0: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0: 我就反映一个情况。就是北大饭店这个门口啊，不知道哪家商户啊，就放那种在哪儿抽出来的水都恶臭的，放的满大道都是。你这么高温的天气，现在都30多度，那肯定都容易那个出问题，那就污染的，那人一闻都恶臭的。
1: 嗯，北大饭店门口是吧？
0: 对呀、啊，那就放那个满大道都是，还味可难闻了。就没有相关部门都看不到吗？这个城管呢，或者什么，那个，都没有来去管一管。你往下水道里放啊，你说这种情况。
1: 这个情况我们一会儿跟这个城管沟通一下啊，把这个情况反馈给城管。
0: 对，他有时候冬天也放，冬天那个地方都冻冰啊。
1: 对，这个事儿之前有人打过电话，我们之前也联系过这个相应的这个社区沟通过。
0: 好几年他都这样。
1: 嗯。
0: 你就这么恶的天气，这人不容易，很容易得病啊，那都啊。
1: 嗯，好的。
0: 你关键太臭了那个味儿啊。
1: 这个位置是在北大饭店门口那个位置是吧？
0: 对，就在北大饭店门口。
1: 行，好的，知道了。这边我们一会儿跟、
0: 你最起码你放也可以，这玩意儿
1: 这个您刚刚说过了，然后这边那个位置我们也弄清楚了，我们这边马上跟咱们这个城管沟通啊。
0: 你放到那个下水道里面去啊？你说。
1: 嗯，好，还有其他的诉求吗？
0: 没有，我就是反、
1: 那行，
0: 反
1: 那好的。
0: 这不祸害老百姓吗？这不是吗？
1: 就是咱们把事儿说清楚就行了。咱们这边，我们抓紧时间跟城管沟通，好吧？
0: 好了，
1: 再见。
0: 相关部门应该得管。
1: 好的，我们这边，一会儿8点半上班以后啊，会跟咱们这个城管进行沟通，然后把这个具体情况啊跟他们反馈啊。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节目当中。
2: 这双手，守护万家灯火的静谧。触摸大地的第一缕晨曦，这双手粗糙有力，更精准如钟，分秒间把握决胜之机。这双手无惧冰霜烈日，为家国融铸钢铁长城。这双手一次次不舍地挥别亲人，家的温情藏在心底。这双手一次次在危急时擎起希望，用坚毅构筑生命堡垒。这双手为了人类共同的愿望和目标，播撒希望，结下友谊。
3: 先生，咱擦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用得上啊？
4: 咱们时刻准备着，备战是为了和平。
2: 守山河壮美。

0: 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来看一下啊，因为天气原因，原定于2026年8月2号星期日下午14点30分汪清主场对阵珲春的延超赛事呢，延期到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2点半来举行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的内容啊，其他的内容。另外呢，就是咱们这边我们了解到呢，因为降雨高温天气影响，本周一直到周五啊，珲春龙虎广场房川民族村呢暂停所有的演出活动，计划呢在本周六8月1号恢复正常，后续如果有调整呢也会另行通知啊。另外呢，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8月4号开门迎客，盛夏时节的海兰江畔，远山寒翠，稻田洋香，依坡铺展的龙井市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的建筑呢也是错落有致啊，灰瓦飞檐连绵在青山绿水之间，一幅山水与民俗相融的画卷呢是徐徐铺展。目前呢，项目一二期的建设即将全面竣工啊，园区各处呢也要进入开业运营前的最后冲刺阶段，建设与运营人员呢正紧锣密鼓的开展景观细化、商铺布置、设施调试、演艺排练等各项收尾工作，静待呢8月4号开门迎客。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家财集团品牌中心的总监介绍呢，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以中国朝鲜族原生民俗文化、沉浸式演绎、山居度假为核心定位，打造集非遗传承、美食市集、四汤民宿、研学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度假目的地。项目呢分三期规划建设，其中一期包含半山岳41栋四汤民宿，二期涵盖六道市集、大通街等核心板块，三期古村落、夜游森林及后续规划的度假酒店呢会接续开发，持续构建四季全时段文旅产品矩阵。那么记者在现场看到呢，位于中轴线上的主建筑造型也是非常的古朴大气，兼具文化欣赏和游览的体验价值。室内呢将常态化上演历史情景实景剧《海兰儿女》与《原定三生》啊。那么依托海兰江本土历史故事，展现中国朝鲜族先辈家国情怀，同时配套各种体验馆啊，还有非遗长廊，全方位的展示悠久的人文底蕴啊。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在8月4号啊到这个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啊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哈。另外呢，现在就是说进入到这个旅游高峰期啊，进入暑假的旅游高峰期，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关于规范旅游市场经营行为严禁虚假宣传的提醒啊，那首先呢是恪守诚信经营底线，各经营主体树牢诚信经营、合规经营理念，线上推广、直播推介、线下讲解、口头介绍等各类宣传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合规，严禁发布虚假片面误导性信息啊，杜绝欺诈误导消费行为。第二呢，严禁各类违法行为，严禁资质与产品信息虚假宣传，不得虚标景区、酒店等级及服务资质，不得虚构旅游商品产地、品质、功效、荣誉，不得拔高旅游服务内容及标准，啊，严禁误导性图文宣传，不得使用与实际不符的图文、视频素材引流，不能以模糊的话术、隐性提示等方式隐瞒不利信息，误导消费者，啊，严禁低价诱惑及价格欺诈，不能虚构原价、虚假折扣，严禁以零团费、低价游为噱头揽客啊，严禁刷单炒信、炒作口碑啊，不能用以返现红包、卡券的方式利诱消费者啊，做出指定好评、点赞、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另外呢，严禁发布违规广告，广告内容要与实际服务一致，严禁使用绝对化用语，自媒体、探店类商业推广必须显著标明是广告，严禁隐形营销啊，严禁隐瞒核心服务信息，旅行社等 旅游行业经营者呢，要完整的公示线路、食宿、交通、购物等服务内容，严格落实明码标价，清晰列明包含项目、自费项目以及额外收费，严禁协助他人违规经营，不得为其他主体宣传提供便利，严禁以回扣介绍费等方式违规揽客，扰乱市场秩序。第三呢，就是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各旅游业行业经营主体要压实主体责任，在醒目位置公示投诉渠道，建立快速处置机制，及时化解消费纠纷，严禁推诿拖延消费者合理诉求。也欢迎社会各界广大群体通过12315等热线渠道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泉州市场监管系统呢，将进一步强化监督检查力度，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旅游市场消费环境，助力延边文旅长虹。那提醒大家哈，节目当中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那我们为大家开通我们节目热线，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啊，延边新闻广播，那来在评论区留言提问互动也可以啊。另外呢，现在呢，咱们这个延吉的新水上市场已经是在7月18号正式营业了。那为了方便市民和游客前往新水上市场，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提前完成运力升级与线路优化，增设新水上市场公交候车亭，调整6路、23路、50路三条途经线路，全方位提升公交承载的运输能力。那另外呢，为了方便市民打卡，从7月15号开始呢，原来环卫处公交站向北迁移到新水上市场附近，已经设立候车亭，同步呢将环卫处这个站名更改为延吉水上市场，原来的水上市场站名更改为新兴广场啊。那其他站牌信息以及语音播报呢也会陆续更改。好，另外呢，咱们这个 BRT27 也即将开通，部分公交线路呢也有调整，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 BRT27 工程的建设即将完工，由于 BRT 走廊内公交站点呢进行了重新规划，而且呢这个 BRT 站台对停靠车辆的车型有特定要求，届时呢要对人民路沿线部分的公交线路的走向及停靠站台呢进行调整。为了方便广大市民提前熟悉线路变化，合理安排出行，现在呢对这个线路调整方案呢要提前进行公布。 BRT 27具体的开通时间另行通知啊，以正式开通公告为准。来看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哈。一，西市场北站西行站的停靠线路，8路、23路、24路、25路、26路、37路、39路、48路、50路。西行站停靠线路，24路、26路、37路、39路、48路、50路。再来看一下百利城站，百利城站东行西行的停靠线路都是一样的，9路、14路、21路、23路、24路、25路、26路、32路、36路、37路、47路、50路和51路。再来看一下德明宾馆站，东行站的停靠线路分别是9路、24路、37路、50路、51路。西行站的停靠线路9路、14路、24路、25路、32路、36路、37路、47路、50路和51路。进学小学站中央岛市站台停靠线路37路，包括电厂支线。好，另外呢，近期呢，咱们也有一些路段呢正在进行这个交通管制哈。延吉街公园东门到公园路这一段，一直到8月5号都是这个管制时间段。管制的措施是这样的：延吉街公园东门到公园路这一段，北向南禁止通行，南向北是可以正常走。那么广大交通参与者呢，可以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线路，施工期间带来的这个出行不便，请广大群众呢予以理解和支持啊。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我们这边提醒大家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

0: 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来看一下哈，图门这边的话呢，就是这个县道图汪县这边的话是进行封闭，预计呢是8月1号通车，预计是8月1号通车。另外呢，龙井市道路限行这一块呢是国道302国道珲春到阿尔山公路的204公里到359米处的亚马场大桥受损，存在行车安全隐患。为了确保过往车辆和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那么对这个桥呢采取限行措施。那么限行的位置对这个国道珲春至阿尔山公路的204公里加359米处的亚马场大桥进行限行，对这个桥采取现在全车重15吨、单轴重10吨，并且呢限速每小时20公里。中型以上的载客汽车禁止通行，限行的起止时间是从现在到8月15号。限行车辆绕行的话呢，朝阳川到安图方向以及安图到朝阳川的方向需要这个洪武高速来绕行需要从洪武高速来绕行啊。另外呢，咱们这个随着跨境旅游持续升温，弗拉迪沃斯托克作为俄罗斯远东重要旅游城市呢，一直也是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延吉到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国际直达客运班线的开行，也是给去赴俄商贸旅游的旅客提供了更经济更便捷的出行选择。那么这次投入运营的车辆是50座到55座的豪华大巴，给游客呢提供宽敞舒适的乘坐体验，全程途经珲春，运行时间大概6个小时那么实现一票一车一站直达，中途不需要换乘。出行指南是延吉途经珲春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延吉发车时间12:40，发车地点延吉东北亚客运总站珲春的发车时间14:55，发车的地点珲春国际客运站。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返程时间北京时间8点，地点弗拉迪沃斯托克二道河子客运站7月20号开始实施的票价，来看一下延吉客运站的票价，单程散客原价190元现优惠160元每人，团队票原价170，团票5人起，现团票优惠每人140元咨询热线290-9345-223-7719另外呢，暑假延吉机场呢也新增加了这个加密航班。2026年暑运期间，延吉市朝阳川国际机场大幅优化航线网络，新增加密多条热门航线。国内新增天津、重庆、济南航线，同时加密北京、大兴、上海浦东航班，让华北、西南、华东的游客轻松抵达。国际对韩航线全面扩容，洲际化航线的航班量增加到176架次，新增济州航线，并加密首尔釜山班次，赴韩旅行也是说走就走。暑运期间呢，延吉机场共执行21条航线，国内通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长春、昆明、贵阳、南京、杭州、天津、石家庄、宁波、济南、青岛、烟台、威海等17座重点城市。那国际呢，则覆盖韩国首尔、釜山、青州、大邱、襄阳、济州6座城市。那不管您从什么地方启程，都能够轻松地飞到这座边陲明珠。那延边的夏季平均气温22度非常的凉快，是天然的空调也欢迎大家到延边来。另外呢，如果说是在假期内 如果说是想省内出游的

0: 化。那现在呢，吉林省也推出了高速无卡预约的通行服务。啊，这边呢是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自主研发的吉林省高速公路预约通行系统已经上线了。车主呢不需要通过安装 ETC 设备，通过吉星高速微信小程序完成线上签约和车辆绑定，就能在全省高速公路人工车道实现免临卡无感自动扣费通行。啊，非常的方便。车主开通无卡预约通行权限，也可以全程线上办理，不需要到高速的线下服务网点。啊，具体呢是分为四步。一呢是微信搜索，进入吉星高速小程序，点击首页预约通行功能入口。二是进入签约绑定页面，上传车辆行驶证资料，完成自有车辆信息填报并提交审核。三是审核通过之后，跳转至云闪付平台，完成人脸识别实名认证，绑定个人常用银行卡。四是用户可按需在出行前备案计划通行的高速入口通行时段。那么通行结束之后，车主可以随时在小程序里查看完整通行轨迹、扣费明细和流水账单。吉高集团同步发行通行提示，这个无卡预约的通行模式仅限吉林省内的高速公路使用，车辆跨省高速公路通行还是需要使用 ETC 或者在入口现场领取 CBC 卡通行。目前呢，省内高速同时支持无卡预约通行、 ETC 通行、传统人工取卡缴费三种通行模式，车主可以根据出行的需求呢自己来选择。没有完成线上预约签约的车辆，依旧按照原有的取卡出口扫码缴费的流程来通行啊，也不受影响。好的，看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8:26啊，那我们这边呢要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啊，来介绍咱们近期的这个交通问题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 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8:30。
6: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6: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6: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那稍后呢，我们会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姜思超，就大家近期反映投诉的交通问题呢，给出这个解答啊。欢迎大家在稍后呢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啊，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
6: 1927年，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一支属于人民的军队诞生了。
7: 从战火硝烟到和平岁月，是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守护家国的钢铁长城。
6: 当灾难来临，他们逆行而上；当万家灯火，他们默默守望。八一建军节，向所有中国军人致敬。
7: 感谢你们守护山河无恙，
6: 感谢你们给予我们岁月静好。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来接听这位我们来接听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思超的电话哈。好，思超，上午好。
8: 苏林杰，上午好。
0: 嗯，早上好哈。那咱们这个周五今天呢，我们把最近接到的这个关于这个交通类的问题呢，给大家在今天的这一时间段整体的来介绍一下哈。因为我们知道呢，近期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呢正在查处这个僵尸车啊，这边的话呢，我们想了解一下僵尸车查处的情况怎么样了？如果市民发现有僵尸车，怎么来举报啊？这个我们来说一下啊。
8: 嗯，现在是我们已经在接到举报以及我们的这个日常巡逻发现的前提下，我们现在整体延吉市已经清理的僵尸车现在大概是1100多台，然后呢，就是后续还有很多这个僵尸车是这个角落比这个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小区比较这个隐蔽的角落我们难以发现的，如果市民发现有的话，可以这个拨打咱们122的报警热线啊。也可以拨打这个290-9122，咱们延吉市僵尸车的举报专线。
0: 嗯，
8: 可以打这两个电话啊。那个，如果说记不住那个，直接打122也可以。
0: 嗯，
8: 然后举报的时候呢，希望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这个详细的信息，比如说一个精确停放地位、位置，就是说明好是在哪个街道、哪个小区或者是哪个路段，嗯、有什么标志性的建筑。
0: 嗯，
8: 啊，是不要简简单单的说这个河南。这个河南市场附近呢，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精准的找到这个相应的一个车辆。
0: 嗯。
8: 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车辆信息尽可能的明确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车辆的一个号牌。如果说这个车是没有牌照的话，就是直接说明这个车没有牌照就可以了。然后车辆的一个颜色，这个车辆的品牌，啊，这个的话有助于我们能精准的锁定这台车。
0: 嗯。
8: 然后这辆车辆的一个现状。可以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车辆的特征， 比如说是这个积灰严重啊，车辆缺气儿啊，车辆这个车身破损，长期停放不动等等。补充说明的话，就是说可以说这个车大概放了多长时间，
0: 嗯，
8: 车内是否有这个杂物堆积的一个情况，
0: 嗯，
8: 因为僵尸车和一般车辆这个从外表上和我们这个可以非常清晰的给它做出一个界定啊，这样能有利于我们精准的锁定这台车。是这样。
0: 好，那刚刚呢，我们在早晨8点的时候呢，接到一位群众举报，他说开发区吴琼花小区门口停了一台大车，有十多天了啊。那这个我们把这个反馈信息直接在节目当中就直接给到我们这个思超哈。好，另外呢，昨天在周一的时候，哦，我们收到了抖音网友的提问，他说人民路现在修 BRT， 他没有挑头标志，在绿灯的情况下能不能挑头？
8: 这样的话呢，我明确说一下，这绿灯情况下如果没有挑头标志的话也不可以挑头。
0: 嗯，
8: 因为现在咱们人民路目前这个 BRT 路段呢还没有开通，属于是后续的一个施工阶段。
0: 嗯，
8: 部分的这个交通标志标线呀正在这个逐步的完善。
0: 嗯，
8: 结合现行的交通法规定和咱们的这个施工现场一定要这个统一说明。
0: 嗯，
8: 因为我们这个 BRT 一期的时候可以看到，就是往西高铁站的附近我们允许挑头的位置是单独给咱们都标那个标画出来示化出来的，这个标线以及这个相应的标志也都是有明确的一个规定。
0: 嗯，
8: 所以说这个跟我们这个正常的这个市区里其他路段是不一样的这个情况。
0: 嗯，
8: 因为咱们也能看到这个 BRT 路段的这个摄像头沿途非常多啊，也都是非常清晰。为了造成这个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还是正常按照咱们这具体的标志标线来进行这个行车就可以了。
0: 嗯，好的。那这边的话，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边有群众反映呢，延吉市三高中旁边有一个早市儿，每天早晨特别堵车，希望交警呢能够加强这个督导。嗯
8: 嗯，应该是咱们天池路这个路段呢，这个早市儿的人流啊，现在还好一点，现在这个学生放假了，特别是学生开学以后，这个上学的这个高峰重合，交通压力很大。我们其实已经调整了相应的这个早晨的这个点两勤务。
0: 嗯，
8: 在个早高峰的时候已经增派了警力到现场进行督导，特别是要这个我们已经确定的是什么呢，严查这个违法停车、随意加塞的行为，因为以上两种情况非常容易造成交通堵塞。
0: 嗯，
8: 这个可能是看到想买的商品把车停在路边啊，下去可能就购买商品去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造成的交通拥堵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我们针对于这个随意加塞和这个违法停车的情况，我们会这个重点的治理。
0: 嗯，
8: 在此呢也是提醒咱们这个途经的市民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减速慢行，即停即走，条件允许选择这个错峰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路段绕行。
0: 嗯，
8: 如果出现这个突发的拥堵情况导致道路拥堵啊，及时的报警，我们就近呢派出这个警力到现场来进行这个处理。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情况啊。这边呢是昨天周三的时候有一位网友留言提问，他说这个延吉市中西医院门前这个路是单行线，但是呢这儿没有监控，所以呢就经常有人不按单行线这个要求走，就有这个车辆逆行，建议呢能不能安装监控来抓拍监管啊。
8: 嗯，据我了解，延吉市中西医院门前这条路是团结路，它是可以双向通行的，然后它这样的话，它东侧的这个文东胡同是北向南的一个单行，他说的是不是这个隔壁的这一条。然后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在团结路移动公司的位置已经设置了这个违法取证设备，是可以看到的。
0: 嗯，
8: 就如果说有这个车辆违反了这个单行道的标志是可以拍到的。
0: 嗯，好的，这边的话是可以拍到的是吧？
8: 对。
0: 嗯，好，这边有一位听众打来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哈。这位徐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嗯
9: 嗯，那个我有个事情问一下这里谁当警官，我想提个建议。这个什么呢，就咱们现在这个烟厂啊，新烟厂的东边这个大桥现在开通挺方便大伙的，但是呢我感觉呢自西自东向西有个这个咱这个这个、红绿灯啊，这个右转的往大桥上去的方向，他这个右转的那个标志啊，他在这个辅道上，因为我在那走了，我也司机问的啥呢，他这个右转在辅道呢，辅道顶上有停车位，停车位得停这大车， 但是那个正好在路口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啥呢？有一个那个。

咱们消防栓是个大型消防栓，因为那是环卫和咱们市政部门加水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要是如果他们一停着呢，咱这就把道堵死了，那个右转就转不了了。那个我建议能不能从这个主干那个主道顶上的最右边那个道，因为我。

0: 最右边的这个道直行线也可以是右转，画那么个箭头，我建议。
1: 嗯，这样的话，因为咱们现在什么呢，整体的这个应该是步行桥，它这个路段呢桥刚开通，咱们的这个标志标线啊，现在这个是按照咱们国标来进行自画的，后续呢我们的这个相应的部门啊也会根据咱们的整体的车流量以及车流的这个具体的一个这个行车情况，后续会进行一个这个合理的这个二次规划。您提供的这个建议呢，我会反馈给咱们相应的这个部门，实地到现场再看一看。因为刚开始嘛，肯定会有其他这个一些磨合的一个是这个阶段，所以说呢，正常按照咱们这个目前先走，我把这个情况反馈，然后后续到实地看，这个确实可以这个允许咱们这个按照更合理的方式这个更改的话，肯定会按照更合理的方式来进行更改的，这个是需要时间。
0: 但是我执行的时候我又转了一次，他能不能罚款我不太清楚。
1: 这个我在节目里边不太方便跟您透露这些问题啊。
0: 是因为那边北边那个辅道有没有车堵了，我就从这边从执行线拐了，但是我看我也不知道人是 MI 罚不知道。
1: 您可以关注一下您手机这个下载一个1213 APP。啊，如果说这个有这个正常的被拍摄了，如果说您对这个处罚结果有异议的话，你可以到大队来进行复议。
0: 行，那好嘞，谢谢。
2: 好嘞，再见，这位听众朋友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听众这个反馈的问题啊，我们给大家来进行解答。这位听众的问题是想把原来个人名下的机动车过户到企业名下，这个要怎么办？具体的流程、费用和时限啊，是不是要更换车牌号啊？
1: 车牌号这一块儿先答一下，这个是肯定是要更换车牌号的，因为原车车牌号是不可以转给这个新的这个车主，也就是说这个企业名下的这个原车主啊，你可以保留两年，然后后续你这个原车主如果说在两年内你买新车了，你这个车牌号你可以选择这个继续留用，但是必须满足一条是啥呢，这个车牌号在你这个名下车辆正常使用满一年的一个情况啊，才可以这个保留两年。如果说你这台车在你名下这个一年以内不到一年，这个车牌号的话就直接我们收回，继续滚动到我们的这个车牌号的这个大池子里头。然后后续这个必备的材料跟您说一下，就是咱们卖方，也就是说咱原车主，咱们的车主身份证、这个大绿本、这个车辆登记证书以及我们的行驶证；买方呢，这个是公司的营业执照，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个这个五证合一，也就是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的这么样一个营业执照。然后公章、经办人的身份证，然后开具的这个二手车的一个交易发票。它具体的流程啊，就是说首先确保这个车辆的这个违章已经完全处理完成了。这个开车到这个到场，就是说到我们的这个交警队来进行上线，进行车辆的一个检查，然后到窗口进行受理，选择新的这个车辆的号牌，现场整体的流程就完事儿了。费用这一块呢的话，就是车辆的这个牌照、临时牌照以及这个行驶证的这么个工本费，大概是120块钱左右啊。然后实践的话呢，资料齐全的话，车辆检验合格都没有问题，当场就办完。整体的一个流程的话，半个多小时。如果说是这个车少的情况下，半个多小时基本上就可以完事儿了。好，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再提示一下吧。这个过户完成之后，及时到保险公司把这个保险人、投保人这个做好变更啊，以免这个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需要涉及到理赔的时候，可以这个更流畅一些啊，是这样。
2: 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他说从移动公司到公园桥原本呢是有非机动车道的，但是现在修了快速公交，这个非机动车道没了。
1: 这个具体的话现在BRT 这一块的具体的设计全都是由我们的这个建设局委托咱们这个 BRT 的一个施工方来进行设计的。完了这一块的话，后续因为他这个还没完工，后续会不会有这一块得需要问一下咱们施工方这一块。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六个问题哈。现在呢就是有听众反映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路口这个东向西的方向经常拥堵，堵的这个车流呢能向西到昌盛市场，向东呢到烟厂门口，

0: 东西直行要等3到5轮这个灯，而南北车流没有那么多，红绿灯有空闲的时候能不能调整一下？嗯
1: 嗯，其实是有一个误区存在的，你这个不是说南北车流根本就没那么多，因为咱们天池路和站前街的路宽是根本不一样的。咱天池路这一块儿啊，由西向东的话，直行左转和右转，它这一块是有两条车道，然后东向西呢，一条车道，双向三车道，然后呢，咱站前街这一块儿双向加上辅路公交车道的话，能达到8车道左右，所以说这个通行能力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情况所反映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咱这个天池路道路拥堵的话，确实是因为咱这个路宽的条件所这个导致的。这样的话呢，我节目结束安排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到实地再去看一下，结合这个目前咱站前街路宽通行快，站这个天池路路窄通行缓慢的这个道路条件，看看从这个信号灯这块能不能做到这个在高峰期分时段优化这个配时这一块。尽量延长咱们高峰时段这个东西直行绿灯的一个时间，尽量减少咱们车辆的这个排队的这个轮次。然后后续呢，我们通过这个指挥中心监测一下咱们车流的变化，看看能不能做到现在这个动态的一个调整方案。这个具体的路口我也得问一下，我也得问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个中队。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最好最稳妥的情况也这个。双方的这个努力，就是咱们建议咱市民高峰期的时候视情况的话选择一下其他的路段进行一个绕行，保证咱们这个正常的一个出行。
0: 好，这边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他说本人是中国国籍，持有欧洲驾驶证，近期要回中国，想问一下换中国驾驶证需要带哪些材料，到哪个部门报名来办理，需要多长时间能办好啊？
1: 这个的话比较麻烦啊，他这个比较麻烦。虽然是中国国籍，但持有的这个欧洲驾照的话，回到中国肯定是不能直接开车啊。但这个就是，如果说要办理的话，这个得到咱们延边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啊。这个确切记一点，一定要到州支队去。这个咱们市交管大队办不了这个业务。所需要的材料是啥呢？就是身份证，这个回来这个持有欧洲驾驶证这个人的身份证。然后护照，这个是需要核对咱们出入境记录的，然后有效的欧洲驾照的这个原件，再一个呢就是有资质的机构出具的这个加盖公章的这个执照，这个驾照的中文翻译件啊，这个一定是有资质的可以加盖公章的，这个随随便便找一个翻译公司是不可以的。然后驾驶人出具这个体检的证明。办理流程这一块呢，就是说准备好相应的材料到咱们车管所去提交相应的一个审核。取得驾照的时候需要在这个欧洲居留是这个居住留满这个90天，需要参加这个科目一的一个理论考试。如果说考试合格的话，可以当场这个给他核发这个驾驶证。整体的话，这个材料审核通过，科目一考试合格，当天就可以拿证。这个如果说后续还有一些其他问题需要这个问的话，我们建议直接拨打咱们这个电话，可以记一下，833-0231是咱们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也就是说咱们交警州支队的一个具体电话。如果说这个具体的这个提供的这个材料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跟他进行一个沟通。因为毕竟这个最后的所有的手续都是在那儿办的，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直接来进行沟通。
0: 833多少？
1: 833-0231。
0: 833-0231就是拿着身份证、护照、有效的欧洲驾照原件，找有资质的翻译机构然后呢，翻译成这个
1: 中文的，
0: 然后呢
1: 要
0: 这个
1: 加
0: 盖公章。
1: 对，
0: 同时拿着体检证明到州支队的车管所提交审核，并且呢要求你在欧洲是要住满90天的，你不能说我是去旅游在那儿考了个证，那个不行，是不是？
1: 对，那肯定吧。
0: 所以要在欧洲住满90天，然后在这种符合以上条件之后，考科目一合格了，当场发证，是吧？
1: 对，然后这个有资质的这个机构，如果说你拿不准你这个到底是有没有资质，或者是那个能不能加盖公章，这个有的一些小的这个翻译公司呢，就是肯定是生意来了肯定说我肯定有资质啊，公章也能盖，但是全都弄完了之后花了钱了，到这边来之后一看他资质
0: 不认，
1: 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你提前

0: 打电话，或者是如果说方便的话，你提前到现场去，啊，你拿个纸记一下子咱们需要的相应的一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到咱们正规的一个地方去，啊，这就可以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他说活力城门口能停车吗？修完 BRT 之后本来就堵。
0: 活力城门口这一块肯定是不能停车的，因为之前这个马路牙子上面它有这个停车位，现在呢就整体这个因为修了这个 BRT 之后，把这个正常的这个这个马路牙子这个停车位的这个距离都已经缩短了，增加路宽，现在没有了，这个路边是肯定不能停的，因为正常是在是咱们的这个行车道嘛，
1: 嗯，
0: 这个一定要注意。
1: 好，另外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可能和刚刚打电话这个听灯的问题有点像啊，他说烟厂往复兴桥左转这个绿灯能不能长一点，直行的绿灯太长了，反倒是左转灯下班的时候一个灯走不完。
0: 对，就是情况还是刚才说的那个，
1: 嗯，
0: 就是通车时间还不长，就是咱们前当前
1: 现在正在调整是吧？
0: 对，都是正处于一个试运行的
1: 测试阶
0: 段，
1: 嗯，
0: 对，我们呢就会采取这个实地采集早晚高峰车流量的一个数据，
1: 嗯，
0: 结合咱们路口的一个通行情况，
1: 嗯，
0: 适当的增加咱们这个左转的一个放行时间，平衡这个左转的这个需求，因为。我们这个刚设置完了之后，所有的数据都是一片空白，我们需要一段时间进行采集。比如说我们上班早高峰的时候，可能是直行到这个西向东也好，东向西也好，直行的这个车流量需求可能比较大，
1: 嗯，
0: 啊，我们考虑到这个情况，可能给它这个直行放行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啊，后续通过我们持续观测这个车流的数据变化，我们会给它这个信号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配置的，
1: 嗯，
0: 啊，对，是这样的。
1: 好，来看一下哈，这边有人反映说人民路一豪阁门前有货车天天停在斑马线道口，啊，行人过马路很麻烦啊。
0: 嗯，首先是这个车辆占用斑马线停放，肯定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1: 嗯，
0: 而且这个阻碍行人通行的话，肯定会存在安全隐患。这样的话呢，一会儿我跟咱们这个辖区警力进行一下沟通，到这个现场去看一下。
1: 嗯，
0: 因为目前这个他这个一号阁的话，应该也属于人民路。就是 BRT 快速路这个路边啊南侧这一块，所以说针对于这个违停的车辆，我们近阶段的话是针对于这边的违停车辆，不光是这个一号阁这一块，目前存在的一些情况就是说 BRT 还没通车的情况下，有一些车辆在路中间占用 BRT 车道进行一个情况，我们也已经这个发现这个情况了，我们跟我们辖区中队也同时进行了沟通，大队已经责成这个辖区中队的这个主管人员呢。加强巡逻治理，把这个长时间停放的这个弹道车辆进行清理，保障咱们行人的一个通行。再此来也提醒所有的这个驾驶人员，严禁在这个人行道以及这个道路中央停放车辆。我们会这个从严的来进行处罚。
1: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思超这个给大家讲解的这些内容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回答了一共大概是九个问题，同时呢又接听了咱们这个听众的反应电话。那我们每周五都会在早晨8:30的时候呢连线咱们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把我们这一周接到的这个交通问题呢整体的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反馈和解答啊。那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咱们的交警连线啊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啊，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呢来做一个这个节目预告哈，稍后呢我们会邀请咱们延边州这个人社局的就业局的两位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啊，给大家呢来介绍关于这个职业培训方面的相关内容啊，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勘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

0: 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

0: 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那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另外呢，朋友们也可以搜索关注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或者是延边新闻广播，观看我们节目的抖音直播，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参与互动啊。那我们这一期呢，现在我们现在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节目这一时间段呢，是我们的延边好就业。
1: 政策直通车，详解就业新政，只等你来企业携手纳贤。就业故事会，分享奋斗榜样，深耕延边就业，暖心助力择业。延边好就业。
2: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延边好就业政策宣传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咱们州人社局的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为大家介绍职业技能培训的相关内容。那这二位嘉宾呢，他们分别是延边州人社局就业与职业技能开发处处长刘明东刘处长。刘处长您好。
3: 你好，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就业与职业技能开发处二级主任科员李伟峰你好。
4: 你好。
2: 好，那这样我们先给大家解答第一个问题啊，什么是职业技能培训它包括了哪些项目同时面向哪些人群给我们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啊。
3: 那这个问题我先来回答一下。职业技能培训呢，是依托标准化的课程开展技能实操理论教学，来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的培训。它分为政府补贴性培训和市场化自费培训两大类。那么它的种类呢，其实很多，按照我们那个职业分类大典2022版呢，有1600多项。这样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有通用型技能的，像家政服务类养老护理员、育婴员、中式烹调、面点、美容美发、汽车维修、电工、焊工等等。那么还现在的新职业形态呢，我们有那个互联网营销师、短视频制作还有那个电商运营，包括我们是 AI 那个运营师等等，这些新业态的，同时我也包含的那个企业岗位的技能提升培训，以及我们 SYB 的创业培训，大概就是这些种类。
2: 培训的这个项目内容还是挺丰富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意愿、学习能力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培训项目，是吧？
3: 对，
2: 嗯。
3: 它的人群呢，比如说市场化的培训就面向所有想提升技能的人群这个没有区分。那么补贴性的培训呢，就政府补贴性培训呢，我们面对的是重点人群就业重点人群，它包括农村转移劳动者、脱贫劳动力、高校毕业生，这里面包括当年度的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和离校两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还有两后生，也就是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后呢没有升学的人员，然后退役军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残疾人，还有就业困难人员 等，这些是特殊的群体。
2: 嗯，
3: 第二个群体呢，就是企业的在岗职工啊，就正常缴费，缴社保。

0: 一个月以上啊，就是企业的正常的职工啊，我们是这个培训补贴，享受培训补贴的这个人群就是这两类。
1: 嗯，就是说。比如说你像现在有个人啊，我们说的管他叫张三儿，张三儿呢，现在本身呢，他是属于有单位工作的这个人员，但是呢，出于说这个对未来想着自己能不能再学一份手艺，就是想着去报名学这个面点，但这样的话，他本身是有单位工作的，这样的话，他是不是就不能享受这个补贴？
0: 对，
1: 啊，就
0: 是不能享受了
1: 普通的这个咱们培训，
0: 他可以参加市场化的自费去参加培训。
1: 那像一些比如说像刚刚说的两后生啊，初中毕业以后没有升学啊，也没有去技校读书，但是现在呢，如果说就是单纯这个初中学历到这个求职市场上呢，他好像没有什么竞争力，就想学着一门手艺和技术，那这样的这个人群，他是属于可以享受补贴的这个人群，
0: 可以参加这个我们补贴性的培训。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很多老百姓呢，他分不清这个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哎，听着都差不多啊，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同时也分不清这个职业资格证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哎，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他们之间的各自的关系和各自的作用呢？
0: 嗯，好的，这个职业技能培训呢，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就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实操学习，完了那个为将来办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技能等级证打下一个基础，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是职业技能培训，它有一定的课时啊，通过老师讲授呢，他掌握这个技能之后呢，他下一步呢就是要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两个还是有区别的。职业技能鉴定呢，它是就这两个，他们都是我们这个技能人才评价的一种方式。那我们那个国家对技能评价呢，其实有三种方式，就是职业技能鉴定，第二个是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还有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那么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这个呢，我们暂且先不说，因为它今年才在我们省准备刚刚起步啊，从八月份准备刚刚起步。那么前两个它还是有区别的，这个职业技能鉴定它是一种资格的，就是从业资格的一种证书，没有它还是不能那个参加这个相应这个资格，就是在这个行业中啊，它是一种资格认定。
1: 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电工，
0: 它不是，比如说我们说在那个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当中呢，教师资格、法律职业资格，那它必须有教师证，还有那个法律资格从业人员那个证，然后像那个保安还有消防人员，它都有相关的这个从业资格证，这个都属于职业技能鉴定。它是鉴定的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组织的，然后核发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然后持证上岗，而我们那个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是人社部门备案的第三方机构，给你那个通过你职业培训呢，完了给你做一个评价，它呢是那个不是说我们必须持证上岗，它只是你在这方面技能的一个等级，你比如说你初级、中级、高级技师职业，还有高级技师，这种它是你划分那种技能水平的一个等级，它不与就业直接挂钩。
1: 就比如说我手里面有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师，他这个是二级的、三级的，
0: 就是证明你在
1: 这个领域当中，你达到几级的一个程度了。
0: 对对对，一般来讲呢，它那个没有强制性的跟这个行业要那个强行挂钩，是这么，它区别是在这儿。
1: 你像这个职业技能鉴定，它有时候往往是一个入职的一个门槛儿。
0: 对，有些特种作业，还有像什么那个咱们说应急部门它有规定你必须持证上岗，包括企业和个人，你没有的话，可能要接受行政处罚的。
1: 所以它这个鉴定和认定之间
0: 不一样，
1: 差别很大。
0: 对，鉴定有一点强制性，得持证。认定呢，是你在这一个职业种类里的你的技术水平的一个代表，你不断追求自己的技能，那么不断考取，你从初级考到中级、高级，包括到技师，
1: 对，
0: 那就不一样了。你像刚才您说的人力资源管理师二级，那您在不断追求进步，我想考到一级，这对人对个人有什么好处呢？可能你到了更大的企业或者一些集团去应聘人力资源方面的职位，
1: 就说明你可能你在这个行业领域当中，你确实是
0: 有这个
1: 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0: 对对你的能力水平的一种体现，
1: 就是从业的年限，包括你这个从业的一个经历可能确实是体现到了这个在职业能力等级上确实有一个认定国家给你发的这样的一个证书。那。

0: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啊，这个其实我们在日常不管是大家咨询呐、啊，还是我们提起，好像提的都不太多。
1: 嗯，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呢是在我们省刚刚起步，也就是八月份才发了一个通知，让申报。那么我们今年呢准备申报我们那个朝鲜族民俗料理的一些菜品。现在我们就是那个朝鲜族民俗协会啊正在做已经做了九个菜品，它在这菜品它申报专项能力考核序列范围。
0: 嗯
1: 啊，如果申报成功了呢，那是我们州第一批这个专项能力考核的这个范围、所以它现在是刚刚起步啊，社会现在还不对它不太了解啊，它是我们省内认定的一种职业公众。
0: 嗯
1: 啊，是这么理解。
0: 嗯，所以你像如果说你要是想从事一些比较有我们说有技术含量的一个职业的话，那可能这个职业技能鉴定啊需要你认真去准备去考取啊，可能它这个相对来讲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含量和门槛的要求。你像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它可能对学历和从业的年限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情况的认定呢，它有一个时间上的要求啊，包括可能它对你这个日后想提升你的这个求职的履历啊，可能也有一定这个辅助的一个作用。
1: 是的
0: 啊，所以这三个是学习考核凭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完整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1: 嗯，它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应该说啊，通过学习，然后我们进行考核环节，考核环节就是发给你合格证，这里包括一些职业资格证，你必须凭证上岗的，我们叫做鉴定啊，职业技能鉴定。然后呢，我在这个岗位上，比如说企业人力资源，我原先就是三级，但我想提升我的水平，我通过不断的实际操作和业务还有理论学习，我就考到二级或者考到一级，代表我在这个行业我的能力水平是达到了一定的级别的。
0: 对，你就像我们主持人，你要想从事主持人行业，你必须要通过国家这个主持人资格考试，
1: 对，
0: 拿到一个主持人资格证。
1: 嗯，
0: 你拿到主持人资格证之后，你后续呢，你通过这个记者考试，你才能够拿到主持人证或者是记者证。
1: 哎，是同样的道理。
0: 其实它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得先拿到这个行业的这个准入的门槛的资质，然后你可能再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1: 对，
0: 其实各个行业啊，国家对他这个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你想从事哪个行业，你就要在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了解他对这个资质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包括很多的家长，他对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就业的一个规划啊，很多家长他可能只是关注孩子眼前这个学习考多少分儿，其实你考了多少分的成绩，到最后还是要回到社会上，你还是要去就业的。那其实他这个就业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呢，和这个学习其实他也都是有这个相关联的啊。啊，好，我们刚刚呢，刘市长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这个像这个职业资格评价，你包括职业资格的技能那个鉴定啊，咱们怎么样拿到这个证书，各个方面的一个情况。其实这个呢，你像这个。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群众。你像我们普通人，我想报名参加正规的职业技能培训，或者是技能等级认定，哎，这个官方渠道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真的接到过这样的电话，有老百姓就问他说，我们单位说那个保安呐要考证，啊，我不知道我这个保安证我得上哪儿考？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我们要想参加正规的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认定，咱们有没有官方的渠道？哎，他说我在网上找了一个，他说那个机构呢，你给我资料就行，把钱交了，我到时候到日子我就给你发证。这个是不是咱们得辨别一下，他是不是正规的备案的培训机构啊？啊，是不是有这个虚假培训的可能啊？啊，给我们讲一下啊。
1: 对，刚才主持人说了，我们在这里啊，介绍一下我们人社部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官方渠道。刚才说了，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那个等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啊，这是不一样的。那个前者呢是由各个职能部门来管理，那么后者是由我们人社部门来管理啊。我们就说一下我们人社部门，首先是职业技能的培训机构，大家怎么找？那么。正规的渠道呢是通过线上，是通过我们延边州人社局的官方网站，可以查询。我们也在网站上公示了，我们全州现在有53所经人社部门许可认定的这么就是正规的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0: 嗯，
1: 啊，53所，在我们局网站上可以找得到，
0: 嗯，
1: 然后呢，那个在线下呢，我们可以打电话，那么州本级呢就可以打到我们那个就业和职业技能开发处，然后到各县市呢都人社

0: 局的职业技能建设科啊，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本县市的定点的这个培训机构是哪些，
1: 嗯，
0: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大家这个可以现在就可以上网搜，上我们人社局网站那个公示栏里有搜我们那个相关的这个职业培训学校的资料。
1: 嗯，
0: 再说一下那个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个哈，在泉州呢，我们现在就有四所机构可以做这个等级认定，我们网站也登了，在这四所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敦化技师学院，第二个是珲春金马高级技工学校，第三个呢是延边职业技术学院，第四个是延边和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这四所学校呢，在我们网上也可以找得到，他们都开什么专业的培训，以及能够鉴定什么职业工种，就是制作职业等级鉴定，都已经标得很清楚了啊。那个每个职业工种能鉴定什么级别的。这几级几级的鉴定啊，这个在我们在网上专门的这个说明。
1: 对，我看咱们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这边呢，是有这个延边州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名单啊，在这个名单当中咱们就是公布了
0: 这是我们的培训机构的名单，
1: 培训机构的名单，是吧？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如果说想了解这些内容，都可以在咱们这个官网当中，咱们都有这个公开的这个信息啊。
0: 这里边我强调一点，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不是我们备案的这个培训机构的话呢，那个尽量就不要参与啊。
1: 嗯嗯。
0: 再有说，他就说了，宣称什么不用上课，直接就邮材料完直接出证，快速拿证，这样的嘛，我认为都是一些虚假的，大家可那个不要那个轻易上当啊。
1: 嗯。
0: 这个再提醒一下大家。
1: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到这个听众打电话咨询，往往就是这个证要的特别急啊，对这个一开始呢到这个行业来一点这个了解都没有，来了之后发现啊得有证，那抓紧时间赶紧就想办法上哪办一个吧啊，大家是这样，其实这个都是误区，这个证不是说你花了钱就能办下来的，它一定是有一个经过学习的培训的过程，通过考试拿到的。
0: 对
1: 啊，
0: 嗯，
1: 就你得有这个学习的过程，确保你确实是学过并且学会，你达到这个证件要求那个标准了，人家才能给你核发这个证件，不是你交了照片交了钱就能给你发证的啊！大家不要有这个误区。
0: 我刚才说那四家机构啊，他们发的就是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证书，
1: 嗯，
0: 就是那个比如说人力资源那个初级中级高级二级一级哈，就是这个等级认定。
1: 嗯，
0: 咱们刚才也说了那个职业那个技能鉴定的证书，你包括那个消防啊，还有一些特种作业的，这个是相关职能部门，像市场局应急局，
1: 嗯，
0: 是他们来颁发的。
1: 对，这之前有人问过这个高空作业证，那个是在应急局考，
0: 在应急局啊，那是特种作业证。待会儿我们那个李伟峰老师也会给大家讲这个事儿。
1: 嗯嗯，对，咱们大家就是一定要对这个问题搞清楚啊。你像这个法律职业资格从业证书，它这个是全国每年有考试的，先进行笔试，再先进行这个客观题的考试，再进行客观题过了之后再进行主观题的考试。你像教师资格证，它全一年
0: 是
1: 两次，
0: 对，
1: 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啊，笔试过了有面试的，
0: 嗯，
1: 啊，它都是有这个正儿八经考试的啊。嗯，好，我们继续呢来给大家讲啊咱们这个内容啊，就是咱们这个证件啊，它一定是想确认一个机构是不是咱们人社部门备案的正规机构啊，也可以到我们这个网站上来查一查，看有没有这个信息。
0: 嗯，也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
1: 啊，
0: 来核实一下。
1: 嗯嗯，好，那我们接着讲啊，咱们这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它不同的等级，它对个人的就业呀、补贴呀，甚至落户啊、职称评定啊，它有没有用？
0: 我们李老师来介绍，
1: 啊，
2: 这个问题。我现在向大家，做一个解释啊。
1: 嗯，
2: 目前我们开展的这个职业技能发放，人社部门发放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呢，
1: 嗯，
2: 可以作为对劳动者技能水平的一个认可。就像刚才主持人咱们说的是，分为五个等级，
1: 嗯，
2: 初级、中级、高级技师和高级技师。
1: 嗯，
2: 那么按照你持有等级的不同呢，我们认为这个职业技能等级呢，可以作为求职者与企业议定薪资的条件。
1: 嗯。
2: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你的能力，当然可以和这个应聘企业谈自己的薪资了。
1: 嗯嗯。
2: 其他另一个方面呢，就说在这个补贴方面啊，补贴方面呢是现在只有一点，就是企业职工在正常缴纳失业保险的情况下，在完成这个取得考取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之后，可以根据取得证书的工种和等级咨询参保地的本人参保地社保局。
1: 嗯。

0: 否可以申领职业技能提升补贴。那么这里我做一下解释啊，因为我们日常工作中接到很多电话，有人咨询说，我考取了比如说某某某三级的证书，
1: 嗯，
0: 我想申领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我们就跟他解释呢，这个其实他理解的可能有一些偏差在哪儿呢？他考取，就像刚才我说的，他取得证书的工种和等级以后，他咨询当地社保局，就是我需要明确说明我想申领的是职业技能提升补贴，而不是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1: 嗯，
0: 这样呢，如果这个本人符合条件的话，当地社保局会有相应的这个职业技能提升补贴。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我在这里就借这个机会跟这个咱们的听众做一下解释。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职称评定方面呢，这个因为职称评定和这个技能等级是两个方向，职称评定是专业技术人才的，
1: 对啊，
0: 就比如说老师啊、医生啊，
1: 嗯，
0: 他们叫职称评定，
1: 嗯，
0: 那涉及到企业职工的呢，多数叫职业技能等级，
1: 嗯。是这种的啊，
0: 对。
1: 好，另外就是说，你像刚刚我们讲到这个特种作业证和普通技能证，它肯定是有区别的。然后哪些工种它属于必须持证上岗的这个准入类工种，这个是不是也要李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哈？
0: 这个我也向大家做一下解释啊。
1: 嗯，
0: 这个我首先说一下特种作业证和这个技能等级证书的区别。
1: 嗯，
0: 特种作业证呢属于上岗证，具有强制性要求。技能等级证书呢属于自愿考取的水平类证书，无强制要求。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我们身边经常接触的电工，
1: 嗯，
0: 他的上岗呢，这个人首先需要取得电工的职业技能等级，
1: 嗯，
0: 比如说分五级，他如果取得了高级，但是如果他想上岗从事的是什么呢，高压电工，那么他必须取得同时取得特种作业许可证之后才能上岗。
1: 哦，
0: 但是这个特种作业许可证，以我目前了解，是由我们的应急管理部门发放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里说的，上岗必须持证上岗的准入类工种呢，包括就是我们说的是需要持有特种作业证的。
1: 嗯，
0: 分了几大类，一个是低压电工、高压电工、融化焊接与切割。这是一部分，就是跟电有关的。
1: 嗯，
0: 另一部分是高空作业的，是安装、维护和拆除。再有其另一部分是制冷与空调作业和煤气作业等，这些都是应急管理部门呢划定的特种作业目录的。
1: 嗯，
0: 这些均需要提供，不仅需要持有技能等级证书，还需要持有应急管理部门发放的特种作业许可证。
1: 嗯，它这个要求相对来讲就比较高啊。
0: 是的。
1: 嗯，那现在你看，像针对这个零基础的学员，或者是转行就业的，可能我原来的行业就是随着这个时代发展，可能已经行业在慢慢的这个走下坡路，我想转行就业啊，或者是大龄就业困难的人员，那针对这一类的群体，咱们有没有一些专属的适配的培训课程和帮扶的政策呢？
0: 在这里呢，我从这个我们人社部门的角度，
1: 嗯，
0: 对这您说的这几类，比如说零基础学员、转行就业人群、大龄就业困难人员，做一下解释。
1: 嗯，
0: 目前可能有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我们政府补贴性培训的人员类别，可能是不太清楚。
1: 嗯，
0: 所以我说从我们人社部门的角度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目前为止，人社部门针对农村转移劳动者、
1: 嗯，
0: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退役军人、残疾人、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以及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等群体开展政府补贴性培训。
1: 嗯，
0: 那么这几个群体呢就已经包括了刚才主持人您说的零基础学员、
1: 嗯，
0: 转行就业人群和大龄就业困难人员。相关的这些咱们说的刚才我说的这几类人员呢，如果符合相关要求，
1: 嗯，
0: 都是可以在我们人社部门定点的政府补贴性培训机构申请参加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1: 嗯，另外就是您说这个政府补贴、政府定点的培训机构在咱们的官网也能查询是吧？
0: 都可以查询。
1: 啊，然后我们就自己选一个想去的学校就行。
0: 可以跟学校咨询。
1: 哦，
0: 嗯，
1: 好，嗯，那像我们这个针对企业职工，比如说本身我现在就是有单位啊，是属于单位内的员工，想给单位内的员工搞一点这个有针对性的岗位技能提升的培训，这个有没有就是给企业和职工带来一些帮助的啊？这个有吗？
0: 有， 目前呢，我们人社部门针对企业技能人才需求开展的补贴培训。

0: 训中呢，包括一种叫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这个培训呢，简单点说就是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就是培养自己的企业职工，变成自己需要的技能人才。那么他现在大概发放的标准是按年，每年每个人是5000元。这个补贴资金呢是全额打入企业对公账户的，而且可以覆盖校企合作的培训教材师资等相关的开支。对于企业来说呢，企业仅需要提供少量的配套投入，就可以完成他企业职工的零成本的技能培训。
1: 那么对于企业职工来讲啊，一边上学一边上班啊，这个就降低了技能学习这个时间的一个成本啊。
0: 是。
1: 还是比较好的啊，还是比较好的啊。这个是企业来申报是不是？
0: 是。这个培训呢，应该是企业首先与这个培训机构达成一致之后，然后呢他们需要共同制定一个培训方案，然后报人社部门批准后才可以实施的一个培训。
1: 好，那最后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八月份即将到来的八月份咱们泉州的职业技能培训都有哪些计划，都要做哪些内容啊？
2: 这个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是从今年开始吧，就是每个月的月底就统计一下下个月我们的培训计划。完了在我们局网站上都有公示。我们八月份呢，泉州呢有8个培训机构啊，不，那个泉州嘛有所有的县市的培训机构哈，一共推出了33个职业技能培训班，其中补贴性的23个，非补贴性的10个，就涵盖了家政服务、电子商务、互联网营销、中式烹饪、美容美发、手工艺制作、消防安全和人工智能训练等多个热门的领域。在这里我刚才主持人也问了，有些你看我们养老护理、育婴、家政服务、中式烹调，还有一些短视频制作，这个都是可以，
1: 都是最近比较热门的啊。
2: 而且它是那个零，就比较门槛比较低啊，普通人都可以学。刚才您说那个门槛低的哈，就我们在这里就是它是零基础的都可以学家政服务啊、烹调啊，包括现在短视频制作，其实我们你看主持人和我们也都可以学习这个，
1: 对
2: 啊，不用什么基础对都可以学。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8月1号开始陆续开班，计划呢培训是750人次。具体的这个班次呢可以到我们局网站上去查找，然后呢可以找对应的，根据自身需求啊找对应的培训机构呢去报名去咨询。
1: 好，
2: 就是这样。
1: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延边州人社局就业与职业技能开发处的刘明东刘处长和咱们就业与职业技能开发处2级主任科员李伟峰李老师啊，感谢两位嘉宾的做客。那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果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

0: 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西藏昌都市边坝县拉孜乡人民政府的官方短视频账号“和谐拉孜”火了。该账号因为多次发布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接地气式的下乡视频，引发了关注。尤其是党委书记和乡长坐着摩托车走村串户的场景，让网友直呼朴实无华。不少网友甚至在评论区不断催更，追起了书记和乡长的下乡日常。在公众的普遍印象当中，领导干部的形象往往与距离感强联系在一起，而拉孜乡的书记和乡长穿着朴素的衣裳，双手插兜，像散步一样走进校园，坐在摩托车后座上颠簸在山路间，被网友误以为是学生在拍视频玩，甚至是在搞抽象。这种打破刻板印象的真实呈现让观众眼前一亮，原来领导干部也没有架子，原来基层工作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当乡长解释摩托车不是公车，而是因为山路狭窄不得不选择最实用的代步工具时，当书记说跟群众走得近了才能真正听取到老百姓心中的所思所想所感时，这种不加修饰的发言真正说到了人民群众的心坎上，在无形之中也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像这样被网友追更的连续剧本就应该成为常态而非意外，当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愿意放下身段走进镜头走进群众，当越来越多的政务账号敢于展示不加修饰的真实工作状态，干部和人民的心也会更加紧密地贴合在一起。重庆网红李耀德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获赞破千万，西藏官方宣布兑现此前承诺的50万元奖金，随后多地文旅纷纷效仿。江西上饶葛仙村度假区宣布抖音发布40秒以上的原创视频，点赞达1000万者，最高可获得100万元的奖励。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景区推出全民短视频悬赏计划，最高50万元。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也推出了类似活动。西藏文旅激励创作者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但问题在于各地盲目复制重金奖爆款的做法，正在将文旅宣传引向了流量至上的歧途。文旅宣传不应当是流量竞赛，而应当是提升内容品质，进行长效建设。在流量奖励机制下，点赞成了唯一标准，创作者的行为也随之跑偏。西藏文旅的50万奖励之所以有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第一个，自带新鲜感和话题性。但是当葛仙村、枣庄、武功山纷纷跟进，网友的兴趣阈值已经被不断拉高，边际效益必然递减。这种跟风翻车并非没有前车之鉴。2020年，新疆伊犁文旅局副局长贺蛟龙策马雪原火遍全网。第二年，甘孜州文旅局局长刘红笑傲江湖变装接力走红。所有文旅局长都开始披斗篷挥长剑，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消解在了千篇一律的套路中，网友评价也从新鲜变为厌倦。文章认为，重金或许能换来一时的热搜，却难以支撑一地文旅的持久繁荣。近日，周口野生动物园戏水区水体浑浊，游客和动物共用同一水域的视频在网络发酵，引发大量家长对孩童戏水健康风险的担忧。面对公众合理的质疑，园方一句轻飘飘的建议可以不玩， 辅以井水无过滤、水源每天更换的回应。

一套层层推卸责任的话术，暴露出当下部分文旅商家重流量引流、轻安全责任的服务傲慢。最令公众反感的就是那句收尾的“介意可以不玩”，完成了全盘责任转嫁。游客购票入园，与景区形成完整的消费服务契约，保障游玩环境干净安全是经营者法定责任。面对隐患，园区不提增设消毒系统、隔离动物和游客水域、管控穿鞋下水等整改措施，反倒劝说有顾虑的家长放弃项目。这种免责式公关话术温和，内里却是对群众维权诉求的漠视。这套敷衍说辞是城郊网红文旅项目的共性病灶。如今不少动物园、夜游水上乐园一味地堆砌流量噱头，刻意压缩卫生安全配套投入，遭遇投诉后总以天然环境无法完美管控、不愿体验可以选择放弃来搪塞游客，颠倒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责边界。文旅发展，流量只是一时的热度，安全和服务才是长久的根基。只有放下傲慢，严守安全底线，文旅行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因为夫妻矛盾导致离婚，一位父亲不顾就读小学儿子的感受，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等家庭矛盾公之于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在网络公共空间将孩子推向了风口浪尖。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定上述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依法制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提及家暴，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它是只会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显性伤害，比如肢体上的殴打或者是精神层面的冷暴力。其实网络空间一样存在家暴，隐匿在网络空间的精神暴力其危害性不容小觑。网络家暴隐蔽性、迷惑性极强，施暴者往往以家事纠纷的借口辩解自己只是情绪宣泄，并没有伤害孩子的本意。但事实上，相较于肢体暴力，网络精神侵害的伤害更持久、更深刻。学校、班级、小区等是孩子的核心生活场景，在这些场所的网络空间公开曝光家庭丑事，会严重摧毁孩子的自尊心和安全感，使其陷入自卑、焦虑的情绪中。这当然是属于精神层面的家暴，成年人应当正视网络精神家暴的危害，敬畏法律，尊重孩子，杜绝将家庭矛盾网络公开化，这样才能守住情绪底线，为孩子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近日，一场流浪动物网络救助的骗局被央视曝光。河南商水某地以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租赁场地，购买残疾犬只作为道具，通过扼兽、打断狗腿等方式制造凄惨画面，并拼接网络素材伪造救助视频。他们在直播间以断粮、救治等话术诱导网友下单，实际邮寄空包裹私吞善款。2022年到2024年，共骗取1500多名爱心人士250多万元。而骗取的资金当中，真正用于动物救助的只有3000多元。法庭审理判定，主犯李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其余6名成员也分别获刑。打断狗的一条腿够不够可怜？多少人会心软？瘦骨嶙峋够不够惨？能赚多少眼泪？能换算成多少善款？这种漠视生命、将痛苦工具化的做法，暴露了算法逻辑面前人性能扭曲到什么样的程度。骗局造成的后果不会随着案件的侦破而立即消失，下一次当真实的救助信息出现时，公众可能首先追问是不是摆拍，钱会不会被挪用。必要的审慎能够减少受骗的风险，但是如果所有求助都不得不反复自证清白，真正的救助者就要承担更高的沟通成本，真正的受助者也可能因此错过及时的帮助。少数人的造假最终可能让整个公益生态付出代价。一个社会不能没有警惕，也不能只剩怀疑，让骗子为欺骗承担代价，而不是让真正的求助者替骗局承担后果。

才是这起案件应当留下的公共启示。上海反虐猫志愿者芝麻因为举报虐猫者，他和家人都遭到了人肉开盒。芝麻的父亲称，近日芝

和个人信息。被开盒的人通常会在网上遭受来自他人的侮辱、咒骂、造谣、诋毁，甚至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会遭到陌生人的滋扰、伤害。这起案例是同样的手段，就像受害者的父亲所说，有些网友对孩子造黄谣，发布不实信息。几乎是每次发生人肉开盒事件，都会有声音要求平台强化内容审核，及时拦截发布他人信息的作品来维护秩序。可是从还在继续蔓延的人肉开盒事件来看，人肉信息还是会丝滑地出现在社交平台，各种造谣诋毁的跟帖也会顺利伴生。这不禁要问，平台真的有在改变吗？一起公共举报最终演变为针对举报者及其家人的隐私曝光、造谣攻击和精神围猎，最终导致受害者轻生，所幸救治及时。因此要坚决斩断人肉开盒的黑色链条，严厉肃清网络暴力的歪风。参展商品的包装袋上二维码会跳转到色情网站，小学的美术练习本的封底二维码里暗藏低俗链接，街头张贴的二维码扫码弹出的是诈骗网站。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公共场景的二维码频频翻车，本该便民的二维码竟然成了黑灰产业的引流入口。不少行业和场景只是注重数字化服务的表面落地，盲目普及二维码便民端口，却忽视了后续的常态化审核、动态巡查和风险排查。多数公共二维码产品配套二维码一经投放，长期无人管护，链接过期、域名失效、内容篡改等问题无人过问，形成了长期无人监管的数字盲区。这种粗放式的数字化管理本质上是被动应付的治理惰性，是日常监管的缺位、风险前置不足导致的治理失效。二维码虽小，却连着民生安全、网络清朗和治理效能。面对层出不穷的二维码乱象，治理端不能被动等待舆情倒逼，更不能依赖事后突击整改。只有摒弃粗放治理思维，筑牢常态化监管防线，织密数字安全防护网络，主动排查、精准施治、长效管护，才能守住数字化服务的初心，让便民二维码回归服务本色，真正成为美好生活的数字助力。近日，江西南昌一名在校就读的未成年女孩，在监护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当地新时代妇女儿童医院接受了中指妊娠手术，直到奶奶偶然发现病例，家人才知晓此事。而手术同意书上和麻醉同意书上的签字人员，家属称自己根本不认识，属于虚假未知签字。更离谱的是，涉事医院面对质疑，竟然辩称女孩术前说自己已经参加工作了。仅凭患者一句口头表述，医院就跳过未成年人身份核实、监护人知情同意的法定程序，把本该守牢的合规底线当成了可以随便跨过去的门槛。医院作为专业医疗机构，是未成年人健康权益的守门人，事件当中的医院把听患者口头一句话当成了免责金牌，把本该严格执行的身份核验、程序审核变成了走形式、走过场。这种简化流程的背后，是合规意识的缺位，是对未成年人保护责任的懈怠。当地卫健委已经发布通报，查实涉事医院及相关医务人员没有按照规定履行知情同意告知义务，涉嫌违反卫生健康法律法规，将依法严肃追责。这一通报既是对受害者家庭的回应，也是对所有医疗机构的警示，未成年人保护没有例外，合规程序没有捷径。近日，河北承德一家餐饮店的卫生间标志设计引发了网友热议，该标志正中绘制男性俯身窥探女性的图案，两侧搭配不男不女的文字注解，这样的图文组合让众多消费者感到不适。事件发酵以后，商家作出回应，称该标志仅用于区分引导，并没有其他深意。在网红经济的浪潮下，差异化、个性化成为众多线下商铺的引流密码，
为了跳出同质化经营的困境，不少商家将门店的视觉设计、标志装置当做了营销亮点，可以采用

猎奇、戏谑、另类的创意形式博取关注度。但是在过度追求独特性的过程中，许多商业主体本末倒置，彻底颠倒了公共标志的功能优先级。对于公共卫生间而言，标志的核心价值是功能性和服务性，首要任务是帮助公共快速、清晰、无门槛地完成识别。而部分商家将小众趣味、自我表达置于公共服务属性之上，也让各类争议性的公共标志层出不穷。公共场所的视觉表达自由不应当成为无边界的自我宣泄，评判公共设计是否合理，不能单一依靠创作者的主观初衷，更要以客观传播效果、公众普遍感受为标志。理清创意和冒犯、个性和湿度的边界，归还公众公共符号的示意权，才能让公共标志回归服务本质，成为城市文明的正向载体。近日，杭州一名男子因和女同事发生言语和肢体冲突后被公司开除，他认为自己只是开玩笑，却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然而警方调解协议和公司通报显示，男子此前曾经多次以鬼混等涉及私生活的言语调侃女同事，事情发展到最后已经不是一句开玩笑能够轻描淡写的带过的。现实生活当中，我只是开玩笑几乎是最常见的社交辩护之一，它看似轻松，实际上却常常承担着一种特殊的功能。当一句话造成冒犯时，责任被迅速地从说话者身上转移到了听者身上，是你太敏感了，是你开不起玩笑，是你没有幽默感。更需要注意的是，现实中的许多玩笑并不是偶然的失言，而是在一次次试探的边界之后形成了惯性。第一次说荤段子时对方的沉默，第二次拿私生活开玩笑时对方的不回应，第三次继续调侃时旁人甚至会跟着笑，于是沉默被误读为默许，附和被理解为认同，久而久之，冒犯便被包装成了所谓的熟人幽默。文章说，我只是开玩笑不应当成为冒犯的免责条款。一个人当然可以为自己的言语没有恶意辩解，但不能用玩笑的名义取消他人的感受，更不能把别人拒绝被冒犯的权利解释成开不起玩笑。河北高碑店一名11岁的男孩在游泳馆浅水区游玩时，左臂被泳池排水口牢牢吸住，几分钟奋力挣扎无果，最终溺水身亡。据亲属称，游泳馆的泳池吸住孩子的排水口直径大约15厘米，距离水面约80厘米，而且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场馆内现场没有安全救护人员，只有一名女工作人员在旁边看手机，没有关注泳池水面情况。事实上，近年来已经发生多起类似的儿童溺水事件。去年7月，云南西双版纳一家水上乐园，一名6岁女童被没有防护的排水口吸附，不幸溺亡。去年8月，广东清远一个小区的泳池，一名7岁女童因为排水口没有防护，场馆管理不到位，发生溺水意外。接连发生的事故根源在于部分经营者安全意识薄弱，行业常态化监管、隐患督导机制存在不足。与此同时，日常监督检查不够细致，隐患排查、整改闭环机制不够完善，导致部分场馆带病运营，安全风险长期存在。这次警方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来立案调查，既是对事故责任的依法追诉，也是对整个游泳服务行业的规范警示。该补齐设施短板，抓紧补齐，从源头化解安全隐患。监管部门也需要完善常态化巡查、抽查和整改督办机制，加大对违法运营、隐患没有整改场馆的处置力度，守护广大市民，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戏水安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会长傅炳峰近日披露了一组数据，130多个在售的汽车品牌，上半年上市了500多款新车，行业利润率却降到了只有 3.4%。 这样的一组数据放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另一面。他指出，当下多数车企追求大而全的产品布局，规划战略目标严重脱离市场可承受的空间，引发一系列非理性竞争的问题。

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肩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262-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6: 延边新闻。
0: 7月3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紧急赶赴汪清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7: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走访慰问驻延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
0: 7月29号，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部分乡镇发生内涝。暴雨过后，汪清县多方联动推进救援安置与灾后抢修。
7: 延吉市 BRT 27快速公交建设已进入竣工验收阶段，预计8月初通车。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9号0时至14时，汪清县迎来极端强降雨，部分乡镇村屯受灾。7月3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紧急赶赴汪清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部署要求，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头，全力以赴抢险救灾，争分夺秒排险除患，让受灾群众尽快走出灾情困扰，早日回归安宁生活。受洪水冲击，汪泾县部分桥梁受损严重，胡家府先后走进大兴沟镇成龙大桥、双河一号桥，实地查看抢修进度、通行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对受损桥梁实施封闭管理，增设醒目警示标识与夜间反光设施，加密巡查频次，坚决杜绝人员车辆擅自闯入，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统筹调配施工力量和机械设备，抓紧开展受损桥梁抢修作业，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恢复通行条件，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嘎压河干流水位急剧攀升，洪峰过境使天桥岭镇多处堤坝出现漫堤险情，沿岸农田、木耳种植大棚大面积被淹受灾。胡家福踏着泥泞道路，仔细查看险情处置情况。他强调，要高度重视寻堤护堤，对抗洪关键部位险工险段24小时不间断巡查，备齐抢险救援装备和力量，确保堤坝安全。要统筹调度大功率抽排设备，抓紧强排受淹区域积水，让积水尽早退出民房，涝渍尽快退出农田。要把排涝清淤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结合，下大力气清理淤积杂物、生活垃圾，集中力量拆除河道周边残垣断壁、废弃棚舍，同步推进消沙防疫工作，尽快恢复干净整洁的乡村宜居环境。由于连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春阳镇部分村屯受灾较为严重，村内部分桥涵、铁路被冲毁，河道内散布枯木残枝与生活垃圾。胡家福先后深入春阳村、石头村、老庙村等受灾村屯，实地查看基础设施损毁、人员转移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抓紧开展水毁工程修复，优先抢通阻断交通的关键节点，同步加快电力、供水、通信设施的排查检修，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对群众生活的影响。要实时跟踪天气变化，科学评估灾害风险，一旦发生险情征兆，要坚决果断转移群众，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要扎实做好安置点服务保障，配齐配足饮食、住宿、医疗等基础供给，同步做好情绪疏导、风险答疑等工作，让受灾群众安心过渡、踏实避险。期间，胡家福看望慰问了坚守在抗洪一线的基层干部，勉励大家发扬连续奋战的顽强作风，坚决打好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风雨来袭时，党组织是最可靠的主心骨，党员干部是最亲近的贴心人。检查指导中，胡家福指出，面对此次突发性特大洪涝灾害，汪泾县闻汛而动，迅速应战，第一时间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争分夺秒转移安置群众，果断高效处置各类汛情险情，尽最大努力降低了灾害风险。当前，我州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隐患交织叠加，防汛形势非常严峻复杂。州县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把防汛、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继续发扬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优良作风，以严实举措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以赴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及时调拨发放各类救灾物资，妥善解决吃、穿、住、衣等基本需求，重点照料好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
确保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到位，情绪疏导到位。

0: 要一体推进清淤除障和卫生防疫，统筹调配抽排设备和专业力量，在强排积水、清运淤泥杂物的同时，对过水民居、公共场地、饮用水源地、集中安置点、畜禽养殖场开展全方位消杀作业，坚决守住灾后无大疫这条底线。要抓紧抢修水毁基础设施，仔细摸排电力、供水、通信、道路、管网等受损基础设施底数，组织专业队伍抢抓有利天气，开展抢修攻坚，优先加急修复民生关键设施，尽快恢复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多措并举推动农业灾后复产，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帮助农户抢抓农时补种改种速生经济作物，高效推进食用菌等农业保险核查理赔兑付工作，切实缓解农户生产压力，提振灾后复产信心。要坚持灾后重建与长远提质相结合，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抓紧谋划一批供水、排水、供电、水利、道路、桥涵等基础设施项目，积极向上争取政策资金支持，进一步提升泉州灾害防范、应急处置、抢险救灾综合能力。州领导刘新刚、于海生，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汪清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踏查活动。
1: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3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走访慰问驻沿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代表州委州政府向驻沿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向泉州军队离退休干部、革命伤残军人、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和列军属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为延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表示衷心感谢。胡家福先后走进延边军分区32124部队和93032部队，与部队官兵们座谈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和训练情况，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胡家福说，长期以来驻沿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打赢本领，出色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为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驻沿部队广大官兵扎根沿边大地，情系各族人民，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在抗洪救灾、应急救援、强边固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子弟兵的优良作风和昂扬风貌。希望驻沿部队和广大官兵始终牢记习主席教导嘱托，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加快新质战斗力建设，不断提升戍边维稳、应急处突能力，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延边是有着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与人民子弟兵有着天然的深厚情感。泉州各级党委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驻沿部队建设，扎实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千方百计解决好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问题，持续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让广大官兵心无旁骛地投身强军实践。胡家福随后分别看望慰问了73岁的六级残疾军人金永才和86岁的七级残疾军人全炳三，与他们促膝而坐，亲切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认真倾听他们追忆军旅生涯、回望奋斗岁月，并嘱咐老人们要保重身体，安享晚年。胡家福说，你们当年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在执行任务、履行军人使命时负伤致残，这份赤诚担当与奉献牺牲，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胡家福叮嘱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伤残军人生活保障工作，扎实做好伤残军人关爱服务，积极帮助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0: 切实维护好伤残军人合法权益，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州领导王吉宝、于海生、州直相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7月29号，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部分乡镇发生内涝。暴雨过后，汪清县多处道路淤泥堆积，基础设施受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全县多方联动推进救援安置与灾后抢修。7月29号9时58分，汪清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群众报警，汪清县春阳镇春阳村遭遇强降雨。村内19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接警后，汪清消防大队第一时间联动汪清县政府，调度铲车、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设备。11时31分，救援队伍抵达现场。现场指挥员根据洪水分布、被困人员位置，快速制定营救方案。12时04分，涉水最深区域的5名群众率先被消防人员成功救出。救援队伍利用大型机械开辟安全通道，分批转移其余14名被困人员。经现场120医护人员逐一检查，19名获救村民身体状态平稳。7月29号晚6点多，一辆载有东光镇三道沟村转移群众的大客车驶入东光镇新兴小学的转移群众安置点。经村干部清点人数，确保不漏一户一人后，群众有序进入安置点。记者在安置点内看到，被褥、床铺、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准备齐全，群众情绪稳定。当天，东光镇还调配了镇卫生院的2辆医护车和卫生院医护人员，确保转移群众突发疾病时能够得到及时救治。截至7月30号6时，初步统计，汪清全县共转移9个乡镇、107个村、8145人，无人员伤亡报告。目前各方力量正紧盯雨情、水情、工情动态，加密各类点位巡查频次，加快基础设施抢修进度，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同步做好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抢险救灾各项处置工作。在汪清县大兴沟镇辖区，记者看到镇区主干道居民胡同淤泥堆积，沿街商铺受损，群众出行和生产生活秩序受到较大影响。灾情发生后，汪清县委组织部迅速组织志愿者队伍深入大兴沟镇受灾一线开展清淤作业。清淤现场采取铲车机械清淤加人工精细清理相结合的方式，大型铲车对主干道堆积的厚淤泥进行集中铲除，志愿者们则手持铁锹对机械难以触及的背街小巷等区域进行人工清理，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居家生活环境。汪清县委组织部绩效考核服务中心副主任朴俊杰：
2: 汛情发生以后呢，按照这个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县委组织部组织各单位的志愿者组成这个塔围先锋队，昨天是派出了60个志愿者，今天是55个人到咱们大兴沟镇来进行这个清淤工作。然后我们来了以后呢，也是按照镇党委要求分成2个组，逐步进行这个相关的工作。
1: 受强降雨和洪水冲击影响，汪清县部分农村电力设施受损严重。据了解，大兴沟镇及周边地区多个村屯供电中断，国网汪清县供电公司大兴沟供电所抢修设备到位，抢修队伍已提前集结完毕，开展供电抢修作业。抢修人员克服道路泥泞、积水深等困难，徒步涉水巡线排查故障，在积水淤泥中搬运器材，现场开展故障清理、沥干架线、更换受损设备等工作。目前电力抢修工作正在加紧推进中，力争尽快恢复受灾村屯供电。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近年来，我州立足对外开放区位优势，聚焦外籍人员在华支付堵点难点，持续推进支付服务便利化升级，通过外卡受理扩面、曲线服务提质、开户流程提速，全方位优化涉外支付环境，助力涉外文旅商贸交流提质增效，为地方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力。 在外卡受理方面，延边州聚焦机场、涉外商圈、5A 级景区等核心场所，持续优化境外银行卡受理环境，加速布局外卡 POS 机具，全面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旅游、购物、娱乐、医疗七大消费场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州受理境外银行卡商户达2254户，同比增长 24.7%。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1.58万笔，金额3467.83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8.3%、34.8%。外卡支付受理能力大幅提升。在取现服务上，我州构建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体系，整合专业外币兑换点、银行网点、外币兑换柜台、境外银行卡取现 ATM 机等资源，织密涉外金融服务网络。目前全州已设立外币兑换点13个，127个银行网点可办理外币兑换业务，布设境外银行卡取现 ATM 机736台，设备及机具平稳运行，服务效率大幅提升。针对外籍人员开户流程繁琐、语言不通等问题，延边州精准优化开户服务，在重点涉外区域打造22个外籍人员专属服务网点，开通440个开户绿色通道，设置专属窗口，实现即到即办。截至目前，已累计为外籍人员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1591户。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焕平：
3: 我们紧盯外籍人士在延边的支付痛点，重点围绕文旅消费、日常出行这些核心场景，不断完善外卡受理、外币兑换等金融服务，一步步打通支付环节的堵点，让外籍朋友在延边消费生活更便捷，也更好地助力延边的对外开放和文旅产业发展。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张建峰、常雷雷、刘媛媛报道。
1: 作为延吉优化城区出行环境、发展绿色公共交通的重点民生工程 ，BRT 2期快速公交建设进度备受市民关注。眼下这条线路已进入竣工验收阶段，预计8月初通车。通车后将实现快速公交东西贯通，进一步方便群众日常出行。延吉 BRT 二期快速公交项目全长2.75公里，全线设置西市场北站、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进学小学站四处站点。项目于2025年7月进场施工，2026年3月复工建设。二期项目通车后，将打通现有 BRT 一期线路，完善主城区快速公交网络。整条线路从延吉西站延伸至进学小学站。全程总长10.35公里，沿线一共设置15个站点， BRT 贯穿商圈、校园、居民区等，有效缩短早晚高峰通勤耗时，助力城市绿色公共交通提质升级。延吉市项目中心副主任金波：
4: 目前二期各标段已基本完工，正在组织竣工验收，预计8月初通车。通车后实现快速公交东西贯通，推动城市绿色公共交通发展。
1: 随着 BRT 一二期贯通，延吉主城区东西向快速公交脉络更加完整。二期线路通车后，部分公交线路按照规划同步调整，所有站台继续实行同站台免费换乘，乘客不出站即可任意换乘。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营运部部长陈小娟：
5: 付费方式在进站前即可完成，刷卡、现金或者扫码，进站后无需再支付，既节省时间又提高出行效率。温馨提示，请乘客进站前留意站内线路信息或向工作人员咨询，进站后按停车位置候车，确保乘车顺畅。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7月28号，大众点评必吃榜10周年，广邀东北上榜商家齐聚大连，长春、延边、吉林为上榜商户数 TOP3 城市，我州13家商户上榜。
1: 7月29号，延吉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网上录取及调剂时间的通知。

0: 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录取时间为8月3号上午8点，未被录取的新生需按批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调剂。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金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聚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2: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

0: 声，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崔光哲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崔律师你好。
2: 你好。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包工头招用的工人受伤，谁来承担工伤责任。在建筑施工领域，包工头承揽工程临时雇工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层层转包管理混乱，一旦工人发生伤亡事故，往往陷入劳动关系难确认、赔偿责任无人担的维权困境。近日，山东临沂市沂水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违法分包引发的工伤认定行政诉讼案件，我们来了解一下案件的详情。原告某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覆盖了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施工等，具备相应用工主体资格。在2025年6月，该劳务公司将其承包的拆旧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王某。同年10月，王某雇佣的工人梁某在工地拆卸空调时坠落受伤，经诊断为右侧跟骨骨折。2026年2月，梁某向县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人社部门依法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梁某所受伤害为工伤。劳务公司不服，以其与梁某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工伤认定决定。那崔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2: 好的，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第三人梁某受王某安排在工地从事拆卸空调作业，其受伤时间、地点及原因均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当被认定为工伤。本案的核心焦点在违法分包关系中，实际施工人招用的劳动者发生工伤，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是否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29条第三款规定，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4，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规定意见第7条规定， 具备用工实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本案中，劳务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勘察、施工专业作业等，具有从事拆旧劳务的用工主体资格，其违反法律规定，将承包业务分包给无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王某，导致第三人梁某在工作中受伤，应当由该劳务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劳务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劳务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刚刚的崔律师已经讲到，最终的法院是判决驳回了原告劳务公司的诉讼请求，那也就是呢，梁某啊在工作当中受伤，应当是由啊这家劳务公司来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这起案件呢，揭示了违法转包、分包情形下工伤保险责任的承担规则，有三点呢是值得关注的，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关于责任性质的辨析，必须厘清的是，法院判令违法分包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并不等同于确认其与受伤工人之间存在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这是一种啊基于违法行为而产生的法定替代责任，属于社会保险法领域的特殊制度安排，其核心逻辑在于是谁违法谁兜底，旨在啊解决包工头无赔偿能力的问题，而非强行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因此，劳动者据此主张没有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以及经济补偿金等等劳动法的权利，通常呢是难以获得支持的。另外呢，追偿权的行使，法律让违法分包单位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并不意味着包工头可以免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二款，承包单位在承担工伤

0: 最后呢，就是用工风险防范提示，对施工单位而言呢，合规是最大的成本控制，应该严格审查分包方的资质，杜绝将工程发包给个人或没有资质的组织，同时应为施工现场所有人员投保工伤保险或建筑工程意外险，构建多层次风险屏障。对包工头而言，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个人承揽工程的法律风险，一旦发生重伤或者呢死亡事故，不仅面临巨额的民事追偿，还可能触犯重大责任事故罪等刑事罪名，建议呢通过其他形式合法承接劳务项目，加强安全管理，规范用工流程。对务工者而言，增强证据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在日常工作中应该注意留存微信聊天记录，包括考勤表、工资转账凭证、现场施工照片等能证明为谁在干活、在哪儿干活的材料。事故发生后呢，应及时固定相关的证据，并申请工伤认定，避免因超过法定时效而丧失了救济的权利。
1: 伟大是什么？是万丈光芒，也可以是微光力量，是改变世界的成就，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在无数次重复的坚守中，平凡也能铸就。

0: 梦想插上翅膀，这是平凡的伟大。当你为生命挺身而出，却将危险留给自己，这是平凡的伟大。也许你我只是平凡渺小的个体，但每个认真生活的细节都在向时代证明，我们可能平凡，却也足够伟大。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生活守护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接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崔光哲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业主没有及时办理交房手续，能否以实际交房日期起算物业费呢？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关于视为交付的约定，是开发商和业主对房屋交付节点的合意安排。在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这一约定对物业费的负担主体划分具有直接约束力。如果开发商已经履行合同约定的通知和催告义务，业主仍以没有实际收房、没有收到交房通知为由拒绝承担物业费的，法院对这一抗辩不予支持，物业费呢是仍然由业主按月来承担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具体的案例。陈某呢是某小区房屋的买受人，2016年的八月，陈某和开发商签订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开发商在履行交房通知以及催告义务后，业主没有按期办理交接手续的，催告期届满视为房屋交付完毕。2016年11月，物业公司和开发商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出售房屋交付当月的物业费由开发商来承担，次月起由业主承担，并约定物业费标准。2017年12月，开发商按合同约定的地址以挂号信的方式向陈某邮寄了交房通知单及催交房通知，邮政部门呢确认邮寄已经啊这个邮件已经寄出。后来呢，陈某于2021年的8月要求开发商协助其办理房产证

0: 并出具交房手续确认书。物业公司依约提供物业服务后，陈某以2021年8月才实际收房为由，拒绝支付2018年1月1号到2021年8月31号的物业费，物业公司呢因此诉讼到了法院。那崔律师，您看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1: 好的，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开发商已按合同约定，以挂号信的方式履行交房通知及催告义务，邮寄地址亦为合同确认的地址，符合合同中视为送达的一个约定。案涉房屋应认定为2017年12月完成交付，2021年的交房手续确认书系未办理产权证出具，不改变已交付的事实，陈某以未实际收房、未收到通知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的抗辩不予支持。商品房交付环节的物业费负担争议核心在于交付的节点的认定，而预售合同中的视为交付条款是界定该节点的关键，即关系开发商、业主、物业公司三方的权利义务，也影响物业服务市场的正常秩序。解决此类纠纷，需从合同履行、规则适用、主体权责三方面发力，理清各方义务，规范交易行为。
0: 崔律师刚刚已经讲过了，确实呢，法院呢是支持了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那业主呢是需要缴纳相关的物业费。通过今天的案例我们建议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开发商和业主在商品房预售合同中明确的交付通知方式、催告程序、视为交付情形等条款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具有法律约束力。开发商应按合同约定的方式履行交房通知以及催告义务，留存邮寄凭证、投递记录等证据，确保交付行为的合规性。业主呢，应关注合同规定的交付期限，及时接收通知并办理交接手续。如果对交付条件有异议的，应通过合法途径提出并留存相关的证据，而并非是单纯的拒绝收房，避免因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承担不利的后果。厘清物业费负担的划分标准，物业公司与开发商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应清晰地厘定物业费的负担主体、计费标准、计算时间，以房屋交付节点为核心划分开发商和业主的缴费责任，避免约定模糊引发纠纷。物业公司应依约提供物业服务在向业主主张物业费的时候呢，需要举证证明自身已经履行了服务义务。房屋交付的具体节点，业主作为物业服务的接受方，在房屋符合视为交付约定的情况下，应按约承担物业费，不得以没有实际入住、没有接受物业服务为由拒绝交付。通过合法途径解决交付以及呢物业费的争议，对于交付节点的认定、物业费负担的纠纷，各方呢应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开发商、物业公司、业主呢都可以依据合同的约定以及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呢申请仲裁。开发商应举证证明已经完成了通知、催告等合同义务，物业公司呢应举证证明物业服务的提供以及物业费的计算依据，确保呢维权行为有充分的事实以及呢法律的支撑。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

0: 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感谢崔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八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我们一同来关注。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八月一号起施行。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体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八月一号起施行，明确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贷款人开展个人的贷款业务时，需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八月一号起施行，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八月一号起施行，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八月一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应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八月一号起施行，新增十二类有害化学因素，如甲苯、溴丙烷、铟及其化合物等三类粉尘因素及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八月一号起施行，提出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单位应当建立特殊货物物品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和特殊货物物品生产销售使用记录，记录应当是真实，保存期限呢不得少于三年。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3: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3: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4: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
5: 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咱们延边的天气可真是冷啊，而且这温差还大。在这种天气里呢，除了要注意保暖，更得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比如突然出现了头晕头沉、胸闷心慌气短，或者突然手脚发麻、说话含糊不清等等，出现这些个情况呢，都得格外的重视，得看看是不是是某些疾病的一个发病的前兆。如果自己把握不准的话呢，也可以找专家来看看。那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长春市名中医徐长盛主任
7: 将于7月30号至8月1号这两天
6: 又要专程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几种心脑血管疾病长期困扰的，还是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的，都千万别错过机会，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市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而且吉泰中医的服务也是没得说的。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抓紧时间预约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过来看看。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可能很多老听众都已经熟悉徐主任了，但可能还有一些新朋友没有听说过，所以啊，我再把他的厉害之处跟大家说一说。这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他曾任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那是正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名气特别的大。从医40多年来啊，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接诊过无数的患者，擅长的领域那也是极为的广泛，其中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中风、头晕头痛、失眠、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及各类癌症等等疑难杂症，均能精准的对症施治。尤其在脑中风、冠心病这类凶险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调理上，更是造诣深厚。不管是早期的预防、急性期的调理，还是后遗症期的恢复，都能给出精准的方案，帮过无数患者重拾了健康。 这徐主任呢，最让人佩服的，也是他最核心的决定。

就是把脉。用一绝这两个字来形容啊，那是一点儿都不夸张。很多心脑血管患者找他看病，这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闭上眼睛感受一会儿，不用患者说一句话，就能把病情说的是分毫不差。这种未言先诊的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这可是徐主任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也是他扎实的中医基础的体现，更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健康预警器。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患者排着长队等着他。很多患者从吉林市、广州、大连，甚至北京专程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调调方。更难得的是，就算名气这么大，徐主任呢，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话来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服药的方法、饮食的禁忌等等说的是清清楚楚。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至 90%， 很多患者呀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健康守护神。这说完徐主任，咱们再回到今天要说的这个健康问题上。现在咱们延边的天气特点就是冷、干、温差大，这种天气对血管的刺激那是特别的大，也正是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高发期。咱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的暖气管，冬天低温下会收缩变硬，里面的血液流动阻力就会变大，血液里的脂质血小板就容易堆积形成血栓。同时寒冷会刺激身体的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这就给脑中风和冠心病的发作埋下了隐患。具体来说，寒冷天气对这几种疾病的影响特别直接。对于脑梗塞，血管收缩会让本就有硬化斑块的脑血管变得更加狭窄，血栓一旦形成就会容易堵塞血管，导致脑组织的缺血缺氧。对于脑出血，血压突然升高会让脑内脆弱的小血管容易破裂，破裂之后血液就会压迫脑组织，那后果不堪设想。对于冠心病，血管收缩和血压升高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心绞痛，严重时还会导致心肌梗死。更危险的是，这几种疾病往往还容易相互关联，比如高血压患者既是脑出血的高危人群，也是冠心病的高发人群，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同时诱发多种问题。所以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冬季的血管危机。接下来我得跟大家把这几种凶险疾病的危害好好说一说，让大家呀真正的重视起来，别再把这个早期的症状当成小毛病去硬扛着了。先说说脑梗塞。常见症状呢，有头晕头痛，半侧肢体麻木无力，说话含糊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等。很多患者发病初期啊，症状比较轻微，比如只是短暂的头晕，手脚发麻，以为是没休息好，结果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机，导致症状加重甚至瘫痪。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脑梗塞的危险，它是致残率最高的疾病之一，一旦发病，就算是及时的救治，也有很大一部分患者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比如半身

腹水、失语、失明、吞咽困难等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再说说脑出血，脑出血的发病特点是急、凶、险。常见症状呢，有突发的剧烈头痛、呕吐、肢体瘫痪、意识模糊、昏迷等等。很多患者在发病几分钟内就会陷入昏迷，若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死亡率也非常的高。所以对于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高危人群来说，冬季控制好血压，保持情绪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最后再说说冠心病。冠心病的常见症状有胸闷、胸痛、气短、心慌、乏力等等，尤其是在寒冷、劳累、情绪激动后容易发作。疼痛呢，多位于胸骨后或者左胸部，也可向左肩、左臂、左侧的颈部、下颌部等放射。严重时疼痛剧烈，持续不缓解，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肌梗死了，需要及时的救治。冠心病的危险呢，同样不容小觑。长期的心肌缺血会导致心脏功能下降，引发心力衰竭，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水肿、无法躺平等症状。而急性心肌梗死如果救治不及时，死亡率非常高。更重要的是，冠心病和脑中风是同源病，都是由动脉硬化引起的。很多冠心病的患者同时也是脑中风的高危人群，一旦患病需要同时做好两种疾病的预防和调理。说完了这三种疾病的危害，我再跟大家说说哪些人是高危人群。首先，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龄越大风险就越高。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史的人，长期吸烟喝酒的人，长期熬夜、压力大、缺乏运动的人，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的人，还有房颤的患者，还有长期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更年期的女性，长期吃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人，这些人呢，都属于高危人群。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些疾病是老年病，跟自己没啥关系。但现在，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脑中风、冠心病的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30多岁、40多岁患病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得重视起来，提前做好预防。如果大家属于这些高危人群，同时又出现了头晕、手脚发麻、胸闷、胸痛等症状，那一定要及时调理，别等小毛病给拖成了大问题了。说到调理和预防，就必须得再回到徐长胜主任身上。为啥这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都认准徐主任？核心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和精准的辨证论治上。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徐主任把脉是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的，这个不是夸张，而是有实实在在可以亲自来体验的。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辨出是哪个脏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哪种症型，然后针对性的开方用药。只有这样精准辨证，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症状，预防疾病的发生。徐主任还特别擅长通过脉诊来发现早期的隐患，比如有的患者还没有出现胸闷、头晕等症状，但脉象上已经出现了异常，
徐主任就能提前判断出是否有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潜在风险，及时地给出调理方案，避免病情发展到严重的阶段。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智慧。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吉泰中医也会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可以更放心、更省心、更省钱。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吉泰中医啊是可以刷医保的，可以正常享受医保报销政策，这能给大家减轻不少经济负担。很多患者都说，在家门口找名中医看病还能刷医保，真是太方便了。然后是煎药服务，这点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咱们的药房那是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整个过程都可以受大家的监督。我们用的水都是纯净水，泡药煎药的时长都严格按照标准来把控，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出最佳的药效。还有吉泰中医的地理位置也特别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大家要是不确定地址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咨询，电话是 2765-000，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告诉大家该怎么走。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提几点冬季预防和调理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综合建议。第一，要注意保暖，重点要保护头部、颈部、胸部、脚部。第二，要合理饮食，以清淡为主，要严格的控盐控油。第三，要适度的运动，但要避免剧烈运动，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去运动，最好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呢，气温相对较高，空气质量也能好一些。如果运动过程中出现了胸闷、胸痛、头晕、心慌等症状，要立即停止运动，休息片刻。如果症状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第四，保持良好的作息和情绪，避免情绪波动。第五，要定期的监测指标，及时调理，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要定期监测，定期到医院复查，别自己随便的去增减药量。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手脚发麻、胸闷、胸痛、心慌、气短等症状，一定要及时找专业的中医来调理，别拖延，以免耽误病情。另外，大家可以定期找徐主任这样的顶尖中医脉诊专家来把把脉，通过脉诊来提前发现那些潜在的健康隐患，做好预防工作。下面我再说几个之前找徐主任诊治后的患者反馈。有一位脑梗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70岁，今年春天呢，突然就脑梗了，左边的手脚啊都没力气，后来听说徐主任来吉泰坐诊，就赶紧预约了。徐主任摸脉后啊，跟我说了很多，还精准地说出我右侧脑血管的一个供血不足。调理了一个月后，我左边手脚啊都有劲儿了，能自己走路，现在说话都清楚多了。还有一位脑出血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6岁，去年突然脑出血了，治疗后啊，右边身体还是不听使唤，说话也不清楚，家里人都急坏了。10月份徐主任来吉泰坐诊的时候，我儿子推我过来的，徐主任摸脉后啊，说我气虚血瘀，还说我恢复慢呢，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足，给我开了方子。调理了40来天，我右边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腿也慢慢的有劲儿了，说话也清楚多了。吉泰中医的服务也特别的好，非常热情，也不嫌我烦。他那个药煎的那个散啊，也比我之前喝的浓多了。还有一位冠心病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8岁，冠心病得了得有个5、7、8年了。
平时干点活就容易胸闷。

0: 气短的，有时候还有点疼，连爬个三楼都费劲儿。上次啊，听说徐主任来吉泰坐诊，我就赶紧预约了。徐主任一摸脉呀，就说我这有冠心病，还说我冬天手脚冰凉，遇冷胸痛会加重，真的太准了。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还嘱咐我冬天要注意保暖，现在调理了一个多月，胸闷胸痛再也没犯过，爬三层楼都不费劲儿了。最后我再给大家做个总结，把最关键的信息再强调一遍。首先，咱们延边天气寒冷，是脑中风、冠心病的高发期，这几种疾病都非常的凶险，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出现了异常的症状，可千万别拖延。其次，调理和预防这几种心脑血管疾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脑梗塞、脑出血、冠心病的病情和潜在风险，再结合整体观念、辩证施治的核心思路，会给出个体化的调整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疾病的困扰。他从医40多年，无医疗事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在脑中风、冠心病的调理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造诣，疗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最重要的是，徐主任将于7月30号至8月1号又要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脑中风、冠心病长期困扰的朋友，或是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预约徐主任的专家号，预约电话27650000。咱们吉泰中医不仅能让大家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煎药服务也非常的靠谱，全程透明可控，纯净水煎药，保证药效，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省钱、更放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定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 可以照亮前

0: 研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

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呢，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他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呢？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

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 5.3 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3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只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和人民币5-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3副药，

全部达到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1800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儿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儿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儿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也就2-3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啊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你说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呀，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呀？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10个人当中，有8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

0: 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
3: 嗯，
2: 我都已经是用了快1副药了，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3: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2: 哎呀，我这是个老唐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3: 嗯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那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3: 嗯嗯。
2: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3: 嗯。
2: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3: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2: 是啊，这个眼睛它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到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到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3: 嗯，
2: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啊，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3: 就心律不齐了。
2: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3: 心脏病那是夺命杀手啊，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了，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它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呐、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
2: 哦，
3: 对吧？
2: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3: 嗯，
2: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3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3: 嗯，
2: 这越打越多啊，打的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3: 那可不是嘛， 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

0: 我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
1: 对，
0: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1: 哎呀，就是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0: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到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那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0: 对，
1: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0: 嗯，
1: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一瓶，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0: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1: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0: 嗯，
1: 我跟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 7.6， 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 5.2， 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2: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
1: 对，
2: 啊，效果来得多快呀。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1: 啊，
2: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1: 嗯，挺快的。
2: 对呀，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它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1: 明白了。
2: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1: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就上三代延寿方。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了，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2: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1: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2: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1: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2: 好好好啊，
1: 嗯，
2: 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1: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这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2: 嗯，
1: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2: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致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1: 哦，
2: 对，你糖尿病啊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

0: 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都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呢。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1: 啊！
0: 刺激你的胰岛贝的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它，早晚它不把它抽趴下了吗？
1: 对对对，
0: 抽趴下它就罢工了，不干活了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理吗？ 对吧？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场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那现在厂家压力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啊。
0: 哦，哎，是我，你好。
3: 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一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
0: 嗯，
3: 虽然吧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啊，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
0: 嗯，
3: 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
0: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纯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吧也没有别的要求。
0: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就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啊，有很多人都说就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 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

0: 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到医学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那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吗？对不对？
1: 嗯，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0: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啊。你别的药不能够透骨，咱这三代延寿方就可以。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1: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订上三副药。
0: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1: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啊。不打扰您了。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

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 要坚定信心，

0: 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时指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那会议释放了哪些重磅信号？下半年经济工作如何发力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4: 专家表示，当前新旧动能转换处于关键阶段，以高技术制造业、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现在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量。
5: 那么从统计上来看呢，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那么这两个新兴产业呢，它在整个工业当中的占比呢大约是20%多，但是它对整个工业的拉动的带动贡献呢差不多要接近50%。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呢，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动能结构呢正在发生非常积极的变化。
4: 专家认为，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将全面构筑经济发展新优势，体现了我国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升级。
5: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那么这次政治局会议呢再次强调要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智能经济呢现在也越来越成为我们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4: 专家表示，扎实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建设，这当中既包括新基建建设，也包含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6: 六张网深度融合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效提升的根本性转变，既补短板又育新机。
2: 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3: 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
7: 一是算力底座夯实，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了去年同期的2.8倍。二是

0: 模型能力跃升，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了多个万亿级参数的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产模型与国产心理芯片加速适配。三是要素流动活跃，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万个，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的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香港行业上半年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
1: 据介绍，下一步我国将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加快自主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快数据开放共享和人工智能语料建设，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深化生态协同，推进模型云用，全链条协同创新，高效适配，同时完善关键制度框架，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强化风险监测防控，建立健全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今天开标，预计今天晚些时候产生拟中选结果。
3: 本次集采拟采购65个品种，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风湿免疫等领域常用药品，涉及约500家药企。
2: 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
3: 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工作，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作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
2: 昨天，四川、甘肃、陕西等地局地出现了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四川绵阳有特大暴雨。
3: 未来3天，四川盆地东北地区北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华南南部仍有强降雨。
4: 从29号晚开始，四川多地开始降雨，局地强对流天气多发。昨天，四川省水利厅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四川省多部门同步升级系统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到8月3号前后，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面对暴雨可能带来的防洪压力，昨天下午，位于绵阳涪江上游的五都水库开启了2个泄洪的闸口，及时调整下泄流量，为防洪腾出更多库容。昨天下午，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西安出现强降雨，西安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在西安市南郊地区，因雨势急促，城区部分路段立交桥下的涵洞有明显积水，西安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全面封闭。受上游强降雨影响，28号晚间至29号，流经甘肃敦煌的党河水位快速上涨，洪水一度漫过泄洪渠，当地紧急采取水库预泄腾库等措施应对险情。目前洪水正逐步消退，截至昨天下午，受淹区域清理工作全部完成，城区主干道已恢复正常通行。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产品碳足迹等具体任务，要求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等。民政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每人每月分别为840.8元和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和10869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实施临时救助289.1万人次，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昨天，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新能源基地向上海送电项目实施配套的电力过江工程在上海崇明开工建设，蒙电入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配套过江隧道超12公里，最深95米，是我国最长最深的过江专用工程， 预计2030年底建成投运后，每年向上海输送电力超400亿千瓦时，其中绿电占比超50%。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升级为双向8车道，路基宽度由28米拓宽至42米，沿线12处服务区同步升级。改道完成后，进出江通行能力提升1倍，货运通行时间缩短2小时以上。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4决赛昨天举行，中国选手赵新彤、吴一泽晋级4强，其中赵新彤连胜6局，横扫排名世界第二的尼尔·罗伯逊，他将在半决赛里迎战凯伦·威尔逊。吴一泽在决胜局实现逆转，以6-5惊险战胜墨菲，他将在半决赛对阵排名世界第一的特鲁姆普。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

0: 制造美学之城。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我们继续新闻三十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称，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摧毁数架美军 F-35 战机。
7: 美军坚称没有飞机在袭击中被摧毁。
8: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三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三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
6: 今天，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局长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7: 日本这一情报体系将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所谓对外情报活动。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对此表示抗议。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来青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青耳长隆欢迎你。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广泛，其中在黑龙江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东部和西南部、天津北部以及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北京25到33摄氏度，抚远21到27度，银川19到29度，兰州18到28度，榆林22到29度，咸阳23到32度，西宁13到22度，广元22到27度，南充25到35度，乐山23到29度，泸州25到35度，宜宾23到31度，昭通18到28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24到30度，邯郸26到34度，鹤壁27到31度，安庆26到34度，襄阳26到34度，南昌26到35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4度，渤海小雨，西南风4到5级，北部湾小雨转中雨，偏南风3到4级，南海中西部中雨，南风5级左右。
3: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4: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3: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4: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3: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语的爱恨情仇，
4: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3: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4: 跨越。
3: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43集，全龙留在了龙泉村。
5: 全龙失踪40多天了，双龙镇和龙泉上下村都为全龙的失踪焦急不安，包括县委书记林向基。他把金光珠调到办公室，指着金光珠大声说：烈士的孩子失踪了，你该负什么责任？你赶紧给我找回来，否则我不会饶你。金光珠一听，立刻想到了顺基临走时在林向基面前告他状的事，也怀疑全龙失踪后龙女把家里的真实情况都说给了林书记，他恨得咬牙切齿。应该说，自从他当上了公安局长，龙女成为县妇联副主任之后，他收敛了许多，

0: 特别是红花的出生，好像给这个闹市之家带来了许多平静。他很少动手动脚了，回家来不是抱着红花领着城南出去买好吃的，要不就把两个孩子带到邻居家玩上一阵子再回来。他从不领全龙，全龙也不跟他去，他知道全龙不喜欢他。金光洙也确实十分烦恶全龙，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只独眼儿除了瞪全龙便没有别的眼神儿。好在他整天戴着墨镜，他瞪全龙全龙也看不见，况且全龙也不惜瞅他。他在家时全龙从来不笑，默默地躲在一边做他自己的事情。金光洙常抱着红花领着城南去买好吃的，买回来分给他的两个孩子，一点儿也不给全龙。每到这时，龙女都用那种无奈的眼光看着他。当城南和红花举着小手把好东西送给哥哥吃时，不是遭到金光洙的呵斥，就是遭到他的拍打，嘴里还骂骂咧咧的。不知他怎么学会了用汉语来骂全龙，全龙一听立时把小弟弟小妹妹送给他的东西摔在炕上。他瞪起了小眼睛怒视着金光洙，他从来没有怕过金光洙，别看他小，但龙女怕了，他赶紧上炕把全龙拉出来推到门外，娘俩在门口相拥着，龙女泣不成声。全龙不愿意见母亲这种表情，此后只要金光洙在家他就躲出去，不是去同学家玩，就是到学校教室里写作业，很晚很晚才回来。回来时悄悄地扒拉一口饭就上炕睡觉了，这时枕头底下往往就会摸到东西，不是有糖球就是一咕噜麻花。他知道这是小弟弟城南和小妹妹红花偷偷留给他的，每到这时全龙才流眼泪，泪打湿了枕头。这年全龙才13岁，他总向龙女打听大姨家在哪儿，龙女告诉他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全龙说想去大姨家，说他想大姨和和声哥。龙女说等他长大了学校放假时就让他去。全龙失踪的头天晚上，金光洙又喝醉了酒，进屋就像老鹰捉小鸡似的把全龙提了起来。城南和红花吓得直哭，只听金光洙大声地骂着，问全龙是不是偷他的钱。全龙被拎得老高，但他不说话，只拿眼睛瞪着金光洙。龙女吓得去护全龙，金光洙被全龙咬了一口，痛得他捂着手打转转，随后就拔出了枪。龙女吓得扑了上去，跪在金光洙的面前，死死地抱住了金光洙的双腿。小城南一见金光洙掏出了枪，吓得泪和口水一起流下来，他赶紧跑到全龙身边搂住了哥哥，用小身子护着哥哥。小红花抱着全龙哭喊着，全龙没有落泪，泪在眼圈里打转，他也没有害怕，他用两只胳膊搂着城南和红花，仍然对着金光洙怒目而视。金光洙一脚把龙女踢倒在炕上，三个孩子同时扑向了龙女。全龙疯了，拉开橱柜，从里面拽出了一把砍刀，不知他啥时藏在这里的。全龙红着眼睛扑向了金光洙，龙女拦住了全龙，死死地搂住全龙，把自己的身子挡在了全龙和金光洙之间。金光洙吓得退了几步，酒也全醒了，他下意识地又去拔枪，他也害怕全龙冲上来他对付不了，13岁的全龙差不多就赶上他高了。城南扯着一条口水哭喊着跑过来，手里举着5元钱。金光洙彻底醒酒了，他意识到了钱不是全龙和龙女拿的，他有些恼羞成怒。城南吓哭了，
1: 钱是我拿的。

0: 哥进了学校篮球队，学校让买运动服，哥哥没钱，就去打羊草卖，还来猪食菜卖给农场，才挣6毛钱，还差。我见哥太累了，就拿了阿爸几的钱，不是哥。
1: 城南一边抹口水，一边哭着说。金光洙给了自己亲儿子一个嘴巴，把小城南扇倒了，口水沾了他一手。这回全龙哭了，他挣脱了龙女，跑过去扶城南，小哥俩搂在了一起。忽然全龙直起身，他又去抓刀，龙女抱住了他。金光洙觉得没了脸，下地穿上鞋就走出了屋，嘴里嘟囔些什么谁也没有听清。晚上金光洙没有回家，第二天早晨龙女把红花先送到幼儿园，又领着全龙和城南上了学校。他见他俩走进了教室才转身走了，走出一段路，他回一下头，见全龙站在不远处正望着他。他站住了，以为全龙有什么事儿就迎回来。全龙一见龙女回来了，转身就跑了。龙女心中翻江倒海。下第一节课的时候，全龙把城南拽到墙角处，给城南擦了擦口水，对城南说，城南，把这6毛钱给阿玛尼，哥用不着了。
2: 哥，你不上篮球队了？
1: 不去了，城南，你给阿玛尼。
2: 你为啥自己不给？
1: 哥给，阿玛尼不能要。城南，你告诉阿玛尼，哥那天买冰棍儿是我们三个同学一人拿1分钱凑着买的，一人咬一口，天热哥太渴了就花了钱，要不能给阿玛尼6毛1分钱呢。
2: 哥，阿爸吉对你不好，我对哥好。
1: 城南，哥知道，哥记着你和红花。城南，今后别再干傻事，也别惹阿玛尼生气，帮阿玛尼带好红花，好好念书。
2: 哥，你说这些干啥？
1: 别问了，城南，铃响了，去上课吧。晚上全龙没有回家，这回金光洙害怕了。他不是怕别的，全龙是烈士徐永石的孩子，失踪了他没法交代。他后悔不该对全龙那样，他到商店给全龙买了套红色运动服，想弥补一下自己的过失。这是金光洙第一次觉得自己做错了事，他担心这次的失误会影响他的前程。果然，林相基找了他，那严肃的面孔和尖刻的语言让他惶恐万状。林相基是县委书记，一把手啊。金光洙好像觉得自己末日到了。龙女第二天赶到龙泉村，见全龙没有在龙卓家，他彻底垮了，觉得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他再也忍不住了，把这几年他和全龙的遭遇对龙卓和陵园全倾诉出来。龙女一反常态，失去了往日的温柔和娇嫩，她像一头凶猛的狮子扑向了陵园，两个拳头像击鼓一样砸向陵园。花生、粉金、嫖娼犯，包括栀子和华子，都听懂了龙女的话，但他们不清楚龙女、龙卓和陵园之间还有哪些嘎咕事。他们以为龙女急疯了，找别人邪火，

0: 不像个男人，妈看不上他。古有心腹事，岁月柔断肠啊，别说了，和生。龙卓、花生、陵园和嫖娼犯第二天都随龙女走了，他们商量好要分头去找全龙。暑假过去了，全龙仍没有下落。和生进了龙泉林业局子弟中学，子弟中学的学校和龙泉小学不一样，那里是宽敞的教室，明亮的窗户，学生也比龙泉小学多得多。子弟中学和子弟小学紧挨着，中小学生共用一个操场，一个厕所，铃一响，一起上课，一起下课。这天下间操的时候，和生猛朝厕所跑，没注意和一个矮他一头的学生撞了个满怀。全龙抱住了和生，他呜呜大哭，围上来一帮学生。一个老师走过来问怎么回事，和生把偶遇全龙的事向老师说了。老师一听，催促他俩快回家，把消息告诉给家里大人，免得再为这事着急上火。和生拽着全龙就往家跑，进了村口才想起妈妈没在家，小姨疾病了，住进了医院，妈妈一直在双龙镇守候着。和生停住了脚，扯着全龙进了学校。
1: 二大爷，全龙找到了，你看。
0: 孩子别哭，告诉叔你到哪儿去了，来坐下说。
1: 我坐汽车到了龙泉站，下了车以为很快就能找到大姨家，没想到龙泉林业局这个地方那么大，我就到处打听大姨家在哪儿，可谁也不认识大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想和生哥和李叔叔肯定在学校，我就去看了。到那一看，学校放暑假了，一个学生也没有，一打听人说好长时间才能开学，我就想等，反正我不能再回那个家了，不能因为有我总让阿玛尼受那个魔鬼的气。白天我就到处捡东西吃，晚上就躲在筑木厂的木垛里，找一个大空桶子钻进去，在那里过夜。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捡破烂的老头，他很同情我，让我在他家吃住，他家就他一个人，弄到吃的就给我分一半。他说开学后肯定能找到和生哥，我白天就跟他一块儿去捡破烂，到晚上睡不着觉，老想阿玛尼，可我又不能回家，我就盼着快开学找到和生哥，到大姨家把阿玛尼的情况向大姨说说，让大姨把阿玛尼领这儿来，不再受那魔鬼的气。真开学了，我就天天……
0: 哎呀，得找个人去双龙镇告诉你妈和你小姨全龙找到了。和生，下午有趟车回双龙镇，你去瞅一瞅，看有没有认识人。你妈不在，俺又离不开，哎，你小姨急坏了。二哥，俺去吧。吴中秋提把大扫帚进屋来，全龙喊他大姨父，他摸了摸全龙的头，对陵园说道：
2: 啊，对对对，中秋，你快去双龙镇，直接去医院，给你车票钱。
0: 和生，你回学校上课去，一会儿我安排安排，再领全龙去那个老头家，好好感谢感谢人家。全龙，你饿不？
1: 不饿，李叔叔，找到和生哥了，我好高兴啊。
0: 双龙镇县医院里，龙女还在输液，美丽的面孔又瘦又苍白，原来鲜艳的朱唇也成了紫色，瘦削的两只手，一只插着针头，另一只软弱无力地搭在胸口上。病房里灯光幽暗，他半闭着眼睛，把脸侧向了坐在病床旁的龙卓这一边，眼角流出一道泪痕。
3: 姐，这些年我也琢磨，他为什么对我这样呢？姐，你说阿玛尼、老爷、永石和林书记都是朝鲜族，他们一个个多好啊，怎么没一个像他？我真是和他过够了，姐。
4: 瞅，你可真是的，
2: 又哭啥？

够了就离，现在也行。你还是妇联主任呢，妇联给妇女做主，你就不能给自己做做主？独眼缸不尿泡尿照着自个儿。姐，那么容易吗？还有城南和红花。开始啊，我寻思把三个孩子对付大，这辈子就算了。可越过越难呐，真想离开他。可红花、城南怎么办？要离，他肯定不能给我这两个孩子。城南有病啊，我怎么能忍心让孩子落到他手里？姐，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你可真是的，这也不行，那也……哟，死鬼木头疙瘩咋来了？瞅，不紧不慢的。吴中秋怯生生地推门进了病房，他不敢瞅龙卓，知道龙卓肯定在瞪他。他去看龙女，磕磕巴巴地说：全龙找到了。龙卓龙女都瞪大了眼睛，龙女拔下针头，悠了一下下了地，泪从脸上滴滴答答地往下滚。龙卓和龙女急着去找林相基，告诉林书记说全龙找到了。林相基马上派出自己的吉普车，让龙女龙卓和乌中秋连夜赶回到龙泉村，并嘱咐龙女不要责怪孩子。龙女的心总算落了地，到了龙泉村，一见到自己心爱的儿子，她就抱住全龙的头一顿痛哭。全龙用朝鲜语对龙女说：阿玛尼，你答应我，让我住在大姨家吧，你想我就来。全龙说了一半，突然挣脱了龙女，扑通一声跪在了龙卓面前，用汉语说道：大姨，大姨呀，我留在你家行吗？我什么活都能干，我知道现在家里不够吃，大姨，我每顿少吃点，我能挺得住。大姨，你留下我吧，可怜可怜我和我妈妈，大姨，求你了。满屋的人一听全龙的祈求，全哭出了声，包括乌中秋。乌中秋抽泣着去拉全龙，说道：孩子，起来，姨父能养得起你。龙卓起初见全龙那个样子，惊呆了。一听乌中秋说，忙一把拉过全龙，一下子把全龙揽在怀里，泣不成声。龙女哭被气了，屋内一片慌乱。龙泉村的天比过去大了好几倍，因为东山、南山和北山那些遮天蔽日的大树都被砍光了，木头一运走，山上除了裸露的黑色石头和一堆堆摆放整齐的树杈像芝麻一样撒在山坡上以外，剩余的山体便是一片洁白。腊七腊八到了，天哑巴冷，华子和风叔结伴进了龙卓的家。龙卓欢喜地把他俩拉到火盆旁，拽着他俩的小手让他俩烤火，嘴上说道：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这么冷的天跑出来干啥？他俩抢着说：和生说要去卷年喜花，和生呢？来，苦生，一抱一抱。和生、华子、全龙三个大孩子拽打着八岁的风叔和山生朝北山坡上爬去，五个孩子把幽静的雪景搅活了。天虽然冷，但在孩子们的心田里，这是一块美丽的天地。尤其是全龙，他在大姨家和和生哥在一起，他才觉出什么叫高兴，什么是快乐。五个孩子的嬉笑声透过寒冷传进了学校，凌元站在他的小屋前，远远地望着他们。凌元觉得身旁有人，一侧身见龙卓抱着苦生站在自己身旁，他迎上去接过苦生。龙卓深情地望着北山，冒出一句话：他们五个孩子，不同的血种，人呢？是啊，可瞅他们，谁去想自己是什么族吗？他们一块玩一块闹，你牵我让的，多天真呢。大人

0: 咋不这样呢？都不如孩子啊。龙卓像是对凌元说，也像是自语。凌元问，你说哪些大人？你可真是的，你还没感觉到吗？这些年虽然天天吵吵民族团结，民族兄弟是一家，上下村的两个老爷子也能在一块唠嗑了，学校的孩子们也能玩到一起了，可是两个村要是一碰点啥事儿，还不是分这个族那个族的，还不是分心。听龙女说，独眼刚就是因为龙女不是朝鲜族才给他气受的。俺哥也是看不上朝鲜族，别看俺奶奶也是朝鲜族。这些人呐，不知咋想的，细品品，族呀族呀有什么用啊？谁能保准自己的祖宗是什么族？瞅那五个孩子，你能分出什么族来？过几辈子你说他们的子孙是什么族？龙卓，依俺看，什么族不重要，做个啥样人最重要。不管什么族，都得做个善人，做个好人。走，进屋去，你把俺写的春联带家去。凌元抱着苦声先进了屋。哎呀，又写这么多。龙卓见满炕都是春联，惊喜地说道，每家两幅，怕到过年赶不出来，提前写了。龙卓，来，你铺纸。今年俺给咱学校也写一幅，方才听你说俺才想的。凌元去抓笔。龙卓问，想什么？想写幅民族团结方面的对联，上联俺想好了，就写汉族、满族、朝鲜族，族族兴旺。下联没想出来，得对上才叫春联嘛。凌元挥笔写出了上联。哎呀，你可真是的，俺说个下联你看好不？你听，就叫你家我家是一家，家家幸福。龙卓欢快地说。过了年儿就是苦生的生日，那天照和生说的，你搬家去吧。龙卓轻声说道。凌元抱起了苦生，嗯，听你的。龙卓脸红红地问，你看苦生像谁？凌元把苦生的小脸贴在自己的脸上，故意转给龙卓看。
1: 听众朋友，由郑维播讲的长篇小说《鼠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我去买菜了，中午我想吃什么？
4: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拉米饭。
5: 我跟儿子一样。
2: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4: 妈，那我一碗就够。
5: 我也一碗就够。
6: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7: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6: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7: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5: 嘿，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8: 哟，谢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7: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2: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9: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

0: 购电话：七珍桃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桃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真和意，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

0: 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滕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呢，你给我们大家讲到了《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唯一能够入药的山药，就是产自于河南的淮山药。淮山药呢，可以起到进补脾阳的功效，是吧？
1: 嗯，是的。那么淮山药呢，被咱们《神农本草经》啊誉为上品药，而且呢，这味药啊还好在哪呢？可以说好吃啊，大家都吃过这个山药啊，当然不一定吃的是淮山药了。那么它这个口感呢，还有味道啊，可以说都不错。
0: 嗯，
1: 特别啊是这个挂浆山药。那么可以说山药呢，又作为啊咱们中药当中的药食同源的一种，这呢就非常的难得了。
0: 嗯，
1: 那么南方呢吃山药可以说啊是非常啊普遍的，因为啊这个南方人呢他懂得啥养生。和保健啊，比咱们北方呢比较重视一些，那么也确实比咱们北方呢可以说啊这个山药呢做的也精致一点，你像平时愿意啊煲个汤啊，或者啊用山药做点甜点呢，可以说都能够啊用上这个山药。但是呢咱们北方山药咱们现在呢吃的呀也非常普遍了，那么你像咱们海城那边就有种植啊这个山药的，
0: 嗯，
1: 那么市场上呢也有销售的，那么销售的那个啥是蔬菜，可以说有没有功效呢？当然也有一定的功效了。那么能不能治病呢？可以说那么这种山药它的含量肯定啊是不够的了。
0: 嗯，那么山药在临床当中能治疗哪些疾病呢？滕老师，
1: 如果说啊治疗哪些疾病啊，那面呢太广了，是不是？我给大家主要说啥啊，它这几个主要方面，你像调理脾胃方面，脾胃方面你看有的人是不是面黄肌瘦厌食不愿意吃饭，或者还有很多人干吃不胖，他能吃可是吃完了根本不长肉，所以说你像这类人总是说哎我吃这东西啊白吃了啊，为什么白吃？不吸收，为什么不吸收啊？脾胃这方面有问题呗。所以说你看脾胃这方面，你像有厌食的，或者脾的功能运化不足的，或者脾湿太重的，咱们经常使用这个山药就能改善呢咱们脾胃的功能。那么除此之外啊，山药啊还能够补肾。那么说到补肾呢，有很多人啊就不清楚了，为什么能补肾呢？你像六味地黄丸，是不是金匮肾气丸、大补阴丸，是不是等等啊？在中药啊流传下来经方和验方当中，可以说凡是涉及到补肾的里边，这些主方当中都有啊山药呢参与其中啊。那么这些呢，我呀就不说了，因为它内容呢太多了。你像有很多肾虚的人、尿频尿急人、大便不通畅人，这些都是啥？因为肾脏出现问题了。那么可以说经常使用山药，一段时间以后，他就会发现呢大小便正常了。并且呢腰呢不像以前那么疼了，腿呢也有劲儿了，这是啥呢？就是山药的可以说补肾功能。因为啊在咱们中药当中啊认为凡是一切植物的根茎它都具有啊可以说补肾的功能，这就是啊咱们中药的象形。什么叫象形呢？ 你像咱们这个山药，它是不是啊一个植物的根茎啊？
0: 对。
1: 那么这个根茎是不是在土底啊？是不是啊？那么咱们肾脏是不是处在咱们人体的下焦啊？包裹在咱们人体内部啊？哎，所以说咱们这个肾脏就相当于啥呢？哎，这个植物的根茎一样。所以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嘛。所以说咱们宗教当中也叫象形一说啊，也就是认为啊，凡是根茎类的这些食材或者药材，它都能起到很好的补肾作用。那么山药除了补肾，还能够啊，可以说温阳生阳。什么叫温阳生阳啊？你像刚才我说的，这个脾湿肾寒的人，经常可以说服用山药之后，就能可以说健脾运，并且能够起到温肾壮阳的作用，并且山药呢，可以说温而不燥啊。哎，这是一般的药材当中所不具备的。所以说有很多的药材都能够温肾，可是啥呢？温肾发燥啊！什么叫发燥？就是啊，这个人使用完这个温肾药之后啊，容易上火啊！哎，这就啥呢？发燥这个特性。所以说呢，山药它就不具备啥呢？发燥了。那么说到这里呢，我呢要给咱们大家讲一个咱们中国近代啊中医学界的一位医学泰斗是谁呢？就是啊张锡纯，哎，张老先生。那么张锡纯呢，可以说在临床当中和他自身上就用啊这个山药治病的这么一个故事。张锡纯呢，可以说从小非常喜欢中医，咱们老百姓呢都比较了解。张锡纯老先生啊，在1916年就在咱们沈阳创办过啊咱们国家第一间可以说中医医院，这个医院呢叫利达中医院。那么并且在1928年呢就定居了天津，又创办了国医函授学校。虽然呢我跟张老先生呢差着年代很久，素未呢谋面，但是呢我在他身上可以说学到啊不少的知识。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听啊我这个中药老师跟我们这些学生经常说句话，说你们有时间呢一定啊要读读张锡纯的医学中中参析录这本书。那么现在说的话好像听着有点像笑话似的。为什么叫笑话？因为现在可以说咱们有电脑，可以说书籍啊铺天盖地，可以说在我学医那个年代，你想得到一本医书啊非常非常难。因为那个年代是不是咱们有很多年龄小的不了解，可以说岁数大的我一说啊你们就明白了。所以说呢，那时候我老师给我说完这句话呢，我呢就记住了。记住什么？我一定啊要找到张锡纯这本书，叫医学中中参析录。因为我老师说啊这本书非常好，特别针对我们学中医的人，这本书呢对我们啊可以说启发的地方啊太多太多了。那么说者无心，哎，可以说听者呢有意，我呢可以说就在旧书摊上啊去溜达，没啥事我就溜达。因为可以说这个书啊当时在新华书店你根本买不着，因为啥它不出版是吧，也不印刷。那么我终于啊在这个地摊上花了26块钱，我记得那时候买了可以说一套啊张锡纯的上下册的，现在有合订本了，哎，医学中中参析录，可以说当时啊如获至宝啊，回家可以说不吃不喝的，天天翻着这本书看。那么可以说我在这本书当中受益啊匪浅。因为张锡纯他作为民国时期的一位中医大夫，所以说你看他这个书名叫医学中中参析录，张锡纯呢还借助西医的一些观点，特别借助啥呢，解剖学还有药理学这些观点融入到中医当中了。所以说在咱们中医界，特别在近代中医界，也是响当当的一位呢老中医，对中医啊这方面的贡献呢也是啊颇大的。那么说到这块，张锡纯呢到天津了。到天津之后呢，啊，因为张锡纯呢，他就水土不服了。咱们有的人呢，是不是啊，到一个陌生的，是不是一个地域呢，肯定会产生呢水土不服。那么张锡纯呢，可以说水土不服就病倒了。那么他患的是什么病呢？哎，就是泄泻啊。什么叫泄泻？就是因为脾胃不和，哎，完了呢，一吃点凉的、硬的，或者是油的，那么就感觉啊，吃进去的这个食物似乎啊与这个胃不和了。那么刚吃完一会儿，这个肚子呢就开始啊咕噜咕噜的响了。然后呢，哎，就上卫生间开始啊拉肚子了。那么长此以往呢，可以说张锡纯呢就感觉这个身体啊就有点弱了啊，有点弱不禁风了。那么人体活动生存呢，可以说需要有能量啊。那么你吃的这个东西还等到啥运化呢？可以说没有运化好就排出去了。你说这个身体它能有劲儿吗？那么话说啊，这个张锡纯，那么他自己呢就琢磨，他是个医生啊，他说此时不应该说有邪气呀，也就是脾胃不和罢了呗。于是呢，他想来想去，就用啊这个甘草来煎汤，然后呢再调服啊这个赤石子这个药末。那么结果呢，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效果。不是说一代名医给自己配完方之后，可以说吃上就，这个病呢就好了。老百姓不常说吗？自己的刀学不了自己的把啊。特别医生一有病的时候，他难受啊，是不是？五心烦乱，他就定不下神，他就考虑不好自己这个病应该怎么办了。那么怎么办呢？张锡纯呢就反复琢磨，可以说什么药物能够固摄大肠止泻呢？那么张锡纯呢想来想去，最后灵机一动，哎，对了，为什么说对了啊？他想到一味中药，就是啊这味淮山药。

0: 那么这个山药可以说是药食同源的啊一个药品，我们在市场当中也经常能见到。那么这个山药啊可以说是一个宝啊，为什么是宝呢？山药什么颜色？它是白色，那么白色它就能够啊入肺，那么味儿甘，甘味入哪儿？甘味啊就能入啥脾胃，并且它这啥这个山药还有汁儿，汁儿呢可以说啊就能啥补益啊这个肝肾，它呢可以呀、啊、滋润咱的血脉，固摄呢气化，哎，并且能起到宁朔定喘、强势御神的哎这个功效。那么张一纯呢对山药可以说啊也是呢情有独钟，用它也治疗了很多的重症。那么大家呢可能啊都想不到，那么一般呢都认为山药呢是用来啊做菜用的，怎么还能治疗啊危重的一些病症呢？那么大家呢还千万呢别不信，咱们后面呢还会讲到。那么此时呢张一纯啊就用这个山药和大米呢放在一起啊，并且熬烂呢做粥，然后呢能吃多少啊就吃多少。那么当时呢他就感觉啊这个脾胃呢舒畅多了，这个肚子呢也不像啊以前呢咕噜咕噜直响了。那么就这样张一纯呢连续啊吃了几天，他这个腹泻呢竟然呢痊愈了。那么后来呢张一纯呢就管这个山药熬的粥叫做蜀玉粥。因为啊在昨天我呢也给咱们大家讲了，这个山药啊在古代的时候叫做啥，叫做蜀玉，它不叫做山药啊。那么张一纯呢就用啊这个蜀玉粥治疗一切呀羸弱虚损的病症啊。什么叫羸弱虚损呢？就身体比较虚弱，肠胃功能不好的。那么其中呢就包括你像阴虚劳热啦，或咳或喘或硕啦，或者大便滑泻啦，小便不利啦等等各病症。那么张一纯呢使用山药可以说治病的例子呢也太多了。那么咱们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特别对这个淮山药感兴趣的话，咱们呢可以啊大家也是像我呢到市面找一找张一纯所著述的这本书，叫医学中中参习录。可以说这本书啊当中记载啊淮山药的神奇用处啊有很多很多内容。那么因为啊咱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呢，我呀就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啊来做介绍了。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喂，你好，唐主任。
0: 哎，是我
2: 呀。你好，谢谢您啊，建立了健康中医馆
0: 啊，
2: 带来了不少的名医。
0: 哎呀，
2: 送给我们老百姓，那个带来了那这么好的福利
0: 啊，
2: 谢谢您。
0: 哎呀，我也谢谢你，也谢谢啊，咱们众多的百姓和咱们的听众朋友对咱们医馆工作的支持，还有对咱们话说中医啊这档节目的热爱。同时呢也希望啊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和患者呢对咱们祥康中医馆呢和咱们话说中医这档节目啊提出啊好的建议和要求，我们呢也不断的修正自己，能够更好的服务啊咱们众多啊百姓和患者。
2: 好，那太谢谢您了。现在是我的病情呢给您汇报一下。
0: 好的，
2: 来一个祥康中医馆也看病了，也现在不是血压高
0: 啊，
2: 高血压就那个强急性脑梗，还有脑萎缩，高血压高血脂症，就是那个祥康中医馆那个指导老师给我介绍的那个刘教授，
0: 找到咱们刘主任看的，
2: 那个吃了一阶段了，还挺好的，还
0: 啊，
2: 原先哈我这是血压高，一到下午哈就高，就
0: 啊
2: 百五六到时候80，我就脑顶子就胀得挺厉害的，完事儿我就害怕，就后来呢到现在哈就在刘主任给我看的，吃的还挺好。
0: 哎呀，那太好了。
2: 现在晚上哈这血压哎倒不怎么高的，到140，有时候不到140，饮食不过我这动脉硬化，就是
0: 这个动脉硬化是老年肠镜病，哎，我在节目当中不跟大家说了吗？这个动脉硬化它形成啊是青少年时期就形成了，所以说到老年发现了，那在咱们身体待多少年？待50-60年了，它形成过程啊。所以说动脉硬化它是短期时间内啊，就是中医好西医好，谁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给解决的，它的疗程都是非常长的，所以说这方面还不要着急。
2: 哦，我想吃点等
0: 等啊，吃点药面儿哈，啊，药面可以啊。
2: 找点我这个。
0: 因为啥呢？
2: 我的血压高啊，脑梗啊，脑萎缩呀，期待发展
0: 啊。你这个高血压呀，你就用咱那个回龙饮就可以，天天泡水喝。
2: 回龙饮。
0: 对，
2: 哦，
0: 你这个脑梗问题，我建议你还是找咱们刘主任。为什么？
2: 是。
0: 哎，
2: 我现在还看着了。
0: 哎，
2: 现在还看着了。
0: 你下次再见的时候，你把你的想法跟他说一下，所以你就想吃点药面。
2: 哦，
0: 因为啥呢？他给你治疗过，你的病情他都清楚，都了解啊。
2: 哦。

0: 给你下药下方的时候非常准，疗效它肯定就好呗。
1: 哦，
0: 哎，对，药面完全可以啊。因为啥呢？你现在病情比较稳定了，这下就可以吃药面了。
1: 对，我就怕往后那个再发展的，
0: 对，咱不是怕，咱这身体你不好好维护，它一定会得病的。可以说有啥咱们好好维护，好好照顾，有啥它还出问题呢？是不是啊？
1: 是，
0: 哎，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这个想法啊非常好
1: 啊。是啊，因为现在就我自个儿了，您知道吗？
0: 对，那咱自己的更应该好好维护好自己的健康啊，是吧？别麻烦孩子啊，孩子一天挺忙，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啊，谢谢您吧，您注意身体自个儿。
0: 哎，好的，哎，
1: 这是后来还找刘主任，
0: 对对对，哎，再接找他就行了啊。好的，老人家，哎，祝你健康长寿啊。
1: 好
0: 的，
1: 谢谢您，
0: 咱们再见，
1: 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你好。
4: 哎，你好呢，你是那藤主任呐？
3: 哎，是我呀。
4: 哎呀，那好啊。那藤主任呐，我跟你连线了，我特别高兴啊，我老高兴了，哎呀，
3: 哎呀，高兴就好啊，高兴能去百病。
4: 哎呀，可高兴了，你看我男的，从那个6月28号啊那天呐，晚上睡有一个多小时觉，熬家就不行了，不行了，这不行，行了，赶快的找药吧，哪也找不着的着急，后来给他找，给他吃呢。吃完了，哎呀，给我急的，我又给他量血压，又给他量体温的。这我说这不是那个，我就寻得脑出血了呢。我眼走着看那个胳膊就弯了，手也勾勾了，就脑血栓，胳膊跨框那样了，往嘴里含喇子了。哎，说给我吓的，这一宿啊就不行了。到第二天呢，我就嘱咐又再三的，给他吃完药吧，我就给他那个抗预备的东西，床上预备东西。我说你千万可别下地呀、啊！你别下地，我去给你买那北京石家庄的药去。听到完，我就急忙去给他买药。买药了一上午，我才回来呀、啊。那个我回来，他就卡到俺家冰箱立柜吧，有个空，就卡在空里去了。哎呀，卡的不行了，这个，他就比量着比划，赶快让我找救护车去。我开门就跑出找去了。人家那跟前卖菜的帮我打的那个电话给联系这救护车来了，然后我就告诉你，就这门住那503门的人上来就给抬走了，赶我上来吧，人都抬到那个二楼了，那那三一吧就光膀子给抬走了，强把火到那个医院了，这算住上院了，连心衰连肺子喘，那个完了在家那个脑血栓，胳膊都那样式的了，手也勾勾了。咱真的就是搁那住院嘛，黑天白天抢救啊，花那么多钱呢、啊。这后来能请点假了，看样去咽不下去了，能我们就心里打谱了，寻思就要出院，说啥也要出院了。那天天检查呀，一检查都花老多钱了，啊，我们要出院嘛，就准备上那个咱们那个中医馆的中医院去看去。完，我拿着就给点名说找刘大夫看，那刘家福那个教授。完，我说我可同意了。完了，俺们那出院了，直接俺就上那医院了。完了，那个小曹啊，我可感谢他了。哎呀，忙前的忙后的，那个真帮忙啊，给那个挂号，完了给俺们那又去找那刘教授给看了。刘教授他那个把脉呀，我老满意了，都直接有泪，我都要啊，连把脉在那个带着那个记录。完了那个后来就给俺们开的那个中药。开完了，俺们就给老头就整到家，打车去的，真的，那个又打车又回家了，完了就到家见见我取的汤药，就喝汤药，喝完第一就是第一天喝完，第二天就觉得就有点精神头了，眼皮能睁开了，吃饭嘛多少也肚子能吃点了，就比如说化工院的工资，那工资常年起来坐着都不能坐了，迷糊。转就那叫那个肺心症啊，这病就绝了。哎呦，这后来吃这个那个刘主任的药啊，哎呀，就赶赶一天比天好了。俺们就接着就总吃药，就去上咱中医院开的药去。后来俺们一直吃那个刘大夫的药，吃了就2-3副钱，赶赶就见好了。 原来在医院了，到出院了，不能吃饭了，吃不进去啥呀？我就是人了，是要够呛了，不吃饭了。人老人家坐前农村说一顿饭不好办了，完了点名要吃的，给他顶给他弄来了吧，他不吃能点儿，吃不进去。完了后来就吃那这个那流水印的药啊，这吃药，哎呀，可好使，一天比一天强。现在啊，能吃饭吗？能吃饭了。不是吃好的，就那白菜片儿吧，炖土豆啊，今早上吃了一大碗饭呢，哎呀，可愿意吃了，吃饭呢，吃啥都行，也不挑了，也不挑。以前点名要吃东西吧，也吃不进去，买了烧鱼罐子吧，也不吃，吃啥都急眼，这玩意腥了，那玩意不是味儿了。现在吃啥啥香，也能睡觉，那个两便正常，两便正常。能吃能睡。我丈夫那眼睛啊，以前就头十年吧就做些病了，就虹膜炎呐、就青光眼呐、啥都感染了，就摘出一个那眼球，但那鱼眼睛吧又堵了，看面积小，又能看到右边一点，左边一点也看不着
0: 啊。
4: 搁咱这个中医院呢，那是那个赵小芳给治好的，俩大院都是花了不少钱呢、让我们打了眼针啊，一个月打一针，一针得一万，我们实在打不起了。完了，我男的吧，就以前的爱情生机，就听你重组印啊那个讲座，那功夫咱没去过，就听你那个讲座，他一晚自己去，就觉得你这家的名医名药，讲的也好也明白。完了，他就我们俩就商量说的，让咱打眼针也打不起了，中医院住半个多月。这嘎、住二十多天，一个月花这么多钱，愿意给做手术，把那白内障接去，换个美国国术文件，也不给换，怎么也那个不行，不然我们就出院了，出院就上那个这赵小芳去看去了，人赵小芳给开的疼，说一晚吃了有一个多月吧，吃赶赶就见好了，原来我们搁地上看吧。人家那个眼就那个王正彪看的，让我眼底子堵了，眼底子堵了，眼底出血，眼底出血，意思不好办了。完拿这一阶段面让我们打眼针，也就是永养的，一万多块一个月，只打一针，打三十针、二十针都不好。啊，一听就吓迷糊了。哎呀妈呀，完了这磕头下跪说老多好话了，这是强帮我商量，把这白内障给接下了，换美国博士轮片。看放完了吧，看不着啥，看啥都是白的，因为眼底堵着呢，还出血呢，眼堵着再出血，眼底的病，哎呀，这可愁坏了，这可咋整？一个眼睛还啥也看不着了。后来我们就上那个中医馆找那个赵教授给看的，吃汤药，把这眼睛啊逐渐就好了，因为好七八年了，这回是我不说这那天突然来病了，连心衰，再脑血栓也来了。完就眼睛也来了，住了一阶段院，又在那嘎去，人家我这把话又唠回来了，人家那刘教授连把脉的，对上回那上周六来那个就把脉那个记录一起比对呀、对完就问还有哪个不舒服问俺嘛，完我就说这个那个眼病，他又调调方，现在眼睛嘛挺好，看啥不白了，今天人还做了不少活、今天人还做点针药。太缝的，这咱现在吧，这身体恢复了可好了。这个，完了那个能吃饭，能睡觉，吃啥不挑了，吃啥啥香。这能吃饭了，能睡觉了，完了这那个肺一点名，就那以前的肺心症癌、那可严重了，喘气儿能喘了。完了这原来就刚出院前，主任都不敢走啊，上卫生间不敢了，我一步都不敢离呀、把这搀着的。现在人还不堵棍儿了，人不堵棍儿了，屋里不堵的呢。他说了，我病好多了，我锻炼，我上外头我也不堵了。那个上外头也不堵了，还能放狗去了，还能给我买馒头了，还能刷碗。我这是那些就是能干家务活了，我可高兴了。我高兴一方面是自个他高兴，我们全家高兴啊，程主任呢，我那姑娘啊，那可真孝顺，大有病下的。又哭又蹦的，还忙的死来活去的，哎呀，那个这姑娘都打电话问我妈，我爸咋样？妈，我爸咋？今早问人说是爸好，姑娘乐都直蹦着了，儿子也乐，姑娘也乐，我也乐，他自个也乐，全家呀都乐了。以前可不行啊， 小嘴就吵得这病可是可哎呀愁死了。人说看有病人记性有愁人，真不假。于心之战呢，他来这个科，要我们买兽医，要买那个兽医，那喘就行了。第一回住院就是那事儿的，第一回吧，人说的实在没招了，怎么招都讲了，那就及时抢救啊，一天2000多块啊。说最后一招了，开了条让我们个人去买药去。就是说话是、啊、是立秋那天，这一年不到头住两个月，要花6万吗？花6万吗？完了那个让我们去买药去。那不是这过来了，急忙把条伸手啊，往我底下跑啊，让我们个人上惠门买的生活素，450块钱一针，一天得打3针呢。人不光是打那点药钱呐、啊，人家搁那住院抢救那钱多了。哎呀，人家药打完吧，跟蹦往里蹦完，再换上，再换黑板那么蹦啊。完了就打那个针吧，算缓过来了。这兽医呀、啊，也没买，也那个没穿。我说咱不买，上教会买。嗯呐，你死了再说，这没死到今天活得挺好。这病啊，到你家一看就好了。程主任呐，我真感谢呀、
0: 啊。
4: 咱这个平台呀、
0: 哎、
4: 我跟我儿子吧在那个自己呀做点小买卖卖货，完了我就跟我儿子出去有一唠嗑，说他爸病，人家旁边有个老蔡听见了，他就扒拉我，他问那个、说你看你那可好了、可好了，告诉我，所以我外边我卖货我听见的啊，就是外边我听见、完了赶那个我搁那个公园打羽毛球呢，我看见那刘老师那天也求药去了，他看我也求药，完了我说咋的了、他说他媳妇病重了怎么地的，李勇呢看着病，嗯呐，完了俺们俩唠了半天嗑，那交流他媳妇吃药也挺好，这我就听两个外边人说吧，还有周大哥有个刘姐，那老刘太太87岁了，可明白可好了，他说也送啊，就是说我你总睡不着觉的磨磨蹭蹭的，他说你上去那个中医馆在那嘎达，你去开点药，都吃的可好使了。他不知道我和我丈夫搁那以前总看病如何的，就是他告诉我的。说俺家大姑娘啊睡不着觉啊，哎呀，那可难受了。完上中医馆开点那个中药，完说花多少钱？都花才几百块钱。嗯呐，完了他说吃可好了，也好地方，啥事没有。现在上美国了，那个他姑娘，这是一个。就我听着两个人说了吧。两个人三个人了，连卖货那老太太，再加刘老师，再加那个刘姐，那邻居吧都那个高兴，名医名药，一点不差事儿。说到办到，要真价实啊，要真价实啊，那要花点钱也真救命啊，也真救命啊，上别的地方救不了命啊，救不了命，打完针几天又嘎巴嘴又翻白眼了，这汤药喝的就心可安稳了，吃饭饭香。喝水香，晚点便还正常呢、现在上楼也不闯了、遛小狗也能走了，以前遛狗一个狗一列个都得列个大跟头的，那眼睛也能看得到了，好好啊，是吧，真感谢、那你对他讲座了，哎呀，嗯呢、谢谢了
3: 谢谢啊，
4: 哎，
3: 好的，老人家啊，哎，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医保工人联系啊，我也祝你全家、幸福啊，
4: 哎，那就到这啊，
3: 哎，那好的，老人家啊，哎，
4: 哎，太多谢你们院了，从大夫到医务、到那个护士啊，到那些服侍那些人员都可热情了，特别感谢，心里边真有，哎呀，热乎的感谢，那再见，几天俺们还去看病去，来看看，好了，挂了啊，那有事俺们再找你啊，咱们再联系，好了，谢谢谢谢，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文伟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 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

0: 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
1: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啊，你是咱们医院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我是刘家福的。
2: 啊，刘大夫患者啊，在他那看的啥病啊？
3: 对对对，我看的是风湿骨病。
2: 啊，风湿骨病啊，你得的风湿骨病怎么了？
3: 那个2年多了，完了之后吧，是朋友介绍的，说那个咱们的那个演艺堂的那个刘家福大夫啊，看着风湿骨病看得非常好，他那个完了之后给看好了，是这么的，他说你去吧，完了之后我就去了，去了完之后，现在我吃药啊将近20天了，原来手非常疼，风窜的手一乱都疼。现在不疼了
2: 啊！哎呀，
3: 这么好，经过刘大夫看了以后，吃他的中药，我这两个手现在不疼了，刚吃18天药，
2: 现
3: 在原来就吃了18天了，
2: 18天就不疼了。
3: 哎，18天这手俩手就不疼了，非常好，看非常好。这个我原来吧，这个右腿吧，就是咱们等公交的时候吧，完了之后就冒风，原来吧贴风湿膏吧能挺住。现在贴风湿膏吧，完了就挺不住了，这没招了，老难受了。哎，完了之后，现在通过刘大夫看吃他这个药以后，我现在这腿冒风擦也不少了，现在好多了。所以说经过刘大夫看以后啊，我现在这现在心里有底了，就是咱这钱没白花。另外呢，给咱们解决不少啥呢？解决不少病痛。这个风湿骨病这玩意儿吧，是真难受，尤其那个3、9天，哎，这个病情加重，你咋的都不行。所以说呢，这个哎，对，说是刘大夫给看了以后呢，哎，刘家福大夫给看了以后，这是好多了。现在我这个就在那等公交前，这风也不那么，这腿也不那么冒风。所以说这好大夫啊，咱得大力宣传啊。
2: 对，
3: 咱得个大力宣传呢。现在吧，我还得准备，还得看一阶段。为啥说呢？我把这个病情都给我看好了。
2: 对，咱从根上给他解决，到时候。
3: 对，从根上给我解决的，那我都感激不尽了。那这玩意儿太难受了。
2: 那可不。
3: 所以说吧，咱们得感谢吧，感谢刘大夫。其实好大夫不容易啊。
2: 那疼的，你说多遭罪呀！说老了
3: 太遭罪了，尤其这9天呢、啊，这家伙贴风湿膏也不行，我到那个艾灸馆也灸过，灸完才整的到大夫了，不行。
2: 所
3: 以说，朋友借着往看了，看了好多了。现在我真的感谢刘家福大夫，他看的细致，哎，完对病人态度还好，整个笑门的，哎，太好了，
2: 整笑门的啊。
3: 对，这大夫咱得大力宣传人家。
2: 刘大夫这个人啊，啥时候没有啊？对，
3: 啥时候没有？看好了，正病看得还好呢，不是人好，你关键医术高超，对不
2: 对？
3: 这玩意咱可不是瞎忽悠，我这可不是瞎忽悠，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看的不错，太感谢他了，也感谢你们中医馆，留
2: 了
3: 有这么一个好大夫，不容易。
2: 哎呀，你这真有点挺神奇啊！18天你看就不疼了。
3: 对啊，不疼了，这18天再打是咋的？
2: 这多好，
3: 正经不错，看着正经不错。
2: 行，看着不错，完就像你刚才说，再巩固巩固，是不是？
3: 对啊，我得巩固，完之后呢，给我去根了，我就太好了，完我就不遭罪了，关键是。
2: 对，你是这个。
3: 要不然咱遭罪，这是不是、啊、花多钱你找不到好大夫，就不白打嘛？现在咱遇到好大夫了，让你给他们。咱钱不白花，另外呢把咱病给看好了，这多好、是不是？所以说咱得大力宣传刘家福，对不对？宣传刘家福大夫，人确实是好大夫，医术确实高超，该咋是咋的、这我不是忽悠。确实好，确实不错，确实看给看好了，这手的原来拿手乱东西都疼啊。 现在是补血，哎，你看咋都不疼了，现在挺好。

0: 那多好啊。
1: 嗯，好，现在
0: 行，那挺好，老师傅
1: 一定要让他可看好了，谢谢啊。
0: 嗯，好的，老师傅，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1: 好了，好，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啊，你好，陈大夫。
3: 哎，
4: 我是刘家谱的患者。
3: 啊，刘大夫的患者。
4: 啊，我在他那家看了第五次了，也就说毕业了。
3: 毕业了，哎呀，那好事啊。
4: 我在他那看的是心脏病，
3: 嗯，
4: 还有那个心缺血，
3: 啊，
4: 还有那个肚子有空气，
3: 啊，
4: 上厕所，
3: 啊，
4: 一宿得去七八趟得，
3: 啊，哎呀，他这一宿不用睡觉了，
4: 变不点不点的，
3: 嗯，
4: 啊，我现在吃刘家谱的药吧，第二副药时就有点见效了，
3: 嗯。好啊，嗯，
4: 那现在心脏吧也基本上到算稳定了，
3: 嗯嗯，哎呀，
4: 嗯，腰也不那么疼了，现在哦，基本上就算好了，
3: 嗯，好啊，
4: 嗯，今天陪着别人去看病去了，
3: 啊，挺好的啊，不错，继续维护啊，
4: 啊，好吧，
3: 啊，有什么问题
4: 就
3: 及时跟他医生联系啊，哎，
4: 啊，
3: 好的，再见啊，
4: 刘大夫啊，
3: 嗯，好的，嗯，
4: 啊。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你好。
5: 哎，我是那个刘家谱。
3: 啊，刘家谱，刘大夫的患者哈。
5: 嗯嗯嗯。
3: 啊，那你怎么来到咱们医馆找到他的？
5: 我是听广播。
3: 啊，听咱们广播哈。
5: 嗯。
3: 啊，到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5: 我主要看的是那个什么，失眠和那个心脏，还有口干、口苦、干涩。
3: 啊，这么多病呢？
5: 嗯。
3: 啊，看了多长时间了？
5: 我算这周去是第五周了。
3: 啊，第五周了，啊。
5: 嗯。
3: 啊，那现在呀，你这些症状都怎么样啊？改善没？
5: 现在那个就是心脏也改善了，失眠嘛，现在也改善了。等到我吃到第三周的药时候就见效了，就能睡两三个小时，现在能睡三四个小时了，反正还行，挺好。但是口干口苦这个症状也改善。
3: 啊，
5: 完了，现在那个刘大夫说这周就给我调那个，主要调口干口苦这个。
3: 啊啊啊！对，咱们治病啊，得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解决，是不是？
5: 哎呀，我这个病吧，挺顽固的，这十来年了，就这个失眠，这失眠三十来年了。再说我这个口苦口干，这个吧，这个、都是也是十来年了，就是嘴呀干涩呀，完了眼睛也红，早晨眼睛红，眼睛干涩，嘴还苦还干，完还辣。
3: 啊，还辣啊！
5: 嗯。
3: 啊，这怎么还能有辣味呢？这嘴里头啊，
5: 就是你辣和齁的，哎呀，完了辣还干呢，完了苦，
3: 嗯，
5: 完了早晨起来吧，就眼睛红红的，完耳朵也痒，
3: 啊啊，
5: 嗯，现在就是这个病没改善，剩什么心脏啊、失眠都改善的挺好的。
3: 啊，哎呀，不错呀，是不是？哎，特别这心脏啊，是不是？它是重要的。
5: 哎呀，我都三十来年了，成宿的睡不着觉。后来我听到你广播了，这回我说这回我可得上那个看病去了。这回有好的中医，我实在挺不过去了，什么药都吃了都不见效啊！
3: 啊，对，咱有病不能挺啊，是不是？不是你挺着它就能好了的，哎。
5: 嗯。
3: 哎，这个失眠呢，以前一宿能睡多长时间呢？
5: 我这个心脏吧，它是一要是睡不好觉，我这心脏就开始不好了。
3: 嗯。
5: 我要是能睡着点觉，我这心脏嘛就强多了。
3: 啊啊啊！
5: 嗯呐，我这心脏吧也挺长时间呢。我这心脏主要咋的呢？就是别倒下，你一倒下就开心脏就开始砰砰砰砰砰砰跳。
3: 啊，哎呀，
5: 嗯
3: 啊，那叫啥？不让你躺下，一躺下心脏就不舒服了。啊、
5: 哎哎，你要是平常吧还差异，你就是一倒下，这心脏就开始砰砰砰跳，完了就开始胸闷，开始气短。
3: 啊，你这个病啊也挺奇怪呀，说啥就是不让人躺下，
5: 就说是你。
3: 嗯，你说这人呢，你说是白天工作，是晚上得躺下休息呀。你看你这种情况，他不让你躺下，一躺下就难受。
5: 哎呀，都给我熬懵了，那个陈大夫啊，又听你讲座呀，哎呀，我这是高兴劲儿，天天呢听不够听，你这白费油费的讲，给我们乐的呢，这我们可找到好大夫了。
3: 嗯。 嗯，好啊，是不是？这回来到咱们医馆呢，找到咱们刘家府刘大夫啊，一定啊坚持按疗程把这个病啊都解决了。这一天你说你这么多病，这身体多遭罪呀 啊！
5: 就说是你，
3: 你说还不让你躺下，这一躺下这心脏就不舒服，你这晚上这不睡觉，你说这白天哪有精神头？

0: 好，他们做的、做的再好是应该，可是咱们工作还有很多不足啊啊，嗯，不错啊，治疗的效果挺好，是不是啊？这是二三四年的病了，是不是啊？才吃了四周的药，
1: 就是
0: 这问题就解决了，这见效挺快的。
1: 哎呀，那程大夫，我也得感谢你呀，程大夫，你要不讲座讲这么好，我能去吗？
0: 哎呀，你太客气了，咱们这档节目就是为咱们老百姓服务的嘛，是不是啊？哎，代代为咱老百姓解决根本问题啊！
1: 啊，
0: 嗯，挺好的。
1: 这我看好了，我一定给你们做宣传呢。邻居啥都问我说我的脸色好看了，问我在哪看的。我说我从咱我就听那个健康讲座，程大夫成天讲。我说你们就听那个吧，也可好了。我说我在那啥赶上挺好的。我说这么多年，哎呀，可给我熬懵了。我说最后可终于找到大夫了。
0: 啊。可以说你这个身体好转了，你这个家里人呐、还有亲戚朋友邻居啊，是不是啊？也看你高兴啊，这不说你脸色改变了吗？这人呢有病啊，这脸色啊他就不好看，是不是啊？灰掏的、发黄的，也没有人，他一瞅就没有精头，是不是啊？
1: 就
0: 说这人呢有病没病啊，你从脸色就能看出来。你看你邻居也都发现这脸色好了。不错呀。好，一定坚持治疗啊。
1: 行。
0: 哎，有什么问题及时啊，跟咱们医馆呢、刘大夫反馈啊。
1: 好，
0: 让咱刘大夫尽早尽快的啊，把你这个病症都解决了、还有一条啊，你听咱广播呀，这做饭前一定注意啊，可千万别忘了、你这炉上还有饭呢啊，别把饭再做出了啊。好的，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好
0: 的，咱们再见啊。
1: 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我的症状吧，就是脊柱无力，完了那个走路直不起腰来，走走就堆了。其实呢，我还是有糖尿病，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吧。
4: 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3: 糖尿病，哎呀，
4: 好多年了，
3: 20多年，
4: 20多年了啊！
3: 我这个脊椎吧，它那个支撑不了我这个身体
4: 啊，总像要狗，就是
3: 哎，对对对，
4: 得劲儿，要直溜的它就不得劲儿了啊！
3: 越弯越疼，越弯越疼。要是直起来，刻意的这么直起来，它就不疼了。
4: 那你觉得通过刘家福老师这5周的调理，你好一些没？
3: 好多了，
4: 好多了哈。
3: 这个脊椎，我现在我能直起腰来了。
4: 腰不那么疼。
3: 以前一疼吧，就是连腰、后背、腰，连着这条左腿。全疼，现在不疼了。
4: 这5周的刘家福老师给你调理，效果还是挺理想的。
3: 挺理想的，挺好。
5: 老人家来的时候呢，其实老人家有个最主要的东西没有说，那老人家来的时候是3度气衰。心脏的功能不好。而且他是后背带着腰疼，这是说。不是直不起腰的，而是他这个心脏的问题。所以说最主要还是调整他的心脏，补他的心气，补心气，对。

0: 心气足了，这腰又有劲儿了，后背也不疼了。
1: 哦，
0: 哎，对，哎，补心气加活血化瘀。
1: 活血化瘀，
0: 活血化瘀。对于血糖呢，因为属于老的糖尿病患者，我们原则上呢是协助他降糖，但是原则上呢就是让他胰岛素逐渐的量回去减。现在反正总的来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上周来的时候当时血糖是6.8。6.8之后呢，我们就考虑到胰岛素再往下减2个。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那您来咱们中医院找刘家福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的不舒服？
3: 我是就是主要是心脏不舒服，就是有点发闷。
1: 啊，心脏发闷啊。
3: 有的时候就好像有点上不来气儿似的。就是那个打个嗝啥的能缓解一下子。就是这么情况，
1: 用
3: 语言表述吧，不太好表述。
1: 那
3: 我上我搁别上地方好几个地方都看了，没有什么效果，就吃这个咱们这个刘大夫这个药，3天之后就见效果了，几乎就是没什么症状了，我都不想来了。后来我爱人说你去吧，那个刘大夫看的那么好，你说你吃还见效，你再过去再巩固，我说也行，就这么完了，我今天就过来了。我实际还有不少事儿呢。
1: 事儿，
3: 师傅，
1: 任何事儿，健康第一是最主要的，是吧？那就说明。
3: 这滕建国老师吧，我搁那个电话里跟他通话了，完了之后他就推荐我，他说你就找那个刘家福。主任，你这他看的就针对你这个病的话吧，还是能有效果的。就是滕建国老师吧，他讲这玩意儿，这逻辑性挺强的，所以说患者对他的那个这口碑都挺好的，都愿意听他的讲座，
1: 挺好的，效果也
3: 就是他吧，应该说是给不少患者引导到这个咱们这元运堂，通过这些咱们那个北京来的还是哪来的些个名老中医啊，给看呢，解决不少那个患者的病痛。我说的吧，就我这个症状嘛，我们那块也有，也有，他们有的都下支架了。我说我不能去上医院，上医院你做那个心脏造影。
1: 对，
3: 赌70%、75%，赶紧下支架。
1: 西医的，
3: 就这个路子。
1: 西医的治疗和咱们中医，
3: 对，我不行。我说我说这咱们这个国家这个中医吧，还是博大精深。
1: 对，你从你本身也
3: 肯定是中医，能把这治好了，但是得明中医。
1: 对，
3: 明老中医，得那个，就说在对这个诊断呢、辨证施治啊，得有一套的。
1: 对，是这样。
3: 你庸医不行，是不是？那肯定不行。
1: 正好刘老师在现场，我了解你治疗情况。
0: 因为中医来说呢，怎么说呢？其实病要对症了，药要对症了，其实很快的，这很快的。他来的时候呢，是以这个心慌、胸闷、气短、牙气为主来的。但他偶尔还有跟我描述过程当中的说慢性反应，他有些脾胃的症状。通过四诊核查呢，其实。归根结底是最主要的问题在哪儿？所以他是由于他的肝气不舒，
1: 肝气不舒，
0: 他犯到脾胃上，他会就会影响到心脏。
1: 我
0: 这周最主要是给他还是以疏肝理气为主，其实抓住根子了，抓住病根了
1: ，
0: 所以说他服上药的时候，3天之后他觉得特别舒服了，
1: 对呀，是就是这效果特别，
0: 包括一些什么关节舒缓丸啊，不是那个丹参滴丸，
4: 丹
0: 参滴丸已经测了，
4: 现在
0: 贝德勒克，
1: 你这药
0: 吃
1: 的效果是真是挺
0: 对，所以说这个患者来说呢，他说他看了很多地方，或者走了很多这种的，其实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这个肝气不舒，就会造成那种病，对。
1: 巩固住了呢，将来就可能好。平时不舒服，随时找到刘老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
2: 谢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您来咱们元元堂中医院那个找刘家福老师调理身体，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的不舒服？
5: 我主要是腿，完再一个就是盗汗，手脚凉。就是脚凉，手不凉。你看，
1: 手还挺热哈，脚
5: 现在不就觉得什么呢？从膝盖往下，尤其脚，就像那个冰镇那种凉，那个凉。
1: 那你这回来调，主要是调的脚凉，还腿是什么情况？
5: 腿就突然间就不好使了，左腿。
1: 突然间就不好使了。
5: 嗯，突然间就不好使了。
1: 怎么都不好使？麻木？
5: 也不麻，就是疼，不能走，不能行走。
1: 啊，
5: 不能行走。
1: 那你去医院检查没有？
5: 我这次没有。完，因为我是周五得的病，一下工作车得的病。完了，我知道刘大夫是那什么，我就赶紧，我有你们同志的微信，就赶紧跟他联系。联系第二天我就找刘大夫。
1: 啊，是这么回事啊？
5: 嗯。
1: 那您今天是第二次来是吧？
5: 嗯，这次是第二次。
1: 那你觉得吃了这一周药，那有改善吗？
5: 哎呦，相当大的改善了。
1: 啊，那个腿现在是？
5: 现在腿疼的。也能走了，也能弯曲了，不像最开始来那天，那简直就没法形容呢，特疼，
1: 是吧？
5: 嗯，特疼，
1: 那这一周药还加效果还是？
5: 啊，我吃三副钱就见效，因为我最开始2018年来的时候吧，这条腿那时候我又针灸这个什么，到刘大夫这看，完了正好是5月份前搁这看，最后看好了。始终一点都不疼，
0: 因为这是个老患者，老家刚才说的2018年就是在这调，因为当时是那个腰酸腰痛，还有腰托，像他这个突然之间这个腿不好用的话，就是啥、跟肝肾有关系，再加上可能当时走路的姿势或者是什么就扭了一下子。而且对，
1: 还寻思是血栓。
0: 对，不是，而且这种疼痛特别剧烈，上次来了之后基本上坐都坐不下，哎，
1: 是那种状态。
0: 对，
5: 我当时腿疼，走行走都困难。
1: 啊，那么疼啊！
0: 对，他这啥呢？就是这个，由于这个年岁大了，过去有腰托，这种肝肾不足，造成这种就是这种突发性的这种扭伤或者这种筋伤的。就造成这种疼痛。对于这一类呢，我们还是以滋补肝肾为主，完事另外加上活血化瘀。
1: 啊，滋补肝肾，
0: 活血化瘀。
1: 那他这一周效果真是觉得很
5: 见效，
1: 疼对呀。
5: 我对刘大夫就充满信心。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那你这回来那个上咱们今天找刘家福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您是哪不舒服？
4: 我关键是就是说通过检查身体发现肾里边那个有结晶，结晶就算结石
1: 啊，肾里有结石，肾结石，
4: 对，我就要把这个结石收拾。
1: 那你现在是今天是第5周来啊，吃了刘老师的药吃了4周了，你觉得通过刘家福老师给你调理这4周，你觉得身体哪些方面有改善？
4: 就是我这原来后腰怕凉这部分基本消除了。
1: 你原来后腰就是怕凉，有凉风啥的，你就觉得是不舒服？
4: 根本就不行，往这一坐马上就开始觉得凉飕的，我就好像有点要受不了似的。说疼还不是疼，就是特别发皱，是好像是就好像挨冰块了似的。
1: 就是这个腰眼这个位置吗？
4: 这一溜。
1: 这一溜都是
4: 这
1: 样。
4: 这一溜、
1: 啊、
4: 我现在。
1: 现在吃的这药现在你说这个。
4: 几乎是消除了，没了。这种症状几乎是没了。
1: 几乎症状没了。正好刘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情况。
0: 这个患者来呢是以。肾结石，肾结石，当时这个结石呢是0.8×0.6，所以泥沙样最大的是0.8×0.6，是泥沙样的结石，反正最主要还是给他一个是滋补强肾，另外一次就是排湿，
1: 滋补强肾，
0: 强肾自然
1: 排
0: 湿。
1: 排石
0: 哈，排石，所以说我告诉患者呢，在吃中药的时候，一定要多喝水，
1: 多喝水，
0: 促进代谢，也是这样，就是，跟他说了，大概1个半月到2个月左右去查一下子。
1: 那谢谢刘老师。其实你看，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不舒服，是吧？那别人咋不这发疯呢？是不是？
4: 对。
1: 所以说呢，今年是60哈，
4: 62，
1: 这个男同志到这个年龄，他也是免疫力开始就是下降的这个情况，希望您配合刘家福老师。
4: 谢谢刘老师，谢谢刘老师，
1: 也谢谢你俩能争取2个月之后呢检查呢有理想的这个结果，是吧？
4: 谢谢
1: 你参与我们节目，谢谢。
4: 好了，谢谢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100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 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

0: 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4: 走？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暗？
3: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8: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2: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1: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0: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1: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您呢，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1: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韩老师啊，我们在上周三的节目当中是有两位听众朋友想托咱们啊帮他代卖，那这两套房您去现场看了吗？
2: 一套去了，昌盛市场那个去了，
1: 嗯，
2: 然后那个四中的那个我给问房主了，房主没回来，在外地，回来就
1: 回来再联系你哈。
2: 对对对对，
1: 昌盛市场套房看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2: 嗯，格局说句实的，80多平方，格局不算太好，
1: 其实
2: 就一个窗户。
1: 咱们觉得80多平方的房子应该是两室一厅能做成，对，而且是如果是老房子的话，那个时候格局也还行，但这个相对来讲不是特别的理想。
2: 对对对，
1: 哦，82平，
2: 价格也不算贵了。也算便宜了，这个阿姨最早有人给出过30万都没卖，
1: 后老悔了。
2: 对对，但是现在价格阿姨想是16万，但是我觉得16万应该也多少难卖一点吧，
1: 嗯，
2: 因为它里边还有划拨钱，还有差额款，除非它满5为1没有差额。要不他指定有差额款，
1: 就是这位阿姨韩女士，她实际到手的话，她是达不到拿不到16万的。
2: 对，应该拿不到。
1: 如果咱真想诚心去卖的话，
2: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个长盛市场这套咱们是去现场看了哈。
2: 对对对对。
1: 啊，阿姨现在有没有想租的这个想法？还是不想租？
2: 暂时倒没有这样想法，就是还是想。
1: 他这个装修怎么样？就是
2: 装修就是2-3次年之前那种
1: 老式装修。那进屋如果说不挑剔的话，是能达到拎包入住？
2: 啊，也可以。其实它里边的装修虽然是老一些，但是简单居住的话还是没问题的。
1: 好，还有赵先生那个，他是现代国际哈，他人在外地，然后没回来。
2: 对，他那个是个2楼93平
1: 啊，现代国际附近，这还不是现代国际啊，大家别这个那个以为是现代国际啊，这个
2: 现代国际
1: 附近，对，因为他这个价格也是老装修，3000多一点哈。
2: 对对对，
1: 看看有意向的吧，大家都可以联系一下。
2: 那个房呢，
1: 这样，韩老师，我们先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啊，我们看看这位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有什么问题？
3: 我这房是2017年买的，
1: 嗯，
3: 将近也就看看啊，将近20年了吧。
1: 2017年怎么能20年？
3: 我不是
2: 十年
3: ，这房子买刚
1: 啊，
3: 2007年
1: 啊，那我懂了，
3: 我自己住现在就快10年了。
1: 懂了，房龄有20年哈，我还以为您这个买了，那明白了，房哪个小区，然后多大面积，几楼，这个跟韩老师说一下。
3: 哎。幸福小区，新安家在幸福小区。
1: 幸福小区，新安家。
3: 6楼顶楼。
1: 啊、哦。
3: 68.9。
1: 哦，好的，6楼顶楼68.9平、
3: 哎。现在能值多少钱呢？
2: 现在这个房子，咱们要价，我建议大概在6。你装修什么样？
3: 啊？
2: 装修怎么样？
3: 就是一般吧。
2: 一般的装修哈，我建议咱这个房子现在要价在6万这样。嗯，
3: 1000左右。
2: 对对对，6万左右的一个要价。
3: 8万、10万卖不上。
2: 卖不上，指定卖不上了。
3: 那才16万块钱呢。
1: 你买的时候多少？你买的时候可能贵点吧。
2: 买的时候
3: 26万多的。
1: 多少钱？
3: 26万。
1: 哎呦，那哦，那真是。
2: 10年前的话，
1: 差不多
2: 3800，差不多。
1: 嗯。
2: 对，但是现在的顶楼确实是不太值钱，像包括昨天看昌盛市场那个
1: 5楼。
2: 想卖2000块钱往下都不是那么特别好卖。
1: 嗯，咋样，王先生，您这房子想卖吗？还是就想问问这个价？
3: 想问问价。
1: 啊，不想卖，还想住呗？
3: 就现在在住着呢，想问问价格。
1: 那就住吧，因为确实卖不了多少钱。如果咱想换房的话，实在不行，这个往外租一租也行，
2: 是吧？对对，这个出租还是
1: 收益可以。
2: 对，住一年租个4000-5000呢，十年左右也差不多回本了。
1: 对，完了您再卖几万块钱，怎么也比现在卖6万合适哈。
3: 那没啥意思喽。
1: 那那 对,
2: 对, 对, 对，
1: 确实确实这样，行吗？
3: 还有一个呢，
1: 您说。
3: 还有一个。
1: 哪儿？
3: 还有一个呢。
1: 你这样王先生，你身边收音机先关掉，要不然您听我们的声音总是会有延时的。然后我们还这边
3: 还有一个80多平方的。
2: 哪个小区？
3: 丹岩小区。
2: 丹英小区是吗？
3: 丹岩小区
2: 啊。丹岩小区80几平。
3: 88点多吧，不到90吧。
2: 这个是几楼？
3: 6楼。
2: 哎，也是6楼。7楼的6楼呗。
3: 有20年了吧？
2: 我知道这个小区，但是咱这个是7楼的6楼是吗？
3: 对对对对。
2: 7楼这个装修怎么样？标准两室吧？
3: 对对对。
2: 装修多少年了？
3: 装修多少年了？
2: 嗯。
3: 也就是也得10来年了吧。
1: 一般的装修呗哈。
3: 对，又一般装修。
2: 这套房的要价大概在1200就行，10万左右吧，10万11万的一个要价。
1: 丹岩这个能估到1000一平。
2: 对，
3: 那现在到底能卖多少钱呢？
2: 这个稍微有客户相中了，稍微讲个10000-20000的，该卖就卖就行。但是咱这个房子好在跟你刚才那个比呢，位置看好，然后再就这个是7楼的顶楼，咱是6楼，不是顶楼，然后价格1000多点。
1: 给您一个参考啊。
3: 那就10-20000。
1: 不是10万。
2: 10万10万。
1: 不可能，再便宜也不能10000-20000。你要10000-20000，我们直接。

0: 接就收了，我在直播间跟韩老师就给你收了。
1: 对，
2: 对，
3: 韩老师是，完全就值一万两。
2: 不能，
0: 给你3万，咱俩就收了。
3: 我说我这个还值6万块钱，我
0: 对，没有，这个是10万，能达到1000多一平、啊。
2: 对，
3: 那啊，那个是我外甥的，我外甥问赵老师，
0: 行，
3: 问，
0: 没事，要是有需要的话，我们韩老师可以帮您代卖，然后也可以去现场帮您看看，帮您估一下啊。
3: 现在能值10万块钱呗？
0: 对，
2: 能。
0: 你心里有个数。
3: 啊、好嘞。
0: 哎，好，再见，王先生。
3: 谢谢。
0: 哎，
2: 好，
0: 客气。
3: 谢谢。
0: 哎，
3: 好嘞。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啊，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4: 我问一下，我那啥，我想买个房子啊。
0: 求购。
4: 我想求购房子，就是，延边一中靠东边有个明世苑。明世苑。他那个看的屋里装修还行，你看看他那房能值多少钱呢？他那房
2: 装修怎么样？装修还可以呗。
4: 装修还可以，装修
0: 电梯楼啊。
4: 啊，对，电梯楼，
2: 17楼
4: 的7楼107。
2: 是个标准两室一厅的房子，然后装修就是我
4: 标准两室，还有衣帽间啊、卫生间的、啊、都，他屋里那个设计的那还可以吧？
2: 咱俩的装修最好是认定好，就是能占到中等装修这样，差不多。
4: 中上等、
0: 哦、
4: 就算中等装修吧，
2: 就算中等装修哈。
4: 对，
2: 这套房子我感觉60万，应该他得要到60万这样吧。
4: 六十万，
0: 他要多少钱？
2: 是不是得要到60万？
4: 他一开始要的是，72万。
0: 哦，
2: 那高。
4: 72万呢，最后可能是待一个多月，这俩来月，他又降了15万。57万。
0: 哎呦，
2: 不是67万，
4: 啊，
0: 降了15万。
2: 他要是57万的情况下，我建议可以入手了。
4: 啊，
0: 一下子降了10多万呢。
4: 啊，对，他也一下降了15万。
2: 啊，现在真是
0: 57万。
4: 对，
2: 那是那57万的话，你多少讲点就完全可以入手了这套房。
0: 啊、哦，那因为刚才刘先生啊，韩老师一开始给您估的这个价，就您没说之前，按他的工作经验啊，他给您估的是60万左右，就觉得这个房子他房主差不多要这个价，咱还可以再讲讲。但是现在房主不是要57了吗？
4: 啊，对。
0: 他如果
4: 要
0: 57的话，你看情况能讲，我觉得房主挺有诚意的，是不是韩老师？
2: 有诚意。
0: 对，如果能讲，你再讲点；如果实在不行，就57万也合适，就这个意思，韩老师。
2: 他这个要价。单价已经是5300了，这个北区我卖过3楼，然后装修也是不错的，55万左右成交，但是它楼层低嘛，但是咱这还是7楼，还是南区这个小区比这个北区还要大，所以说对这个房子，
4: 他那是多少卖的？
2: 去年。
4: 去年好像去年价格还能高点，这那啥，现在房子我这个先考虑啥呢？咱这房子，这个房子就是年限有点长一点，
0: 是，
2: 但是在延边一中，
4: 他那个可能也就将近20多年了，可能。
0: 明世苑有20多年吗？
2: 没，应该没有吧，接近吧，
0: 也将
2: 近
0: 了，对，接近20年了。
2: 但是这个位置好。挨着延边一中、二中的这个明世苑
4: 位置，我就相中他的位置了。
2: 对这个小区，你就过几年，这个价格也照样值，因为这俩
4: 有
2: 这个需求量。
4: 一个箱子费，一个那啥的卫生费啊，也就是7毛钱。现在延世那啥，它的卫生费是最低的。
2: 那个
0: 物业费
2: ，对，
4: 哎，对，物业费，对，物业费。
2: 对，
0: 电梯楼完了，物业费还达不到1块钱哈，7毛钱，就是方方面面的生活成本，然后地理位置。包括交通
4: 位置，
0: 就全都是咱们考。反正如果您听韩老师的建议的话啊，就是刘先生，我觉得韩老师的意思就是这个价格其实可以了。但如果您还觉得贵，再等，那就是在于您个人了啊。
2: 你能把价格往下商量个1万2万的，那更好。如果是商量不下来，这个钱也值。
4: 他呢，他这个房子他是想啥着急卖？他那姑娘不在南方吗？
0: 碰到一个着急的主，
4: 看孩子看家了。
0: 那挺好。
2: 那个这个房
4: 子一下子降15万呢。
2: 这个房子我是这么认为的，你如果是真是适合你，差不多价格你该入手。如果是你拖个10天半个月，有可能这套房就被别人买去了，这是很正常的事。
4: 我现在还问了，还没卖呢。
2: 我知道，但是我建议你，真的这个房子在这片来说算稀缺。
4: 可能不是那个啊。
2: 对。

0: 你给我看吧，到时候我那啥，我再给他打电话一下，讲一下。
1: 行，
2: 行，往下讲讲，该定定。
1: 行，刘先生，您心里有数，反正就这个价格您拿下不贵啊，咱不能买赔。
0: 行，
1: 好的，再见。
0: 谢谢了，主持人啊。
1: 哎，不客气，再见啊。
0: 好嘞，好。
1: 好的，真的希望咱们的节目能帮助到听众朋友啊！你看，那刘先生就是想买，你看他其实他如果一开始要的那个72万呢，其实那个价格，哎，对了，那个价格就高了，但是他一下子降了15万，这57万，其实这个价格，韩老师在您看来值得入手了，
2: 值得入手。他这个房真的是诚心卖，
1: 诚心。
2: 刚才他还说这个套房子是装修能再到中农以上装修，
1: 嗯，
2: 在这个片区来说，你想花个57万买个2室1厅，达到这个小区的不是那么特别好遇。
1: 对，而且像您说这个物业的价格，你看这个刘先生其实他考虑的挺全面的，因为电梯楼嘛，也是怕以后的费用高，
2: 对，
1: 这个物业的费用也不算高，不到1块钱，这7毛钱其实算挺合适了。
2: 对，
1: 然后包括这个位置离延边一中也比较近哈。
2: 对，
1: 行，刘先生自己再看吧，看样子可能有的时候其实。特别理解大家的心理，我买房我当然希望越便宜越好，
2: 对对对，
1: 但是你卖房的人他真的不希望自己卖得太低，就像这位房主，其实他这个房子按这个价格卖，他也许就本儿，就是他明世苑也许当时买的时候可能不算太贵，
2: 对对对对，
1: 因为这个房子房龄比较久，
2: 对对对，
1: 但是你想想他要装修，
2: 嗯，
1: 对，那个年代其实装修也挺贵的，不像现在装修的价格也比较透明。
2: 对对对。
1: 所以也许可能真就是卖一个本钱，但你要说他赔，那个年代他买的比较早嘛，
2: 嗯，
1: 赔不上。
2: 对
1: 对对对。
2: 但是这套房子真的在这个片区来说，57万，之前卖过那个北区的106平、107平，面积差不多，但是是3楼。
1: 嗯。
2: 3楼和7楼其实没法比，他这个3楼到冬天挡光。
1: 对，采光肯定不行。
2: 然后人家前南区的7楼绝对不挡光。
1: 挡光。对对对。
2: 光线这块。
1: 对，所以大家有一些需求啊，就包括买房卖房租房都可以和我们节目当中的韩老师来沟通一下啊，就像你看电梯楼有的可能就不太了解冬天夏天什么样的情况，
2: 对对对，
1: 有的觉得哎，我夏天去买房别看我是3楼，但我一样采光挺好的，可是你冬天的时候你再去这套房完全就是不一样了，
2: 对对对对，
1: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还得回到刚才打热线的这个王先生的问题当中，两套房，一个是幸福小区新安加油站的，反正都是6楼，还有一套呢是这个单眼小区，也是个6楼，但单眼小区它之所以稍微价格能多一点，就是位置好一点，
2: 再就是不是顶楼，7楼到6楼，
1: 它这个单眼小区是不是北大民政局那一趟的那个下面，
2: 哎，对，
1: 那是西边，
2: 嗯，
1: 单眼
2: 就在青城的北侧，
1: 道北，它中间有个道，
2: 哎，就是，对对对，
1: 单沿哈，
2: 嗯，
1: 对，它目前为止这个学区的话，应该小学还应该能是北单小学，
2: 嗯，
1: 但是不是沿大附小不知道，这个学区大家如果有学区需要的话，这个还建议大家得好好查一下，因为现在延吉市的一些学区划分就是有一些调整哈，这个关于具体的学区大家好好看一下，然后包括那个学位是不是锁定，这都是大家买房的时候有一些对学区房有要求的，一定要提前去查，别等到这个房子你买到手了，您是为了学区去买的，但是您去查发现哎呀学位被占了，那这个你这房等于买的也没有意义了啊，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啊，单眼小区之所以6楼能达到1000往上一点，是因为它位置可以，完了它还不是顶，
2: 对对对对对
1: 啊，但是这个6楼想卖高价还是很费劲哈，
2: 不好卖，因为没有电梯嘛。
1: 对，没办法。昨天节目当中啊，有一位听众金女士啊，她卖的一套房位置在哪儿呢？哈，韩老师是在新兴小学，其实这个位置也好，
2: 嗯，
1: 但是她一说那个位置，我就是一想，那位置也全都是老房子，
2: 对，
1: 房龄长。她是在新兴小学的南侧，然后那块有个考试帽饭店，
2: 嗯，
1: 考试帽那个饭店的道西，就是新兴小学那一趟应该
2: 啊，
1: 它是一个4楼。88平，这个房子您看看大概能给他估到多少钱一平？
2: 88平应该也是个标准2室的一个格局，
1: 应该能做到。
2: 对对对，
1: 嗯，
2: 然后他这个装修估计也会是很
1: 老
2: 的装修了。
1: 对，就是有的人可能想装修都觉得没有太大的投资必要了。
2: 嗯，我建议这套房子价格在2000多一点吧，按到2300一平方。
1: 要。
2: 对对，总价在20万-21万这样要价。
1: 啊，先要这些钱，
2: 嗯，
1: 但是因为你要完之后，买家他还得多少往下讲点，
2: 对对对对，成交价一定会在20万往下点吧，因为他装修是老装修嘛，
1: 哦，
2: 涉及到重新装修，这套房子也要花到接近10万块钱。
1: 嗯
2: 嗯，20万的房子加10万，30万买个4楼，总体来说多少看偏高点，但是位置比较好嘛。
1: 对，因为你想位置，他这边出来的话，离延边医院也近，然后附近还有个新兴小学，他往那边应该属于往南走，什么西市场啊。
2: 就是

0: 啊，老国贸啊，
1: 哎，
0: 就是因为它那条道嘛，是吧？所以它这个位置其实挺中心的，
1: 嗯，位置特别好。
0: 对，所以占个位置，嗯，然后楼层还不是那么特别的高。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它这个价格您给估到能2300，然后如果有出20万的话，就可以出售了。
1: 嗯，对，20万往下点，像19万左右，建议也该出
0: 出手就出手哈，
1: 嗯。
0: 那这个位置的话，它是不是如果不是满五唯一，是不是多少能涉及点差额税？
1: 一定会有差额税。因为他这个房子特别老，
0: 除非他中间有交易过，
1: 哎，
0: 对吧？
1: 在5年8年之间，然后有过交易，
0: 嗯，
1: 他应该就没有差额了。还有一个划拨，有可能他要老房子划拨，有可能也
0: 对这个哈。韩老师，您之前跟我交流是划拨，这个我就不太理解。能不能也就给我讲的同时，看能不能给收音机旁听众也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1: 他这个划拨，除非是当时的是商品房。
0: 嗯，
1: 那个仿照行体现是商品，然后转让这种，
0: 嗯，
1: 这种是没事儿。但凡是集资的，再就回迁的，
0: 嗯
1: 嗯，这种一定是有划拨的。
0: 这个所谓的划拨也是要交税，叫什么？这是什么税？
1: 交应该是土地税吧？对，
0: 哦，
1: 交一个划拨这个费用，大概的面积像88平的，应该也会在按它的楼层算。
0: 嗯，
1: 比如说楼层越低，比如说这栋房呢就有4楼就是顶楼了，这种涉及到每家分摊的这个划拨钱就要高，达到7楼的情况下，每家分摊的划拨就要低。
0: 这个划拨是整个楼层一起来分担的这个钱，
1: 对对对。
0: 啊，像您说楼层高的话，它住户多，一平摊每家就少了。
1: 哎，对。
0: 那划拨的这个钱，它主要涉及到像您说的是回迁
1: 和
0: 集
1: 资建房的。
0: 啊，
1: 嗯，
0: 那其他的还暂时没有涉及到。
1: 商品的没有，商品房没有。
0: 啊，我知道韩老师您为什么一直在问，就特别是一些老房子，
1: 嗯，
0: 因为老房子可能集资的比较多，就可能单位盖的那种。
1: 对，
0: 职工的福利房，
1: 嗯，
0: 啊，这么一回事啊，还是一个划拨。
1: 对，
0: 嗯，
1: 房照要是3年4年了，或者是4年之内的房照吧，几乎划拨也是交过了，
0: 嗯，
1: 除非他是老房照这种，是划拨也没交。
0: 啊，这个时候如果你想房屋买卖的话，还得把这个钱给补一下。
1: 对对对，再就是这两笔费用一定也是要房主出。因为现在太多的房子已经交易过的他都没有了，买方他指定不会认这个费用，因为像集资那个差额款的20%，还有这个划拨钱，这两个费用其实挺高的。
0: 但这个其实大部分像你说所谓的划拨，老房子会涉及的，新房子就谈不上了。
1: 对对对，没有没有。
0: 哦，
1: 嗯，
0: 但新房子的回迁呢？
1: 新房子的回迁
0: 也
1: 没有，
0: 这个不太确定了。
1: 但是荣成乐府的，有
0: 也有
1: 那个，
0: 对，你看实际工作当中，
1: 划拨有，
0: 因为它涉及到回迁和集资。
1: 嗯，
0: 你看，像前两天就周三咱俩做节目的时候，韩女士的那套房，它是不是就涉及到这个划拨的钱了？
1: 对对对对，
0: 她这个房子是当时是什么情况？因为老房子嘛，
1: 她这个是当时回迁的。
0: 啊，回迁的房，
1: 我还听那个韩女士说，当时她是应该是平房回迁的，
0: 哦，
1: 然后她还往里补了10000多块钱，换到这个80多平方的房子。
0: 啊，
1: 嗯，所以说
0: 对，其实她补的钱不多，
1: 不多，对 对。
0: 但是由原来的房子像置换了一样。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啊，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这是，也是韩老师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听一听这其中的门道哈，啊。就比如说像一些老房子，真是房龄比较久的，看看咱们是不是刚才韩老师所说的集资的也好，包括一些回迁的也好，它还涉及到一笔钱划拨啊，包括现在还有一些什么7月1号开始执行的这个差额税等等啊，那大家就是您在买卖房屋的时候，一定把这些钱都弄明白。像韩女士她之前跟韩老师在交流的时候就说她这套房想到手16万。
1: 对， 对。
0: 但是韩老师说了这个好像不太容易实现。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个房子它涉及到的费用比较多，它也涉及到了一些划拨呀这样的钱，
1: 嗯，
0: 等等，扣不扣吧哈，那这个钱应该都得房主来出，他想能到手16万不太容易。
1: 不太容易的。
0: 对对，所以咱们大家在买房也好卖房也好，得心里面得有个数哈。
1: 嗯
0: 嗯，
1: 他这个房其实真正过户前没多少钱。
0: 嗯，
1: 真正过户前这个房子也就是在2000块钱左右。
0: 嗯，
1: 但是差额款和划拨这个费用是跑不了的，这个房子这套房。
0: 嗯，也不少。
1: 对对，估计要涉及到1万往上吧。
0: 你看
1: 这两样费用一定要是1万往上的。
0: 那你看想到手这卖可能顶多， 咱给他往好了估算能卖个16万，
1: 对对，
0: 你再把这些费用刨出去之后，你想到手16万这个可能性就不大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韩老师呢是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你看啊，刚才这刘先生他是想求购这个明诗苑的房子啊，
1: 嗯，
0: 而且房主这个价格是掉到57万，其实在您看来完全就可以下手了，但是他还想再便宜，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就
1: 其实往下讲点很正常，房子也重新卖嘛，房主，就是我也建议就是57万你再跟他磨一磨，能降个1万那最好是越降多越好，因为咱买站在买方的角度考虑嘛，
0: 对对对，
1: 但是他要是真的是降1万块钱往下降不去了啊，达到56万一个价格，我建议他也该入手。其实这个房子应该不会超过3月2月，指定就能卖出去。
0: 如果他一直按57万这个价格往外售的话，
1: 对对，一定是能卖出去的房子，因为这一片这样的房子特别稀缺。
0: 嗯，
1: 想买进这个附近的2室1厅的房子的客户特别多。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房子一定能卖。
0: 而且这个位置哈，我不知道那个明诗苑南区离延边一中近不近。
1: 嗯，也挺近的。
0: 也挺近，就是这个位置，其实电梯楼107平往外出租，它其实也能好租一些。
1: 对，也能租到2000左右吧。
0: 啊，2000左右、
1: 嗯、
0: 如果说里面装修板正一点，就是去人家也能一眼相中的，
1: 对对，
0: 2000块钱这个是没有啥大问题的，
1: 对对对对
0: 啊、嗯、好的，刘先生的意思可能还想找朋友托朋友再给房主打电话，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一些缓的余地，还想再便宜点哈，
1: 对对对，
0: 好的，那这样看一下时间呢，听见帮你办的上半时段呢也是要进入一段广告啊，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韩老师呢做客直播间，收音机前的您呢也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韩老师会做客直播间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下半时段，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初心未改。
1: 105年，风华正茂，
0: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赶路人。
1: 山河作证，初心不渝，举国同庆，盛世如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

0: 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4:30。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8: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13: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12: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物业招聘保安。
0: 好的。
1: 年龄在55周岁以内。
0: 嗯。
1: 月薪2800。
0: 好的。
1: 有工作餐。
0: 嗯。
1: 那啥呀，完了还有那个福利待遇优厚。
0: 好的。
1: 联系电话是188。
0: 嗯。
1: 14333。
0: 好。
1: 0290。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好。
0: 哎，再见。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高女士啊，看高女士有什么信息想要发布。高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哎，是铁南物业招聘保安及维修师傅。
0: 好的。
2: 哎，年龄在60岁左右，退休人员。
0: 好。
2: 电话是15526748310。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再见，谢谢。
0: 哎，不客气。来关注信息，高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55岁以下，工资待遇是2800啊，工作待遇好，有工作餐。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88-4333-0290，188-4333-0290。高女士呢，铁南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和物业维修工，这个要求是60岁以下，退休人员优先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2674-8310，155-2674-831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3: 关注四季冷暖 AI 气象站。

0: 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24度至-31度；敦化，阴，-24度至-29度；安图，阴，-23度至-31度；汪清，小雨，-23度至-32度；合龙，阴，-24度至-31度；龙井，阴，-24度至-32度；珲春，小雨，-22度至-33度；图门，小雨，-23度至-3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29度，安图，阴，-23度至-31度；汪清，小雨，-23度至-32度；合龙，阴，-24度至-31度；龙井，阴，-24度至-32度；珲春，小雨，-22度至-33度；图门，小雨，-23度至-3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卖房。
1: 好的。
2: 市中附近北苑小区4楼，18平，附近学校的小学、中学，市场也近，交通方便，联系电话。136-3433-2636。
1: 136-3433-2636，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谢谢。
1: 哎，不客气。来关注信息，李先生呢是要售房啊，北苑小区，这个是时钟附近，是一个4楼58平，附近的购物交通都是很方便的，电话是136-3433-2636 136-3433-263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撕了圈的穷子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千手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火炕楼有1500平方，院子3000多平方。
0: 好的。
1: 这个特别适合于做仓库或者厂房，在大道边儿。
0: 嗯，
1: 在新进学小区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好。
1: 在小人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4楼要出售。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
0: 哎，不客气，一会儿为您重复啊。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信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呢，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啊。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出租房屋。
0: 好的，
1: 16、15号楼八单元102号、
0: 嗯、
1: 屋内设施齐全。
0: 好，
1: 对外出租。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
0: 嗯，是你打
1: 138。
0: 嗯，94316862是这个号吧？
1: 对。
0: 好的好的，我看您是两套，今天就说了一套，那套是租出去了吗？
1: 没有
0: 啊，
1: 那套也租。
0: 行，我帮您一起说啊。
1: 啊，你帮我一起说吧。
0: 好的，再见。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高女士呢，铁南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和维修工，要求年龄60岁以下啊，退休人员优先。电话呢是155-2674-8310,155-2674-8310。高先生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55岁以下，工资待遇是2800，有工作餐啊，福利待遇好。电话是18843330290,18843330290。金女士售房位置呢是在新兴小学附近啊，考试帽的饭店的道西，是一个4楼88平。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3514331999,1351433199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啊，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李先生呢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啊，一室一厅，想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 155-2678-3177。任先生有房子对外出租，新洲雅苑啊，一个是1楼60平，一个是6楼60平，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听听帮你办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欢迎您在下周一的下午2点钟的时候呢，准时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下周一的下午2点钟，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心。

0: 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

0: 名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 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5.3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

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三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只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和人民币50-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三副药，全部达到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刚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
我老伴

0: 没这个福气啊。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啊？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十个人当中，有八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我都已经是用了快1副药了，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3: 哎呀，我这是个老糖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那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0: 嗯嗯。
3: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0: 嗯。
3: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0: 嗯。

0: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1: 是啊，这个眼睛它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到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到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啊，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0: 就心律不齐了。
1: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0: 心脏病呢是夺命杀手啊，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了，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呐、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
1: 哦，
0: 对吧？
1: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0: 嗯，
1: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三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0: 嗯，
1: 这越打越多啊，打得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0: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1: 对，
0: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1: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家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0: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到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呢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0: 对，
1: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0: 嗯，
1: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一瓶，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0: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1: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0: 嗯，
1: 我去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7.6，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5.2，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0: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啊、
1: 对，
0: 效果来得多快呀、啊！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1: 啊。
0: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1: 嗯，挺快的。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1: 嗯，
0: 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它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1: 明白了。
0: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1: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 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就上三代延寿方，也就十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
0: 嗯。
1: 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
0: 嗯，
1: 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了，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0: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1: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0: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1: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0: 好好好，啊、
1: 嗯，
0: 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1: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0: 嗯，
1: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这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0: 嗯，
1: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0: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致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1: 哦，
0: 对，你糖尿病呢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就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的。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1: 啊，
0: 刺激你的胰岛贝的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它，早晚它不把它抽趴下了吗？
1: 对对对，
0: 抽趴下它就罢工了，不干活的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一个道理嘛，对吧？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厂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啊、哦、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一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
0: 嗯，
3: 虽然吧还没有变形，但是我。

0: 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啊，还有不少人因为这病都瘫痪了。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
1: 嗯，
0: 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
1: 嗯。
0: 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山代延寿方是重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爸也没有别的要求。
1: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就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有很多人都说，就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啊。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那为什么会有姜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吗？对不对？
0: 嗯，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1: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啊。你别的药不能够透骨，咱这三代延寿方就可以。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姜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
0: 嗯。
1: 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0: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订上三副药。
1: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0: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啊，不打扰您了。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我爱你三个字衍生出多少的故事，三个字又缔造出多少的歌曲。今天我们就用不同的音乐，不同的方式来说我爱你。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来自张璇，学院派的我爱你的诉说方式。爱是一门学问，爱是一个课题，同样的爱在不同的人身上会发生不同的事情，于是千篇一律的爱情，千篇一律的分分合合。关于我爱你，你喜欢什么样的表达呢？

是啊，我想很多人用这样的话来问过自己，站远一点就会发现，你爱的那个人其实一点都不怎么样，甚至完全超出你爱的本能的范围，但是就是爱了，甚至爱得很深。啊，爱的确是很难说的东西。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PS 我爱你什么意思？就是备注我爱你。爱是一种药房，需要特别的备注，只有爱才会做的事情，只有爱才发生的故事，没有爱就没有笑。 PS 我爱你来自黄丽玲。如果你听到一个人说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记得哦，你要在心里给他加上这样一个备注，他的潜台词是在说我爱你。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为您同步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

0: 览节目，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珲春、汪清部分地方有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方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延吉23到34摄氏度，图门24到34度，敦化24到32度，安图24到33度，合龙23到33度，龙井24到34度，汪清24到32度，珲春23到32度。延边气象台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款。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那预计呢，未来24小时，珲春市的英安镇、密江乡、杨抛满族乡、哈达门乡、春化镇、图门市的凉水镇、汪清县的新民社区工作委员会、大明社区工作委员会、新华社区工作委员会、大兴沟林业局、复兴农场、天桥岭镇、机关乡、春阳镇、复兴镇、大兴沟镇、东光镇、汪清镇、罗子沟镇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珲春市近海街道、河南街道、泾河街道、新安街道、三家子满族乡、泾信镇、板石镇、马川子乡、图门市的石县镇、汪清县的百草沟镇、延吉市的河南街道有一定的风险，是蓝色预警。那请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那应对的措施也出有以下建议哈。首先呢，蓝色预警区域呢是要求24小时值班，保持通讯的联络畅通，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的趋势。相关部门要做好隐患点位的巡查排查、动态监测预警、临灾避险指导等地质灾害的防御准备。黄色预警区呢是在蓝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之上，当地的防灾责任人要对重点威胁的场所、路段、居民点、施工场地要做好巡查监测、临灾准备、校应检查等工作，加密雨情水情的监测，做好应急救援的准备。那聚焦呢交通沿线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位。

0: 相关部门也要做好排查、预警和整治工作。那要特别注意的呢，就是331国道、334国道等公路沿线的崩塌、泥石流易发点的地质灾害防控措施。那也请广大社会公众尽量避开山区的沟谷、陡崖、老旧切坡的房屋，长时间逗留。雨天呢，减少进山游玩、野外作业。必要的时候呢，要禁止进山和停止作业。居住在靠山房屋居民要多观察边坡的变化，遇到险情要及时向就近的村镇干部来进行求助哈。这是在今天上午十点的时候，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联合发布的部分地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的信息哈。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本周末呢是有这个延超的比赛，但是呢本周末的汪清的主场那进行了一个时间上的调整哈。那原定于在8月2号，就是本周日的14:30的汪清主场对阵珲春队的延超赛事呢，延期到了8月12号，就是下周三的下午2:30来举行哈。这是关于延超比赛这个汪清主场延期的一则通知哈。那其他的场次都是在本周日的时候下午正常进行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是汪清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今天下午的2:20发布的一个最新的路况和管制的情况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受强降雨的影响呢，截止到目前管制路段是这样的：三莫县209公里老庙村通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方向，以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来汪的车辆实施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第二个呢是稍后再给大家介绍哈，我们先来有请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崔先生的电话。你好，崔先生。
2: 啊，你好。
0: 你好，什么得请讲？
2: 我刚才跟那个你们的接电话的人说了，我说我们这个楼吧，这延吉市内中心中国银行知道吧？人民路。
0: 啊，您说吧，您先把这事儿说清楚。
2: 那个人民路那个中国银行本行货院里就一个银行咋说喽？他那个2021年吧。那个开始那个暖房的旧房子改造，结果你把那个院里那个仓库啊什么他就都撤了，完了给钱了，完了问你那个楼房吧，一个三个单元吧，那个楼房的楼栋那个他们准备干，把那个刮大板那个都刮了，完了那个准备那个楼梯扶手原来是那个木头的啊，那换那个不锈钢的，结果呢没换，而且那个刮大板你刮了以后没东西干，所以吧就黑不隆咚，这不是一个人，5年多了，快6年了，那什么时候干？问了那个社区经济局社区那个问的那个文鹏社区，问吧，他说这上面没有钱，我说没有钱他妈那个。那什么玩意
0: 儿？这样，崔先生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这个广播和我们的抖音在进行直播哈，我们这个在表述事情的时候把事情说清楚就可以哈。您这样，崔先生，咱们这个是中国银行后面的家属楼，然后您刚才说是进学街道文峰社区13组是吧？
2: 对，文峰围。
0: 你这个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咱们这个楼三个单元都是这个情况是吗？
2: 对，记忆中了，别的单位别的。后边那个文清社区啊，什么都那个干了，就是刮大板以后，那个布锁那个布锁也换白不锈钢。
0: 喂，崔先生，崔先生电话掉线。喂，崔先生，你这电话掉线了吗？喂，崔先生。好，那这样吧，崔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啊，这个具体的位置和事情已经跟刚才和我们的场外记者描述的很清楚，我们也都记录下来。喂，崔先生。话掉线了哈，好，那这样，这个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因为今天的这个时间可能没有办法联系了哈，我们和这个咱们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些相关部门，包括这个社区，我们再来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是 刚才为您介绍的这是汪清县内的部分国省县道的一个情况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汪东县是大兴沟至机关乡的方向哈，这是零公里铁路下。

0: 川桥呢，因为积水严重，道路呢实施临时的管制，通往机关乡的车辆呢是可以通过大清沟的外环道路前往机关乡。三呢是汪东县机关乡新民桥存在着安全隐患，目前呢受损的桥体已经回填，那车辆呢可以缓慢的单侧通行，终点呢是到小东沟。汪东县25公里500米处、35公里处、39公里850米处呢，往罗子沟方向出现了表土剥落，道路阻断，交通部门呢正在全力抢修，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小东沟呢往罗子沟方向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的。绥东县44公里处呢是往复兴方向，庙沟村附近的公路积水漫路的情况有所减缓，小型车辆可以缓慢通行。对于中大型货车的车辆呢，实施的是临时的交通管制。四呢是绥东县100公里往复兴方向毛公山这个路段呢，积水漫路情况已经减缓，小型车辆是可以缓慢通行的。对于中型、大型的货运车辆，实施的是临时交通管制哈。那这个是管制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解除管制的路段。汪清西山街28厂下川桥呢是解除了交通管制，大仙岭往百草沟延吉方向解除交通管制，汪清高速三岔口往百草沟延吉方向解除交通管制，汪清众安加油站往汪清方向解除交通管制，大清沟往庙岭天桥岭春阳方向中道的是春阳镇老庙村解除交通管制，大仙岭往大清沟春阳方向解除交通管制，图汪县新兴往图门方向解除交通管制，天桥岭口山村下川桥积水清理完毕，车辆可以通行，解除交通管制。那天桥岭镇呢往东新方向余亮子村至青沟子村的道路呢抢修完毕，也解除交通管制。那在管制期间呢，请途经的车辆行人一定要择路绕行，交通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全力的疏通排水，切勿呢强行涉水，要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那这里呢也是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如果说您想了解最新的这个交通信息的话呢，也请您可以关注一下汪清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微信公众号，这样有一些具体信息的话可以随时能够了解得到。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珲春市呢，有一处免费的便民停车场正式启用了哈，为了优化幸福会小区周边的人居环境，切实解决日常的停车难题，珲春市城管执法大队、新安街道公安交警部门共同启动了场地升级改造工程，将幸福会小区西侧的闲置空地规划打造成了免费的便民停车场。那此处呢停放的是此前呢停放此处的呢都是一些工程车辆，大型机械设备呢已经全部清移了，统一安置至老看守所的停车场、北山的网球场附近的停车场有序开放哈。稍后呢我们再大家关注这个内容，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朴先生的电话。你好朴先生。
2: 啊，主持人
0: 你好，什么提醒
2: 讲？我跟你问一下，明天有那个延边队甲级联赛有球吗？
0: 对，明天应该是有球的，而且明天应该是一个主场，您稍等我给您看一下啊。明天呢是明天8月1号，明天是有的，明天是主场，在晚上的6点，然后我们对阵的是南京城市队。
2: 晚上六点。
0: 对，晚上6点，而且咱们这是主场啊。
2: 跟你们明白了，正确了
0: 啊。好的啊，朴先生，
2: 谢谢，
0: 哎，好的，
2: 谢谢，
0: 和您是再见啊。好，那这个也顺带大家介绍一下，明天的8月1号哈，是我们有这个延边队的主场的比赛，我们是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体育场，然后我们主场对战的是南京城市队的比赛哈，这是中甲第17轮的比赛，我们是主场，这是连续主场哈，这个是8月9号还有一个主场，然后8月15号还有一个主场。

0: 连续算上上一周的是连续四个主场哈，这个本周是第二个哈。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珲春的一个新开通的停车场的一个信息哈。那这个停车场呢开通之后啊，应该是方便了我们的居民的停车哈。之前的话这个位置呢停放的都是一些工程车辆和大型机械的车辆哈。那现在呢都是已经这个清运完毕了，统一的安置到了老看守所的派这个停车场以及北山网球场附近的停车场呢有序来停放了。所以呢这个场地现在是已经可以升级改造完成。共施划出了标准的停车泊位171个，那通过盘活闲置的空地资源，缓解了幸福会小区以及周边居民的停车压力，有效地改善了以往停车杂乱以及拥堵的一些状况哈。那在此呢也呼吁一下广大居民自觉地将车辆停车在停车泊位之内，共同维护良好的停车秩序，让周边的环境能够更加的整洁，通行也能够更加的顺畅哈。那这里就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珲春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居住在我们这叫幸福会小区的周边的朋友们哈，那这个附近呢是有一个新的停车场呢已经正式启动了哈，这是有171个停车泊位，是可以满足我们附近居民的停车的需求了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明天呢是8月1号哈，又将有一些新的规定开始施行了。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是生态环境保护开启了法典化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将会在8月15号起施行。那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呢共5编1242条，各编呢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以及环境保护法等10部法律呢同时废止哈。接下来呢是个人贷款息费更加的透明了。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呢应当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以及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呢应当注明贷款本金的金额，并逐项列明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收取的各息费项目以及其收取的方式，那收取标准和收取的主体，在此基础上呢综合计算正常履约情况之下借款人承担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第三个呢是加强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了。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办法要求呢未经批准社会组织不得开展以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等为对象的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括国家、中国、中华、亚洲、全球等类似含义的字样，那以及呢虽未冠以相关的字样但是呢实质是具有类似含义的评比表彰的活动。那接下来一项呢是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那条例明确呢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的是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的就业创业，引导退役军人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那通过教育培训、就业支持、创业扶持等措施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下面这一项呢是规范进出境特殊货物的物品卫生检疫监督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8月1号起呢施行。规定呢适用于血液等人体组织、病原微生物、生物制品等关系公共卫生安全的特殊货物物品呢，它纳入到了药品、兽药、医疗器械管理的除外。 进出境卫生检疫监督管理部门呢要进行监督管理。那进出境的特殊货物物品单位呢应当建立特殊的货物物品生产销售使用记录，记录呢应当真实，保存期限

0: 应该不少于三年哈。这是为您介绍的八月的一些新规。那除了这些新规之外呢，各县市各省份哈，也还有一些各自的一些新规出台。那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比较关注的话，也可以自行来进行了解和查阅。
1: 1927年，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一支属于人民的军队诞生了。
2: 从战火硝烟到和平岁月，是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守护家国的钢铁长城。
1: 当灾难来临，他们逆行而上；当万家灯火，他们默默守望。八一建军节，向所有中国军人致敬，
2: 感谢你们守护山河无恙，
1: 感谢你们给予我们岁月静好。
3: 这双手守护万家灯火的静谧，触摸大地的第一缕晨曦。这双手粗糙有力，更精准如钟，分秒间把握决胜之机。这双手无惧冰霜烈日，为家国融铸钢铁长城。这双手一次次不舍地挥别亲人，把家的温情藏在心底。这双手一次次在危急时擎起希望，用坚毅构筑生命堡垒。这双手为了人类共同的愿望和目标，播撒希望，结下友谊。
4: 先生，咱擦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用得上啊？
5: 咱们时刻准备着备战，是为了和平。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

0: 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期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北京时间16:30。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结合民族实际开展土地改革。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明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延边各地迅速掀起平分土地运动，各县召开贫雇农代表会议，开展查土地、查阶级、查历史、定成分的大复查。在此基础上，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土改运动中，延边党组织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各民族一律享有土地所有权。分配土地时，尊重民族生产习惯，水田侧重分给朝鲜族农民，旱田侧重分给汉族农民，并颁发统一地诏，确认土地所有权。同时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大批朝鲜族干部担任县区村领导职务。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增进了民族团结，充分调动了各族群众革命积极性。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之前，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坚实的人力物力保障。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专题节目《乡村振兴小讲堂》。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润野，欢迎收听本期延边黄牛科普知识访谈。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延边大学农学院动物科学系夏广军教授。
3: 您好，夏老师。
4: 主持人好。
3: 夏老师，我们的延边黄牛肉都有哪些特点呢？
4: 一是它有优良的品质啊，延边黄牛肉它肉质细腻，肉色鲜红，脂肪沉积非常均匀，形成丰富啊，并且非常理想的这个大理石花纹，这些和日本的和牛的特征很相似。第二个就是它营养价值比较高，风味浓郁。延边黄牛这个肉当中蛋白质含量较高，这个矿物质像铁呀、锌呐、锰啊，还有钙含量比较丰富。那么脂肪酸组成当中，油酸、亚油酸还有亚麻酸、共轭亚油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比例也较高，这些也是这个延边黄牛肉特有的风味物质的一个重要来源。还有就是谷氨酸、甘氨酸、丙氨酸这些风味氨基酸，亮氨酸、胰亮氨酸、缬氨酸这些支链氨基酸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些氨基酸，它这个既能增强这个牛肉当中的鲜味和风味，同时它又能提升这个牛肉的这个营养和这个功能特性。那么延边黄牛肉在这个花纹嫩度、还有这个多汁性以及它的风味方面是明显优于其他的这个商品牛肉。第三点就是，它这个已经和本地的饮食文化紧密融合。那么延边黄牛肉，我们都知道哈，它和我们朝鲜族的饮食文化紧密相连，也是制作这个高品质的烤肉这些朝鲜族特色这个菜肴的一个上等的原料。而且延边黄牛已经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这个保护，所以这也标志着延边黄牛肉的品质和声誉与这个本地特定的这个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3: 刚刚夏老师介绍了这么多延边黄牛肉的特点，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就是夏老师，我想问的是，延边黄牛肉的价格为什么比本地其他品种的牛肉价格要高呢？
4: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是这个品种它本身的稀缺性，还有这个优良的基因。前面我们讲了哈，它是这个我国五大良种黄牛之一，是经过长期自然和人工选育形成的一个珍贵的遗传资源，所以它的基因就决定了它能够这个生长出类似于日本和牛的这个丰富而且这个均匀的这个大理石花纹。那么这种先天的肉质优势可以说是普通牛肉，比如我们本地养的其他品种西门塔尔啊这些杂交牛是无法比拟的。第二个就是生长周期长，普通的商品肉牛一般情况是养殖比如18到24个月龄它就出栏了，而我们延边黄牛为了积累这个足够的风味物质并且形成这个完美的这个油花，所以通常需要养殖24到30个月甚至是更久。那么这个更长的这个饲养时间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投入更多的饲料、人力还有这个管理成本。三是这个卓越的肉质和感官体验， 一方面是这个延边黄牛肉具有极致的口感，啊，因为它细嫩多汁，这个香味浓郁，啊，特别是这个它具有标志性的这个大理石花纹，在我们烹饪的时候，它能融化出这个脂肪，能极大的提升这个肉的口感和风味。另一方面是具有这个烹饪适宜性，啊，它是制作高端烤肉还有牛排这些菜肴的这个顶级食材。就是说简单的烹饪就能激发出这个肉的极致的这个美味，所以说这种体验也是普通牛肉无法提供的。第四个方面就是这个地方名片与饮食文化，就是说延边黄牛肉它不仅是食材，它更是我们朝鲜族饮食文化的代表。在这个高端的餐饮和礼品市场当中，它已经被赋予了文化和这个社会价值。从目前延边牛肉市场来看，延边黄牛肉售价高于其他品种牛，普通延边黄牛肉市场售价一般一斤在48元左右，那么考虑到生产成本等因素，低于40元，目前来看可以说很难保证是延边黄牛肉。那么高档延边黄牛肉的售价一般一斤都是在上100元。
5: 1927年，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一支属于人民的军队诞生了。
6: 从战火硝烟到和平岁月，是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守护家国的钢铁长城。
5: 当灾难来临，他们逆行而上；当万家灯火，他们默默守望。八一建军节，向所有中国军人致敬。
6: 感谢你们守护山河无恙，
5: 感谢你们给予我们岁月静好。
7: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8: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9: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8: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9: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8: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9: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8: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9: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8: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9: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8: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9: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8: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9: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8: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9: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继续通过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网上录取及调剂时间的这样的一则通知哈。为了进一步规范延吉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秩序，保障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有序开展，根据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的文件精神，结合延吉市登记入学人数、学校布局及学位供给等实际情况，那现就招生录取及后续工作安排明确如下：科学调研录取批次，对于符合条件的学生呢，实行的是直接录取；未被直接录取的学生呢，将会进行调剂录取；对于未被录取而且不接受调剂的学生呢，将会实施的是统一派位兜底来进行录取。那现就具体录取和调剂的相关事项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哈。这个录取的时间呢是8月3号，就是下周一的早上8点。网上的调剂时间呢，未被录取的新生那需要按照以下批次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调剂，若未在规定时间之内填报调剂学校，那教育局呢将会统一来进行派位哈。这个调剂的时间呢是8月3号的下午1点到8月4号的10点，这个是调剂批次，是3批次。8月4号的下午1点到8月5号的上午10点，调剂的是4、5批次。8月6号的下午1点到8月5号的下午1点到8月6号的上午10点，这个调剂的是6批次。8月6号的下午1点到8月7号的上午10点，这是7、8批次。然后8月7号的下午1点到8月7号的下午5点，这个是最后的统一派位阶段。那这个具体调剂的话，这个填报方法呢是这样的，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延吉教育，然后点击服务招生入学，我要报名，然后进行进度查询，输入身份信息，进入到调剂学校的一个填报的页面，选择呢意向调剂的学校。这个页面下拉菜单当中呢会显示可以填报的学校以及剩余的学位数，那学位填满之后呢将会停止该学校的调剂报名工作哈。那这里呢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哈，你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因为这个录取时间是8月3号的上午10点。如果我们是属于第一批次和第二批次的哈，这个符合条件的学生呢，就直接来录取了。那您通过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线上报名的方式，您也是可以查询到一个进度的情况哈。那如果说是涉及到3、4、5、6、7、8批次的学生，就一定要来关注一下这个调剂的一个情况哈。然后还有，如果说大家没有错过，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或者是不服从调剂的话，那这个就会进入到最后的统一派位的阶段，那这个时间就是到了8月7号哈。所以呢再一次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哈，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我们这是8月3号的上午8点开始2026年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招生网上录取以及调剂的时间哈。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和咱们延吉市教育局来进行咨询。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关注一下这个延吉教育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些相关的内容也会在公众号当中及时给大家来发布，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要调剂学校填报，也是要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的。

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全天呢，一共是有两个大的时段，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您可以在这个时间之内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如果说在这个节目时间之外，您也想要进行一些政策咨询、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您也是可以来通过关注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呢是直接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直接来搜索也可以哈，就会进入到百姓热线的专栏当中。然后登录来发帖，同样也是可以来反映问题，或者是在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这样的话也可以来反映问题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们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百姓热线专栏，或者是延边广电客户端百姓热线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建议哈，这是他呢建议说，这个60路公交车啊，这个车头顶部呢有一个站名的显示是高铁西站，这个呢不是正确的一个站名，建议呢要改成延吉西站哈。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交通运输局呢答复是这样的。延吉阳川公共交通汽车有限公司呢将会尽快的在短时间之内把这个名称更改为延吉西站哈。这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位网友的一个建议哈。这是60路公交车，然后针对于延吉西站，就是高铁西站这个站名更改的一个问题的反馈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来问哈，说这个办理健康证啊都要进行体检嘛，那这个体检呢都需要检查哪些项目呢？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疾控中心答复是这样的。那目前呢办理健康证的流程呢一共是有5项，首先呢是要进行登记，第二项呢是要内科的检查，第三个呢是要到内科检查室来进行一些检查，第四个呢是要透视，第5个呢就是抽血的检查哈。这个呢现在是周一到周五的时间是可以来办理的，上午的时间是8:00到11:00，下午呢是1:00到3:00。这里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目前呢现在办理健康证呢还是要提前预约的，您是关注一下咱们延吉市疾病预防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按照预约的时间呢来进行办理。同时呢我们也提示过我们的这个想要办理健康证的朋友们哈，因为我们这个健康证它是有有效期的，那建议您就是在有效期前1个月就来进行一个预约，因为现在这个办理健康证的朋友比较多，所以这个预约的时间呢也是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靠后了。那如果说您比如说临近这个健康证到期了您才来进行预约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及时的来完成体检，那您可能就没有这个办法得到这个新的这个健康证，就这个时间上可能接续起来它就会中间有这个断档的时候了。那这个情况下的时候，就实际上我们这个如果说您在这个断档期之内的话，这个其实是不可以从事一些相应工作的哈。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那您最好是要在提前1个月就是的时候，或者更早一点的时候，您可以现在来试一下，看看他这个健康证的预约时间是已经预约到什么时候了，然后呢您依据一下咱们自己健康证的时间然后来确认一下这个想要预约的一个实际情况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咨询的是一个有关于驾驶证的问题哈。他说呢他是持有的欧洲驾驶证，那现在呢准备要回国了，那想问一下这个欧洲的驾驶证如果想换回咱们国内的驾驶证的话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呢？那对此呢咱们延边州交警支队答复说啊，是需要呢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然后欧洲驾驶证到延边州交通管理支队的3号窗口来进行审核。那这个具体的就是您这个证是不是能够进行更换，这个要审核之后呢才能够来进行明确，因为这个驾驶证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具体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得需要您本人拿着身份证，然后并且拿着这个欧洲的驾驶证到现场经过查看之后才能够来进行明确哈。如果说您有疑问的话是可以和833-0310833-0210833-0210这个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就是在您回国之后哈，然后来进行这个办理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条消息哈，就是今天7月31号的24时哈，这个油价呢将会进行调整，这个上涨的幅度也比较明显哈。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是
92号车用汽油呢，原来的价格呢是7.38块，调整过之后是7.93块，这个差价是5.5毛。95号的汽油，这95号的车用汽油原生价呢是7.96块，调整过之后是8.56块哈，这个调整价格呢是6毛钱。然后98号汽油呢，原价呢是8.68块，调整之后是9.32块，这个调。

0: 整的差价是6.4毛，零号的车用柴油呢，原来的价格是6.99块，调整之后是7.55块，这差价是5.6毛。负二十号车用柴油呢，原价是7.76块，调整之后是8.38块，差价呢是6.2毛。负35号的车用柴油呢，原价呢是7.97块，调整过之后是8.61块，这个调整的价格呢是6.4毛哈，这个平均都涨幅在5.5毛以上哈，最少的是5.5毛。那这是提示一下我们的车主朋友哈，是7月31号24点，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4点之后，我们的油价将会进行调整哈。这个24点之前的时候，如果说大家有需求的话，这个可以抓紧时间去这个加油哈。这个油价价格调整还是比较明显的哈。好，这是最新的一个信息。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问说电话号是多少？您是想问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啊，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来进行拨打哈。还有呢，我们另外的一位网友哈，他这个问题我有点没太看懂，他只说了这一句说，说这个只有。就是这车正规吗？您这个前面的问题是什么呢？没有看明白您的这个前面的问题是什么情况哈。所以呢，就是您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交流哈。我们刚才有一些朋友在来讨论这个问题哈。这个我们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现在都是正常营业的状态哈。然后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延边百姓热线的这个我们的。手机客户端啊，这个延边广电客户端当中的百姓热线专栏可以来反映一些问题哈。我们刚才来看到的是两位我们网友的问题回复哈。我们还看到这个有一位朋友咨询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这个 BRT27 具体的开通时间哈。我们昨天在这个延边新闻当中给大家播出的这个介绍呢，是在八月初的时候来开通哈。这个具体的这个时间只是八月初，详细情况的话，这个还要等待进一步的这个通知哈。那明天已经是8月1号了，应该是马上了哈。这个大家肯定再耐心的这个等待一下哈。好，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了，那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收听。今天呢是周末，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双手守护万家灯火的静谧，触摸大地的第一缕晨曦，这双手粗糙有力，更精准如钟，分秒间把握决胜之机，这双手无惧冰霜烈日，为家国融入钢铁长城，这双手一次次不舍地挥别亲人，把家的温情藏在心底，这双手一次次在危急时擎起希望，用坚毅构筑生命堡垒，这双手为了人类共同的愿望和目标，播撒希望，结下友谊。
3: 先生，咱擦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用得上啊？
4: 咱们时刻准备着，备战是为了和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6727505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

0: 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1: 60多年前，300名建设者肩挑手扛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60年后，一群西部计划志愿者走进边境村，坐在当年水渠建设者董书瑞爷爷家的炕头上，听老人讲那些战天斗地的日子。
4: 汪清县各乡镇迅速行动，一边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一边抢抓时间清淤除障，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全力推进灾后恢复工作。
1: 摘要播送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场景之心激活内需之力。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珲春、汪泾部分地方有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方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延吉24到34摄氏度，图门24到34度，敦化24到32度，安图24到33度，合龙23到33度，龙井24到34度，汪清24到32度，珲春23到32度。延边气象台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信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巍巍军舰山上，青青红旗河畔，一渠活水蜿蜒绕村，浇灌出高岗上的千亩良田。60多年前，300名建设者肩挑手扛，利用倒虹吸原理，将图们江水引上高出河面60米的山顶平原。这就是经典红歌《红太阳照边疆》里所唱的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60年后，一群西部计划志愿者走进边境村，坐在当年水渠建设者董书瑞爷爷家的炕头上，听老人讲那些战天斗地的日子。董书瑞爷爷今年80多岁了，说起修渠那会儿的事儿，眼里放着光。当年他20出头，听说要引水上山岗，村里没人信，60米高，水怎么可能上去？可这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300个人硬是干成了。肩挑手扛，从1.5公里外一趟一趟搬水泥沙料，一天10几个小时，来回不知多少趟。倒虹吸原理听着玄乎，修起来更玄乎。施工过程中，惊险的坎儿一个接一个。有人说，最苦最累的时候，靠啥撑下来的？董爷爷想了想说，那时候没想过苦不苦，就想着渠修通了，山顶的地就能浇上水，大家就能吃上大米饭。水渠修通那天，水真的流上山岗了。董爷爷说，全村人都跑到渠边看，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捧起水就喝。穆浩洋是西部计划志愿者，从山西来到崇善镇大洞村。报名的时候，朋友问他，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干啥？他说，那里有好的政策，有好的故事。坐在董爷爷家的炕头上，听老人讲当年修渠的故事，穆浩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那时候没想那么多，就是想干成。他说，就是这句话让我觉得自己来对了。我们这代人想的太多，干的太少。志愿者在村里做的事很琐碎，帮老人打扫院子，规整杂物，带

0: 买药品陪聊天，但这些小事儿，边境村的老人记在心里。上天村的稻田浇灌用水就来自那条稻洪溪的水渠。驻村第一书记孙红梅是吉林省残联的包保帮扶干部，来之前她是机关干部，来了之后她是卖大米卖辣酱的。上天大米现在有了自己的品牌，包装、销售、市场推广，孙红梅一手操持。她说，这么好的米不能埋没了。说到村里在打造稻西红项目的观光区，修建栈道和花海，发展民宿，孙红梅说，旅游搞起来了，年轻人就愿意回来，有人在，边境才能稳。从董爷爷那一代的单肩挑手扛，到孙红梅这一代的开拓产业，再到西部计划志愿者的温暖陪伴，三代人用不同的方式守着同一条边境线。红太阳照边疆的旋律在村里响起时，董爷爷跟着哼了起来。60多年来，他唱着这首歌建设边疆，今天年轻人唱着这首歌走进边境村，一曲清流还在流淌，一代人的奋斗成了下一代人的起点。
1: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汪清县部分村屯遭遇洪涝冲击。灾情发生后，汪清县各乡镇迅速行动，一边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一边抢抓时间清淤除障，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全力推进灾后恢复工作。7月30号开始，记者在汪清县各村屯走访，在汪清镇春和村看到，村内主干道与乡间胡同还有大量泥沙淤积，村民通行受阻。汪清镇党委第一时间调集人员机械设备，组建清淤专班，全域开展灾后环境整治，一方面出动大型铲车集中清运主干道淤泥，一方面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边角巷道房前屋后精准清淤，助力村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秩序。汪清县汪清镇镇长崔雪花：
2: 现在我们整个春和村呢，常住户是60户，98人，目前呢47人转移至集中安置点，我们全部都照顾到位。目前呢，我们动员我们全镇的机关干部，还有一些没有受灾的其他村屯的村民代表一起来清淤泥。我们全镇党委政府努力在重建我们春和村，让我们的村民早日回归到家园。
1: 在机关乡，记者看到相关部门早已及时调配大型机械设备投入抢险作业，并对辖区受损道路、过水桥梁、沿河堤防等关键基础设施开展全方位排查清障与加固抢修，全力打通乡村通行断点，筑牢河道安全防线。汪清县机关乡人大主席王向峰：
3: 机关乡自从发生水灾以来，机关乡政府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及各个村的干部对各个村屯进行基础设施进行抢修，动用了大型机械设备对所有辖区内的道路、桥梁、堤防进行了及时抢修，对受灾群众就进行了及时转移。
1: 据了解，经过昼夜奋战，汪清通往大兴沟镇、春阳镇、机关乡等受灾乡镇的重点道路抢修工作取得进展，计划7月31号晚，汪清县城内国省干道和县乡道路实现全部通车。城镇清淤紧张有序，转移群众的安置情况也是重中之重。在汪清县城区安置点，房间干净整洁，通风明亮，食堂内米面粮油水果蔬菜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精心制作午餐。针对安置点老人多，全程安排陪护人员在岗值守，实时监测老人们身体状态，细致照料日常起居。汪清县民政局副局长刘佳琪：
4: 我们汪清县民政局共转移群众120余人，我们全程对福利院的老人呢进行了车辆保障、人员保障，包括医疗保障，采取了这几项措施，老人对此非常满意。这次洪灾呢，我们也是在提早预警的情况下，无任何人员伤亡和群众的这个物品损失。
1: 汪清泽仁医养康养中心总经理杨强：
4: 天呢保证他的一日三餐，而且呢特别转移过的老人在这个食堂方面呢我们也给他加餐，包括一些水。

0: 果。
1: 汪清县上下凝心聚力迎难而上，全社会携手并肩，奋力夺取本轮防汛救灾斗争全面胜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张耀播送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场景之心激活内需之力。文章说，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动力，也是折射市场活力、民生温度和城市魅力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175.4 亿元，增长 3.8%， 居全省第一位。线上社零额实现 74.1 亿元，增长 6.2%， 增速高于全省5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二位。零售额超亿元的十大重点品类中，烟酒类、煤炭及制品类、日用品类、汽车类、通讯器材类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数字印证市场热度增长，彰显发展韧性。今年以来，我州大力提振消费能级，坚持把稳定和扩大消费摆在突出位置，推动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消费有机融合，不断增强消费内生动力。上半年，泉州核销使用消费券以旧换新两项资金 1.15 亿元，拉动消费16亿元，推动线上社零额提升20个百分点。消费增长的强劲动能源自场景创新与业态升级的同频共振，得益于城市魅力与品牌活力的双向赋能。半年来，我州坚持线上线下融合发力，业态场景多元拓展，持续丰富消费供给，在一分钱吃冷面、东北超、票根赠券等活动加持下，线上餐饮企业客流提升 10% 以上。场景之心催生消费之热，消费之力托举发展之劲，立足边疆特色，深耕场景创新，将短期节庆人气转化为长期城市商气，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增量。我州成功走出一条场景驱动、业态赋能、具有延边特色的消费升级之路。潮起边疆风正劲，消费赋能起新城，立足新起点，延边将持续深化商文旅体有机融合，接续丰富消费供给，激活内需潜力，让边疆人气更旺，商气更浓，活力更足，推动消费市场持续提质扩容，为延边高质量发展积蓄不竭动能。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延边博物馆举办传承红色基因、致敬峥嵘岁月主题教育活动。活动创新采用沉浸式观展、老兵宣讲、科普课堂、手工体验相结合的形式，搭建起老少两代红色传承桥梁，厚植边疆群众爱国拥军情怀。7月30号上午，延边博物馆内气氛庄重热烈，退役老兵、延边老干部大学学员、在校小学生齐聚一堂，以一老一小结对互助的全新形式，开启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们有序上前，为退役老兵佩戴红领巾，以少年赤诚致敬军人奉献。随后，老兵代表与少先队员共同唱响经典红歌，激昂旋律回荡在博物馆大厅，现场游客挥舞五星红旗，同声合唱，共同抒发拥军爱国情怀。随后，大家走进浴血奋战、共同抗敌展厅，跟随讲解员的脚步，重温延边革命斗争史。一幅幅珍贵史料，一件件革命文物，生动再现延边军民保家卫国、奋勇拼搏的壮阔历程。在基建工程兵专题展区，退役老兵结合自身从军经历，生动讲述边疆建设、戍边守护、攻坚克难的军旅故事。红色科普小课堂环节，工作人员系统讲解建军节由来以及解放军战士扎根边疆、默默坚守等感人故事。活动上，退役老兵与小学生们老少携手共同制作木质五角星摆件，在协作互动中拉近代际距离，传递红色力量。延吉市小学生何金童：
3: 听老爷爷们讲他们从军时的故事，
0: 感觉收获特

0: 别多，也感觉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幸福来之不易。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建设家乡，建设祖国，做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1: 整场活动融参观、聆听、学习、体验于一体，打破传统单向宣讲模式，让退役老兵重温军旅岁月，追忆奋斗征程，让青少年走出课堂，直观感受红色历史与军人担当，沉浸式互动式的新颖形式，让红色教育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延边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李慧杰：
2: 延边博物馆是延边重要的红色文化传播阵地，在八一建军节之际，我们策划了本次主题教育活动，就是希望发挥延边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职能，通过老兵与青少年面对面交流，使两代人共话初心。活动中呢，以实景课堂搭建了老少传承的桥梁，让青少年近距离感悟军人精神，凝聚薪火相传的奋进力量。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3: 7月27号下午，延吉市建工街道延红社区活动室内气氛热烈，掌声阵阵。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近一个月之际，州民委宣讲组走进延红社区，以接地气的抗头宣讲方式，将这部新时代民族领域的基本法律送到各族群众身边。现场宣讲组成员与社区群众围坐一堂，围绕这部促进民族团结的法律，重点讲解了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内容，结合延边州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实际，把法律条文变成了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实在话。延吉市延红社区居民邹玉娥：
4: 通过今天的学习呢，我呢更进一步认识这个民族大团结的目标，以后呢我们更上一层楼，把这个民族团结搞好，和邻里之间在这个民族观念都搞好。
3: 宣讲结束后，社区居民们唱响了《红太阳照边疆》，大家用歌声和舞姿重温边疆儿女同心向党的炽热情怀，也为本次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的法治宣讲画上圆满句号。延边州民委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崔磊：
5: 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以来，我们州民委组织了全体机关干部，形成7个小组。分赴社区、农村、校园、军营等等，为了把我们的促进法宣传到机场的各个方面，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生死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1: 8月1号18点，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南京城市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6: 盛会擘画蓝图，
7: 奋进引领新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7: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7: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6: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7: 好曲醉九州，
6: 优美的歌声，
7: 金色的旋律，
6: 每周金曲。
8: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7: 我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

0: 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3: 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
2: 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4: 田地里的作物已经收割完毕，只留下一片密密麻麻的根茬，阳光照射下，田地里雾气蒸腾。二丫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跟着陈开瑶向村口走去，肩上还挎着一个绿书包，显得精气神十足。他远远地指着村口的牌坊问：“前边就是吧？”陈开瑶点点头：“嗯，就是。”二丫拽了拽军装说：“不穿军装就好了。”陈开瑶说：“咋的了？”二丫说：“要是你爹让我跪下给他磕头，那不是……”陈开瑶说：“没事儿，不会让你跪的，我会跟他说的。”二丫说：“那也得有个礼数啊。”陈开瑶说：“咱这次是带任务来的，任务是大事，见咱爹是小事。”二丫说：“啥任务？见你爹也是任务？”陈开瑶说：“哪儿跟哪儿呀，临走的时候朱老总跟我说了，要我观察指导地方的之前工作，还要写总结报告，这不就是任务？”二丫说：“那你这一路上拉着个脸也不说一声？”陈开瑶说：“我心里琢磨事儿呢。”二丫说：“啥事儿啊？”陈开瑶说：“我琢磨着我要是能上前线就好了。”二丫瞪了他一眼：“得了吧，为这个你让朱老总都批评多少次了，咋还在琢磨？”陈开瑶说：“上一次傅作义偷袭咱们，本来以为能狠狠地打一仗，到最后连敌人的面也没见着。”二丫说：“你这人想打仗想疯了，在党中央身边打仗好啊？”陈开瑶说：“是不好，可我也不知道咋的，就是想。” 两人刚走过村前牌坊，就听村内隐隐传出喜庆的唢呐与锣鼓声。陈开瑶纳闷地说，这是谁家娶媳妇呢？这时几个小孩从巷子里跑出来，差点撞到二丫身上。小孩们欢快地又向村西跑去了，边跑还边喊着，看新女婿去喽，看新女婿去喽。二丫笑着说，你们这儿的孩子真逗，人家都说看新娘子，他们说看新女婿。陈开瑶也笑了，那没准儿是招女婿的。来到陈开瑶家门口，两人正要进去，就见陈大宽推着一个手推车走出来，车上放了两个红泥封口的大坛子。陈开瑶见到父亲，欢喜地喊了声爹。陈大宽看到陈开瑶也是十分惊喜，高兴地说，哎呀，喜子，你咋回来了？说着又看到一旁站着的二丫，上下仔细打量了几眼，看得二丫都有些不好意思。陈大宽说，喜子，这后生是……陈开瑶笑着没答话。二丫摘下军帽向陈大宽行了个礼，大叔好。陈开瑶这才笑着说，爹，这是张二丫同志，女同志，也是我……陈大宽抢着说，嗨，我说这个后生咋长得这么俊呢？你看我这眼神，原来是个女长官。二丫忙摆手说，大叔，我可不是啥长官，陈连长才是我的长官。陈开瑶说，二丫，啥长官不长官的，都是同志。二丫笑着说，说秃噜了。陈大宽说，你咋回来了？首长又来了？陈开瑶说，不是，这次来是有其他任务，还有就是给您把……咱别在门口唠啊，您这是干啥去？陈大宽说，更生娶媳妇儿，我给他们送酒去。啥？更生娶媳妇儿？谁家的闺女啊？陈开瑶欣喜地问。鱼儿。陈开瑶一愣，哦，他们这么快？二丫早听说了他跟鱼儿的事情，于是仔细观察着陈开瑶的表情，偷偷一笑。陈大宽说，谁让你小子没福气呢？你们先进家坐着，我给人家送去。陈开瑶说，不进去了，我们也去看看。陈大宽说，你还是别去了，省得给人家添堵，我先走了，你让开点。陈开瑶说，我咋就给人家添堵了？早就说开的事儿了。陈大宽板着脸说，堵门口干啥呀，快让开。二丫一把将陈开瑶拉到一边，陈大宽瞪了陈开瑶一眼，推着手推车走远了。陈开瑶看着父亲的背影，怄气地说，疙瘩早就解开了，咋他还没完了呢？二丫说，人家成亲，你也得给人家送点东西啊。陈开瑶说，送啥？谁知道他们成亲，咱啥也没带。二丫说，要不把我干娘给的药材。陈开瑶说，你这就不懂规矩了，人家结婚哪有送这个的。二丫说，要不你去看看吧，我在家等你。陈开瑶说，算了，我也不去了，咱去村公所先完成朱老总交代的任务。陈开瑶拉着二丫向村公所走去。到了村公所大院，只见村支书方定国正在锁房门。陈开瑶喊了声，老支书。方定国扭头见是陈开瑶，笑着说，哎呀，喜子，你回来了。陈开瑶说，嗯，回来看看。方定国看着二丫说，这位是？陈开瑶说，这是张二丫同志。方定国说，哟，还是个女同志，你好你好。二丫躬身行了一礼说，老支书好。陈开瑶说，您这也是喝喜酒去？方定国笑着说， 你知道了，走，一块儿去，一块儿去。

0: 说着就要去拉陈开瑶。陈开瑶忙摆手说，我们不去了，您去吧。对了，老支书，我想问问咱们村的之前工作。方定国说，乡里昨天来了通知，说是明天县上跟乡里有人来组织这事儿。陈开瑶说，那就好，明儿个他们来了您叫我一声，我这次也是为这事儿来的。方定国说，那好，到时候我叫你。不过我说喜子，更生娶媳妇儿你能不去？还是不去了，我爹他。管你爹干啥，咋能不去呢？更生是你兄弟不？我们啥都没带，空手去不好。这有啥的，赶上了就去。方定国的话都说到这儿了，陈开瑶和二丫只好跟着他一起前去。刚到张庆发家大院，就见更生被一伙年轻人簇拥着进来了。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衣裤，头上戴着顶瓜皮小帽，胸前还披着一朵大红绸花。一帮人七嘴八舌地喊着，
1: 新女婿来喽，新女婿来喽，快让让，快让让。
0: 方定国安排陈开瑶与二丫坐到院子一角，刚坐下，张宏志端着茶杯从西厢房里走出来。陈开瑶起身喊道，
1: 宏志哥。
0: 张宏志一怔，扭头看去，见是陈开瑶，也很惊喜，急忙走过去，
1: 喜子，你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0: 陈开瑶笑着说，
1: 咋的，我不能来啊？
0: 张宏志说，
1: 我问你爹了，你爹说你没回来。
0: 他看到了陈开瑶身边的二丫，
1: 哎，这位是？
0: 陈开瑶介绍说，
1: 哦，他叫张二丫，是我们工校后勤部的。接着又对二丫介绍张宏志，
0: 二丫，这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宏志哥，是石家庄市公安局的侦查处长。二丫站起来正要给张宏志敬礼，方定国走过来说，
1: 你呀，好长时间没见你宏志哥了吧，人家呀如今是局长了。
0: 陈开瑶说，
1: 哟，当上局长了。
0: 张宏志笑着说，
1: 都是为人民服务。
0: 说着又与二丫握手，
1: 你好你好，欢迎参加我妹妹的婚礼。
0: 二丫大方地给张宏志敬了个礼，
1: 张局长好。
0: 三人坐下随便聊了起来，正说着话，陈大宽提着两把椅子从堂屋出来，抬头看见陈开瑶，他放下椅子走到陈开瑶身边，瞪着他说，
1: 不让你来你咋又来了？
0: 陈开瑶说，
1: 老支书非让我们过来。
0: 张宏志说，
1: 哎，大宽叔，为啥不让喜子来？
0: 陈大宽说，
1: 我怕他给鱼儿添堵。
0: 张宏志说，
1: 这说的是啥话？
0: 大宽叔，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们家都没事了，你可不能老这么小心眼儿。陈大宽哼了一声甩手离开了。约莫又过了一炷香的功夫，酒菜摆上了桌子，陈开瑶、二丫与张宏志、方定国等人坐在了一桌。方定国端着酒碗站起来说，
1: 大伙儿先别甩开腮帮子吃，听我说两句。
0: 众人都看着方定国。方定国说，
1: 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儿个咱能过上好日子，那得感谢共产党，大家说是不是？
0: 众人高喊，
1: 是是啊。
0: 方定国说，
1: 咱村可是好风水呀、啊，
0: 指着张宏志说，
1: 看着没有，拴柱子现在是公安局的局长，那可是大官。
0: 众人鼓掌。方定国又指着陈开瑶说，
1: 喜子现在是连长，专门保卫首长的，那也是大官。
0: 刘光定插嘴说，
2: 是这连长官大还是局长官大呀？
0: 方定国说，
1: 都一样，甭管啥长，反正不欺负咱老百姓，都是给咱老百姓干事的，都是好官。
2: 陈开尧与张宏志相视一笑。陈开尧说：“老支书，这话说得好。”方定国又说：“下边咱们让喜子给咱讲两句，传达传达中央精神。”热烈的掌声响起。面对众乡亲，陈开尧倒有些不好意思，忙摆手说：“老支书，我就不讲了吧。”张宏志说：“讲讲，首长们有啥新指示，你给大伙说道说道。”方定国说：“要讲，喜子讲。”众人跟着起哄，一起喊道：“讲两句，讲两句。”无奈陈开尧只好站起来看了大家一眼，说：“好，那我就讲两句。今天能赶上庚生跟鱼儿的婚礼，我很高兴。”刘光定起哄说：“哎，陈喜子，你是真高兴还是假高兴啊？”众人哄笑起来，二丫也跟着笑了。方定国指着刘光定骂道：“你这个刘光定，少他娘的放屁行不？”陈开尧摆摆手说：“看得出，自从咱分了地，大伙的日子是越来越红火了。以后等咱全中国都解放了，大伙的日子会更好。在这儿，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解放军把东北打下来了，东三省是咱老百姓的天下了。”众人又是一通喊好。陈开尧接着说：“还有，咱们的解放军马上就要往南边打了。刚才老支书说得好，吃水不忘挖井人。共产党给咱分了地，让咱过上了好生活，咱是不是应该积极地支援解放军打胜仗呀？”众人都兴奋起来，纷纷叫喊：“那没得说，没得说，支持，支持。”陈开尧看着这个场面，大受感动，说：“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动员组织大家支援前线的。”这时方定国站起身来插嘴说：“喜子，我插一句。”陈开尧说：“老支书，您说。”方定国大着嗓门说：“这个之前呀，上一次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大伙儿就表态了，那是有人的出人，有粮的出粮，有车的出车，大伙说是不是呀？”众乡亲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是。”刘光定接着说：“虽说我没儿子，不过我出粮500斤。”方定国笑着说：“嘿，光定，你可别吹牛，你有那么多粮吗？”刘光定拍着胸脯说：“这个你别管，我一准儿出500斤粮。”陈开尧说：“光定叔，你可兜着点，别到时候又闹饥荒。”刘光定不屑地看了陈开尧一眼：“看你这话说的，指不定谁家闹饥荒呢。”陈大宽听着这话刺耳，于是瞪着刘光定说：“嘿，光定，你的腰板可从来没这么硬过呀。”刘光定得意地说了句：“那是。”陈大宽家几乎是真正的家徒四壁，堂屋里除了一张迎门桌和两把破椅子外，就只有西墙下的一个旧躺柜。二丫正端详着北墙上贴的那张优秀军属奖状，门外传来脚步声，陈大宽提着一盏马灯和陈开尧走了进来。二丫看到陈大宽脸色不悦，不晓得他们父子俩又有过什么争执，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这时就听陈开尧说：“爹，您这是咋的了？一整天都阴阳怪气儿的。”陈大宽把马灯重重地放到桌子上，冷哼了一声：“好好一个闺女，便宜了庚生那个小子了。”二丫看着陈开尧，悄悄地朝陈大宽努了努嘴儿。陈开尧晓得二丫是让自己跟父亲说两句好话，可他心里却是极不服气。这话是咋说的？人家鱼儿又不是物件，咋还便宜这个便宜那个的？陈大宽说：“可不就是便宜了他吗？ 你倒是也给我便宜一个回来呀。
0: 陈开瑶说，爹，您别老便宜便宜的好不好，娶媳妇儿又不是做买卖。
1: 又指着二丫说，张二丫同志就是您没过门的儿媳妇儿，今儿个

0: 去摆弄衣角。陈大宽马上变得眉开眼笑起来。
1: 哎呦喂，你小子咋不早说？
0: 说着又赶忙伸胳膊抹了抹椅子。
1: 哎呀，闺女，快坐快坐。
0: 二丫也忙说，大叔还是您坐。陈开瑶看着父亲殷勤的模样，心中暗笑，但故意板着脸说，
1: 我倒是想跟您说，您连家门都不让我们进，着急的往人家那儿跑。
0: 陈大宽看着二丫笑着说，
1: 怪我怪我，闺女怠慢了，你别。
0: 二丫笑着说，大叔没事儿。陈大宽又去躺柜里抓了一些大枣核桃过来，塞在二丫手里说，
1: 闺女吃，坐下吃。
0: 说着又瞪了陈开瑶一眼，
1: 你看啥？烧水去，让人家闺女洗洗。
0: 陈开瑶早就料到父亲的态度会有180度的转变，他看着二丫笑了笑，
1: 你先跟我爹说说话，我去烧水。
0: 二丫急忙说，我自己去烧，你们爷俩好久也没见了，你们说。陈开瑶将二丫按着坐下了，
1: 你坐着吧，我去。
0: 陈开瑶说完转身出去了。陈大宽打开马灯灯罩，挑了挑灯芯，灯光更明亮了。陈大宽借着灯光打量二丫，越看心里越欢喜。
1: 闺女多大了？
2: 22了。
1: 老家是山西的吧？
0: 二丫一怔，
2: 大叔您听出来了？
0: 陈大宽笑着说，
1: 喜子他娘就是山西婆娘，没想到他也来吃吃枣。
0: 二丫抓起一个枣子放进嘴里，躲避着陈大宽的目光。陈大宽又问，
1: 家里还有啥人呢？
2: 就一个哥哥，也在咱们部队上当兵。
0: 对了，二丫说着打开挎包，拿出李大脚给的药材放到桌上，
2: 大叔，这是我干娘给您烧的药材。
0: 陈大宽有些诧异，
1: 干娘？
0: 二丫解释说，
2: 嗯，干娘，我在西柏坡认下的，对我可好了，跟亲娘一样。
1: 哎呀，那咋好意思呀，我啥也没给人家送啊。
2: 陈连长他已经送了。
1: 他送了？
0: 这时陈开瑶端着一盆热水走进来。
1: 陈大宽说，你给人家闺女干娘送东西了？
0: 陈开瑶放下盆说，
2: 嗯，送了。
1: 当聘礼送的？
2: 是呀。
0: 陈大宽瞪了他一眼，
1: 你看你这事办的咋一点礼数都不讲呀，你爹还没死，你自个儿给丈母娘送聘礼，那算个啥？
2: 二丫忙解释说，大叔不用讲究那么多，我干娘她不计较。
0: 陈大宽说，
1: 那总是不好，闺女对不起你呀。
2: 二丫说，大叔看您说的。
0: 陈开瑶说，
2: 爹，这之前的事儿咱家。
0: 陈大宽一摆手，
1: 你放心，咱绝不能比别人差了。
3: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以南，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7: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8: 有钱当
7: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本期节目继续走进深圳，看演员们演绎多彩节目。窦笑、窦乐二人上演相声《月韵声声》，趣谈粤语。
9: 平时说话
7: 为了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窦笑现场带来一段粤语版“盆碰盘”绕口令。
10: 盆出边套个盆。
7: 窦乐则演唱了粤语版的《回娘家》，引得现场笑声不断。
11: 河的水流，皆发啦啦啦啦啦啦。
12: 不瞒各位说，我们两个对粤语有着很深入的研究，
9: 从小在这长起来的。
12: 来广东30年呢，通过研究普通话跟粤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研究成果。
9: 你发现什么了？
12: 就是这个粤语啊和普通话
9: 哦，
12: 它不一样。
9: 废话。它两个语系嘛，当然不一样。
12: 从哪能看出来不一样？各位，就是这个量词。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9: 啊，你说
12: 咱北方这普通话说抓一把，
8: 哦，一把
12: 叫一把吧，
8: 是
12: 到了广东不叫一把
8: 哦，广东人管这个一把，这叫
12: 一扎
13: 一扎
14: 一扎
12: 一扎
14: 一扎。
12: 你看这一个把一个扎，这俩字儿都不一样
8: 啊。广东人管一把叫一扎，
12: 好这好，一根拿筷子一根
8: 啊，一根
12: 儿化音，普通话叫一根，广东话不叫一根，
8: 广东话叫什么呢？
12: 一搂。你看口型都不一样，一根一搂
8: 啊，一搂
12: 完全不一样
8: 啊，一搂
12: 一点，广东叫一滴。你看，
8: 管一点叫一滴，那管一滴呢怎么说呢？
12: 这个一滴
8: 一滴啊，
12: 一滴
15: 一滴一滴
8: 一滴，一滴叫一叠，那一滴叫一叠，你一叠怎么说？
12: 一叠
8: 啊，一叠
12: 一捆呢，这是我这么翻译，叠的就是盘子嘛，一叠就是一捆。
8: 那管这一盘叫一盆，是那一盆呢？
12: 一捆。
8: 哦，这都一样的。
12: 对对对，
8: 哎，那有这么一个绕口令啊，
12: 你
8: 用普通话说就是那个，盆里有个盘，
12: 哟呵，
8: 盘外套个盆，我不知是盘碰盆还是盆碰盘，这块
12: 这个绕口令普通话说一点意思没有，
8: 是，
12: 这要用粤语一说，这太好玩了。
8: 你说一个，
12: 我来了这句啊，就这个啊，他不，
8: 第一句什么？
12: 第一句是，
8: 盆里有个盘，
12: 粤语
8: 啊，
12: 盆也不摇个盆，
8: 盘外套个盆，
12: 盆出边套个盆，
8: 哟。我不是盆碰盆还是盆碰盆，
12: 就这句好啊，在我们家还盆碰盆，你还盆碰盆啊，
8: 喷水来了，曹仁志
12: 怎么样，我这个粤语说的粤语怎么样？
8: 你这粤语我感觉不怎么样，你这还没我说的好呢，你
12: 这个我必须承认，
8: 是不是？
1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搭档艺名叫逗乐，
8: 逗乐，
12: 实际上他姓王，
8: 本家姓王啊。
12: 王老师这个粤语水平啊，这么说，如果粤语有段位的话，最高段是九段，当然就是我们广东人，
8: 本地人
12: 家乡话
8: 是。
12: 但是王老师能达到八段，
8: 哎呦，这就不低了，
12: 太厉害了！
8: 您看看，
12: 广东人送他一外号，
8: 叫什么呢？
12: 王八段。
8: 这外号你就别提了，
12: 就是很厉害。
8: 行了，
12: 他这个不光粤语说得好
8: 啊，
12: 他唱的也很好
8: 哦，爱唱，
12: 喜欢唱什么？粤语歌，
8: 哎，
12: 这个很流行，
8: 这是我拿手的呀。
12: 粤语歌。
8: 粤语歌啊，
12: 好，
8: 那我唱个什么歌？
12: 我来选歌，
8: 你选，
12: 你就唱那个粤语的那个河北民歌《回娘家》。
8: 这个什么歌？不是粤语那么多好听的歌，我干嘛唱那个歌？
12: 你看，我们两个北方人，对吧？但是常年在广东工作和生活，如果北方是故乡的话，唱这首歌最合适。
8: 好，那我问你啊，
12: 好，
8: 这个回娘家是吧？
12: 对对对，
8: 谁回娘家？
12: 儿媳妇儿。
8: 广东人人家不叫
12: 儿媳妇儿啊，儿媳妇儿广东话怎么
8: 说？儿媳妇儿啊，人家叫 simple。
12: 那你到媳妇儿那别唱媳妇儿，你就唱 simple
8: simple、还有那个有一句那个咿呀咿嘚喂
12: 啊，对，有这个嘚装饰音
8: 啊，那是啊，
12: 怎么了？
8: 这北方人叫嘚卷舌，这广东人不卷舌，
12: 广东人舌头直，打不过弯来，
8: 对对，直来直去的。
12: 那你就直着唱，他打弯也不一定好听，
8: 就直着唱，
12: 直着唱啊
8: 啊！最主要有一句那个感叹词。

0: 词，就那个
1: 怎么唱？
0: 哎呀，
2: 这歌就属这句最好听
1: 啊。那是啊，
2: 怎么了？
0: 北方人人家哎呀，咱们广东人他不哎呀呀。
2: 就广东人的感叹词不是哎呦，
0: 不哎呀。
2: 那广东人的感叹词是什么？
0: 广东人 啊，人家的切，
2: 什么什么玩意儿？
0: 切。
2: 那你就到这个情绪高涨时候你就切，你就别哎呀。我给你起个前奏，
1: 起来，我来试试啊。
2: 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唱。
0: 风吹着杨柳，
2: 对对，
0: 啊，哗啦啦啦啦啦，细河的水流，皆哗啦啦啦啦啦啦。边家的新抱，
2: 新抱出来了，
0: 佢走啊走得快呀，
2: 就是走得快。
0: 原来佢翻娘家，
2: 娘家。左手一只鸡，
0: 左手压鸡鸡，
3: 左手压鸡鸡，
2: 右手一只鸭，
0: 右手压鸡鸭，
2: 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
0: 背着没举过飞鸭仔呀，
2: 飞仔
0: 鸭儿鸭得喂，
2: 舌头不会打弯。谁呀？我怎么去见我的妈？
0: 我爹妈会给我老毛。
4: 曲艺小品认错，讲述了一个爸妈辅导孩子写作业，却在一篇题为《说真话》的作文上产生分歧的故事。爸爸好心指点，却将职场上的习惯带了进来，妈妈则只让孩子在作文里写好话。这篇作文到底该怎么写呢？
1: 儿子，来，爸爸看看这作业都会不会做呀？
5: 会的作业我在学校都写完
1: 啊，写完了，
5: 就是有篇作文比较烦。
1: 嗯，
5: 题目是《诚实守信说真话》，
1: 说真话，
5: 举例说明，以小见大，文体不限都可以，字数至少300起，
1: 三百起，
5: 想得我脑袋直发懵，现在的心态有点崩。
1: 哎呦，可儿子，你至于的吗？行行，老爸跟你说，这个写作文你可别嫌烦。掌握了技巧就不难，这个提笔开头很重要，老师的意图要强调，要称赞题目的立意高，为你树立了大目标。我们要勤学习，勤思考，勤自勉，勤报告，形成一个新风貌。我们要不妥协，不改变，不放弃，不放松，不飘不浮，不骄傲。我们要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多功能，获得更多的新渠道。我们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我们的新创造。我们要从严控制，严格执行，坚决制止，全面分析，全面贯彻，继续推进，在诚实守信说真话的道路上绝对不能喊口号。
5: 停，爸爸，您这不还是喊口号？
1: 喊口号，对，喊口号，后边还得加个感叹号。
5: 哎呀，作文题目是要说真话。
1: 对，再往下写就该说真话了。要推进学校制度化，要推进学校正常化，要推进学校程序化，要推进学校智能化，要推进学校规范化，要推进学校有序化，要推进学校优质化，要推进学校督查化。我们有信心，有信念，有意识，有办法，还有推进学校和谐化，重点布局大步跨。我看看，字数300还差三，你就再写一句说真话，刚好300字，爸爸厉害吧？
5: 你这说的都是哪跟哪？我们老师又不傻，这没有一句像真话，交上去肯定准挨骂。您这是老头卖瓜自己夸，我看还得找我妈。哎，妈妈，
6: 儿子，妈妈看看，儿子说的真没错，这作文哪能那么做？每个人呐，都得说真话。撒谎不是好孩子，这个命题很简单，那不用口号想连天，这个话题好理解，心里咋想就咋写。
5: 真的？
6: 真的。
5: 那可好写了。我们老师说话经常变，我想给他提意见。儿子，说真话不是提意见。
1: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5: 要知道
3: 围住老师有多难，口无遮拦招人烦，人际关系可不简单，否则有你的小鞋穿。
5: 那题目是说真话啊，
3: 说真话体现在各方面，首先把夸人的本事练一练，把感人的故事多传一传，那老师同学们笑开颜，把诗人的诗歌翻一翻，那老师同学们合家欢。宝贝儿子你要听劝，这是你妈我几十年的好经验
5: 啊。我更不会了，
3: 这么简单的还不会，说了半天我全白费，辅导个作业心操碎，苦口婆心有多累，告诉你要不改做准备，你知道换一个学校有多累。
5: 写篇作文就转学，您这个说的有点邪，刚还说我心里咋想就咋写，你这转变速度也太费解。
3: 这孩子惯得不像话，简直气得我肺都炸，这遗传基因太可怕，这点绝对随你爸。
1: 我看你今天你得挨顿打，那你长点记性别看啥，我打你个臭小子。
3: 救命啊，住手住手住手住手。
1: 妈妈你不知道
3: 他要给老师
1: 提意见。
3: 我知道，
7: 辅导个作业闹什么闹，
5: 我们没关严全听到了，
7: 不就是把这个作业来辅导，一惊一乍
8: 吵什么吵，老师的题目出得好，诚实守信错不了，
7: 妈妈说的也没错，公文就得这么做，妈妈说的也挺对，语言艺术很智慧，
8: 那孙子说的最可以，语言无体会有
5: 体，你们大人的思想太复杂，不知道成天都在琢磨啥，这道理有的我也能理解，可就是想不通为啥非要这么写。我知道父母养家不容易，可我们学生也有压力。我知道你们不会把我往火坑里推，因为咱们是同样的 DNA。 我知道父母不会教我学坏，可就是觉得哪里好奇怪，我突然好想静一静，感觉我快成精神病了。
3: 我突然觉得心里有点急，感觉我的教育有问题。
1: 我突然觉得脸上有点烫，感觉我们不是好榜样。
9: 我突然觉得发现了一件事，我的孙子要反制。
10: 如果我们继续这么做，会让孩子更迷惑，
3: 说了真话遭数落，
10: 说了假话又难过，
3: 啥事儿都不敢承诺，
9: 性格变得更懦弱，
10: 从小就学会看眼色，
9: 长大也是个窝囊货，
10: 千错万错是咱们的错，赶紧向孩子认个错，说啥别错上再加错，说真话绝对没有错，说真话绝对没有错。
4: 来自广东的魔术师郭俊杰带来魔术梦想成真，现场为观众揭秘丝巾是如何变成鸡蛋的。
11: 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丝巾的洞，然后把你的
4: 一个个小魔术串联，现场观众深度参与体验，制造了一轮又一轮惊喜。
5: 真的呀，
12: 来老师许个愿望，
13: 许个愿望，
12: 对，看看这蝴蝶，嗯，可以把你的手递出来吗？帮我接着它，仔细看。
13: 哦，哇，真的蝴蝶吗？
12: 真的蝴蝶。
5: 真的呀、啊，
13: 真的蝴蝶。
12: 希望你的愿望跟蝴蝶一样，展翅飞翔。
13: 谢谢。
12: 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同样把想象变得现实，可以请云松老师一起来配合吗？
13: 好，
12: 好，来。好，你可以看看这个袋子里面是不是空无一物，现在
13: 真的没有。
12: 现在我们现场都想一个食物或者饮料，要具体的，凉茶啊，西瓜汁啊什么的，
13: 可以
12: 都想好了吗？在心里面，
5: 嗯，
12: 好了哈。我们请一下现场的观众一起来参与，
13: 可以啊，可以啊，
12: 好不好？
13: 那你选一位观众，省得说我找的是托。
12: 好嘞，请您可以吗？现在我会拿出一个鸡蛋，好，我把它放在里面，你可以摸摸看它在不在里面。还在，好，接下来请看，

0: 你可以把你的手伸进去确认一下，然后把你的袋子下面拉出来。哇，好，
1: 真奇怪，没了。
0: 接下来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我在空中再重新，
2: 真的
0: 看，
3: 看不明白，
2: 对
0: 呀、
2: 啊，
0: 那看不明白 啊，是吗？那接下来我来引导你来做一次，好不好？来，老师，你可以拿着这个，好，可以把它扔进去。好，你可以
4: 摸摸，你在用手里。
0: 这好，好，我打开，它看起来好像消失了，
3: 但其实呢，
0: 你可以把它伸进去，有吗？把它拉出来。没有啊，你可以双手像我这样子撑住，然后你的右手要握紧，你的左手在空中抓一个鸡蛋。
1: 要不要吹一下？
0: 然后抛起来，这个接住，接住。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然后把你的手伸进去，摸摸看。嗯，你可以展示给所有的观众吗？哇，
2: 原来您才是魔术师啊！
0: 然后你刚刚想喝的饮料是？什么味道的？
1: 橙汁，
0: 橙汁。
1: 我平时比较喜欢喝橙汁。
0: 好，我喜欢喝橙汁。你看，那用这一杯饮料来敬敬各位，希望大家的愿望都可以成真。
3: 谢谢，
5: 太厉害了！
3: 能不能让我们三位嘉宾也感受一下？你们来近距离看看，你们能不能看懂？
2: 对，
3: 来来来来来，
4: 快快快，快点！
0: 那很简单哈，老师你可以把你的手，
1: 我们都可以这样哈。
0: 对，
1: 这样
0: 来，
1: 这样双
0: 走。看看有什么？
4: 什么也没有啊。
1: 嗯，没事。五指山。
0: 好，你可以再把你的手反过来，啊，这样反过来，然后来到这，然后握成一个拳头，然后你也握着他手。
3: 我握着他的手，
0: 你也握着他手。
1: 我们其实都握紧。
0: 对对对对。好，然后接下来我会做一个简单的符号，它没有任何的含义，只有两笔。
2: 加号。
0: 好，仔细看，如果现在。在你心里面选一个愿望，随着这个符号去到您的手里面，那你的愿望会一直跟着你直到成真。好，请大家把你的手打开。
3: 谁的手？
0: 这里面的。啊，
3: 好可怕呀。
4: 是啊，
3: 谢谢
4: 谢
3: 谢谢谢谢谢。
6: 儿子主动来深圳搞建设，父亲为了减轻孩子的压力，不顾自身的病痛也来到了深圳打工。小品烟讲述一个父亲和儿子之间发生的动人故事，父子间的情感如同静水深流，常以行动诉说着无言的爱。
7: 工地严禁吸烟，罚款500。为了抽烟，你还把口罩抠个洞，随意破坏工程物资，罚款800。闭嘴啊！今天收工以后，办公室接受处理。哎，松开！你想不想解决问题了？这是普通的工地吗？啊，这是香港，咱们来搞建设，开工前的军令状忘了。7天就要建成大桥，30天就要完工。哦，就你累，这现场20000多工人呢，谁喊累了？时间就是生命，你说说你啊，就因为你这种行为捅破了大天，谁来补啊？你天，我娘娘不料天干。干什么？电话。
8: 喂，哎哎妈，哎我干活呢吧？啊。啊，吃了羊肉泡馍，哎，又是我爸做的吧？啊，你是我爸他咋了？
9: 死了。
8: 说什么呢？喂，啊妈，啊没事没事，我旁边有个瓜怂。啊？他上香港了，干啥去了？
3: 你管不着你。
8: 哎，你没完了是吧？我今儿非好好管管你啊！
3: 来来来来来来，你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你管个死死了。
7: 妈，我寻着我爸。

0: 嘞。啊，
1: 抓什么呢？
2: 我想打死你。
1: 你跑呀。
2: 好小子啊，哎，在家你亲啊，跑到这冒充领导吓唬我，你还是不是个人啊？
0: 爸，那大家都干活呢，你那裹得跟粽子似的，谁能认出来吗？你
2: 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啊，
0: 你说啥了？
2: 我哼哼的。
0: 你哼哼谁能听出来吗？哎，我说话你不是也没听出来吗？
2: 呀，你现在这个悲惊话说得很悲惊啊。好小子，敢让你爸给你跪下罚你爸的款，还说你爸是瓜农，告诉你被逐出家门了。
0: 不是爸，你讲点理得行啊，我都是个安全员嘛。
2: 呸，你是个狗屁的安全员。来，你告诉我，你咋跑这儿来了？
0: 我不是在北京吗？一帮哥们跟着我。啊，我不是在北京吗？那一帮朋友都跟着我干个活，一声令下呢都带他们来了，咋了嘛？
2: 你才是个瓜怂呢，才不是说好了北京这个活干完了以后马上跟你媳妇儿回家给我生娃娃。
0: 行了爸，
2: 这咋还是个倔驴呢？完了完了完了，要断子绝孙了吧。哎呀，
0: 爸干啥你嘛？你那身体本来就不好啊，腰上有伤，折了也不听，咋摊上你这么个爹嘛？
2: 咋了？你还想换个爹打爹？
0: 啊，是。
2: 那先打死你这。
0: 哎，能拿干换爹吗？
2: 我站好。
0: 哎呀，行，你今天把我打死啊！打死我以后，你自己照顾你孙子去啊！
2: 我先把你打成孙子。别跑，你站好。
3: 我弟，你刚才说了个啥？
0: 啥嘛？
3: 你媳妇儿怀了，
0: 都三个多月了。
3: 哦，好。哎，要是个龙凤胎就好了。
0: 我也想了。
3: 哎，来来来来，哎，功臣赏你一颗。
0: 呀爸，安全员，安全员你！
2: 我怎么是吸吸烟吸烟？
0: 那不行，给我收起来。
2: 呀。跪个横，我跟你说。
0: 对了，给我。
2: 对了吗？来，干点
0: 啥嘛？我手机在你那儿呢。
2: 你就是个倔驴嘛！
0: 给，新口罩，把那破口罩换来。
3: 不用，我自己有。
0: 你有啥嘛？你就有个屁帘嘛你？
2: 哎，我就喜欢屁帘，它通畅通畅，非常通畅，很好很好。
0: 你那不符合安全规定呢。
2: 不管，我就是个不戴。
0: 给我戴上。
2: 不戴就是不戴。
0: 命令你给我戴上。
2: 不戴
0: 必须戴上。戴上
2: 干啥？
0: 戴上
2: 干啥？讨厌的很，我跟你说。
0: 爸，爸，你这身上咋弄的？咋全是膏药吗？哎呀，
2: 干活扭了一下，小事情。
0: 都折了，你腰不？走走走走走。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2: 哎，干啥呢嘛？一个小毛病就去医院，你还是不是男人？
0: 那还不是心疼你吗？
2: 哎呦，老天爷开眼了哦！哎呀，鳄鱼都会流眼泪了哦。不管你说那么真的假的，我先受着啊、哦！有你这句话，我就算是累死我也值了。真是，
0: 爸、爸，这工程也快结束了，等回去啊，我就摆上几折，我陪你好好地喝两杯。
2: 哟，咋的？庆祝一下，你高升当领导？
0: 是我，有人升官了，要当爷爷了吗？
2: 不敢不敢不敢！哎呦，我养个儿子都养个冤家呢嘛，再养个孙子，那我就成了真孙子了。哎呀，不养不养，绝对不养！
0: 爸，说啥你们？
3: 哎呀，孙子，有钱难买个愿意哦。好好好好摆上几桌庆祝一下嘛，得是的。要当爷了。哎呀，你说的对啊，来香港这一个多月了，工程马上就结束了。
2: 哎，这想一想，这香港长个啥样子咱都不知道嘛。哎呀，哎，算了算了。

0: 干活重要，干活吧，干活吧啊！
1: 哎，爸
0: 啊，干啥呢？
1: 你上来，
0: 上前
1: 来嘛，慢点啊！哎，
0: 咋的，
1: 爸？你看，香港。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62750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

0: 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衔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 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

0: 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2: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息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4: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7: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

0: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今年四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七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还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2: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2: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3: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5: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4: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6: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7: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8: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9: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0: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1: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9: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2: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3: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0: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0: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

0: 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1: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2: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1: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0: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3: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0: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5: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4: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

0: 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二楼，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秀出风采。
2: 好的，伴着熟悉的音乐又要开启今天的节目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五晚上的七点继续锁定频率。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我是贝贝。
3: 我是易森。
2: 是的啊，那么易森呢这段时间呢工作比较繁忙，所以说呢没有在大家身边陪伴，也是叔叔阿姨非常惦记啊。那么终于呢在这周五回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来了。
2: 是的，那么咱们今天呢也是有一个作业啊，就是之前我记得伊森也给大家留这个作业了，就是咱们准备一些军旅歌曲，因为明天就是八一建军节了，
3: 这神圣的节日。
2: 是的，所以说呢今天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歌声也好，朗诵啊演奏啊，咱们来提前的来祝福一下我们的军人，同时呢也共同迎接八一建军节。好的，节目一开始呢看到湖北的这位彭叔叔打进电话，我们来迎进。你好，彭叔叔，你好。
4: 贝贝、医生、两位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3: 晚上好。
4: 晚上好。
2: 嗯，
4: 今天是八一专场啊。
2: 对。
4: 明天就是八一啊。
3: 对。
4: 建军99周年呢、啊。
3: 哦。
4: 八一南昌起义那个打响了第一枪。
3: 是是是。
4: 啊。我今天唱一首《军人本色》吧。
2: 好的，
3: 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4: 是，
3: 请开始吧。

同平安居的日子，你不会认识我。我的绿军装是最普通的颜色，好月圆的时刻你不会留心我。我的红包会在远方默默闪烁，你不认

爱这飞舞的年代，你不会认识我，我的名字没有明星没显赫，硝烟散尽的日子你不会留情我，我的故事我被歌声淹没。

0: 好的，非常感谢啊，彭叔叔演唱的应该激情飞扬啊，特别有军人的那个劲儿啊。
1: 对，这个给我们这个今天的专场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0: 是的，嗯，好的，谢谢您，
1: 谢谢您。
2: 好，再见，两位老师。
0: 好的，
1: 再
0: 见。啊，一首非常专业的演唱哈、啊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啊，伊森呢就是专业学习这个声乐的，所以说呢，如果伊森觉得唱的还真不错啊，应该说真的是挺好的，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这个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节日的这个氛围内啊，
0: 嗯，
1: 每次一想起这样的军旅歌曲，总会脑海中会浮现出很多很多种的这个军旅歌曲，好多好多首，看看今天哪些能。
0: 对，
1: 这更好跟我们这个曲库能够吻合上。
0: 是的，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歌曲。
1: 对，
0: 好的，接下来迎进尾号为7636的啊，这个佩瑞今天眼睛不太好使了。好的，763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打进2551546的听众你好。
3: 喂，主持人你们好，
0: 哎，
3: 晚上好，
1: 晚上好。
3: 哎，在这个81战争节来临之前。我为的这个在延吉当过兵的驻延部队的战友们唱一首歌。我没有伴奏，就清唱吧。
0: 好的，可以的。
3: 好，
0: 请开始。
3: 驼铃啊，

正道远多艰险，洒下一路驼铃声，山接涨，水纵横，惊风一水，星星带波。

0: 好了，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啊，
2: 谢谢。
1: 想采访一下您，请问您曾经是参军吗？参过军吗？
0: 对，就在原来的、河南沙白货对个那个八幺六零八部队。
1: 哦，原来就是咱们在延吉本地参军的、
0: 支援部队。
1: 哦，哎呦，那真的是今天这个节日也要送给您哈。
0: 就是我们战友在这边为战友们唱一首歌。
1: 好的，谢谢、那太值得纪念了、
2: 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的，谢谢，祝您节日快乐。
0: 谢谢。
1: 好的，再见。哎呦，感觉啊，真的是咱们的军人还有退役军人自己演唱，真的是能唱出那种当时的那个心情啊。
2: 刚才这位叔叔演唱，是不是你从这个歌声中感受到了这个军人？所以你这么问他
1: 的，我就有种感觉，就马上就开始拉歌了啊！就是不是说一个人唱，一会儿就要有好多好多人一起跟着唱。
2: 对，而且我也有感触，就是刚才这首歌。我刚才说完这个，听到了第一首歌，会浮现出很多很多的这个军歌，
1: 对，
2: 其中就是刚才唱这个《送战友》
1: 啊，
2: 对对对，
1: 这个今天呢，咱们一森也是带着自己的小记事本来的啊，自己记了几首歌，看哪个能中啊，能中到自己的猜的歌曲。好的，接下来迎娶的接下来呢，这个咱们迎进的呢是李女士，李阿姨啊，提醒25515暂时空线，李阿姨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晚上好。
3: 你好。我准备唱一首歌。
1: 好的。
3: 明天是81建军节了。在这个季节这个日子里哈，我为咱们英雄的解放军战士唱一首热血颂。
2: 好的，
1: 请开始。
3: 先唱啊。没有伴奏。
1: 好的。
3: 好。当你离开生长的地方。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女士。哎呦，医生，我听好像李女士有点美声那个感觉呢。
2: 对对对，这种大气的这种唱法。
1: 是的，我感觉真的刚才听到哦，就那个感觉一下好像就有那个味儿一道了啊，这个美声的劲儿。
2: 谢谢
1: 李阿姨，
2: 谢谢，
1: 非常好听。好的，谢谢您。再见。
0: 很不容易啊。
1: 对呀、啊，没事，以后我们经常可以参与。
0: 好，下周五见。
1: 好的，下周五再见。好的。医生，我发现我今天嘴有点瓢。真的就是。
2: 也是在这个节日的这个浓烈的
1: 氛
2: 围烘托之下。
1: 太激动了。
2: 对对对。
1: 太激动了、啊。
2: 也听了大家唱的这个歌。
1: 对。
2: 让我们心潮澎湃的。
1: 是的，这个嘴也跟着就瓢起来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崔阿姨提醒25546暂时空线。崔阿姨你好。
3: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2: 晚上好。
3: 我庆祝八一建军节，唱一首虽不说俺家乡好。
1: 好的，请您开始。

0: 谢。
1: 好的，谢谢崔阿姨啊。那么虽然崔阿姨呢是我们朝鲜族的一位阿姨，但是唱咱们的这个有点民间小调的感觉的歌曲，特别有味道呢。
2: 有味道。
1: 嗯，
2: 给我们这个开场铿锵有力的这样军歌，也加入了一些这种温柔的这样的风格。
1: 对，是的啊，我们什么曲风都有啊。好的，谢谢崔阿姨。
0: 谢谢，再见。
1: 嗯，好的，再见。那么就像刚才伊森说的一样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丰富多彩的，叔叔阿姨也是才艺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啊，咱们也是节目里卧虎藏龙啊，所以说欢迎大家呢打进热线255-1545-2546，欢迎到我们今天的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的联欢晚会的当中啊。那我们两个立刻就化身这个晚会主持人了啊我们这个可容易融入到这个现场的氛围了。
2: 那么接下来、
1: 啊
2: 请您欣赏。
1: 对，接下来请您欣赏啊，我们的打进255-1546的张叔叔带来的精彩节目。好的，有请张叔叔。张叔叔您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啊。
1: 嗯。
3: 好。
1: 嗯。
3: 嗯。
1: 嗯，今天咱们带来什么节目？
3: 我唱一个《一剪梅》吧。
1: 嗯，好的，请您开始。
3: 真情像草原广阔，成长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

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花飘飘，北风悄悄。

0: 中只为一人飘香，爱我说爱无言无悔，自行藏了心间。
1: 好的，谢谢您带来一首《一剪梅》，我们的非常经典的歌曲啊。那么我们把祝福也送给您，希望您开心。
2: 好，
1: 嗯，好的，再见。哎呦，一说这个要迎着八一建军节晚会，大家怎么都好像有点稍微都有点害羞了哈。在这也是欢迎大家呢打进热线啊，现在255-1545 255-1546暂时是空线的状态。那么今天呢，贝贝和伊森在直播间和大家宽度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喜迎八一建军节啊。嗯，
3: 所以
1: 大家这没事，这默契度不够了一下，这不说话你得接着是不是，这要晚会直接就根儿完了，导演就该下岗，让咱俩下岗一个。
3: 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军歌其实仔细想想其实非常非常多。
1: 是的，
3: 嗯
1: 嗯，我们
3: 接下来，
1: 对，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安徒的张先生。好的，张先生你好。
4: 啊，好，你们二位好。
1: 嗯，晚上好。
3: 晚上好。
4: 哎，我唱一首军歌是说句心里话。
1: 好的，请您开始。
4: 好。

前人的传说，三个呀吧，来来来来来，我与你这样说。

0: 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啊，每次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特别有生活气息还有这个感觉的这样的歌曲啊，今天也带来一首军旅歌曲。
2: 对，好听。
1: 对，是的，谢谢您。
2: 谢谢您。
1: 嗯，好的。嗯，好的，再见。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迎进的是打进2551546的李先生，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欢迎大家打进电话。这位李先生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你好。
2: 晚上好。
3: 在八一间谍解放来之际，我要唱一首《强军战歌》。
2: 好
1: 的，请开始。
3: 请把心灯放好交替，向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快要枪，我本就要担当，战旗上写的铁血荣光。将士们，天光之海。万马声当作风有量，不计强敌暗光亮，为祖国决胜疆场。请把军装藏好交旗，向敌目标召唤在前方。我要强，我本都要担当，战旗上显得铁血荣光。将士们，天大智慧，胆大山当壮有量，不惧强敌敢较量，为祖国决胜疆场。将

0: 听他指挥，咱把声张壮有量，我的枪敌敢较量，为祖国决胜疆场，决胜疆场。谢谢。
1: 好的，哎呦，我想问一下啊，李先生，您曾经有这个学过这个声乐，或者是自己在家曾经学过吗？
0: 平时在家这个
1: 啊，
0: 这个业余就是爱好唱。
1: 哦，哎呦，就刚才您这个一亮嗓啊，我就觉得哎呦，挺有那个范儿的那个感觉，
2: 很有底气。
1: 对，这个声音特别有底气。
2: 这个时候问一下，您是不是当兵？
1: 对，是不是当过兵？
0: 没，当兵没当过。
1: 哦，哎呦，但是唱的，
2: 但是唱出来那种当兵人的气质了。
0: 不是，我想问的话，你猜猜我今天是多大岁数唱那个歌，唱的这个程度？
1: 这一看就是给咱俩出一个小小的这个，
2: 这个
1: 七十
2: 不好答，
1: 七十有吗？
0: 哎，差不多，哎呀，猜挺准的。
1: 哎呦，哎呦，看看，
2: 太厉害了。
1: 那能公布一下答案吗？
0: 哎呀，主持人猜太准了。
1: 哎呦，这一说我又高兴了，天天可容易高兴了。好的，那请问咱们能揭秘一下答案吗？方便吗？
0: 我七十对，
1: 正好七十。
0: 啊，对。
1: 哎呦，医生，你就说吧，你就快表扬我吧。哎呀，好的，谢谢。
2: 很准，
0: 就是会算计哈。
1: 我这么一听，我掐指这么一算啊，但是真的七十岁能唱到这个程度太不容易了。
2: 是是是，
1: 底气很足。挺好的，谢谢您。
2: 谢谢您。
0: 谢谢。
1: 好的，和您说声再见啊。好的，李先生再见。哎呀，我就说吧，我今天虽然嘴瓢，但我智商特别在线啊。好的，谢谢。
2: 所以他这个，我刚才想说，一个是表现你这个表扬你
1: 啊，
2: 猜得很准；另外一个是我们就是很羡慕这个。这位
1: 七十岁
2: 了，对对对，
1: 嗯，
2: 有如此这样强的一个底气，
1: 对，身体肯定很健康、啊，
2: 很羡慕。
1: 好的，这个一森嘴别瓢啊，来，好，接下来迎接255145的这位李先生，提醒255146的听众。那么这样的话，255145的李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你好，
3: 我唱一首《打瓦归来》。
2: 好
1: 的，请开始。
3: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红挂迎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咪嗦啦咪嗦，啦嗦啦咪哆来，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尽欢喜，夸咱们歌唱得好，夸咱们枪法数的，一二三四。
1: 好了，咱们演唱结束了是吗？
3: 是的，
1: 好的，最后还喊出口号了啊！一二三，
2: 对，这个应该有，这是这首歌的一部分。
1: 对，那这个我可能真的是有点不了解了。
2: 得有，得有。
1: 好的，谢谢您，李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歌曲。
2: 谢谢您。
1: 好的，刚才何医生也说了啊，咱们真的是这个每个人的声音声线都不同。刚才的就是啊、刚才那位李先生声音就特别高。然后这位先生声音就啊、往低沉啊、
2: 其实刚才这位叔叔可以再
1: 高一点，
2: 再高一点，
1: 对，
2: 没问题，
1: 可以再尝试再往把声音音调再高一点啊、可能会更激昂。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25514546的汪清的我们的老听众啊，那么提醒255145暂时空线，汪清的这位阿姨你好，我们老听众，
4: 哎，我们老听众，医生妹妹，你们俩都好哈。
1: 啊，对，阿姨在唱歌之前能问您个问题吗？咱们现在这个汪星，现在目前您这个是位置还可以吗？还安全吗？没问题。
4: 我们这个位置是行，就是大兴沟那个天桥岭崔阳那边着，那个淹的厉害呀。汪星嘛，他在离这个嘎阳河哈
1: 远一点。那还好。
4: 哎，汪星从来都淹不着啊。
1: 行，那我就是想问一下您现在这个状态。
4: 哎，那
1: 就
4: 给我压得厉害。
1: 对对，我们知道的。
4: 春阳还有这庙就那边的，哎，春阳那个木耳蛋哈、都冲进去了，你们看着那个。
1: 看到了。特别揪心啊。
4: 俺们还行。
1: 那就行，那我就放心了啊，所以说跟您问两句。
4: 谢谢。
1: 没事，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4: 我今天的八一建军节目带。

0: 这个老歌移民军队忠于党。
1: 好的，请您开始。
0: 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的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有靠虽然，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两万五千里，万水千山，突破重围去抗日，高举红旗上延，壮为伟岸靠虽然，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抗战八年整，打败侵略者，解放战争得胜利，建立人民新中国，成长壮大靠虽然，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万里长江水，奔腾向海洋，保卫祖国多栋梁，人民军队忠于党，共产主义定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毛泽东，万岁毛泽东。好了，贝贝医生。
1: 好的，谢谢谢谢阿姨啊，给我们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哎，还这么有劲儿啊！那么也让我们知道了咱们汪清现在的情况。好的，谢谢阿姨，咱们也多加保重身体，好吗？哎呦，这还回听上了。好的，阿姨，和您说再见啊！接下来呢，我们迎进打进255-1545的何女士啊，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何女士您好。
2: 两位
1: 主持人
2: 晚上好。
1: 晚上
3: 好。
2: 给前面都点赞，他们都唱得好，
1: 谢
3: 谢
1: 您。
2: 我唱说句心里话。
1: 好的，请开始。

0: 好的啊，咱们这个情况又出现了啊，多亏咱们有直播，要不医生咱俩说不清啊。以为我们俩给挂断的呢，没有，我们两个两个人四只手都在这个摸着拿着手机看大家评论呢啊，这个真没碰。好的，那也提醒我们的听众啊，打进电话之后呢，一定注意不要碰到，不小心碰到咱们的挂断键啊，要不像刚才唱的正这个最高兴的时候，咱们就挂断了，就非常的遗憾。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要迎进的是四川的一位阿姨，提醒呢我们2551545暂时空线。那我们迎进远道的听众啊，这位阿姨你好。
1: 喂，二位主持人晚上好，周末快乐。
0: 嗯，周末快乐。
2: 周末快乐，晚上好。
0: 嗯，好的，咱们今天带来什么节目，阿姨？
1: 唱一首邓丽华老师演唱的《情深意长》，是纪念毛主刘伯承将军同彝族那个首领小爷当街蒙那个故事的那个歌曲。
0: 哦，
2: 好的、嗯，
0: 这也是我们应该没接触过的啊，请您开始演唱。嗯，
1: 他歌曲也有藏族，有彝族的旋律，也有汉族的旋律，是混合的旋律歌曲，我音唱不准，请你们多多谅解。
0: 好的，
2: 谢
0: 谢您，
2: 谢谢，嗯，
0: 请您开始。

0: 们的花儿开在咱心哟、谢谢，
1: 谢谢，嗯。这首歌，这首歌你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2: 没，你听过？
1: 对呀、
2: 啊，啊，
1: 这首歌也是
0: 1935年发生的，
1: 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0: 刘伯承带领红军战士路过彝族的大凉山，彝族的时候，小野丹不让他们让不让路，红军刘伯承将军就说给红军战士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最后终于感动了小野丹，小野丹就自动同刘伯承将军结为兄弟，在就是梁山的绵陵县杀学结为兄弟的故事就是这么来历的。
1: 哦，
2: 哎呦，
1: 故事我是第一次听，
2: 哎呦，真的特别感
1: 谢，歌是听了很多年了，嗯，
2: 因为这个故事真的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哈，多亏咱们这位四川的听众打进电话演唱歌曲，然后还给我们带来这样一段动人的故事，特别是在八一建军节之前啊，特别感谢您，
1: 谢谢您，
2: 嗯，谢谢您，
0: 最后祝福海陆空三军将士们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也谢谢二位老师，你们辛苦了。
2: 好的，谢谢您
1: 、嗯、欢迎您常打电话进来。
2: 嗯，好的，欢迎您常参与。
0: 今天终于打通了。
2: 好的啊，那么没事，我们下周啊，期待还会能听到您的声音、
1: 嗯、
2: 谢谢。嗯，
0: 谢谢你们二位主持人辛苦了，周末快乐、
2: 嗯、好的，周末
1: 快乐。
2: 好的，哎呦，我感觉有的时候不知道一森是不是这样的状态，我特别喜欢听一些、嗯、就是像咱们的抗战时期的一些故事，包括以前的一些故事，因为我觉得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能感受到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还有这个面貌啊，我就觉得特别的好。
1: 对，尤其是现在这个多媒体时代啊、
2: 嗯、
1: 我们被这个充这个大量的信息可能已经接触不到这样的故事了。
2: 是的、
1: 嗯、
2: 就是已经被冲击的对这个很多事情很麻木。
1: 对，
2: 不会触动到我们的内心，只有说听到了像刚才这位四川的听众带来的这样的故事、
1: 嗯、
2: 哎呀，真的会真的是让我们心里啊这个特别的温暖，不只是温暖，感觉还有一些震撼。
1: 对，所以说音乐是一个有声的一本书籍。

0: 可以记录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哎呦，伊森一下感觉这个知识，这知识储备量就上来了啊，一下就有文化了。
0: 其实刚才这首歌，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
1: 哦，
0: 不光传唱，不光传唱啊，还有、哦、还有很多这个，比如说葫芦丝的演奏。

0: 如果说呢，您现在还想打进电话参与到节目，来加入到我们这个迎八一建军节的联欢晚会的咱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您可以打进电话参与到我们这个里面啊，来唱歌也好啊，朗诵也好啊，吹口琴呐 啊弹电子琴呐、或者是唱一些咱们当地的一些民歌啊、民谣啊，都是非常欢迎的啊。那么刚才看到我们这位掉线的这个何女士再次打进了电话啊，稍后呢我们来迎进一下，同时也提醒呢咱们的这个看到两部都有电话啊，哎呦，这位是刚才看到是李女士正在打进电话，那么我们稍后呢也可以迎进一下，提醒255-1545暂时是空线的状态啊。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你好。
0: 这么开心。
2: 要唱歌了就是开心。
1: 第二首歌了啊，我看这些电话空着呢，我就拨过去了
0: 啊。可以的，
2: 好的，
1: 唱一首《绿色军衣》。
2: 好
0: 的，请您开始。
1: 好，好。年轻时过分的爱意，我才穿上这身军衣，告别家乡的温暖，走进远方的风雨，把所有的苦和累都让我一人担起，不许马蹄硝烟惊扰你天天天天的想。

爱你，我才珍惜这份情意。感恩着亲人的目光，融入星光的军旅，把连你的情和爱都。

0: 好的，谢谢。
1: 谢谢。
0: 哎呀，谢谢我们的李阿姨啊，在我们的节目最后给我们送上这么好听的歌曲，谢谢您。
1: 谢谢您。
0: 嗯，
2: 不客气。
0: 好的，谢谢，开心就好。好的，再见。嗯，好的，再见。嗯，哎呦，感觉刚才这个李阿姨，这位李阿姨打进电话就在笑啊，哈哈哈在笑，我觉得特别好。哦，人就应该这样，每天开开心心的。
1: 只要一唱歌，一要唱歌了就笑。
0: 对，然后呢，我们整个人心情状态就特别好，每天没有那么多烦心事儿。就算有，咱们也别让他烦到我们啊，因为烦心事儿嘛，咱别让他烦到我们的心，他就不是事儿啊。你看我这绕口令、
1: 哎，
0: 我是不是比你有文化？
1: 哎、我得还得消化一下你这话，消化一下。
0: 是不是比你有文化了这块？
1: 太厉害了！
0: 好的啊，好的，谢谢啊。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啊，节目还剩下四分钟。那么如果说还有打电话的朋友，只能迎进一位听众了。
1: 嗯、
0: 如果说呢，大家呢，再不打电话。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那么在这儿我们等候大家电话的同时呢，也和大家来简单的聊一聊，对吧，伊森、
1: 嗯嗯、
0: 咱们还有几分钟。
1: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军旅歌曲，叔叔阿姨可能在找自己的曲库啊，
0: 对，
1: 非常非常多，
0: 对
1: 对吧，对
0: 对，而且
1: 那你来说两个，
0: 这都唱完了，叔叔阿姨们把我知道的都唱过了。
1: 其实刚才你看我们有

0: 非常经典的说句心里话，
1: 是的，
0: 嗯，还有这个送战友，
1: 嗯，
0: 啊，驼铃，
1: 是的，
0: 打靶归来，
1: 嗯，
0: 啊，然后还有，比如说还有这个适合女生演唱的，
1: 嗯，
0: 军港之夜，军中绿花，
1: 能不能把手机放下？你这是刚说哪儿搜的？
0: 军港之夜，军中绿花，这些旋律，
1: 嗯，
0: 一看这歌名，哎呀，马上想起来了，
1: 嗯，
0: 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嗯，我们这个为了谁？
1: 嗯，
0: 这是唱我们这个抗洪抢险的战士的，
1: 是的，
0: 嗯
1: 嗯，咱们这回呢，就像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汪清啊，前两天呢还有敦化啊，
0: 嗯，
1: 有这个洪水，受到洪水的侵袭，那么我们的子弟兵们也是第一时间的赶到了现场啊，咱们也有很多朋友从这个新闻呐，还有各种这个线上的视频呢都看到了，那么大家只要看到我们的子兵到来呢，都是啊欢欣雀跃，感觉哎呦我们有救了，
0: 有安全感了，
1: 对，特别有安全感。当我们听到那一句啊我们的这个士兵来啦，我们的军人来啦啊。我们的这个战士们来了，这个时候我都觉得心里面好像眼中的泪都要掉下来了，嗯，
0: 嗯，
1: 特别的温暖，那种信任感真的是我们相信只有说在我们的国家才能有这样的一种感情在，
0: 众志成城，
1: 对，嗯，是的，嗯，那么伊森，我感觉你一直在看，你是要准备什么吗？
0: 所以我就
1: 随便看看，
0: 我突然想到了那首是为了谁，
1: 哦，你。

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为了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

0: 哎呀，
1: 哎呦，
0: 我这首歌真的我没有准备啊，只是当看到你听到你刚才说了这段话，我突然想起这首歌。
1: 谦虚的过分就是骄傲，我跟你说，这个肯定叔叔阿姨就有说了，哎，一森唱太好了，下回一定要一森和贝贝再唱一首。哎呦，哎呀，就这么说吧，叔叔阿姨啊，就是可能一森不在的时候，贝贝还可以勉强的这个撑个这个老虎不在家，这个小猴子可以撑撑这个大王啊，还可以上来这个舞吧，咱唱两首。但是呢，确实，一森呢是咱们这个国内呢这个音乐的高等学府的啊，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学校的毕业的咱们的高材生啊，也是非常有幸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周五晚上和大家共同度过。如果叔叔阿姨们呢有这个，比如说歌唱的一些技巧的咨询呐、啊，或者是呢也想啊，比如说问一些不同曲风演唱的这个方法，那么咱们呢也都可以在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的，那么一森呢也会非常非常的这个真诚的给大家进行讲解啊，告诉大家该怎么演唱。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支持，那么我们下周五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

0: 七珍桃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桃珲春店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 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

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啊，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

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5.3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3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只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和人民币50-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3副药，全部达到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
我要是不能给

0: 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啊，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1800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啊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也就2-3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啊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因为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啊，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呀？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10个人当中，有8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
3: 嗯，
2: 我都已经是用了快1副药了，
3: 效果怎么样？
2: 哎，效果特别好啊。
3: 啊啊啊！
2: 你看，这是我这么多年选择对的一次，对比其他的药，也是最便宜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其实贵贱不说，能治病的才是主要的。
3: 没错，他要是不治病的话呢，你就算是说1块钱，咱也花着白瞎了，对吧？
2: 对。李老师，我一直就是想跟你通个电话，今天这总算是和你约上了，通上了。你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3: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2: 哎呀，我这是个老唐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3: 嗯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那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3: 嗯嗯。
2: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3: 嗯，
2: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3: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2: 是啊，这个眼睛他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到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到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3: 嗯，
2: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啊，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3: 就心律不齐了。
2: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3: 心脏病那是夺命杀手啊。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了，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

0: 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它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呐、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哦，对吧？
1: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姜汤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0: 嗯，
1: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三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0: 嗯，
1: 这越打越多啊，打得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0: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1: 对，
0: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1: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0: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到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那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0: 对，
1: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0: 嗯，
1: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一瓶，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0: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1: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0: 嗯，
1: 我去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7.6，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5.2，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0: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
1: 啊、对，
0: 效果来得多快呀！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1: 啊、哦、
0: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1: 嗯，挺快的。
0: 对啊，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1: 嗯，
0: 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它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1: 明白了。
0: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1: 这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
0: 嗯，
1: 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
0: 嗯，
1: 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了，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0: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1: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0: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1: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0: 好好好啊、
1: 嗯、
0: 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1: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0: 嗯，
1: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 这个糖尿病包括这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0: 嗯，
1: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0: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致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1: 哦，
0: 对，你糖尿病啊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就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呢。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1: 啊，
0: 刺激你的胰岛贝的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他，早晚他不把他抽趴下了吗？
1: 对对对，
0: 抽趴下他就罢工了，不干活的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理吗？ 对，
1: 对
0: 吧？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场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现在厂家压力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啊。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一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
0: 嗯，
3: 虽然吧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啊，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
0: 嗯，
3: 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
0: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从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吧也没有别的要求。
0: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 啊，就那种痛楚来讲。

0: 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
1: 嗯，
0: 有很多人都说，说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啊。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那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吗？对不对？
1: 嗯，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0: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啊。你别的药不能够透骨，咱这三代延寿方就可以，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增。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1: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定上三副药。
0: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1: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啊。不打扰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是这样子啊，
0: 嗯，
3: 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
0: 用多少了？
3: 好，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半副药了，可这半副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0: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千万别断，你断药就影响疗效。那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0: 嗯，
3: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它还不是什么，就。

0: 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1: 嗯，
0: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1: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0: 哎，对
1: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0: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不是压迫了神经吗？
1: 哎呦，
0: 哎呀，导致着我的那个腿呀、老发麻。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的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1: 嗯，
0: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1: 哎，
0: 还有我这个脸，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1: 嗯，
0: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
1: 啊啊啊，
0: 你说太痛苦了呀。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嘛、没有一点给减轻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1: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的心理。我告诉你 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0: 对呀。哎呀，真是呢，过去是也有一点不难受的，
1: 嗯，
0: 天天都是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1: 嗯，
0: 而且还是一方三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啊，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肺不通啊带来的。
1: 没错，
0: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
1: 嗯嗯嗯，
0: 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片才一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一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一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1: 嗯嗯嗯。
0: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1: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0: 嗯，
1: 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你看这里边的药材，那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一块钱连成本都远远不够的。
0: 对呀，
1: 啊，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
0: 对，
1: 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说我再去买，那就必然会影响效果。
0: 确实是这样
1: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1: 嗯，
0: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两个来小时
1: 啊啊啊！
0: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俩小时呀、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1: 嗯嗯嗯。
0: 吃了有4-5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不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板了。
1: 嗯嗯。
0: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1: 嗯嗯嗯，
0: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
1: 嗯嗯，
0: 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 原来那针是跟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什么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1: 嗯嗯。
0: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

0: 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1: 嗯， 嗯，
0: 还有我那个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
1: 嗯嗯，
0: 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呀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呢。
1: 嗯嗯，
0: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这些病斩草除根。
1: 嗯嗯嗯，
0: 也把药给他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1: 好好好，
0: 给他看一下。
1: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李老师都非常欣慰
0: 啊，
1: 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一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0: 确实是。
1: 还有跟我们这脾脏有关啊，脾胃。
0: 啊，
1: 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0: 嗯
1: 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啊。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你才有劲儿啊。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两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0: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1: 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0: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特别的感谢你啊。哎，这个佛教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不愧是啊要往生寺庙开的这个方子。
1: 嗯。
3: 哎，你看我现在啊治病好了。哎，正像你说的啊，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不中，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我跟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1: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2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1个多月了。
1: 停药一个多月。

0: 远了。
1: 嗯，
0: 感觉怎么样？嗯，
1: 感觉到挺好的。
0: 嗯，
1: 你看我圆的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了、啊、这个眼前就发黑。哎，再一个、啊、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了、啊，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0: 嗯嗯，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也均匀了，哎，不浮快浮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啦、啊、就跟挣扎似的疼一下，哎，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0: 嗯嗯，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1: 嗯，就是嘛，哎，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哎，这一天呢、啊、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呐、啊，哎，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
0: 嗯。
1: 哎，再一个，之前哈、啊，你像晚上啊还劳气呀、啊，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啊基本上不清液了，哎，这个都跟着一块好了呀。
0: 夜尿零到两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1: 嗯。就连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0: 嗯，
1: 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0: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
1: 嗯，
0: 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
1: 嗯，
0: 还是没钱，没钱治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1: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5，低压85，哎，可稳定了。
0: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1: 哎，是这么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一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哈、啊，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啊、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哎，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哎，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啊，哎，就赶紧嘱咐他呀、啊，吃上这个降压药，哎，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那个菜市场了。结果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啊，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
0: 嗯，
1: 哎，这回了害怕了，哎，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啊，哎，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哎，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0: 这脑溢血啊，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有可能要命的。
1: 嗯，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啊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
0: 那
1: 我一想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三袋养生方啊两副药啊就好了。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啊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什么。那可咋个办呢、啊、就像、啊、我这个老战友哈，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啊。
0: 嗯，
1: 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晚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啊、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啊、就说不出来话呀。
0: 嗯，
1: 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啊，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啊、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0: 嗯，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受益者，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它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它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
1: 嗯嗯。
0: 哎，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
1: 啊、嗯。
0: 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那、啊、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它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他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那不然的话他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1: 那李老师啊，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0: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哈、啊、你稍后放下电话，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就是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1: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考察，为这座边疆民族地区的静谧村落按下发展快进键。如今光东村已在延边大地乃至全国乡村振兴的征程上竖起了可学可鉴的光东样板。
3: 摘要播送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场景之心激活内需之力。
2: 汪清各乡镇迅速行动，一边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一边抢抓时间清淤除障，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全力推进灾后恢复工作。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考察，踏田埂问收成，入农家话家常，殷殷嘱托催人奋进，也为这座边疆民族地区的静谧村落按下发展快进键。如今光东村已在延边大地乃至全国乡村振兴的征程上竖起了可学可鉴的光东样板。日前，合隆市举办感恩奋进11载鸿运边疆稻花乡11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示光东村10余年来深耕特色农业、推进文旅融合、促进民族团结、建设和美乡村的发展成果。漫步盛夏的光东村，整洁通畅的村道串联起错落有致、青瓦白墙的朝鲜族特色民居，乡风淳朴，景致宜人。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新农村建设也要不断推进，要来个厕所革命，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的厕所。总书记的殷殷

0: 嘱托，十余年来始终是光东村提质升级、向善向美的行动指南。如今，光东村全域面貌焕然一新，全村200余户村民全部完成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全域铺设覆盖污水管网，村内主干道全面硬化亮化，沿江生态步道、滨水口袋公园错落建成生态宜居。与此同时，村落配套服务设施持续迭代升级，大型游客服务中心、生态停车场、研学体验基地一应俱全，软硬件服务品质同步提质。
1: 这些呢，也都是我们学校深耕原创内容、孵化自有 IP、推进市场化落地的典型实践成果。未来，我们吉林动画学院也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深耕本土特色文化，以专业优势赋能地方文化产业，提质升级，为区域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激动青春力量。
0: 在村口烟火升腾的乡村市集里，本土有机大米香气馥郁，朝鲜族特色小吃风味十足，烟火气与幸福感扑面而来。粮食也要打出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好。当年总书记在田间地头的殷切叮嘱，为光东村产业发展锚定方向，指引前路。十一年来，光东村立足海澜江畔寒地黑土的生态禀赋，聚力做强稻米特色主导产业。
2: 在这个数码农场里面，可能和大家印象之中的稻田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呢，它有很多特殊的要求。我们在23年，在这里建设这个农场以来，已经是选出来了18个非常优秀的好的水稻品种。在数码农场的区域，一共才只有3.多亩地，而这些地在我们的精心规划之下，它可以在最多的一年种植了4000多种材料。我们来到这里呢，是为了给这一片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又有很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的这一片优质稻产区培育适合它的新品种。
0: 如今马西达、纳粮等品牌领衔的延边大米飘香四方，每年超过50000吨优质中高端大米销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市场给出了最直接的回应。延边大米每公斤售价从10年前的5元至10元跃升至12元至25元，真正实现了好米卖好价。依托水稻产业链，光东村打破单一种植模式，打造全季可游的田园文旅体系。稻田中粉色观光小火车穿行，沿途风景如画，稻梦草雕园利用秸秆打造民俗农耕主题巨型雕塑，配套草垛座椅、创意相框，践行秸秆循环利用的绿色理念。
3: 光东村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今年呢也是针对于吃住游玩，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去年138套票基础上，我们今年又升级了一个298畅玩卡。7月上旬开始啊，我们这个游客客流量已经开始持续的上涨了。现在我们光东村呢有很多的这个研学的团队，到我们这边进行研学参观。目前我们已经接待了差不多10余波研学的团队，接待量差不多已经能达到这个将近2-3万人次吧。
0: 产业赋能、文旅兴业、民生提质，光东村发展动能持续迸发。2025年，全村游客接待量突破4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村民收入持续增长。昔日静谧偏远的边陲小村，已然蜕变成为依托一粒稻米串联全域产业、托起群众共同富裕的和美乡村样板。
4: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呢。持续通过1、2、3产融合发展的模式呢，让我们的土地可以增加它的附加值，让我们的村民可以增加收入，让我们的村容村貌发生更大的变化。
0: 摘要播送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场景之心激活内需之力。文章说，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动力，也是折射市场活力、民生温度和城市魅力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75.4亿元，增长3.8%，居全省第一位。线上社零额实现74.1亿元，增长6.2%，增速高于全省5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二位。零售额超1亿元的10大重点品类中，烟酒类、煤炭及制品类、日用品类、汽车类、通讯器材类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数据印证市场热度增长，彰显发展韧性。今年以来，我州大力提振

0: 消费能级，坚持把稳定和扩大消费摆在突出位置，推动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消费有机融合，不断增强消费内生动力。上半年，泉州核销使用消费券以旧换新两项资金1.15亿元，拉动消费16亿元，推动线上社零额提升20个百分点。消费增长的强劲动能源自场景创新与业态升级的同频共振，得益于城市魅力与品牌活力的双向赋能。半年来，我州坚持线上线下融合发力，业态场景多元拓展，持续丰富消费供给。在一分钱吃冷面、东北超票根赠券等活动加持下，线上餐饮企业客流提升10%以上。场景之心催生消费之热，消费之力托举发展之劲，立足边疆特色，深耕场景创新，将短期节庆人气转化为长期城市商气，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增量。我州成功走出一条场景驱动、业态赋能、具有延边特色的消费升级之路。潮起边疆风正劲，消费赋能起新城。立足新起点，延边将持续深化商文旅体有机融合，持续丰富消费供给，激活内需潜力，让边疆人气更旺，商气更浓，活力更足，推动消费市场持续提质扩容，为延边高质量发展积蓄不竭动能。
1: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汪清县部分村屯遭遇洪涝冲击。灾情发生后，汪清县各乡镇迅速行动，一边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一边抢抓时间清淤除障，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全力推进灾后恢复工作。
2: 7月30号开始，记者在汪清县各村屯走访，在汪清镇春河村看到村内主干道与乡间胡同还有大量泥沙淤积，村民通行受阻。汪清镇党委第一时间调集人员、机械设备，组建清淤专班，全域开展灾后环境整治。一方面出动大型铲车集中清运主干道淤泥，一方面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边角巷道，房前屋后精准清淤，助力村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秩序。
3: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春河村呢，常住户是60户98人啊，目前呢47人转移至这个集中安置点，我们全部都照顾到位。目前呢，我们动员我们全镇的机关干部，还有一些没有受灾的这个其他村屯的村民代表一起来清淤泥。我们这个全镇党委政府镇党委政府努力这个在重建我们这个春河村，让我们的这个村民早日回归到家园。
2: 在机关乡，记者看到相关部门早已及时调配大型机械设备投入抢险作业，并对辖区受损道路、过水桥梁、沿河堤防等关键基础设施开展全方位排查、清障与加固抢修，全力打通乡村通行断点，筑牢河道安全防线。
4: 机关乡自从发生水灾以来，机关乡政府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及各个村的干部对各个村屯进行基础设施进行抢修，动用了大型机械设备对所有辖区内的道路、桥梁、堤防进行了及时抢修，对受灾群众进行了及时转移。
2: 据了解，经过昼夜奋战，汪清通往大兴沟镇、春阳镇、机关乡等受灾乡镇的重点道路抢修工作取得进展。计划7月31号晚，汪清县域内国省干道和县乡道路实现全部通车。城镇清淤紧张有序，转移群众的安置情况也是重中之重。在汪清县城区安置点，房间干净整洁，通风明亮，食堂内米面粮油、水果蔬菜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精心制作午餐。针对安置点老人多，全程安排陪护人员在岗值守，实时监测老人们身体状态，细致照料日常起居。
5: 我们汪清县民政局共转移群众120余人，我们全程对这个福利院的老人呢进行了车辆保障、人员保障，包括为那个叫医疗保障采取了这几项措施，老人对此非常满意。
2: 汪清县上下凝心聚力迎难而上，全社会携手并肩。

0: 顺利夺取本轮防汛救灾斗争全面胜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延边博物馆举办传承红色基因致敬峥嵘岁月主题教育活动。活动创新采用沉浸式观展、老兵宣讲、科普课堂、手工体验相结合的形式，搭建起老少两代红色传承桥梁，厚植边疆群众爱国拥军情怀。
1: 7月30号上午，延边博物馆内气氛庄重热烈，退役老兵、延边老干部大学学员、在校小学生齐聚一堂，以一老一小结对互助的全新形式，开启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们有序上前，为退役老兵佩戴红领巾，以少年赤诚致敬军人奉献。随后，老兵代表与少先队员共同唱响经典红歌，激昂旋律回荡在博物馆大厅，现场游客挥舞五星红旗，同声合唱，共同抒发拥军爱国情怀。随后，大家走进浴血奋战、共同抗敌展厅，跟随讲解员的脚步，重温延边革命斗争史。
2: 听老爷爷们讲他们从军时的故事，感觉收获特别多，也感觉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幸福来之不易。
1: 整场活动融参观、聆听、学习、体验于一体，打破传统单向宣讲模式，让退役老兵重温军旅岁月，追忆奋斗征程，让青少年走出课堂，直观感受红色历史与军人担当，沉浸式互动式的新颖形式，让红色教育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3: 延边博物馆是延边重要的红色文化传播阵地，在81建军节之际，我们策划了本次主题教育活动，就是希望发挥延边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职能，通过老兵与青少年面对面交流，使两代人共话初心。活动中呢，以实景课堂搭建了老少传承的桥梁，让青少年近距离感悟军人精神，凝聚薪火相传的奋进力量。
0: 7月27号下午，延吉市建工街道延红社区活动室内气氛热烈，掌声阵阵。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近一个月之际，周民伟宣讲组走进延红社区，以接地气的抗头宣讲方式，将这部新时代民族领域的基本法律送到各族群众身边。现场宣讲组成员与社区群众围坐一堂，围绕这部促进民族团结的法律，重点讲解了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内容，结合延边州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实际，把法律条文变成了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实在话。
4: 通过今天的学习呢，我呢更就是进一步认识这个民族大团结的目标，从以后呢，我们就是更上一层楼，把这个民族团结搞好，和这个邻里之间在这个民族观念都搞好。
0: 宣讲结束后，社区居民们唱响了《红太阳照边疆》，大家用歌声与舞姿重温边疆儿女同心向党的炽热情怀，也让本次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的法治宣讲画上圆满句号。
5: 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以来，我们周民委组织了全体机关干部，形成7个小组，分赴社区、农村、校园、军营等等，为了把我们的促进法宣传到机场的各个方面，努力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生死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
6: 7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国内企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0.57元、0.56元。记者算了一笔账，单次加满一箱50升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省道201绥东线延吉段路面改造工程即日起施工，起点汪清界，途经洪泉村、北张之村、南张之村、三道湾镇，终点安图界。施工期间实行交通管控，限速30千米每小时。

0: 小时，车道变窄，禁止超车。因天气原因，原定于2026年8月2日星期日下午14点30汪清主场对阵珲春的延超赛事延期至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下午14点30举行。
1: 8月1号18点，迎宾龙鼎可喜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南京城市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3: 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5: 美洲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 226-2262 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一个人去某个地方，如果方向偏了错了，就不能到达目的地。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也是如此，如果方向偏离，就会衰落停滞。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就曾无数次出现道路选择的问题。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书名叫《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说过一句经典名言：天生我才不敢担当就是失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肩膀扛下了无数的不可能，为中国规划了新蓝图，也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爱国志士在污浊的世界里萌生了中国必将强大起来的信心。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时，代表只有50多人，他们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年轻人。如今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的栉风沐雨，一路披荆斩棘，带领人民一步一步从贫穷落后迈向繁荣与富强。俗话说，人不能忘本，否则就不知道我们来自哪里，将去往何处。《生死关头》这本书的作者是金冲吉，是中共党史和中国近

现代史专家，原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吉在史学界很权威，人们习惯称他为金老。金冲吉老先生在《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这本书中，向我们全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成长的曲折历程。现在呢，就让我们怀着敬仰之心，跟随金老的笔触，去探寻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砥砺前行的身影。提到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其中有一项不容忽视，这就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自秦朝以来就实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曾创造过辉煌的成就，也书写过耀眼的文明。然而从19世纪开始，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了社会进步的桎梏。鸦片战争后，无能的清王朝使国家蒙羞，让人民蒙难，更凸显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腐朽。辛亥革命应时应势爆发，给统治中国长达260多年的清王朝致命一击。作者在书中指出，是辛亥革命给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辛亥革命还有一项伟大的历史意义，带来了民主意识的高涨和思想的解放。在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里，皇帝朝纲独断，老百姓根本没有权利参与国家的管理以及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虽然中华民国没有实现这个承诺，但这句话呢，却在国民心中埋下了民主的火种。民众心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所以民国成立之后，各种政治团体和报刊杂志空前活跃。金老在书中提出，要是没有辛亥革命创造的这种社会氛围和民众心理，五四爱国运动很难发生。辛亥革命还让中国民众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至高无上的皇帝都能被推翻，那还有什么臣服的东西不能怀疑和打倒呢？辛亥革命的主干力量是受过教育的爱国青年，老一辈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参与其中，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都参与了辛亥革命。当时比较年轻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也都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在思想上前进了一大步。虽然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里程碑，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功绩，但是呢，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民悲惨的境遇并没有得到改善。因此孙中山提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当回顾辛亥革命这一段历史，我们怎能不对前人在黑暗年代创立的不朽功勋肃然起敬呢？1924年1月，在165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其中20多人是共产党员，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这次大会的召开正是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的标志。共产党为什么会选择与国民党合作呢？首先，当时党成立不久，力量不弱，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却有相当大的实力，如果少数人孤军奋战，难以取得胜利，必须联合强有力的同盟者。虽然当时国民党也没有多大的实力，而且呢还严重脱离群众，但是呢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势。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领导过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所以国民党当时在国内有一定的威望。国民党在广东有根据地，允许革命力量公开活动，共产党可以合法开展工农运动。
国民党内有一批愿与共产党

合作的仁人志士，如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间从1924年开始到1927年结束，这四年合作给国共双方带来了什么呢？这次合作国民党受益匪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在民权方面强调中国的权力为大多数人所共有，在民生方面提出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两大原则。第二，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为国民党培养造就了一批军政人才。第三，在国共合作前，国民党组织只存在于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少数地区，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的组织几乎遍及全国。国共合作给国民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金老在书中提出，没有共产党的帮助，就没有后来国民党那样大的局面。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共产党也有收获，党在广东可以公开从事活动，培养了大批干部，积累了许多可贵的经验，党组织也得到了发展。1923年6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时，党员只有420人，到了1925年年底，党员已经增加到10000人。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有得也有失，那个时候呢，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应对复杂环境的政治经验，共产党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帮助国民党上，忽视了争取领导权，而国民党右派则抓住了政权和军权。国民党一旦羽翼丰满翻脸，共产党势必会遭受重创。1925年3月，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去世，国民党高层为了争权夺利展开了内斗。1926年，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后，开始打击共产党和革命势力。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政变，采取了极端残忍的清党行动。据统计呢，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员由60000人减少到10000多人，大批共产党员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对于共产党来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是深刻的。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重视自身发展才是硬道理。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遵义会议。想要了解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要先了解当时存在的两种指导思想。一种是以党的早期领导人王明和博古为代表的思想，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定神圣化，一切听从他的指挥。这种思想呢，被称为左倾教条主义。另一种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思想，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夺取胜利。左倾教条主义给党带来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从1931年1月起，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汪明等人把自己称为100%的布尔什维克，不顾敌我力量悬殊，夸大革命力量，把敌人看得不堪一击。他们把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趋利避害而取得的一系列反围剿战争胜利的主张斥责为怠工、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并进行无情打击。1933年初，由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城市工作中的严重失败，红军被迫迁入苏区。共
产国际远东局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企图把从苏联军事学校学来的条条框框

硬搬到中国来。他反对游击战，提出同强大的敌人死拼。金老在书中评价，这种左倾错误气焰之高，打击异己手段之狠，在党以往的历史上不曾有过。最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25000里长征。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了严重损失，湘江之战后，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引起共产党广大干部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为了总结经验教训，1935年1月，红军到达贵州遵义时，召开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机构，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金老在书中写道，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的行动立刻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和此前有很大的不同。当时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回忆说，遵义会议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可以说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是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从幼年走向成熟。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一切力量团结起来，打击侵略者。7月15日，中共中央将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宣言主张建立全国民族统一战线，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此时共产党的实力已不可小觑。1936年10月22号，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壮大了队伍。金老在书中提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确实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如果自身没有足够的力量，别人就容易轻视你，难以团结和带领方方面面的力量，形成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于国共合作，毛泽东提出了明确的意见。他说，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然而大敌当前，蒋介石对共产党却疑虑重重，他既想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又想在抗日的过程中融化共产党，最后消灭共产党。卢沟桥事变一个月后，日本侵略者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战火已经烧到了国民党的心脏南京。此时蒋介石才意识到抗日迫在眉睫，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很快就有了结果。1937年8月18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10月在南方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国民党的军队合作共同抗日。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民族大义面前，国民党却先后掀起3次反共高潮。面对不断给自己使绊子的国民党，共产党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在没有造成大规模内战的情况下，一次次击退国民党的内斗阴谋。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关系虽然在曲折中发展，但始终没有完全破裂，保证抗日战争结出胜利的果实。抗日战争的胜利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转折点，这是一场近代以来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

比较清醒的认识，但是考虑人民在长期战乱后期望和平的强烈意愿，共产党决定通过谈判和平实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1945年8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赶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同时人民军队也做好了自卫战争的各种准备。经过43天艰难而复杂的谈判，国共于10月10号签署了双十协定，国民党表示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然而双十协定刚一签订，国民党的110万军队就兵分三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图谋占领整个东北。共产党抽调11万军队进入东北，与此同时各解放区的军民对国民党的军事进犯进行了坚决回击。人民军队连续在邯郸、平绥、津浦三个战役中歼敌10万多人，阻止了国民党深入华北进军东北的行动，解放战争最终以国民党的失败告终。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可以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解释：兵民是胜利之本。解放战争能取得胜利，最基本的原因是有民众的支持。就拿淮海战役来说，在这场战役中，群众参与543万人次，运送弹药1460多万斤，粮食9.6亿斤。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与国民党军队在战斗中屡屡弹尽粮绝形成鲜明的对比。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能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书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奋斗的。的确如此，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过百年淬炼，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在这百年光辉历程中已铸就不朽功勋。以上就是这本书的部分内容。这本书呢是金冲及文丛中的一本，全书首篇文章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谈起，接着讲了五四运动、中共一大、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六大、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白区工作会议、七七事变、延安整风与七大、中原突围与全面内战、第二条战线、新中国诞生、新中国的最初岁月、改革开放，以及党领导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的访谈录。全书书写了中国共产党100年来在中国如何走好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等道路，在实践中不断把成功的选择和失败的选择做比较，并时有反省与纠正自身错误的痛苦过程，终于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领导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旗帜下取得了百年业绩。我们确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势必会走向更高水平的发展。推荐大家阅读原书，感受中国共产党这一路走来的艰辛与坚持。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推广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白桦绒有森林钻石的美。

0: 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

0: 前，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 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呢，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呢？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 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

0: 十年间投入了5.3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3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重要的是咱们3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只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和人民币5-60也好，7-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3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3副药，全部达到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啊，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1800的， 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啊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你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呀，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呀。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10个人当中有8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

0: 运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清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刘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2: 我都已经是用了快一副药了，
3: 效果怎么样？
2: 哎，效果特别好啊。
3: 啊啊啊！
2: 你看，这是我这么多年选择对的一次，这比其他的药，也是最便宜的。你看，一片才一块钱，其实贵贱不说，能治病的才是主要的。
3: 没错，他要是不治病的话呢，你就算是说一块钱，咱也花着白瞎了，对吧？
2: 对。李老师，我一直就是想跟你通个电话，今天这总算是和你约上了，通上了。您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3: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2: 哎呀，我这是个老糖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3: 嗯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那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3: 嗯嗯。
2: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3: 嗯，
2: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3: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2: 是啊，这个眼睛他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到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到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3: 嗯，
2: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啊，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3: 就心律不齐了。
2: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3: 心脏病那是夺命杀手啊，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了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它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呐、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对吧？
2: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3: 嗯，
2: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3: 嗯，
2: 这越打越多啊，打得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3: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2: 对，
3: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2: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3: 嗯，
2: 哎呀，我就感觉到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 我们那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4: 对，
2: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4: 嗯，
2: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一瓶，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3: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2: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4: 嗯，
2: 我去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7.6，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5.2，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3: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
2: 对，
3: 效果来得多快呀！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2: 哦、
3: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2: 嗯，挺快的。
3: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2: 嗯，
3: 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它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2: 明白了。
3: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2: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
3: 嗯。
2: 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
3: 嗯，
2: 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了，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3: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2: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3: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2: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3: 好好好，啊、
2: 嗯，
3: 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2: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3: 嗯，
2: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这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3: 嗯，
2: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3: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致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对，你糖尿病呢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就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呢。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

0: 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1: 哦，
0: 刺激你的胰岛贝的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它，早晚它不把它抽趴下了吗？
1: 对对对，
0: 抽趴下它就罢工了，不干活的。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理吗？对吧？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场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现在厂家压力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你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啊。
0: 哎，是我，你好。
3: 嗯，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1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
0: 嗯，
3: 虽然吧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
0: 嗯，
3: 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
0: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重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爸也没有别的要求。
0: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
3: 嗯，
0: 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就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
3: 嗯，
0: 有很多人都说，就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
3: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

0: 啊。
1: 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啊。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那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吗？对不对？
0: 嗯，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1: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啊。你别的药不能够透骨，咱这三代延寿方就可以。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
0: 嗯，
1: 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增。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0: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定上三副药。
1: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0: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啊，不打扰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是这样子啊，
1: 嗯，
3: 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
1: 用多少了？
3: 好，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半副药了。
1: 嗯
3: 啊，可这半副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
1: 嗯，
3: 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1: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千万别断，
3: 啊，
1: 你断药就影响疗效。那，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1: 嗯，
3: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他还不是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1: 嗯，
3: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1: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3: 哎，对
1: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3: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不是压迫了神经吗？
1: 啊，哎呦，
3: 哎呀，导致着我的那个腿呀，老发麻。
1: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得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1: 嗯，
3: 而且呢，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1: 嗯，
3: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1: 嗯，
3: 还有我这个脸。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1: 嗯，
3: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2-3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
1: 啊啊。

0: 说太痛苦了呀。
1: 嗯。
0: 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嘛，没有一点给减轻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1: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的心理。我告诉你啊，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这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就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0: 对呀，哎呀，真是呢，过去是也有一点不难受的，
1: 嗯，
0: 天天都是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1: 嗯，
0: 而且还是一方三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啊，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肺不通啊带来的。
1: 没错，
0: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
1: 嗯嗯嗯，
0: 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片才1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1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1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1: 嗯嗯嗯。
0: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1: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0: 嗯。
1: 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你看这里边这药材，那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1块钱连成本的远远不够的。
0: 对呀。
1: 啊，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说我再去买，那就必然会影响效果。
0: 确实是这样
1: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1: 嗯，
0: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2个来小时。
1: 啊啊啊。
0: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2小时呀、啊，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1: 嗯嗯嗯。
0: 吃了有4-5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不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板了。
1: 嗯嗯。
0: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1: 嗯嗯嗯。
0: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
1: 嗯嗯。
0: 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那真是跟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1: 嗯嗯。
0: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
1: 嗯。
0: 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就。
1: 嗯嗯嗯嗯。
0: 原来都是那冰凉跟都不过雪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1: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0: 对呀、啊，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
1: 嗯，
0: 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1: 嗯， 嗯，
0: 还有我那个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
1: 嗯嗯，
0: 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因为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呢。
1: 嗯嗯，
0: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

0: 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这些病斩草除根，
1: 嗯嗯嗯，
0: 也把药给它备足了。

0: 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一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1: 确实是。
0: 还有跟我们这脾脏有关啊，脾胃。
1: 啊，
0: 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1: 嗯
0: 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那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你才有劲儿啊。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两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1: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0: 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1: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嘿，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这个佛教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不愧是啊要往生寺庙开的这个方子。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治病好了。正像你说的啊，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不中，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我跟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0: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两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一个多月了。
0: 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嗯，
0: 感觉怎么样？嗯。
3: 感觉到挺好的啊。
0: 嗯，
3: 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了、啊、这个眼前就发黑。哎，再一个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了、啊、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0: 嗯嗯，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也均匀了，哎，不浮快浮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啦就跟挣扎似的疼一下。哎，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0: 嗯嗯，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3: 嗯，就是嘛。哎，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哎，这一天呢、啊、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啊、哎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啊，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
0: 嗯，
3: 再一个之前啊你像晚上啊还老起夜、啊、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啊基本上不起夜了。这个都跟着一块好了呀、
0: 啊、夜尿。

0: 零到两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1: 今年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0: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还是没钱，没钱这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1: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0伏，低压80伏，可稳定了。
0: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1: 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一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啊，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就赶紧嘱咐他呀，吃上这个降压药，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那个菜市场了。结果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啊，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这回了害怕了，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啊，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0: 这脑溢血啊，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有可能要命的。
1: 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啊，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我一想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三袋养生方啊，两副药啊就好了。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呐、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什么，那可咋个办呢、就像我这个老战友哈，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就说不出来话呀。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啊，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0: 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他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他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那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他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啊。 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它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那不然的话，他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1: 那李老师啊，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0: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哈，你稍后放下电话，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就是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1: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

0: 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

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呢，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呢？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

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三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只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和人民币50-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三副药，全部达到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啊，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1800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儿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儿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
那可以说比范

0: 头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儿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因为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呀，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呀。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十个人当中有八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了，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

0: 要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刘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2: 我都已经是用了快一副药了，
3: 效果怎么样？
2: 哎，效果特别好啊。
3: 啊啊啊！
2: 你看，这是我这么多年选择对的一次，对比其他的药，也是最便宜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其实贵贱不说，能治病的才是主要的。
3: 没错，他要是不治病的话呢，你就算是说一块钱，咱也花着白瞎了，对吧？
2: 对，李老师，我一直就是想跟你通个电话，今天这总算是和你约上了，通上了。您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3: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2: 哎呀，我这是个老唐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3: 嗯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那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3: 嗯嗯。
2: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3: 嗯，
2: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3: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2: 是啊，这个眼睛它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在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的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3: 嗯，
2: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啊，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3: 就心律不齐了。
2: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3: 心脏病那是夺命杀手啊。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了，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呢、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
2: 哦，
3: 对吧？
2: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代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3: 嗯，
2: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3: 嗯，
2: 这越打越多啊，打得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3: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2: 对，
3: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2: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3: 嗯，
2: 哎呀，我就感觉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呢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3: 对。
2: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3: 嗯，
2: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1片，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3: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 啊，你用你就知道。

0: 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1: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2: 嗯，
1: 我去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7.6，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5.2，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0: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
1: 啊、对，
0: 效果来得多快呀！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1: 啊，
0: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1: 嗯，挺快的。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1: 嗯，
0: 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它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1: 明白了。
0: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1: 嗯，再一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就上三代延寿方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
0: 嗯，
1: 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
0: 嗯，
1: 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了，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0: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1: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0: 这就说明咱们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1: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0: 好好好啊、
1: 嗯、
0: 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1: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0: 嗯，
1: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这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0: 嗯，
1: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0: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治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1: 哦，
0: 对，你糖尿病啊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就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1: 啊！
0: 刺激你的胰岛贝的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它，早晚它不把它抽趴下了吗？
1: 对对对，
0: 抽趴下他就罢工了，不干活的，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嗯，

0: 这么一个道理嘛，对吧？
1: 嗯嗯嗯。
0: 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厂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那、啊、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啊、哦、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一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
0: 嗯，
3: 虽然吧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啊、哦、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
0: 嗯，
3: 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
0: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重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爸也没有别的要求。
0: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
3: 嗯，
0: 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就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
3: 嗯，
0: 有很多人都说，就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
3: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啊。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

0: 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
1: 对，
0: 那
1: 对
0: 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吗？对不对？
1: 嗯，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0: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啊。你别的药不能够透骨，咱这三代延寿方就可以。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1: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订上三副药。
0: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1: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
0: 嗯，
1: 不打扰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是这样子啊，
0: 嗯，
3: 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
0: 用多少了？
3: 好，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斑附药了。
0: 嗯
3: 啊，可这斑附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
0: 嗯，
3: 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0: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千万别断，
3: 啊，
0: 你断药就影响疗效。那，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0: 嗯，
3: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它还不是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0: 嗯，
3: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0: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3: 哎，对
0: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3: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不是压迫的神经吗？
0: 啊，哎呦，
3: 哎呀，导致着我的那个腿呀，啊，老发麻。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得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0: 嗯，
3: 而且呢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0: 嗯，
3: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0: 嗯，
3: 还有我这个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0: 嗯，
3: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2-3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
0: 啊，
3: 你说太痛苦了呀。
0: 嗯，
3: 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嘛，没有一点给减轻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0: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的心理。我告诉你 啊，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

0: 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1: 对呀，哎呀，真是呢，过去是没有一天不难受的，
0: 嗯，
1: 天天都是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0: 嗯，
1: 而且还是一方三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呀，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肺不通啊带来的。
0: 没错，
1: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
0: 嗯，
1: 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片才一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一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一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0: 嗯嗯嗯。
1: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0: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1: 嗯。
0: 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你看这里边的药材，那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一块钱连成本的远远不够的。
1: 对呀。
0: 啊，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
1: 对对，
0: 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说我再去买，那就必然会影响效果。
1: 确实是这样
0: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0: 嗯，
1: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两个来小时。
0: 啊啊啊。
1: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俩小时呀，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0: 嗯嗯嗯。
1: 吃了有4-5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不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膀了。
0: 嗯嗯。
1: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0: 嗯嗯嗯。
1: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
0: 嗯嗯。
1: 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那真是跟烙饼似的，也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0: 嗯嗯。
1: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什么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0: 嗯嗯。
1: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
0: 嗯。
1: 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些。
0: 嗯嗯嗯嗯。
1: 原来都是那冰凉根都不过血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0: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1: 对呀，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
0: 嗯，
1: 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0: 嗯， 嗯。
1: 还有我的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
0: 嗯嗯。
1: 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因为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呢。
0: 嗯嗯。
1: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这些病斩草除根。
0: 嗯嗯嗯。
1: 也把药给他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0: 好好好，
1: 看一看。
0: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李老师都非常的欣慰
1: 啊，
0: 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

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

0: 不单节目好，质量也好，效果也好，而且还说您呢，
1: 怎么样，
0: 长得越来越好看了。
1: 没想到我老来老来的，不是吗？我更有魅力了。
0: 让大家看一看啊，长得多好啊。
1: 哎
0: 啊，长得就这么好玩。
1: 哎啊，您这好玩像话吗？
0: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1: 哎，您说话怎么那么些好字儿？
0: 这你又不懂了。好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个字。
1: 哦，
0: 比如说两个人一见面，首先都要问好啊。
1: 对，
0: 陈老师，
1: 哎，
0: 您好吗？
1: 我好。
0: 您家里人都好啊？
1: 看您问谁了。
0: 您的父亲好？
1: 好得很。
0: 大伙儿都说您父亲是好人呐。
1: 他人缘好啊。
0: 哎，您这衣服也做得好。
1: 这是我爱人给做的。
0: 要怎么大伙说您爱人的手好巧呢？
1: 哎，这一点不假。
0: 离开这好字了吗？
1: 没离开。
0: 当然了，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的时期，这个好字的内容也在产生不断的变化。
1: 是吗？
0: 拿您举个例子啊。
1: 哎哎，
0: 就拿您的奶奶跟您爷爷搞对象时候来说吧。
1: 您等会儿
0: 啊。
1: 我奶奶跟我爷爷搞对象
0: 啊？你爷爷跟你奶奶搞对象你不知道吧？
1: 我哪知道啊。
0: 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我知道啊。
1: 哦，那他知道。
0: 我给你介绍介绍 啊，这个你奶奶搞对象的时候啊，这个来了一个呢姓赵的媒婆。
1: 哦
0: 啊，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奶奶的娘家。
1: 嗯，
0: 这赵媒婆可就说了，
1: 哎，
0: 老奶奶，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1: 哦，谁呀？
0: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1: 哎，您等会儿
0: 啊！
1: 我爷爷跟我奶奶搞对象的时候还没我呢，那你提我干什么呀？
0: 是因为你爷爷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拿陈永泉这三个字做个代号。
1: 哦，我这名字成代号了。
0: 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1: 嗯，
0: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1: 嗯，
0: 陈永泉的爷爷啊可忒好了。
1: 哎，我爷爷怎么好呢？
0: 可以说是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1: 洋蜡？哦，我们家里头开蜡铺啊。
0: 你不知道啊，他用他的双手做出各式各样的蜡，一卖那个钱可多了。
1: 哦，
0: 那生活呀是甭提多好了。
1: 当然了，
0: 你说好不好啊？
1: 我奶奶说什么呀？
0: 好，冲他那爱做蜡劲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1: 您听我奶奶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0: 哎，到了你父亲跟你母亲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1: 那当然，
0: 这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母亲的娘家。大婶子，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1: 哦，谁呀？
0: 就是陈永泉他爸爸。
1: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0: 我哄你说，陈永泉他爸爸这个人可忒好了。
1: 怎么好了？
0: 他每天都吃辣。
1: 他吃辣？那像话吗？
0: 他吃这个辣铺的产业呀。
1: 哦，
0: 家里那日子甭提多好了。
1: 对，
0: 你过门之后那日子是好上加好，你说好不好啊？
1: 我妈说什么呢？
0: 好，冲他这爱吃辣劲儿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1: 哎呀，我妈说话怎么也这味儿啊？
0: 到了你跟你爱人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1: 那当然了。
0: 哎，这个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爱人的娘家。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家怎么都是姓赵的媒婆
0: 啊？啊，对了
1: 对了，
0: 你们爷儿仨都是这个姓赵的媒婆给你们保的媒。
1: 哪儿这么一赵媒婆？
0: 哎呦，这赵媒婆你最熟啊。
1: 谁呀？
0: 赵丽蓉啊。
1: 赵丽蓉。哈哈哈哈。我说听着耳熟啊。
0: 哎，你们这仨媳妇儿都是赵大妈给保的吗？
1: 是啊。
0: 哎，他来到了，说了，大嫂子，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1: 谁呀？
0: 就是陈永泉呐。
1: 这回我不用代号了。
0: 我哄你说，陈永泉这个人可忒好了。
1: 我怎么好呢？
0: 他不会说话。
1: 啊？哦，我是哑巴呀。
0: 哎，他不会说一般的话，说出话来呀就逗你笑啊。
1: 因为我是相声演员，爱逗笑。
0: 你想啊，你一天到晚在笑。

0: 生活，你说那日子够多好啊。
1: 对呀、啊、那么我爱人说什么呢？
0: 你爱人一听这个高兴啊，
2: 好。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性格各异不一般，没有什么奇怪可言。上回书正说到细脖大头鬼房叔安给张孝颖提媒，你一听啊就认为这是扯淡胡聊，世界上能有这种事儿吗？其实啊并不奇怪，咱们常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假如您细心的话观察周围的人和事，什么奇怪的事没有呢？房树安这也是被逼无奈呀，不这么做四条人命扔到这儿了，就得厚着脸皮胡说八道，往往歪打正着，还去把这事儿就办成了。其实房树安呐，经验丰富啊，善于跟各种人打交道，他跟你说几句话就能揣摩到对方的心理活动，这也不是捕风捉影。果然这一招奏效了，打动了张孝颖的心，就信以为实了。但是他又不能不加防范，张孝颖逼着房树安找白云瑞，咱们三头对面把这事儿交代清楚，假如白云瑞满口答应向我下了保证，那么我绝不含糊，立刻把你们四个人放了，还要帮着你们倒反三仙观。不是这么回事，拿我取笑，对不起，我是一个也不留。房叔安一想啊，坏了，我老叔是绝不能答应，他是宁折不弯的汉子，尤其沾这种事儿，他是最反对不过呀。可怎么办呢？哎，又有主意了。我说这么办行不行？咱们三个人凑到一块儿，红嘴白牙，冷不丁一提这事儿，我怕他转不过弯来。人有脸，树有皮嘛，对不对呢？您呢，给我留个空，我单独的跟我老叔见个面，假如他想不通，我再给他破解破解，哎，保证这事儿能成。不然的话，咱俩人杵在他面前一问，当时他就无话可说了，怕把这好事弄僵了。不知您意下如何？倘若我劝不行，那你再杀我们也不晚呢。张孝颖一听可也是，都是二十多岁的人呐，婚姻大事，你说面对面这么一说，难免他有隘口之处，所以就答应了。他没跟着，让两个女兵手中拎着家伙

0: 王叔安带到前渡，推到白云瑞面前，这俩女兵也撤走了。白云瑞一直不明白房叔安搞的什么名堂，走了好长时间他才回来，看这表情像是好事。房叔安看看身边没人，凑近白云瑞的耳边，
1: 老叔啊，我看咱死不了了。
0: 哦，为什么这么说？
1: 哎呀，你还不相信我这两下子，死人都能叫我说活了。方才你没看，我们两个人到那边去了吗？我把城破利害掰开揉碎全跟他讲了。您还真别说，这女人呢还比较明白，也比较懂事儿。我说你要是当贼有什么好结果？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老少的英雄，上三门的好汉，如果云聚三千贯，你们还好得了吗？人呢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我说你看你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跟着他们趟浑水呢？难道就不为自己的归宿着想吗？哎，老叔叫我都把他说哭了，后来他是满口应承，愿意弃暗投明，帮着咱们爷们儿打三千关。真不错呀，叔安，你可真立了一件大功。
0: 别着急，老叔，但是人家是有条件的。
1: 什么条件？哎喂，哎这。
0: 王叔安一想啊，可别说实话，要一说我老叔非翻脸不可。老方啊又说个瞎话了。
1: 老叔啊，人家是这么说的，咱们是开封府的人，人家对咱不相信，要呢跟您见个面，您当面向他下了保证，人家才放心。这我怎么说人家不信呢？
0: 论身份，论声望，论地位，我也没法比老叔您呢。现在您就可以代表开封府，代表包相爷，所以呢我先给您呐把底交了，一会儿我把那女子领到您面前，您呢好好跟她讲讲。
1: 别的别说啊，老叔切记，这个时候零碎的话没用的，什么大道理您都甭讲，您就说叔安呢刚才把事情都跟我说了，姑娘你放心，这件事就包在我的身上，万无一失，我一定答应就得了。可您这么一说他不就明白了吗？赶紧把咱们爷们儿放了，逃离虎口，这是最主要的。
0: 白云瑞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房叔安做了一笔肮脏的交易，他这一听合情入理，云瑞一想也行，叔安说的不假，论身份地位我确实比他高得多，我不跟人家谈谈哪能轻易就把我们放了呢？因此云瑞是满口应承，好吧，叔安我听你的。
1: 哎，老叔这才是好样的呢，我现在就回去跟他说去。
0: 来人了，那俩女兵又来了，压着方叔安到了侧面那个洞里，张孝颖正在这等着呢，一看方叔安回来了就问谈得如何。
1: 谢天谢地呀，这玩意儿你不服气儿不行，千里有缘呐，来相会呀。
0: 你看刚才我跟他一说吧，连奔儿他都没打，
1: 他就乐意了。

0: 不过呢，他也有个条件的，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呐。因此呢，我老叔提了个要求。
1: 哦，什么要求？尽管说来。
0: 你刚才不是说帮助我们倒反三仙观吗？
1: 是啊，这话你说了没？
0: 全说了，
1: 一点都没剩。
0: 我老叔说，不能光听您这么说，得看您的实际。把我们爷几个放了之后，您得卖卖力气，杀他们几个，立点功劳，给我老叔的脸上也镀镀金，给我们爷们儿也提提气，我老叔一高兴，这事儿不就妥了吗？
1: 说完呢，要这么讲，这个事儿还没有正式落下来，那么我要不杀他们几个，不立功的话，难道这婚姻事就吹了不成？
0: 不是那个意思，这事儿定下了。不，您那样做，那叫锦上添花，好上加好嘛。这意思您还不懂吗？
1: 明白了。好了，现在咱们就三头对面。
0: 我这人办事儿向来是水萝卜就酒啊，嘎嘣脆。咱也不必藏着，也不必盖着。
1: 好了，
2: 张小颖还没太相信，也没给方叔安松绑，压着他来的前渡。到了白云瑞近前，三人见了面了。方叔安冲着白云瑞一笑，
0: 老叔啊，你们二位对面谈谈吧，我这搭桥的人算尽到责任了。
1: 白云瑞那人多正啊，向来没有歪的邪的，对方叔安方才说的是信以为实，
2: 因此很庄重的对张孝颖说，
0: 夫人，实在对不住，两国交兵难免伤人，是方才是我一时不慎要了你丈夫的性命，万望原谅。方才舒安把一切的事情都对我说了，我是非常非常高兴，夫人欢迎你啊，此事你尽管放心，全包到白某的身上，万无一失。
2: 张孝颖一听，妥了。
0: 哎呀，这心才放下，心中暗喜。白云瑞呀，你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其实我那个丈夫是个丑鬼，他早就该死，死晚了。正因为他的死，我才能找像你这样的如意郎君。我还有什么难过的呢？我感谢你都感谢不过来，你怎么还向我赔礼呢？
2: 这是张孝颖的心理活动，急忙命人把老少四位的绑绳松开，病人全都交还。四个人活动活动筋骨，觉着舒服得不得了。张孝颖要命手下的女兵搬椅子沏茶端点心，
0: 方叔安一看呢，什么咱都甭干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迟则生变。倘若他们坐在一块一唠扯，再把这事儿捅漏了，娘哎，我岂不前功尽弃？
2: 方叔安把大脑袋晃。
0: 我说，我谢谢您的好意。我说这地方待着，我总觉着不落挺，是不是赶紧离开才好？
2: 张孝颖一笑，方爷，您尽管放心，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天下， 这是我

0: 了一亩三分地，谁也休想进来。如果把姑奶奶惹翻了，他们也休想活命。这并不是说我武艺如何如何高超，我怀里有宝贝，谁不怕我的七色电光球？您放心好了。房叔安一听，好吧，利用这机会吃了几块点心，喝了口水，顿时精神头上来了。云瑞也提议及早离开，应当赶奔三仙观。
1: 张孝颖冲着白云瑞一笑，
0: 白将军，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您的锐气。三仙观无论如何是不能去的，光靠咱们几个人想进三仙观是势比登天，就是侥幸进去咱又能怎么样？咱是不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对手？不是吧？况且夏随良遍请天下的英雄，他那帮手多了，现在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陆续都到了三仙观，就靠着咱们几个人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我的意思是，咱们离开迷仙洞，找一落脚之处，赶紧搬兵求救，把你们上三门的，把你们的朋友武林的高手多请几位，然后再攻打三仙观也不为迟晚。
2: 没等白云瑞表态，房叔安举着大手赞成，
3: 你太好了，太好了，高明，我赞成。
0: 老叔啊，别犹豫了，咱们赶紧回去另想主意。
2: 云瑞一听人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几个人准备起身。
1: 张孝颖扭回头来看了看迷仙洞，要瞅瞅大柜里边装的尸体，心说别了，对不起死鬼呀，咱俩一点缘分都没有，休怪我冷酷无情，你的后事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跟我毫无关系了，我可要走了。
2: 他把消息一摁，迷仙洞所有的闸门全开了，他在前面开路，这才把云瑞舒安二小领出迷仙洞。等到了外头，看着天了，瞅着星星了，这几个人都觉着好像死了一回又活了似的，又好像在个大棺材里头钻出来似的，高兴劲就甭提了，每个人张着大嘴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张孝颖呢，对本地的地理相当熟，在前边引路，这几个人在后头跟着，打算离开这儿，过落魂桥，穿过断魂谷，到平安之处。可没想到他们刚出了迷仙洞，走出来没有十步，突然对面灯光明亮，脚步杂乱，来了一伙人，正好把去路给拦住了。张孝颖抬头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来者是谁呀？张孝颖他爹，三老道之一张道远，人送绰号叫串地金蛇，这是南海一仙二圣三道之中的武功可最高。 张大元领伙人来了，正好走了个面对面，想回避也来不及了。就见张道远把掌中七星丧门剑一晃，我亮天尊，丫头，你这是上哪儿去？方叔安吓得一拨了脑袋，用手拉一下白俊瑞，那个意思，老叔你别说话，看他们的，每人拉家伙做好拼命的准备。张孝颖一看回避不了了，只好硬着头皮来到他爹近前，先行了礼，而后说，
4: 爹您来干什么？
2: 丫头，实才为父在三千观陪着金灯大剑闲谈，凭手下人禀报，白云瑞、方叔安等人已经进了你的迷仙洞，还听说伤了不少人，莫非我的姑爷也死了不成？为父放心不下，故此领命前来查看。丫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身边后面那不是白云瑞吗？张孝颖一听啊，瞒不住了，干脆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得了。
4: 爹爹，荣炳。
2: 说着，张孝颖把这声音放低了，
4: 因为张道远身后不少人呢，
2: 他怕被别人听去，再禀报夏遂良，那不就坏了吗？所以他们爷俩说的话，两旁的人几乎听不见。
4: 爹，哎，世界上的事儿，可怎么说呢？阴差阳错呀。白云瑞他们试进了我的迷仙洞，您的姑爷齐霸天也确实死在白云瑞的刀下，我呢也把他们抓住了，现在呢我又把他们放了。为什么放了呢？他是这个啊，他不是吗？他我也不能这么守寡，我呢年纪轻轻的还得找个人家，所以我呢就以身相许，愿意许配给白云瑞。白云瑞呢也亲自答应了，要娶我为夫人，因此我才把他
2: 丫头，你不是说梦话吧？刚才你说的可是事实？
4: 要爹您别动怒啊，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爹呀，如今女儿我已经是开封府的人了，白云瑞是我未来的丈夫，您是他的岳父老泰山了，咱们怎么好翻脸动手？爹爹您疼女儿，我终身难忘，我奉劝爹爹赶紧脱离苦海，跟着我一起协助开封府大破三仙观吧。到了那时，您算为国立功，也能脱掉了贼皮，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爹您就答应了吧。
2: 呸！丫头啊，你气死我也！把寸地金蛇气得奔奔直蹦。一开始他没信，后来一看女儿这个认真的样子是真的了，不然他能放白瑞他吗？简直他是无名大火高起三千丈，抡起掌中的宝剑奔着张孝颖一口气砍了18剑。 张孝颖能叫他砍上吗？左躲右闪，所以这箭全落空了。后来张孝颖扑通往地上一跪，伸手把他爹的手腕子抓住。爹，难道您就这样无情无义不成吗？我知道您是很重义气的人，可你对人家都行，为什么单单对女儿这么冷酷呢？如今木已成舟，您愿意也得这么办，不愿意也改变不了了。难道您就不念父女之情，不看着我死去母亲的份上不成吗？
0: 丫头线子，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太给我丢人了。我跟开封府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白玉瑞也好，徐良也好，这个大头鬼房刷也好，我恨不能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扒了他们的心肝，把眼珠当泡菜呀！你跟他们结成亲了，你投靠了开封了，你就是我的仇人，没有别的说的，我先宰了你，你撒手撒手！这爷俩就咕噜到一块儿了，可别人不好插手。房叔安、白俊瑞、方宽、方宝就瞪眼在这看着，不知道过去怎么说好。张道远带来的人可不少，能有四五十，能打的占着多一半。一看人家亲爷俩说的是什么玩意儿，怎么闹翻了？干什么把张道爷气成这样子？可也没法伸手，只好在旁边瞅着。单说张孝颖，他一看他爹，脑筋都蹦起来了，牙都要咬碎了，知道怎么解释也说不通。张孝颖暗想：爹呀，儿大不由爷，到了现在我不能听信你摆弄。想当初你为什么非把我许配给齐霸天，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飞燕呢是个人，叫赵飞燕，据说呢他是汉明帝的一个妃子，还长得是极美呀。赵飞燕能在鼓上跳舞，据传说汉明帝有个黄金力士，两臂一晃力大绝伦，把手伸出来能力托千斤。赵飞燕能在这个人手心上跳舞，就传为佳话了。那么张孝颖呢，长得漂亮，就好像汉明帝的妃子赵飞燕似的，所以叫金氏飞燕，同时功夫还高。咱们闲言少叙，张孝颖也为了自己呀，这阵顾不了他爹了，寻思呢，我用七色电光球打他一下，先让他昏迷不醒，我也不要你的命，你别拦着，我把白玉瑞他们救走了就得，今后有了机会我再向您解释。但是呢他没考虑地点，离着张道远身边不远就是万丈深涧，这阵也忙，谁看这个呀？再说也顾不过来了。张孝颖伸手拽出暗器，朝他爹的脸上一晃，啪啪啪啪，七色电光球就打出来了。一则离得近，二一则这种暗器太厉害，这乃是恶道

亲手制造的，这回给自己用上了。老道明知不好，想躲是躲不开了，脑门子上挨了一下，两肩头前胸脯也挨了好几下，他就知道不好了，往后一退，一脚蹬空，从万丈悬崖上脑瓜朝下就掉下去了。哎，没听见回音儿，是死是活咱们下文再交代。单说张孝颖一看呢，啊，爹，来到悬崖边上往下一瞅，深不见底。张孝颖眼泪也掉下来了，养育之恩呐，一点能不顾吗？哭了两声，把眼泪擦擦。房叔安一看，哪有功夫哭，赶紧过来。哎呀，罢了罢了啊，您真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能够大义灭亲。你爹这老家伙什么玩意儿，活着还不如死了呢，你哭他干什么？36计走没上策，姑娘哎，咱快跑吧。张孝颖虽然听这词儿不太顺耳，但是是大实话，也只好把眼泪斩干，带着房叔安他们往外就闯。这阵儿，老道后边领了这几十个人可不干了，哎呀，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张孝颖要背叛3000贯，能让他跑了吗？上吧，上来。张孝颖一想，我跟我爹都能翻脸，你们往哪背？房叔安跟我说得好，让我得立功，我得表现表现，杀的人越多，那么开封府对待我就越好，因为我杀的是坏人呢。想到这儿，他把掌中的兵刃抡起来，下了绝情了。这对双剑眨眼之间全染红了，把死尸砍的是横躺竖卧，有那没死的，房叔安往上一蹦给补一刀，他就能干这个。方坤方宝两条杆子左右开路，白云瑞在后头殿后就杀开了一条血路。就这样把竹篮的人全都杀散了，才逃离迷仙洞。他们一口气儿逃出险地啊，到了平安的地方，再一看日头出来有一杆子高了，光顾跑了，都忘天到什么时候了。把这老少男女五人累的是嘘嘘之喘呐、啊。到一片树林，几人坐下了，往树上一靠，呼哧呼哧喘粗气。房叔安又想起那两句话来了。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横批写的是好险好险呐、啊、想不到我老方又躲过了这一关。老叔你说呢？哎，耍耍什么贫嘴，我们这一趟是往返徒劳，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你还乐？哎，老叔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古往今来，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何况咱又没打败。起码来说，趟趟路线，摸了摸底，这不就行吗？就凭咱爷儿几个能这么干，可以说是惊天动地了，换个旁人呢他也配。我老叔啊，别的甭说了，你比我们先来了几天，认识几个熟人，现在赶紧找个落脚地，咱们吃点东西歇歇，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办吧。云瑞一想也对，
哪儿去呀？

0: 干脆还到海边上那济贤村招商店，那账我还没结呢。云瑞就站起来了，可是一回头看见张孝颖了，也不知是为什么，他讲的有点别扭。本来嘛，四个男的带个女的，虽然说张孝颖也立了功了，究竟这个女子将来怎么安排，云瑞心里头还是没有底呀。他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冲着房叔安一努嘴，让他过去招呼。房叔安来到张孝颖近前，低低的声音：
1: 老婶儿，哎呀，没想到吧，出生入死啊，您跟我们没关系，您跟我老叔是患难的夫妻呀。将来呀，你们太好了，是美满的小家庭。哎，老婶儿起来吧，咱们找个地方先歇歇。
0: 说完呐，你确实跟白云瑞都讲清了吗？
1: 你什么事儿？
0: 我的婚姻事情。那还错得了？你看你这阵怎么还怀疑？我怎么看白将军跟我非常疏远，一点亲热劲儿都没有。我怕万一到了开封，他再变了卦。
1: 不能，
0: 有我他敢变吗？这种事儿能开得了玩笑吗？啊，你别想这个，跟我们走啊。到了时候您就知道了。房叔安呢还在这遮遮盖盖呢。
2: 白瑞觉着这里边有文章，
0: 一瞅房叔安说着说着话直回头，老用眼角看自己，他知道房叔安坏。
2: 叔安过来。
1: 哎，来了。
2: 你刚才跟他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我安慰他几句。
0: 诙谐童子方宽呢，耳朵尖，那小孩嘛，眼睛也好使，耳朵也好使。我说不对吧，我老熊啊，刚才我西兄好像管那女的叫老谁，我这怎么回事？这背在哪排的？
2: 白云瑞一听脑袋嗡了一声，说哎，究竟怎么回事？你跟我说实话，你要不说实话，我对你可不客气。
0: 房叔安气的，他带这么俩小家伙来干个屁，竟揭我的底。他狠狠瞪了方宽一眼。
1: 文老叔啊，我跟您说了您可别生气，事到现在也瞒不住了，我干脆就全跟您说了得了。在是这么回事。
2: 房叔安这话还没等说完呢，白云瑞这火就压不住了，把巴掌抡起来，啪！这个嘴巴子小，房叔安就地转了仨圈，
1: 哎呦我天，哎呀呦，我操呀！哎，这一下揍活动了三个。
2: 白云瑞过去一把把房叔安的衣裳领子抓住，叔安，你不是个人。什么事儿你都办得出来呀？谁让你背着我不知道给我办这种事儿？哎，为什么你骗我不说实话？
1: 老叔消消气儿，老叔，那也是没办法呀。我要不那么干，咱能活得了吗？我要不那么干，咱能逃得出迷仙洞吗？你怎么不替我想想？
2: 我宁愿死在洞中，也不愿意这么活着。那么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处置？你说啊，
1: 你老叔啊，
0: 你心眼儿也太死点了，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就那么回事儿呗。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放着，他那个
2: 胡说。你去跟他说明白。感谢是要感谢他，将来一定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归宿，此事断不可行，别让他抱着

0: 希望。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那可就不好办了。去，把此事挑明。我说咱找个地方先住下，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火往下拜一拜，我再说还不行？
1: 不行，今天你不讲亲，我就不离开树林，我还回三仙观。
0: 哎呀，真没辙呀！哈哈哈哈！叔叔哎，你消消气儿，别大吵大嚷的，我过去说说。
1: 其实他不说，张孝营在旁边也听见几句啊。张小颖就明白了，一看方叔安走过来了，张孝颖的牙就咬紧了。
0: 方叔安，你们两个说什么呢？是不是谈我的事儿？难道我的婚姻大事有变不成？
2: 哎，你也消消气儿。
0: 哎呀，这方叔安一想，我这何苦来的？我这是，这不没事找事儿吗？
1: 后来他厚着脸皮把经过讲了，这回说的可是实话。张孝颖一听，啊，
0: 把我欺骗了，没这么回事儿，姓方的，你坑人不浅呐，你这样欺负人，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1: 拉宝剑就砍。把方叔安吓得围着大树滴溜溜直转圈，冲着方宽和方宝呼救：
2: 快过来师弟，救命救命。
1: 这俩小孩不但不过来，相反冲着方叔安咯咯直笑。
2: 种花得花，种豆结豆啊，谁让你寻来的这些报应，我们可不能管界限。哎呀，小兔崽子，你们要想拜师傅这事儿黄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给介绍了。
1: 白瑞也为难了，你说怎么办？过去帮着方叔安吧，方叔安太气人，没这么干的，
0: 这不是坑人吗？
1: 人家张孝颖说他欺负人也是不假，
0: 有心不帮忙，方叔安命没了，你这怎么整？
1: 可正这么个时候，树后头转出一人，
0: 叔安，不必着急，我来了，我看谁能撬我的行。我说完一听，这哪位？抬头一看，非是旁人，正是陆小英。
1: 前文书咱说了，陆小英跟他爹陆景、陆天林，还有那位山药蛋，三个人从东路赶奔三仙观。白云瑞、房叔安带二小从西路奔三仙观。咱们光说白云瑞他们了，没提这三位。那么这三位进没进三仙观？陆小英为什么一个人回来的？咱还得交代清楚。其实他们三个人呢，连三仙观的边儿都没沾上，刚走到第四道关口叫绝命台，遇上麻烦了。绝命台这块的主将就是海外三仙之二那个老道李道安，人送绰号叫飞天蜈蚣。李道安本人倒没什么了不起，他请来四个帮忙的，这四个人都是南海槟榔岛大觉寺的了不起的凶僧，一个叫吉光，一个叫吉晨，一个叫吉远，一个叫吉觉。这四个凶僧号称南海四绝呀，咱不是说过吗？一仙二圣三道四绝，就指他们四个说的。每人掌中一条五色勾魂幡，这兵刃简直太特殊了。在这帮着李道安手把绝命台，要不把他们几个给挪开，

0: 就休想硬塞仙罐。结果老头子陆景飞身上台，被人家四条勾魂幡给勾住了，生擒活拿。山药蛋一看不好，飞身上台打算营救，结果也被人家生擒活拿。陆景就利用这机会冲台下喊：牙头快些逃命，别上绝命台，快走。因此陆小英算捡了一条命，含着眼泪离开绝命台。他一个人呢，不敢顺原路回来，绕大山过来的，转到天亮才转到这儿。陆小英到树林一看，前头有一伙人，不知道是谁，仔细一看啊，才放了心。闹了半天是白云瑞、房树安他们，哎呦，可见着亲人了。那个人是谁？从他们谈话当中他才知道，闹了半天是三星观的。怎么还没婚姻的事儿？这不想撬我的行吗？白云瑞是我丈夫，我焉有不管之理？因此大喊一声，他才出来。方叔安好像没乐了，心说老叔啊，谁让你长那么好来的，又有能耐，官又大，你要像我这样，谁也不跟我，我得多伤心呢。哎，又跑了一个，我看这位啊，将来也甩不下去呀。你白云瑞再有能耐，我看你怎么收口。就在这时，陆小英大踏步来到张孝颖的近前。你是什么人？哪来个骚狐狸？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张孝颖也愣住，把双剑一分，看了看陆小英。这一女子，你是何人？哼，连我都不知道。看见没，白云瑞那是我的未婚夫，我是他的未婚妻，我叫陆小英，正牌正主正宗正令的夫人。你算个什么东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拿命来吧。这俩女的打在一块儿呢，别人没法插手啊。这张孝颖上哪儿比得了陆小英去？打的二十几个回合就不行了，他刚想使七色电光球，那手刚往兜里一掏，完了，猛然这身子一震，七窍流血，是死于非命。当，宝剑撒手。陆小英过来看了看，哦，完了完了，都不解恨，这是情敌，再砍那几下，噗噗噗噗，又给补了好几把剑。可叹这张孝颖就得了这么个结果。陆小英杀完了他之后，转身来见白云瑞和方叔安，把白云瑞气的转脸冲大树，没理他，就得方叔安过来和稀泥。
1: 我老婶来了。
0: 方叔安一想，我这老婶也太多点了，那死一个，这又来一个，就得这么白活呗。
1: 嗯，老婶，哎呀，您可以解了围了，非常感谢。哎，
0: 问你俩老爷子哪儿去了？一言难尽，他们到了绝命台，双双被擒，
1: 将人抓住了。

0: 木下之计只有速速请人，没有人可不好办了。
1: 可不是怎么的，我们也是跑出来死中得活呀。我这么办吧，老婶，咱做点德行事，把那死尸啊咱给埋了，人死不结仇，对不对？这事儿呢也别做得太绝了，然后咱找个地方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或者请人呢，或者想什么办法救人。说的是，
0: 二小帮忙挖了个坑，把张孝颖给埋了，把血迹擦净。方叔安还得劝白云瑞，
1: 老叔啊，老叔，
0: 你跟大树像什么面子，把脸儿转过来，有什么抹不开的？别的都是枝节，破三仙观是主要的。老叔，咱找个地方吧。
2: 等等，叔安，今天就是今天，咱把所有的事儿全都了结了。什么老婶儿不老婶儿的，我根本就不承认。你告诉他，往后不准再提婚姻二字。他方才跟那死鬼都说些什么？什么叫正宗正令？什么时候定的这门婚姻？我压根就不承认。
0: 哎呦，方叔安一看坏了，白云瑞好像疯了似的，怎么劝也不好使了。
2: 老方急得捂着大脑袋直转悠。
0: 再说陆小英本来就有火，
2: 伯父被人家抓住了，
0: 现在生死不知，
2: 好容易见着亲人了，没想到白云瑞梆梆梆像连珠炮似的
0: 给自己当头几棒啊，因此这两股火就加到一块儿了。陆小英是柳眉倒竖，咬碎银牙，
2: 白云瑞，好啊，我遇上了这么多的人，没像你这么冷酷无情的，我救了你几次，合着白救了，你那心叫狼叼去了，一点都不假，要找就找个合适对劲的如意丈夫。小白脸子从来没好心眼子，你算把我的心给冷透了。既然你无情，就休怪我无义。今天你们一个也活不了。白瑞这就要拉刀，
0: 房叔安赶紧给劝：
1: 别，我老婶儿哎，你先消消气儿。你刚才这话说的太不对了，白瑞得罪你了，你冲白瑞算账，我不没得罪你吗？这俩小孩没惹着你，你干什么你少会，再说也犯不上啊，话解释开了不就完了，你躲开吧，你算什么主意？
0: 方叔安真怕他，他这个阴阳太极针可太厉害了，你动了你那就玩完了，
2: 不容你空，你想跑也跑不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树林外头又来个人，撒酒如飞，
3: 别动手，都别动手，自家人，
2: 我来了。
0: 大伙一看，哎呦，真是喜出望外，正是老剑客上淮山，绰号那位山药蛋。方才咱说了，山药蛋不是叫人抓住了吗？
2: 对，
0: 果然是抓住了，但是他身份太高，那功夫了不起，抓住能怎么的？那四绝僧跟李道安一想，抓住这人咱别留，干脆全送到三仙观叫金灯大剑处理。所以啊，用绳捆着，拿个扁担一穿，俩人一波，俩人一波，抬着他们奔三仙观。没想到山药蛋会截骨发，截骨发是什么呢？一抖了肩膀绳。

就开，这也是一种特殊的能耐啊！抬到半道，这边一抖了，跑了，就这样历尽艰辛跑了一夜，这才来到树林，可巧遇上了房叔安他们。房叔安知道这人鬼点子特多呀，非叫他收口不可。哎呀，老人家，你是来的正好，快点替我解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0: 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不好，用再好的保健品都保持不了精神的年轻。世界卫生组织曾研究表明，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俗话说，病由心生，相由心生。身体上的病，脸上的愁容，都与情绪打了败仗有关联。最好的养生，不是靠外物一时的调节而获得的，而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养好情绪，则会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双目似盈盈秋水，这是人人都想拥有的美丽。那么从健康角度讲，眼睛啊是我们人体最累的器官之一，如何呵护好这份美丽和健康，试试三养原则。一，动养，让自己动起来，可以按揉睛明穴、丝竹空、鱼腰、攒竹等穴位。二，食养，平常呢在家做一些食疗药膳滋养眼睛，比如决明子粥。第三就是水养，也就是中医常说的中医药熏蒸治疗，热气熏眼也可以达到明目的效果。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没有出血现象。这就需要您打赢口腔清洁的保卫战。想要赢，得经过四大战役的拼杀。第一，基础战，刷牙，清除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第二，细节战，牙尖的清洁，清除牙缝当中的牙菌斑、软垢和食物残渣碎屑。三，辅助战，漱口，让口气清新起来。四，终极战，洁牙，清除顽固的菌斑和牙石，防止龋齿和牙周疾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有晨练的习惯，但是不少人都是一起床不喝水不吃东西直接就去晨练了。这里告诉大家，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就去锻炼，会加重缺水的程度。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可以喝100毫升左右的温水来补充体内水分。另外，很多人知道吃饱了不适合马上运动，但是不吃东西去晨练就好吗？答案同样是不好。尤其是老年人空腹晨练，很容易引起低血糖，发生眩晕甚至晕倒，而且空腹晨练还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东西，比如喝一点牛奶，吃一点麦片等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姚琦在傅家庄学艺十二年，这回姚琦的枪法可了不得了。这天姚琦吃完了饭，正在屋中坐着喝茶，忽然间腾腾腾跑进个家人来。顾老爷，了不得了。什么事儿啊？顾老爷，门外头来了一个云游的道长，他说您欠他一大堆银子，而且这位老

道爷在外边说那话那叫难听啊，说您要置之不理不还那银子，他呀就在咱们傅家庄庄里庄外给您当众宣扬。姚琦一听气坏了，就站起来了，哪儿来的野道士啊，这不是祭祀诈骗吗？我姚琦谁的钱我也不欠呢，我出去非得问个一清二白不可。说着话，姚琦伸手就把这家人的袖子揪住了，拉着家人往外就走。走到庄门外一看，果然站着一位老道长。姚琦仔细一瞧，哎呦，把家人撒手了，扑通一声就给这位老道长跪下了。家人这么一看，这没错了，姑老爷是欠人家银子，要不然给人磕头干嘛呀。其实这人是谁呀？这个人正是姚琦的师父隐士高贤富春山的严光严子陵。因为严子陵怕刘秀到河北遇险，找完邓禹又找姚琦，让姚琦到河北去保驾，保护千岁刘秀。可是严子陵又怕姚琦不见自己，所以到了姚琦家门口就诚心说姚琦借我钱他不还，他要是不出来我就满村子给他嚷嚷。老道严光用激将法就把姚琦激出来了。姚琦看见师父严子陵了，满脸陪笑，抢行几步跪倒在地，先是法驾至此，小徒未曾远迎，在先是法驾前领罪。严子陵就把姚琦搀起来了，用手搀姚琦的时候，严子陵心说十几年没见呢，这个姚琦也懂得礼貌谦恭了。姚琦站起来了，师父啊，我可不欠您老人家的银子，哎呀，一时戏言何必认真呢，哎呦，师父您请吧。姚琦把严子陵让到客堂，分宾主落座，家人把茶献上来。姚琦就跟严子陵说，师父，想我姚琦自从卸甲归田之后，回到家中为家务所累不得分身，十年的光景也没去看望您老人家，实在是短礼呀。如今您老人家反倒来看望我，徒儿实在是惭愧得很。嗯，严子陵心说这姚琦可变样了，不但学得礼貌谦恭，说出话来也文绉绉的了啊。严子陵就看着姚琦，姚琦呀，你我师徒何分彼此啊，我来到这儿看看你，二来是有件事情跟你商量商量。师父，您到底有什么事情？姚琦呀，我问你，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是你们云台大将之功，你如今呢应该在朝中为官，吃太平粮拿太平饷，享受国家的雨露之恩，你为什么不在朝中做官，在家中赋闲呢？哎呦，师父啊，我姚琦命小福薄，不能享受荣华富贵，哎，在家中赋闲更好。不对，姚琦呀，你说的话不对，我去过几趟长安，也见了逍遥王千岁了，逍遥王说了，他在更始皇帝驾前保荐你们36员云台大将都是侯爵，外加郡守之职，他说他保马大帅为新息侯，保邓禹为高密侯，寇勋是雍奴侯，你是安城侯，你怎么能说是功名无分呢？什么安城侯？哎呦，我姚琦可没这么大的造化。师父，朝中传旨封我姚琦小小的典吏，你怎么会被封为小小的典吏呢？我的恩师啊，您老人家是不知道啊，灭了王莽之后，我家雇主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
自己受封为萧

遥自在亡。叫马大帅带着我们到潼关候旨，朝中的大臣朱慧胡印奉旨到潼关大营封官，封我们36员云台大将都是典史立木县城，我们都没当啊。各自散了，我才回到傅家庄。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姚琦，我再问你，你恨不恨逍遥王？哎，我不恨千岁，这才叫忠臣呢。常言说得好，忠臣不言君过，孝子不言父非。尤其这次我来，实话告诉你，更始皇帝并没封你们36员云台大将典史立木县城，这是朱慧胡印何仁何义陈本曹宣王凤王匡八大奸臣私改圣旨，假传圣旨，他们的目的就为了潼关散去你们云台众将。师父，他们为什么假传圣旨，潼关散将？你想想，八大奸臣要暗害逍遥王千岁，才能保住他们君臣的富贵。他们不怕逍遥王，怕的是你们36员云台大将，所以先私改圣旨，假传圣旨，把你们众将散了，害逍遥王不就易如反掌了吗？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看起来雇主逍遥王千岁也有不白之冤。对了，不但有不白之冤，而今还有性命之忧呢。姚琦一听刘秀有性命之忧，赤胆忠心的姚琦就急了。师父，难道说真有人敢害逍遥王千岁？你别着急，听我慢慢的告诉你。燕子陵就把八大奸臣陷害逍遥王刘秀的事从头至尾详详细细的跟姚琦说了一遍。姚琦这才知道，而今逍遥王刘秀代天巡守河北开仓放粮。燕子陵就告诉姚琦，姚琦呀，我怕逍遥王驾到嵩山，贺家庄的哥俩要带着手下的喽啰兵杀逍遥王千岁，给他的父亲母亲妹妹报仇，所以我才来找你，想求你到河北救驾，不知你意下如何？师父，您的话小徒是应该听，然而可有一节，我姚琦而今是看破世事，惊破胆，渗透人情，我是寒透了心呐。我而今功名不贪，富贵不想，苟延岁月，要度此余生，我不求功名，再度出世了。姚琦，我也知道你是个清高之人，这次叫你出世，并不是为了让你去争世上的功名，图世上的富贵，我是想求你到河北救驾，尽其君臣之义。你如果在河北救了逍遥王，不愿意做官呢，你可以再回来。好吧，小徒我就答应了。姚琦点头答应了，准备到河北救驾，立刻去取自己的盔铠甲胄。傅立荣一看他就问呢，你拿这些东西干什么呀？哎呦，别提了，哎，我早应当到南阳富春山去看望师父，12年了，我一趟也没去，如今老人家前来看我，我不好受啊。师父让我陪他出去逛逛，游山玩景，你说我能不去吗？去是应该去的，你陪着师父老人家游山玩景，为什么要拿盔铠甲胄呢？哎呦，你不知道啊，我当初在汉营当差的时候是四路总印先锋官，那王莽的逆军，占山为王的强盗，我全都打过，结下的仇人可太多了。我现在要是还是那个先锋官，嘿，兵权在手，我谁都不怕，现在不行啊，我是个大白人，谁不敢惹我姚琦呀？我出去跟师傅一块走，我得处处防备着点儿。

0: 故事听姚琦说的有理，就把盔甲战袍取出来，姚琦用包袱包好了，把这包袱拿到前边，把盔甲包往马上一驮，拉着马就跟严子陵出了傅家庄，到了庄外了。严子陵站住了，就跟姚琦说：“贤徒啊，你自己马上告奔河北嵩山，到了嵩山，如果逍遥王千岁没事儿，你就回家。”如果到了嵩山打听出逍遥王千岁有难，你马上就救驾，事情办完了你再回家，咱们师徒改日再见了。师父，您上哪儿？
1: 我呀还要到长安城去一趟。
0: 姚琦这才拢丝将任等班鞍上马，飞奔河北，严光又奔了长安了。咱们单说姚琦，连夜骑着马往前赶，这天到了河北嵩山，找了一家客店就住下了。跟店里人一打听，逍遥王千岁还没到呢。然后他又打听嵩山有没有占山为王的匪人，有人就告诉他了，说本地的财主贺家兄弟被奸王刘秀给逼反了，在嵩山召集了3000多喽啰兵，高挑大旗要杀刘秀，给他的父亲母亲，给他的胞妹报仇雪恨。姚琦听明白了，正跟师父严光严子陵说的一样，姚琦就猜出来了，等逍遥王千岁到嵩山，贺家弟兄绝不能把刘秀放过去，肯定要杀刘秀，给他的全家报仇。所以姚琦住在店房，天天打听打听逍遥王的刑期，什么时候到嵩山，自己好去救驾。这天刘秀该到嵩山了，姚琦听到消息之后，早早的吃了饭，把马也喂好了，全身披挂好了，出殿上马，胯下马掌中枪，就奔嵩山走。走着走着，走到山的西边，忽然间听见马嘶的声音，姚琦顺声音一看，有一匹马拴到一棵树上，这匹马饿得直叫唤。在树底下坐着一个人，穿青挂皂，身躯高大，两眼发直，正在发愣呢。姚琦仔细一看，哎呦，这不是大树将军冯毅吗？姚琦纳闷了，这个冯毅为什么坐在大树底下发愣呢？书中暗表，这冯毅冯公孙是汉光武刘秀二次中兴汉室的功臣。冯毅为人耿直，素不争功，每回众将报功，他就坐在大树底下休息，所以得了个外号叫大树将军。等到了刘秀巡视河北的时候，冯毅立的功劳要比灭王莽的时候立的功劳还大，这是后话了。因为冯毅自幼父母双亡，他怎么长大的呢？是姑父姑母把他拉扯大的。他的姑父姓彭，叫彭宠，因为夫妻两个人没儿子，就把冯毅当成亲生之子养活着，叫他从小读书练武，就把他栽培大了。王莽弑君篡位的时候，彭宠就占据了渔阳郡，自立为永安王，是天下的一路反王，以幽州作为根本，招兵买马，举草屯粮，要兴师讨贼灭王莽。永安王彭宠手下训练了10万大兵，声势浩大，王莽也没有办法处置他。好在彭宠闹得再厉害，也没妨碍王莽什么大事，王莽也就不管他了，由彭宠去闹吧。永安王彭宠没儿子，他就立冯毅为后，想着将来呢把这片事业传给冯毅。可是冯毅这人不爱说话，虽然不爱说话，他的志向却很大，背着永安王彭宠夫妇不辞而别。冯毅啊不愿意承继人家的事业，这样就投奔了富春山清修观，拜隐士高贤严子陵为师，田碑立为师，学习兵书战策，学习刀马武艺。保了刘秀之后，在疆场之上立下不少战功。冯毅怎么想啊？自己立下这些功劳，将来一定会受封侯爵之位。

将来有了功名富贵之后呢，就劝姑父永安王捧宠归顺朝廷，把老两口子接到自己的侯府，让老两口子坐享太平富贵，好报答二老的养育之恩。没想到天不称人愿，王莽被灭了，自己没有受到侯爷之封，反而被封个小小的吏目，冯异能够受命吗？等潼关散将之后，他没脸回归幽州面见姑父永安王彭宠，冯异就漂流在外12年。大丈夫身无分文，在各处漂流12年，可以说是一言难尽。耗到这时候，冯异身上已然分文皆无了。这人肚子里头要是没有吃的，还可以忍耐片刻，这马不成啊，饿得稀哩哩直叫啊。冯异看着自己的战马也是难受啊，战马跟着自己身经百战，到现在自己饿着也让战马饿着，想起马都跟自己受罪，冯异心中伤感，几乎就流出眼泪来了。有心回家，到幽州去看望姑母，可以暂时维持一时啊。得了，再没脸也得回家吧。冯异下了决心要准备回家了，所以他骑着马就走到这儿了。牲口渴得难受，他印了印牲口，就把马拴在树上。回想往事，冯异冯公孙坐在树底下呆呆发愣。就在这时候，姚琪过来了。冯异听见马跑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四路总医先锋官姚琪。冯异赶紧站起来过来给姚琪施礼，姚琪甩凳离鞍下马还礼。姚琪一看，哎呦兄弟，你怎么这么瘦啊？兄弟，这么多年你上哪儿去了？哎，姚大哥呀，真是一言难尽，小弟自从潼关散将之后无颜回归故里，在四处奔走，身无所定，漂流12载，没想到今天得遇兄长。姚琪一想啊，冯异受得这么厉害，这12年受了不少罪，兄弟呀，你为什么不找姚大哥去？我也不知道哥哥您在哪儿啊，我上哪儿去找您？姚琪也乐了。冯异就问姚大哥，你因何至此？我呀，特来搭救逍遥王千岁。什么？逍遥王千岁有难吗？姚琪就把朝中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冯异。冯异听了才明白这些事情的起始缘由。冯异是个忠臣，二话没说，马上把衣包打开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解开马的缰绳，拢四将刃等帮鞍上马，跟姚琪一直够奔嵩山去救驾。姚琪跟冯异可不一样，这12年姚琪是吃得饱精神足，胯下这匹马是膘满肉肥，跑得也快。冯异人是饿着肚子，这马也是饿着，马没精神，人没精神，所以姚琪跑在前边，冯异在后边。两个人往东走着，老远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千王刘秀，你休想逃生！姚琪跟冯异顺声一看，见刘秀在步下跑，有一个人胯下马掌中插在后边追，扑通一声，刘秀趴下了，这人掌中插就奔刘秀去了。姚琪高声喊嚷：贼人休伤我主！这时候刘秀躺在地上，两眼一闭就等死了。听姚琪这么一喊，抬头一看，前面跑的是姚琪，后边一匹马正是大将冯异。刘秀刘文书非常高兴，这时候姚琪催马就到了：千岁，您千万不要害怕，姚琪特来救驾。刘秀听姚琪说出救驾两个字，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

0: 于肺腑，
1: 心中能不难过吗？这时候冯毅看姚琦走在前边，冯毅着急呀，因为冯毅知道姚琦虽然是四路总印先锋官，但是姚琦武艺平常，恐怕姚琦打不过这贼人，想催马过去把这贼人战败了，没想到自己马饿着，马跑不快，怎么催这马也超不过姚琦去。姚琦呢催马往前走，他也是有心让刘秀让冯毅看看，我姚琦可不是当初鬼神庄的姚琦了，而今我在傅家庄学艺十二年，让你们君臣开开眼，看见我姚琦的枪法。说书迟，真事可快啊，姚琦催马鸣枪，离着贺成虎就不远了。贺成虎用叉一指，你是何人，敢拦住你家大王的去路？姚琦还没回答呢，刘秀高声喊嚷，姚光兄，手下留情，千万别伤他的性命。姚琦一听，抖大枪，炸奔着贺成虎是分心就刺。贺成虎拿手中叉望出一只，嘡啷一声响，这时候姚琦大枪的枪尖就扎在这叉翅子里头了。冯毅在后边一看，呀，把冯毅吓坏了，因为冯毅也使叉，他知道使叉的招数。姚琦的大枪枪杆让这使叉的叉翅子给咬住了，这个使叉的拿叉要顺着枪杆一推，姚琦就得撒手啊，不然的话姚琦十个手指头就得受伤。他一愣一吃惊，就听姚琦喊了一声开，姚琦把大枪抖颤了，贺成虎两只手攥不住叉了，把叉撒手了，姚琦借机会大枪往叉那么一扎，往下一搂，砰，这枪尖就扎在贺成虎的大腿上了，大枪一甩，你下去呗，扑通一声，贺成虎就被扔下马来了。姚琦心说，要不是千岁喊我手下留情，我这枪就让他丧命。贺成虎腿受了伤了，想爬起来逃走，这时候冯毅催马就到了。冯毅拿叉指住贺成虎，你要动弹我就要你的命，吓得贺成虎不敢动了。冯毅下马就把贺成虎给捆上了。到底刘秀刘文书如何对待贺氏弟兄，下回再说。扎到了贺成虎的腿上，贺成虎由姚琦冯毅双救驾，姚琦一枪扎到了贺成虎的腿上，贺成虎由打马上下来，冯毅过去就把贺成虎给捆上了。就在这时候，又听见远处有马踏銮铃的声音，冯毅顺声音一看，看一个使刀的人追着邓禹，邓禹在前边跑。冯毅心说，刚才姚琦败中取胜，差点失手啊，这回我得过去杀敌，好帮助邓禹。没想到他一想呢，马跑的声音，他再一看，姚琦催马已然跑到自己前头去了。邓禹怎么来了？因为邓禹跟贺成龙动着手，一看贺成虎把刘秀追跑了，邓禹不放心，赶紧扔下贺成龙往下追赶，好保护千岁刘秀。贺成龙哪里肯放啊，在后边催马举刀就追，两个人一前一后往下跑着。忽然间邓禹一看对面姚琦来了，有了帮手了，邓禹可痛快了。姚琦把邓禹这匹马让过去，对着贺成龙抖枪就扎，贺成龙拿大刀往出一磕，就把姚琦这枪磕开了。姚琦大枪一翻前把，怪蟒分身啪噜又回来了，贺成龙用刀往外再磕，就听啪，姚琦的枪杆一下就滑出去了呀。冯毅在后边看着着急，心说姚琦又要输， 突然间

天看见摇起大枪一变，使了个玉龙出水的招式，扑哧一声，这枪尖就扎在了贺成龙的大腿之上。姚琦高声喊嚷：“你给我下马呗！”贺成龙翻身落马，这姚琦又赢了。冯一真猜不透姚琦到底有多大的来历，他蹦过去就把贺成龙又绑上了，然后大家就把马拴到一处了。这时候姚琦跟冯毅顾不得给邓宇施礼了，赶紧跑到刘秀面前撩于他尾，分两征群屈膝跪倒：“陈姚琦，冯毅救驾来迟，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看着姚琦冯毅，眼泪都快下来了：“姚王兄，冯王兄，何罪之有？你们快快起来吧。”两个人站起来，才跟邓宇行了兄弟之礼，因为36员云台大将结为一盟。刘秀就跟姚琦冯毅说：“二位王兄啊，你们两个人在孤兴兵讨贼的时候建立大功，灭亡之后你我君臣应该共享荣华富贵，没想到八党奸臣朱慧呼印假传圣旨，潼关散将，使孤的功臣未受国恩。今天孤在难中，你们两个人又来救驾，使孤惭愧以及无地自容啊！哎呀，千岁，这是往事，休要提起。二位王兄，你们又何处至此啊？”姚琦就说了：“千岁呀，自从潼关散将之后，我回家务农，朝中的事我全都不知道。幸亏恩师严子陵到我家中，告诉我潼关散将之事。千岁受了八党奸臣的蒙蔽，八党奸臣潼关散将，千岁根本不知道。而且说去年奸臣奉旨到河北开仓放粮，朱慧假扮高密侯，胡印假扮逍遥王，在河北苦增民税，勒索地方官吏，河北的官吏跟老百姓不辨真假逍遥王的事情全都怨恨千岁。今年八大奸臣请旨派千岁巡视河北，是想借河北百姓跟官吏之手杀害贤王您。我姚琦听见这件事之后，赶到河北救驾，没想到遇见冯毅贤弟，我两个人同时救驾。”哎呀，刘秀听了之后才知道姚琦是师父严光严子陵给请来的，心中真是感激老隐士严光。“二位王兄啊，孤实在是没有脸面再见功臣呐。”“哎呀，千岁，这些事不是千岁所为，而是八党奸臣上欺天子，下压群臣。贤王千岁，您中了奸臣之计，并不是您薄待功臣，不要提了，不要提起。”刘秀、刘文书长叹了一声：“姚王兄啊，你明白此理还好啊，要是别人准得说我薄待功臣呐、啊，我真是没脸再见你们云台众将。当时君臣们各诉离别之情，谈论朝里朝外的事情，以及真假逍遥王的事情，旁边还捆着俩呢，贺成龙、贺成虎。听见他们君臣谈话，才明白啊，原来去年逼死他们父亲母亲，逼死他们亲妹妹的是假逍遥王、假高密侯，今年来的才是真逍遥王、真高密侯啊。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难过呀。父亲母亲死了，妹妹死了，整个家也全都没了，结果怎么样啊？仇也没报了，差点把国家贤王逍遥王刘秀杀死，现在被迫遭擒了，只好暗自叫苦吧。”这时候姚琦要把严子陵访时的情况

送了逍遥王。因为胡音要霸占贺家的小姐，贺小姐悬梁自尽了。贺成龙、贺成虎的父亲母亲一看女儿死了，老两口子也死了。这哥俩占山为王，为什么？为了杀朱慧胡音，给全家报仇。刘秀听明白了，这才知道贺成龙、贺成虎是被八党奸臣所逼。刘秀知道其中的原因，就有了主张了，赶紧让姚琦、冯毅把贺成龙、贺成虎带到自己面前。这两个人来到刘秀面前，刘秀、刘文书就问他们哥俩：贺成龙、贺成虎，去年来的假逍遥王，你们两个人看见过吗？贺成虎摇了摇头：千岁，我们没看见呢。那天我们哥俩进城跟县令商量分粮的事情，没在家，没看见假逍遥王，也没看见假高密侯。我们要是在家，当时还不跟他们玩命吗？哦，刘秀点了点头：贺氏弟兄，你们哥俩做事虽然莽撞，终究是为了父亲母亲，为了妹妹报仇。真假逍遥王的事情你们并不知道，情有可原，姑赦你二人无罪。姚王兄、冯王兄，给他们弟兄松绑吧。姚琦、冯毅给贺成龙、贺成虎松了绑绳，这哥俩赶紧跪倒在刘秀面前给刘秀磕头。刘秀就问：贺氏弟兄，你们两个人还想不想给你们的父亲、母亲、妹妹报仇啊？千岁呀，有道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们焉能不报啊？好，可是你们二人虽有此心，这样报仇也不容易呀。你们想一想，八大奸臣现在在朝中掌握朝中大权呢，你们这几千喽啰兵是乌合之众，就凭你们二人的力量能够成事，能够把八大奸臣杀了吗？贺成龙听到这儿明白过来了，要靠自己哥俩的力量报仇是绝对不容易，所以就跪倒在刘秀面前，只给刘秀磕头：千岁，恳求您指示途径以报冤仇。好吧，姑现在奉旨巡视河北，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事情太紧急，不能当时还朝，必须得把河北的事情办完了才能回朝。回朝的时候我带着你们弟兄，姑一定在当今万岁面前参倒八党奸臣，治他们死罪，替你们的父亲母亲胞妹报仇。贺成龙、贺成虎感激刘秀：千岁，我们二人在此磕头谢恩了。既然如此，你们哥俩就不要占山为王了。你们要占山为王，就把你们的孝行也淹没了。这样吧，你们两个人可以带着部下的喽啰兵随姑到各县巡视，把喽啰兵改成官军，可以随姑到河北巡视，如果有功了呢，还朝的时候姑能在万岁驾前保你二人在朝中为官。贺成龙、贺成虎当然愿意给刘秀磕头说了一声遵命，然后君臣们一齐上马就够奔嵩山了。为什么？嵩山那还有500老军，还有喽啰兵呢。等到了山前了，君臣们可愣了，500老军被嵩山的喽啰兵杀得一干二净。贺成龙、贺成虎立刻下马跪倒在刘秀面前请罪。刘秀说：你们起来，这件事跟你们哥俩没关系，也跟这些喽啰兵没有关系。这500老军虽然被喽啰兵所杀，实际上是死在八大奸臣之手，等姑还朝的时候再给500老军报仇吧。哥俩又磕头谢恩，刘秀就让贺氏弟兄派喽啰兵把500老军的死尸掩埋了，
两个人遵命，就把经过的事情跟喽啰兵。

说清楚了，说逍遥王千岁愿意把他们改成官军，保护贤王巡视河北，开仓放粮，如果立了功劳了，将来可以升赏。这几千喽啰兵原来就是安善良民，因为年景荒旱，饥寒所迫，才铤而走险。现在听说能够把他们改成官军，保逍遥王巡视河北，全都愿意。几千人冲刘秀磕头谢恩，然后刨坑掩埋死尸，书就不细表了。贺成龙、贺成虎就把逍遥王君臣请到了嵩山之上，来到大厅，君臣落座了。有人伺候刘秀君臣，敬面胆臣，然后喽啰兵献上茶水。贺氏哥俩赶紧上了刀伤药，把伤口裹好了，命人准备酒宴，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君臣吃饱了喝足了，当天就住在嵩山之内。第二天吃完早饭之后，喽啰兵齐队了，把山中的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上车辆，然后一把火放火烧了山寨，免得再有匪人占据苦害百姓。姚琦一看呐，本来想救驾之后回归傅家庄，现在一想逍遥王巡视河北，肯定前程有险，必须得有人保驾呀。所以姚琦也没说什么，就跟着邓禹、冯异、贺成龙、贺成虎带着3000喽啰兵，保着逍遥王刘秀巡视河北，一站一站的往前走。咱们单说这天，君臣们来到了河北邯郸城南，离着邯郸城还有30多里地，因为天晚了，所以刘秀跟邓禹商量，就在京郊安营扎寨了。等营寨安好了之后，刘秀在帐中就跟邓禹、姚琦、冯异说话。就在这时候，有个兵丁进来禀报：“千岁，现有邯郸县小枪王派人前来下书。”“好吧，命下书人觐见。”时间不大，这个兵丁就把这下书之人带到帐中。刘秀君臣一看，这人好精神呐，长得中等身材，细腰扎背，看面貌白脸膛，两道眉毛就跟黑漆刷的似的，一双大眼烁烁放光，鼻直口方，没有胡须，看年岁也就20出头，穿白挂素，满面英风。这个人来到刘秀面前就跪下了：“严子珍拜见贤王千岁，千千岁。”刘秀用手一指：“你来见姑有什么事情吗？”严子珍说：“我是奉羌王千岁之命前来下书。”“好吧，免礼平身，将书信呈上。”严子珍站起来了，把书信取出来，冯异伸手把书信接过来，呈交逍遥王刘秀。刘秀把书信打开看完了，是勃然大怒，就把书信一翻，啪往桌上一放，提起笔来在后边写了8个大字，然后把信往前一递，就交给了严子珍：“你就将原书带回吧，谢千岁。”严子珍接过这封书信，转身行就走了。邓禹一看严子珍走了，就问刘秀：“千岁，刚才这个人前来下书，信中说的是什么？是千岁大怒啊？”“邓王兄啊，这封信是羌王派他送来的。你要知道啊，羌王弟兄是亲哥俩，大羌王叫刘廷，小羌王叫刘林，他们是河中府老王刘庆之子。大羌王、小羌王跟姑是同宗的弟兄，自从王莽弑君篡位之后，他们弟兄就占据了河中府跟邯郸等处，自立为大羌王、小羌王。如今姑奉旨前来巡视河北，这是宗亲弟兄相亲相见之日，没想到羌王在信中是语言狂妄，欺姑太甚。”他信中说了：“

在邯郸县备下葱台宴，请姑前去赴宴。还说呀，他耳闻着姑宗亲不实，世子不真，如果姑确实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就去赴他的葱台宴，可以在宴上谈宗谱，叙宗亲，以便宗亲弟兄相认。如果姑是假冒宗亲，就不要去赴宴了，去者必杀。哦，邓禹点了点头，千岁呀，既然这封信是这么讲的，那么您在书信背面上写的到底是什么呢？我写的是八个字，明日赴宴，绝不食言。邓禹摇了摇头，千岁您可错了。邓王兄，姑家怎么错了？千岁呀，自古以来说的好，宴无好宴，会无好会，您要是去了，必是凶多吉少。哼，刘秀冷笑了一声，不然，邓王兄，故有灭王莽恢复汉室之功，如果羌王弟兄是好人，就应该重视孤。他们弟兄如此狂妄，不但是轻视我，看起来他们确有害孤之意呀。如果我不到邯郸赴宴，邓王兄我也逃不了，也是凶多吉少啊。千岁，您不去赴宴，怎么会有险呢？邓王兄啊，有打信中还有他们平时的所作所为，我已然看出来了，羌王弟兄是决心要害我了。你们想一想，咱们去的是凶多吉少，如果要不去呢？现在羌王弟兄既然派人前来下书，他们能不派兵在四面包围咱们这座大营吗？姑如果不去赴这葱台宴，要拔营起寨走，恐怕羌王的兵将也得将姑劫杀，要姑的性命啊，还得说姑是假冒大汉宗亲。哦，邓禹明白刘秀的意思了，千岁您所见即是。邓王兄、姚王兄、冯王兄，顾家明日一定要到邯郸赴宴。我确实是高祖九世玄孙，而且有灭满复汉之功，他们羌王弟兄怎么能害我，我是不怕的。这样吧，姑明日前去赴宴，你们兄弟三个人各自回家吧。姚琦一听就急了，千岁，你们为什么让我们回家呀？姚王兄，你们三十六员云台大将都有恢复汉室灭莽之功，得了大汉天下，就应该让你们吃国家的太平俸禄，谁想到奸臣假传圣旨，潼关散将啊。姑现在做了12年的逍遥王，大富贵已然享受了，可是你们呢，与姑虽然同患难，却不能同富贵。姑明天要去赴葱台宴，不能再叫你们同富虎口，我不能那样行事啊。我去邯郸如若无险，咱们君臣还有再见之日，如果有险，孤一人丧身并没有什么关系，绝不能再连累你们弟兄三个。邓禹听到这儿就站起来了，千岁，您不愿意让我们深入险地，是千岁的仁德之心，我们愿意陪着千岁去，是愿意跟千岁同生死，这是我们君臣之间的义气，我们一定跟您前去。哎呀，你们千万不要跟我进邯郸。冯毅跟姚琦也站起来了，千岁，如果说我们不在此处，我们不知道这件事，由千岁一人前去自当别论，现在我们三个人在您身边呢，千岁您身入险地，我们离千岁走了，这不是叫天下人耻笑我们云台战将？再说让我们失去君臣之义，我们干不出。

种无人无义之事，千岁您别说了，明天我们一同赴宴。刘秀明白，刘秀也最了解三十六员云台大将，看他们志向已决，也就不便阻拦了。好吧，邓蒙兄，我们君臣既要同赴冲台宴，也得想个办法呀。对呀，千岁，我们君臣既要深入险地，可千万不能让羌王的兵将知道我们三个人是云台将。姚琦说对，邓大哥，咱们可以乔装改扮。好，姚贤弟，我跟你扮成老君，两名老君身穿短衣，暗藏短兵刃，不离开千岁左右。方贤弟，你可以扮成马夫，你预备两条大枪藏在竹竿之内，把竹竿作为逍遥王的旗杆使用，里边有枪，如果有事就可以取出大枪来用。等我们到了邯郸城内，不能不下马呀，下马之后我们就把马交给你，你好好看着马，随时策应。好吧，冯毅很高兴，那我就扮成马夫。君臣们商议好了，用完晚饭各自安歇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刘秀君臣要赴冲台宴，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

0: 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90%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

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怎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

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啊！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你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些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她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
而且这孩子才三岁。

0: 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在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李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跟你讲啊，
0: 嗯，
3: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0: 嗯，
3: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0: 哎，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0: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3副药，都吃完了。
0: 嗯嗯。
3: 都现在都停药都1个礼拜了吧？
0: 啊，停药1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
0: 嗯，
3: 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0: 啊，
3: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
0: 嗯嗯，
3: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了活死人了。
0: 哎呦，
3: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0: 嗯嗯，
3: 说话呢也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0: 嗯，
3: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扛着凳死的那时候。
0: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3: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哎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0: 嗯，
3: 这老伴儿没有事儿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
0: 嗯，
3: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 能给人体从头到脚。

0: 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1: 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对号入座了。
0: 嗯，是啊，一片就一块钱。
1: 嗯，
0: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给我买回来了。
1: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啊，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善则悲及苍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0: 李老师，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哦，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的？
1: 对，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0: 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
1: 嗯，
0: 用了十天左右啊、哦，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哦，用个热乎气儿了。
1: 哎。
0: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那个腿呀、脚呀，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1: 啊，
0: 那是用了十来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1: 嗯，
0: 一天比一天好了，
1: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0: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1: 那、啊、对对。
0: 最高兴的。都走了，不用人扶，我现在啊、哦，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四五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1: 嗯，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哦，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
1: 我问一下哈、啊，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0: 我目前这个血压哈、哦，挺正常，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1: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0: 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1: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啊，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0: 对对对。
1: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

0: 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1: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0: 嗯，
1: 我再次谢谢你了。
0: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不过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她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她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4: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0: 嗯，
4: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

0: 20年的时间了。
1: 哦，
0: 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啊，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嗯，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1: 嗯，
0: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呦，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1: 嗯，
0: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1: 嗯嗯嗯。
0: 嗯，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二尖瓣、三尖瓣都有狭窄。
1: 啊 啊, 啊。
0: 还有关闭不全。
1: 嗯、啊。
0: 嗯，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
1: 嗯嗯 嗯, 嗯。
0: 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嗯，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
1: 嗯嗯，
0: 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1: 嗯嗯
0: 嗯，所以呢说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
1: 嗯嗯，
0: 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
0: 嗯，
1: 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0: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
0: 嗯，
1: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这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啊，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啊，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啊，而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那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0: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0: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4: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嗯
4: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2副药了。
1: 嗯，
4: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1: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 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

0: 用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哎，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1: 嗯。
0: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1: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十多年了。
0: 嗯。
1: 这些年嘛，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0: 嗯。
1: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0: 嗯，
1: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俩加号啊。
0: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1: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0: 嗯嗯。
1: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0: 嗯嗯。
1: 哎呀，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呀、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啊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的。
0: 嗯。
1: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0: 你看看，
1: 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0: 嗯嗯嗯，
1: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0: 嗯，
1: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五六十，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一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0: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啊！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又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
1: 嗯、
0: 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1: 嗯、
0: 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两三天吧。
0: 嗯。
1: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0: 嗯。
1: 嘴里边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0: 啊。
1: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0: 嗯嗯。
1: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嗯，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0: 嗯。
1: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 5.2。餐后血糖也就是 7.2 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0: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嗯、消下去了吗？
1: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0: 嗯，
1: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0: 嗯，
1: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0: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
1: 嗯、
0: 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堵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
1: 嗯、
0: 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

吃的，那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

0: 就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1: 嗯，
3: 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1: 又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哎，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30来年的老病根啊，
1: 嗯，
3: 您真给我拔除了。
1: 这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3: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1: 嗯，
3: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的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1: 嗯嗯，
3: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
3: 哎呀，李老师，
1: 嗯，
3: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着几天比什么都强了，
1: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哎呀，一个是感谢您，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1: 嗯，什么任务？
3: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1: 嗯，
3: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房子活了141岁呢。
1: 对，
3: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订了个三代延寿方治疗。
1: 嗯嗯，
3: 这个效果都用的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1: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3: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你也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1: 这是应该的嘛。
3: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3: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1: 嗯，
3: 因为他老伴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1: 嗯嗯，
3: 他说按摩店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吧，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1: 嗯嗯，
3: 就问我吃咱们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1: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呢，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就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3: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1: 对。
3: 行行行，
1: 嗯，
3: 那我就明白了。
1: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啊，1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

0: 啊。
1: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

0: 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90%脾胃都不和呀。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 所以说这

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2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2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
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

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那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你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哎呦，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句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呢，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

0: 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十年二十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升。

0: 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是李老师吗？
3: 哎，你好，是我。
2: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3: 别激动，慢慢说。
2: 李老师啊，
3: 嗯，
2: 我跟你讲啊，
3: 嗯，
2: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的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3: 嗯，
2: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3: 哎。
2: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一次感谢你，李老师。
3: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2: 我已经用了3副药，都吃完了。
3: 嗯嗯。
2: 都现在都停药都1个礼拜了吧。
3: 啊，停药1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2: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
3: 嗯，
2: 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3: 啊，
2: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了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
3: 嗯嗯。
2: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了活死人了。
3: 哎呦，
2: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3: 嗯嗯。
2: 说话呢也乌里哇啦的，老伴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3: 嗯。
2: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抗着邓氏的那时候，
3: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2: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3: 嗯，
2: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
3: 嗯，
2: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3: 嗯，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儿了。
2: 嗯，是啊。一片就1块钱。
3: 嗯，
2: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了，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给我买回来了。
3: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 啊，我经常讲哈，医生。

0: 的是个良心活啊，善则悲及苍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1: 李老师，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这个？
0: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1: 我感觉我这回是有救了。用了十天左右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用了个热乎气儿了。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那个腿啊脚呀、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那是用了十来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也比以前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了，
0: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1: 你看看现在三副药停下来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0: 对对。
1: 最高兴的都走了。不用人扶。我现在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十五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0: 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1: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
0: 我问一下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1: 我目前这个血压挺正常。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0: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
1: 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啥挺香，不要吃。我就今天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0: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告诉你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

0: 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1: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0: 嗯，
1: 我再次谢谢你了。
0: 又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不过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他跟我说他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他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4: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5、3.5都有狭窄。还有关闭不全。

0: 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
1: 原本
0: 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2: 对。
0: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2: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0: 不是，我是四川的。
2: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他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这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啊，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啊，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那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

0: 态，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1: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一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嗯。
4: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4: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0: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啊，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4: 嗯。
0: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4: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0: 嗯，
4: 这些年嘛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0: 嗯，
4: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0: 嗯，
4: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2家。

0: 泡我。
1: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0: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1: 嗯嗯。
0: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1: 嗯嗯。
0: 哎呀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呀、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啊、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啊、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1: 嗯。
0: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1: 你看看前头。
0: 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1: 嗯嗯嗯。
0: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1: 嗯。
0: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五六十。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一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1: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啊，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又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
0: 嗯、
1: 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0: 嗯。
1: 但是用上三代炎热方之后，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0: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1: 嗯。
0: 嘴里边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1: 啊，
0: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1: 嗯嗯。
0: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嗯，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1: 嗯。
0: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5.2，餐后血糖也就是7.2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1: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嗯、消下去了吗？
0: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1: 嗯，
0: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1: 嗯，
0: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要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1: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
0: 嗯、
1: 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堵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
0: 嗯、
1: 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
0: 嗯嗯、
1: 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
0: 嗯，
1: 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0: 哎哎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1: 嗯，
0: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我现在。

0: 去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0: 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1: 又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哎，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三十来年的老病根啊，
1: 嗯，
0: 您真给我拔除了。
1: 这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0: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1: 嗯，
0: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七十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1: 嗯嗯，
0: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
0: 哎呀，李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着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1: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0: 哎呀，一个是感谢你，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1: 嗯，什么任务？
0: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1: 嗯，
0: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1: 对，
0: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订了个三代延寿方治疗。
1: 嗯嗯，
0: 这个效果都用得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1: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0: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你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1: 这是应该的嘛。
0: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0: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他拿了个笔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1: 嗯，
0: 因为他老伴儿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1: 嗯嗯，
0: 他说按摩店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吧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1: 嗯嗯，
0: 就问我吃咱们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1: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呢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就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0: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1: 对。
0: 行行行，
1: 嗯，
0: 那我就明白了。
1: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啊，1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0: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

0: 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3: 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2024年10月23日，这是习近平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上讲话的主要部分。我想借此机会再次欢迎新成员加入金砖大家庭。扩员是金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国际格局演变的标志性事件。这次峰会，我们又决定邀请多个国家成为金砖伙伴国，这是金砖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进展。中国人常讲，君子处世与议和者为利。金砖国家走到一起，是基于共同追求顺应世界和平和发展大势。我们要利用好这次峰会，保持好金砖发展势头，谋划好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问题，同心同德，勇毅前行，推动金砖国家集体再出发。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临关键抉择，是任由世界动荡不安，还是推动其重回和平发展的正道？我想到俄罗斯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怎么办》，书中主人公的坚强意志和奋斗激情，正是当前我们所需要的精神力量。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越要勇立潮头，以坚韧不拔之志，敢为人先之

勇，识变应变之谋，把金砖打造成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我们要建设和平金砖，做共同安全的维护者。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只有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才能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中国和巴西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家发起了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旨在汇集更多致力于和平的声音。我们要坚持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三原则，推动局势尽快缓和。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形势持续恶化，黎巴嫩战火又起，相关各方间的冲突还在进一步升级。我们要推动尽快停火、停止杀戮，为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懈努力。我们要建设创新金砖，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我们要紧跟时代步伐，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新近成立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愿同各方深化创新合作，释放人工智能能量。中方将建立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欢迎各方积极参与，推动金砖合作提质升级。我们要建设绿色金砖，做可持续发展的践行者。绿色是这个时代的底色，金砖国家要主动融入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洪流。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优质产能，为世界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中方愿发挥自身优势，同金砖国家拓展绿色产业、清洁能源以及绿色矿产合作，推动全产业链绿色化发展，充实合作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我们要建设公正金砖，做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引领者。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深刻演变，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长期滞后。我们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公平正义、开放包容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我们要顺应全球南方崛起大势，积极回应各国加入金砖合作机制的呼声，推进扩员和设置伙伴国进程，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当前形势下，国际金融架构改革紧迫性突出，金砖国家要发挥引领作用，深化财经合作，促进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维护高水平金融安全，做大做强新开发银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我们要建设人文金砖，做文明和合共生的倡导者。

0: 金砖国家汇聚了深厚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我们要积极倡导不同文明包容共存，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挖掘教育、体育、艺术等领域合作潜力，让不同文明交相辉映，照亮金砖前行之路。去年，我提出金砖数字教育合作倡议，很高兴看到这一机制已经落地。中方将实施金砖数字教育能力建设计划，未来五年在金砖国家设立10个海外学习中心，为1000名教育管理人员和师生提供培训机会，助力金砖人文交流走深走实。中方愿同金砖各国一道，开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携手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2: 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2024年11月15日，这是习近平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书面演讲的一部分。中国和拉美虽远隔万里，但浩瀚的太平洋没有阻断我们的交流。早在16世纪下半叶，满载着丝绸和瓷器的中国之船就远航拉美，开创了中拉友好交往的先河。几百年后的今天，包括中拉在内的亚太国家已经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同时，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蔓延，世界经济碎片化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严峻考验。亚太经济何去何从，需要我们做出抉择。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虽然遭遇过逆风和回头浪，但其发展大势从未改变。以各种名目阻碍经济合作，执意将相互依存的世界割裂开来，是开历史倒车。当前经济全球化动力和阻力交灼，但动力仍然胜过阻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进程不断加快，为经济全球化再度加速蓄积了强劲动能。我们要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方向，不能走少数国家独占霸权的老路。我们要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多释放正面效应，进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我们要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汇集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一是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要向科技创新，要生产力，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赋能作用，以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坚持科技成果造福全人类理念，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科技能力建设，助力知识和技术全球流动。二是坚持与时俱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推动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不断提升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三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解决发展失衡问题。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上，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要注重在经济发展中保障民生，培育包容普惠的发展环境。要走以人为本、发展更加平衡、机会更加均等的经济全球化之路，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发展成果。中方期待各方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为加速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各国平衡充分发展贡献力量。亚太经合组织诞生于冷战结束前夕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逐渐勃兴之时，一直以推动经济全球化为己任，为促进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成员经济互利互惠，增进本地区人民利益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亚太地区经济保持了强劲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亚太的成功源于我们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源于我们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源于我们始终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坚持互利共赢和相互成就。放眼未来，亚太要继续做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火车头，我们要守正创新，擦亮开放亚太、包容亚太的金字招牌，打造绿色亚太、数字亚太的新招牌，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30年。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农历6月19。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21度至-34度；敦化，阵雨，-23度至-32度；安图，阵雨，-23度至-33度；汪清，阵雨，-21度至-32度；合隆，阵雨，-23度至-33度；龙井，阵雨，-21度至-33度；珲春，阵雨，-19度至-32度；图门，阵雨，-20度至-3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21度至-34度；敦化，阵雨，-23度至-32度；安图，阵雨，-23度至-33度；汪清，阵雨，-21度至-32度；合隆，阵雨，-23度至-33度；龙井，阵雨，-21度至-33度；珲春，阵雨，-19度至-32度；图门，阵雨，-20度至-3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中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石顺义作词，桑南作曲，苏爱华演唱的歌曲《军人本色》。歌曲生动刻画了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平凡坚守与危难时刻的英雄本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1927年，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一支属于人民的军队诞生了。
1: 从战火硝烟到和平岁月，是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守护家国的钢铁长城。
0: 当灾难来临，他们逆行而上；当万家灯火，他们默默守望。八一建军节，向所有中国军人致敬。
1: 感谢你们守护山河无恙，
0: 感谢你们给予我们岁月静好。
2: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助于泰山。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让我们一起行动，树立网络安全意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北京时间6:30，
3: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

0: 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 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

0: 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岁至，
3: 我岁至。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聊以后从一开始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8: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9: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0: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呀，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息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1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3: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1: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4: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10% 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

0: 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

0: 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1927年，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一支属于人民的军队诞生了。
3: 从战火硝烟到和平岁月，是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守护家国的钢铁长城。
2: 当灾难来临，他们逆行而上；当万家灯火，他们默默守望。八一建军节，向所有中国军人致敬。
3: 感谢你们守护山河无恙，
2: 感谢你们给予我们岁月静好。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60多年前，300名建设者肩挑手扛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60年后，一群西部计划志愿者走进边境村，坐在当年水渠建设者董书瑞爷爷家的炕头上，听老人讲那些战天斗地的日子。
3: 摘要播送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场景之心激活内需之力。
2: 汪泾县各乡镇迅速行动，一边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一边抢抓时间清淤除障，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全力推进灾后恢复工作。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巍巍军舰山下，青青红旗河畔，一渠活水蜿蜒绕村，浇灌出高岗上的千亩良田。60多年前，300名建设者肩挑手扛，利用倒虹吸原理，将图们江水引上高出河面60米的山顶平原。这就是经典红歌《红太阳照边疆》里所唱的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60年后，一群西部计划志愿者走进边境村，坐在当年水渠建设者董书瑞爷爷家的炕头上，听老人讲那些战天斗地的日子。董书瑞爷爷今年80多岁了，说起修渠那会儿的事儿，眼里放着光。当年他20出头，听说要引水上山岗，村里没人信。

0: 60米高，水怎么可能上去？
1: 可就是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300个人硬是干成了。肩挑手扛，从1.5公里外一趟一趟搬水泥沙料，一天10几个小时，来回不知多少趟。倒虹吸原理听着玄乎，修起来更玄乎。施工过程中，惊险的坎儿一个接一个。有人说，最苦最累的时候靠啥撑下来的？董爷爷想了想说，那时候没想过苦不苦，就想着渠修通了，山顶的地就能浇上水，大家就能吃上大米饭。水渠修通那天，水真的流上山岗了。董爷爷说，全村人都跑到渠边看，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捧起水就喝。穆浩洋是西部计划志愿者，从山西来到崇善镇大洞村。报名的时候，朋友问他，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干啥？他说，那里有好的政策，有好的故事。坐在董爷爷家的炕头上，听老人讲当年修渠的故事，穆浩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那时候没想那么多，就是想干成。他说，就是这句话让我觉得自己来对了。我们这代人想的太多，干的太少。志愿者在村里做的事很琐碎，帮老人打扫院子，归整杂物，代买药品，陪聊天，但这些小事儿，边境村的老人记在心里。上天村的稻田浇灌用水就来自那条倒虹吸的水渠。驻村第一书记孙红梅是吉林省残联的包保帮扶干部，来之前他是机关干部，来了之后他是卖大米卖辣酱的。上天大米现在有了自己的品牌，包装销售市场推广孙红梅一手操持。他说，这么好的米不能埋没了。说到村里在打造倒虹吸项目的观光区，修建栈道和花海，发展民宿，孙红梅说，旅游搞起来了，年轻人就愿意回来，有人在，边境才能稳。从董爷爷那一代的肩挑手扛，到孙红梅这一代的开拓产业，再到西部计划志愿者的温暖陪伴，三代人用不同的方式守着同一条边防线。红太阳照边疆的旋律在村里响起时，董爷爷跟着哼了起来。60多年来，他唱着这首歌建设边疆，今天年轻人唱着这首歌走进边境村，一曲清流还在流淌，一代人的奋斗成了下一代人的起点。
2: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张耀播送延边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场景之心激活内需之力。文章说，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动力，也是折射市场活力、民生温度和城市魅力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75.4亿元，增长3.8%，居全省第一位。线上社零额实现74.1亿元，增长6.2%，增速高于全省5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二位。零售额超1亿元的十大重点品类中，烟酒类、煤炭及制品类、日用品类、汽车类、通讯器材类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数据印证市场热度增长，彰显发展韧性。今年以来，我州大力提振消费能级，坚持把稳定和扩大消费摆在突出位置，推动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消费有机融合，不断增强消费内生动力。上半年，泉州核销使用消费券以旧换新2项资金1.15亿元，拉动消费16亿元，推动线上社零额提升20个百分点。消费增长的强劲动能源自场景创新与业态升级的同频共振，得益于城市魅力与品牌活力的双向赋能。半年来，我州坚持线上线下融合发力，业态场景多元拓展，持续丰富消费供给，在一分钱吃冷面、东北超、票根赠券等活动加持下，线上餐饮企业客流提升10%以上。场景之心催生消费之热，消费之力托举发展之劲，立足边疆特色，深耕场景创新，将短期节庆人气。

0: 转化为长期城市商气，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增量。我州成功走出一条场景驱动、业态赋能、具有延边特色的消费升级之路。潮起边疆风正劲，消费赋能起新城，立足新起点，延边将持续深化商文旅体有机融合，接续丰富消费供给，激活内需潜力，让边疆人气更旺，商气更浓，活力更足，推动消费市场持续提质扩容，为延边高质量发展积蓄不竭动能。
1: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汪清县部分村屯遭遇洪涝冲击。灾情发生后，汪清县各乡镇迅速行动，一边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一边抢抓时间清淤除障，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全力推进灾后恢复工作。7月30号开始，记者在汪清县各村屯走访，在汪清镇春和村看到村内主干道与乡间胡同还有大量泥沙淤积，村民通行受阻，汪清镇党委第一时间调集人员机械设备，组建清淤专班，全域开展灾后环境整治。一方面出动大型铲车集中清运主干道淤泥，一方面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边角巷道房前屋后精准清淤，助力村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秩序。汪清县汪清镇镇长崔雪花：
2: 现在我们整个春和村呢，常住户是60户，98人，目前呢47人转移至集中安置点，我们全部都照顾到位。目前呢，我们动员我们全镇的机关干部，还有一些没有受灾的其他村屯的村民代表一起来清淤泥。我们全镇党委政府努力在重建我们春和村，让我们的村民早日回归到家园。
1: 在机关乡，记者看到相关部门早已及时调配大型机械设备投入抢险作业，并对辖区受损道路、过水桥梁、沿河堤防等关键基础设施开展全方位排查清障与加固抢修，全力打通乡村通行断点，筑牢河道安全防线。汪清县机关乡人大主席王向峰：
3: 机关乡自从发生水灾以来，机关乡政府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及各个村的干部对各个村屯进行基础设施进行抢修，动用了大型机械设备对所有辖区内的道路、桥梁、堤防进行了及时抢修，对受灾群众就进行了及时转移。
1: 据了解，经过昼夜奋战，汪清通往大兴沟镇、春阳镇、机关乡等受灾乡镇的重点道路抢修工作取得进展，计划7月31号晚，汪清县城内国省干道和县乡道路实现全部通车。城镇清淤紧张有序，转移群众的安置情况也是重中之重。在汪清县城区安置点，房间干净整洁，通风明亮，食堂内米面粮油水果蔬菜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精心制作午餐。针对安置点老人多，全程安排陪护人员在岗值守，实时监测老人们身体状态，细致照料日常起居。汪清县民政局副局长刘佳琪：
4: 我们汪清县民政局共转移群众120余人，我们全程对福利院的老人呢进行了车辆保障、人员保障，包括医疗保障，采取了这几项措施，老人对此非常满意。
1: 汪清县上下凝心聚力迎难而上，全社会携手并肩，奋力夺取本轮防汛救灾斗争全面胜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延边博物馆举办传承红色基因、致敬峥嵘岁月主题教育活动。活动创新采用沉浸式观展、老兵宣讲、科普课堂、手工体验相结合的形式，搭建起老少两代红色传承桥梁，厚植边疆群众爱国拥军情怀。7月30号上午，延边博物馆内气氛庄重热烈，退役老兵、延边老干部大学学员、在校小学生齐聚一堂，以一

0: 老一小结对互助的全新形式，开启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们有序上前，为退役老兵佩戴红领巾，以少年赤诚致敬军人奉献。随后，老兵代表与少先队员共同唱响经典红歌，激昂旋律回荡在博物馆大厅，现场游客挥舞五星红旗，同声合唱，共同抒发拥军爱国情怀。随后，大家走进浴血奋战、共同抗敌展厅，跟随讲解员的脚步，重温延边革命斗争史。一幅幅珍贵史料，一件件革命文物，生动再现延边军民保家卫国、奋勇拼搏的壮阔历程。在基建工程兵专题展区，退役老兵结合自身从军经历，生动讲述边疆建设、戍边守护、攻坚克难的军旅故事。红色科普小课堂环节，工作人员系统讲解建军节由来以及解放军战士扎根边疆默默坚守等感人故事。活动上，退役老兵与小学生们老少携手共同制作木质五角星摆件，在协作互动中拉近代际距离，传递红色力量。延吉市小学生何金童：
1: 听老爷爷们讲他们从军时的故事，感觉收获特别多，也感觉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幸福来之不易。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建设家乡，建设祖国，做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0: 整场活动融参观、聆听、学习、体验于一体，打破传统单向宣讲模式，让退役老兵重温军旅岁月，追忆奋斗征程，让青少年走出课堂，直观感受红色历史与军人担当，沉浸式互动式的新颖形式，让红色教育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延边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李慧杰：
2: 延边博物馆是延边重要的红色文化传播阵地，在八一建军节之际，我们策划了本次主题教育活动，就是希望发挥延边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职能，通过老兵与青少年面对面交流，使两代人共话初心。活动中呢，以实景课堂搭建了老少传承的桥梁，让青少年近距离感悟军人精神，凝聚薪火相传的奋进力量。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3: 7月27号下午，延吉市建工街道延红社区活动室内气氛热烈，掌声阵阵。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近一个月之际，州民委宣讲组走进延红社区，以接地气的抗头宣讲方式，将这部新时代民族领域的基本法律送到各族群众身边。现场宣讲组成员与社区群众围坐一堂，围绕这部促进民族团结的法律，重点讲解了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内容，结合延边州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实际，把法律条文变成了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实在话。延吉市延红社区居民邹玉娥：
4: 通过今天的学习呢，我呢更进一步认识这个民族大团结的目标，以后呢我们更上一层楼，把这个民族团结搞好，和邻里之间在这个民族观念都搞好。
3: 宣讲结束后，社区居民们唱响了《红太阳照边疆》，大家用歌声和舞姿重温边疆儿女同心向党的炽热情怀，也为本次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的法治宣讲画上圆满句号。州民委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崔磊：
5: 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以来，我们州民委组织了全体机关干部，组形成新一个小组。吩咐社区、农村、校园、军营等等，为了把我们的促进法宣传到机场的各个方面，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生死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0: 8月1号18点，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南京城市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 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6: 盛会擘画蓝图，
7: 奋进引领新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7: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7: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6: 书写延边答卷。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9: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6: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11: 网络视频剧本泛滥，
12: 干啥呢？不看路啊？
13: 我走的是盲道啊。
14: 总的播放量达到200万次。
15: 侦查工作发现他们可能是摆拍。
11: 无底线摆拍，引流吸金。
12: 他向我们坦白，绑架是虚假的，这是策划的虚假剧情。
14: 就是为了一个博学的流量吗？

0: 耽误啊，
1: 产生的社会的这个负面价值，其实有全社会的。
2: 用现实说话，焦点访谈。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这些年网络短视频蓬勃发展，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也丰富了大众文化生活，成为记录生活、普及知识、传递正能量的重要载体。但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类乱象也相伴而生。网上时常会出现某个短视频短时间内刷屏发酵，引发热议，可随后却舆论反转的情况。乍一看，这些短视频的内容直戳人心，有话题度，传播迅速等等等等，但是查证之后却被发现是摆拍。到底是谁在炮制这些虚假内容？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4: 我就问你一句话，小玲玲，你是给我还是不给我？
5: 他自己走啊，他自己，他想干嘛他干嘛去。
4: 你告诉我你的哪个位置？
5: 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是不是看上我了？
6: 不久前，某网络社交平台名为江西彭少的一场直播引起不少网友关注。直播中，一个名叫小梦梦的女生正在焦急询问视频中的男主播她同伴的下落，而这个男主播则疑似绑架了她的同伴。这样的直播内容引起一些网友的恐慌，很快就有人拨通了报警电话。
7: 你们地方的那个主播昨天强制性把人带到你们那里去了。
8: 带到我们哪里哦？
7: 带到你们那个张立县东源乡。
8: 东源
7: 具体哪个位置就不知道了，现在人力联系不了，电话也打不通。
6: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打开直播间了解情况。
4: 然后我就不晓得他把我带到哪儿去。
9: 当时在直播间，李某也就是个小梦梦，告诉网友自己的好友郭某从四川被强行到了江西，并被关到废弃的房子里，自己从四川过来试图营救郭某，却被人丢弃到这个偏僻的地点。
6: 直播中双方说出的话里明显传递出绑架的意思，但办案人员很快发现其中的破绽。
9: 视频里面感觉这个整个背景啊，就是说不像那种绑架的这种场景啊，因为看起来也不太偏僻，他们相互之间呢感觉是在相互递话，不像是说那种如果是真的绑架肯定是很紧张的话。但是出于对郭某人身安全的考虑，我们还是想迅速找到几名主播的位置。
6: 直播中小梦梦向过路司机问路的情节为警方提供了重要信息，民警很快锁定主播小梦梦的位置并找到了他。
9: 他向我们坦白绑架是虚假的，这是他和江西彭少等人一起策划的虚假剧情。
6: 小梦梦原名李某，他和小玲玲郭某是刚入行的网络主播，来自四川泸州。他们看到刘某和彭某，也就是视频中的两个男主播，在网上小有名气，就希望跟他们合作为自己带流量。这样的想法也得到彭某和刘某的支持。为了能快速在网上引起关注，四个人商量后决定上演直播绑架的剧情。
10: 因为他的流量比较大嘛，
8: 啊，
10: 这里意思说演一下，吸点粉完了，让就是说让粉丝觉得比较有悬念。
4: 不是这个地方，我想问一下，到底在哪里？
11: 就是为了一个博取一个流量嘛，我就是想为了赚点流量，然后我以后是想那种带货啊。
6: 为了让绑架显得更逼真，彭某还特意让朋友开车将小梦梦李某带到路灯昏暗、行人稀少的偏僻村庄。彭某则把直播地点选在自己家附近的老房子旁。直播过程中，几个人在博流量的同时也没忘了捞金，专门设定了和网友互动打赏的环节。
4: 我的手机没得电了，我就喊了那充电器给我充电，他们都不，他不让我充电，他喊我要必须要一 K。
9: 几个人通过互动渲染氛围，在直播间不断挑动观众的情绪。李某还说自己的手机没电了，要观众打赏才能充上电，想通过这种博取观众同情的方式非法牟利。
6: 这场耸人听闻的直播闹剧本想借着虚假摆拍散播恐慌情绪，进而引流吸金，最终却引发网友大面积报警。值得警惕的是，像这样散播恐慌造假摆拍的视频并不是个例，从直播上演绑架闹剧，到凭空捏造突发事件，再到移花接木夸大灾情，这些以传播焦虑为噱头的剧本已经成为一些自媒体账号炮制流

0: 流量的惯用伎俩，不仅扰乱网络秩序，也引发公众不必要的担忧。
1: 如果长期存在下去的话，那对整个社会的这个包括网络秩序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网络信息一旦失去了它的信任度的话，它或者是过分透支了公众的信任的话，那么这个信息就变成垃圾场了。等到整喊狼来了，等到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没人去相信了。
0: 近年来，网络摆拍乱象已经成为短视频领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一些视频博主一边虚假摆拍博取流量，一边靠流量变现谋取利益，有人散播恐慌情绪，也有人打造悲情人设博同情，消费公众善意。
2: 哦哦，
3: 干啥呢？不看路啊？
2: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3: 什么盲道啊？
2: 盲人走盲道啊。
0: 今年五月，一个自媒体博主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异形电动自行车撞击，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道歉，还斥责被撞的盲人女孩。这个视频发出后，不少网友留言表达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还有网友艾特北京交警，希望对撞人者从严惩治。
4: 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联系了这个博主的本人，就是他很多事儿都说不清。本人表示呢，发生这件事儿应该是在4月23日的中午，主要跟我们强调就是说已经有人跟他道歉了，他也不想再追究这个事儿了。
0: 接到警方电话后，该名博主把在某平台发出的视频进行隐藏，但该内容已经在网上发酵，其他社交账号视频的点击量和转发量还在持续走高。
5: 那我们介入之后发现它迅速的在平台进行了传播，总的播放量达到200万次，转发量达到了36万次，评论量呢也有25万次。
0: 为了尽快弄清真相，警方决定找出撞人者。在进一步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不仅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当事人所说有出入，对撞人者和被撞者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现。
4: 博主说的事发时间是在4月23日的中午，结合周边的这个光线包括灯光的情况来看，感觉不像是中午。然后经过进一步调查，我们确定的事发时间是在4月23日的19时许。
6: 侦查工作发现，当事人江某某和骑车人刘某在京生活轨迹有大量的重合，觉得他们可能是摆拍。
0: 视频发出两天后，北京警方在外省找到博主江某某和视频中的驾驶员刘某，盲人女孩被撞的真实情况也浮出水面。
6: 这个江某某和刘某呢是合作关系，两个人共同运营视频账号。江某某和刘某4月23号的时候在北京某一商场拍摄商单，在商务广告拍摄结束后呢，决定到这个商场附近的人行道上拍摄之前已经策划好的盲人在盲道上行走，被电动自行车剐蹭之后受到呵斥的这么一个视频内容，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吸引粉丝关注，然后博取流量，然后进一步谋取私利。
0: 根据江某某和刘某交代，二人在2025年秋天开始合作，合作期间通过在网络平台直播、拍摄、发布短视频等方式吸粉，进而通过承接商业推广等方式将流量变现。
6: 基本上都是这个刘某他提出一些想法，然后呢找到江某某去商量，江某同意之后才开始就是把这个细则敲定，然后江某某呢负责日常的拍摄工作，然后把这个素材打包发给刘某，刘某负责策划、剪辑、宣发等一系列工作。
0: 今年四月，为了持续增粉，两人想出摆拍盲人女孩被撞内容的视频，这条为博取同情而炮制的虚假视频确实获得了不小的流量，但江某某和刘某也因为触碰法律红线而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通过虚假演绎的形式利用悲情来博取了公众的同情心，最终的结果就是被这种虚假的信息所愚弄，被虚假的流量收割。这种虚假摆拍的行为，它不仅占用了公众的舆论，占用了公众的空间，还抬高了社会治理成本。
0: 在流量变现的驱动下，靠虚假摆拍卖惨营销的事件频频在网络空间露头。从编造盲人女孩盲到被撞，到演绎救助流浪女，再到女孩被离异父母双双拒收，一幕幕精心编排的悲情剧接连上演。本

0: 致是流量驱动下对公众情感的恶意消费。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虚假摆拍的视频在不同的时间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倾向。视频内容制造者往往抓住当下的生活痛点和社会热点，矩阵式的传播虚假内容，在短时间内获取巨大关注和流量。为了流量，有些账号无底线散播焦虑，博取同情，甚至制造对立。
1: 更快的一种关注方式，或者更多的一种转化成流量的方式呢，就是对立。我们一般来说叫拉踩引战，只要有拉踩，就一定会带动流量。
0: 今年春天，一则员工因业绩不达标被罚跪的短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画面中，九名员工双膝跪地，被一名身穿棕色大衣的女老板当街训斥。短时间内，该视频的浏览量就达到37.3万次。很快，这条视频就被警方查实为摆拍的虚假内容。
2: 发布到网上之后，形成了一定的舆情，后被平台及时这个管控监控到了。为了规避这个平台的监管，他又换了一个账号进行发布。
0: 实际上，类似职场霸凌内容的视频并不是这个博主第一次发布，之前他就花钱雇人拍摄过类似场景，并且获得了可观的流量。因为发现此类视频的话题度，视频博主打算继续利用公众对职场霸凌的道德共鸣涨粉起号，再通过带货等方式谋取经济利益。
1: 按照技术算法推荐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作品能不能上热搜，能不能有更高的流量池，那反映出来哪块需要有更多的点赞，需要更多的留言。只要你达到了一定的额度的时候，它会放到更高的池里面去。所以正是行为人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会选择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拉踩本身就是流量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拉踩产生的社会的这个负面价值，其实由全社会承担的。
0: 在网络平台上，经常能看到内容雷同、话题极具争议的虚假摆拍视频，通过多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内实现病毒式的传播。而据专家介绍，这些账号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纵。
1: MCN 机构出一个所谓的剧本，通过一个或多个账号进行矩阵式、病毒式传播，处罚往往就不处罚到 MCN 机构，往往处罚的就是这个账号。 MCN 机构下面有很多很多此类的账号，它可以舍弃一个账号的，所以这就出现问题所在了，就是我们的管理的抓手到底在哪儿？除了行为之外，对主体资质和落实主体责任这个地方是未来的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
0: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虚假摆拍等网络乱象的治理力度，各网络平台也在陆续强化内容审核。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账号为逃避监管，转而采用使用剧本、虚假连线网友等更为隐蔽的方式炮制话题，收割流量。对于这类换汤不换药的虚假内容，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也要主动作为，堵上审核漏洞。而对普通公众来说，要增强辨别能力，避免被流量裹挟。
1: 平台在制定平台内适用的规则的时候，考虑的不应当仅仅是流量，还应该考虑的这个社会责任、道德责任。这技术不能单纯的用来盈利，技术也应当是保护用户、保护弱势群体。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平台可能要做一个平衡的。
3: 虚假摆拍既误导舆论走向和公众情绪，也扰乱了清朗的网络空间。为了追逐流量和随之而来的利益，一些创作者无视公序良俗与法律底线，一味的博眼球、赚热度，不断消耗社会信任，触碰法律红线。要根治网络短视频虚假摆拍这一乱象，还需要监管平台和公众形成合力，多措并举，正本清源，让记录真情、传递温暖、传播正能量的优质内容始终成为短视频的行业主流。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在百集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贯通古今四千多年的神奇乐器古制口簧。石卯，一座四千多年前的古城，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位于现在的陕西榆林市。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建立的前夜，它就已伫立在陕西沟壑纵横的高山台原之上。如今考古发掘已经揭示出它恢宏磅礴的立体城池，金字塔状的皇城台固若金汤。石卯的王和贵族们就生活在台顶近8万平方米的空间，宫室建筑周边镶嵌着体量巨大、题材丰富的石雕，类似图腾柱的石柱，至今仍矗立在4000多年前的地面上。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石卯人群的根就在中国北方。他们从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晚期文化延续而来，与晋南地区的陶寺古人群具有密切的遗传联系。石卯的许多发现都可算是石破天惊。在石卯考古队队长孙周勇看来，石卯弥漫着浓的圣城氛围，比如埋藏在城墙石缝之间的玉琮薄片，以及数百片之多的补骨。而从21件古制口簧，这种在传说中有通天功能、代表着人类初音的乐器上，更可以感知石卯的神圣一面。当石卯的古制口簧刚被发现时，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当时的湖北省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方琴来到石卯后，却一眼辨识了出来，这不就是口簧吗？他毫不犹豫地做出如此肯定的判断。源于此前的湖北省博物馆举办的一场名为《初音》的展览，这场精彩的展览由中国民族博物馆举办，展示了来自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数百件代表性口簧。摆在方琴眼前的这些4000多年前的口簧，竟与初音中展示的我国民族地区的口簧毫无二致。口簧是一种具有胚胎意义、音乐活化石价值的原始乐器。世本一书曾引用唐乐志的内容，女娲作声，列管于袍上，纳簧其中。因此口簧被称为人类拥有的第一件乐器，曾经被赋予通神的功能。至今在我国西南一些民族的文化记忆中，口簧仍具有与神灵相通的传说。在发现石卯古制口簧的现场，还发现了制作口簧的骨片以及半成品，这使考古学家大致复原出4000多年前的口簧制作过程。选取黄牛肋骨或动物长骨等骨料，经过切磨骨片、剔刻黄舌、黄尾钻孔、精细加工等4个步骤完成制作。考古人员认为，石卯古制口簧有可能被赋予了沟通人神的功能，与骨笛等音乐遗物一起
被运用于时髦上。

层祭祀场景中，由此口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石某上层控制周边维系区域政治稳定的重要非物质手段。经过细致的研究，考古人员发现石某骨制口簧的矿首圆孔外缘保存了绳子拉震留下的痕迹，表明这件乐器是通过绳拉实现簧舌震动发声，即所谓的绳震簧。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字体绳震簧，考古人员得出了这个重要的结论。口簧文化是如何向周边地区传播和扩散的？专家推测，应在夏商时期，不晚于距今3500年前，石某口簧向周边传播，并影响到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事实上，在漫长的传播史中，口簧汇成了浩大繁复的文化版图，融入了各区域、各民族之间复杂而深远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中。《诗经》曾吟唱：“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簧，城匡市江。”今天，口簧在我国汉族地区已很少传承，但它却广泛流行于民族地区，成为纵贯北方与南方乃至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共同文化现象，并获得了不同的称谓，如赫哲族称为悲琴，满族称为莫库尼，傣族称拜，景颇族称掌贡，傣族称和朗，羌族称阿朱，锡伯族称马肯，独龙族称芒郭，白族称辟邪，黎族称口弓，高山族称嘴琴或嘎洛波等。在这些民族中，口簧既有沟通人神的神性功能，也有传递爱情的诗性功能。由此可见，口簧成了一种生生不息、由古演今的文化现象，其延续传承之久，正是中华文化亘古绵长不曾中断的象征，其传播辐射之广，又是中华民族文化交融深厚、互动频繁的见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

0: 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6: 这里是南京雨花台，是我父亲和他的战友安插的地方。

0: 我的父亲谢世炎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他在国民党内20多年。这张照片穿的是国民党的将军礼服，还拿着把指挥刀。那张照片就是说什么从他的学生照当中把他头部截下来，陆军大学、陆军学校、空军学校都属于国民党第一期系统。20多年来，他已经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他目睹着国民党政权日益腐败，他开始迷惘，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国？现在
1: 这份烈士遗物是谢世炎烈士的入党志愿书。

一事以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身之努力。这份入党志愿书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马自清在1947年2月撤离北平之前交给他的。我父亲呢毫不犹豫在上面签了字。像他这样留下一个文字的证明加入共产党，那对当时来讲是有风险。当时有人让他不要这样做，以保护自己的安全，有中央的批准，就完全可以证明你是无产党，把他坚决拒绝。一定要签署这样一个正式的志愿书，来表示我入党的决心和坚持到底、革命到底的勇气。可以看到，他连具体的日期都没有，说明当时已经是很仓促了。据马自清回忆，这是他最后一次和习近平，前后不超过20次。他原来信仰国民党，也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可以救国救民。后来20年，看国民党不行，1946。